0: 是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1: 国庆假期您安排好了吗？滨海新区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东方卫城焕新亮相，三条文化线穿越600年，大型实景水剧场首秀，滨海鲤鱼门，百盏鱼灯耀古街，水幕光影点亮夜游，天津方特大明街区全新升级，七家军征兵演绎，百名 NPC 沉浸互动，还有向海乐活品牌活动，消费券惠民发放，怎么玩怎么去，有哪些亮点？今天的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邀请滨海新区文物保护与旅游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武志成，天津方特欢乐世界品宣部部长张鹏，磊奥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营销部总监曹俊毅，东方卫城品牌总监王明等嘉宾走进直播间，围绕国庆假期滨海新区文旅活动安排、新项目亮点、出行服务保障等话题与您互动交流。天津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提问。
2: 政府服务、舆论监督、权威发布、百姓建言。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我是万福念。大家中秋三天小长假归来哈，再上三天班，又到了国庆七天的长假了，大家是不是计划好了去哪玩呢？那今年的滨海新区可以说是上新了不少新的项目，有新的好去处哈。像北塘古镇也换新而来了东方卫城，要打造沉浸式的演艺景区。那滨海鲤鱼门的百盏鱼灯把古街变成了夜游的打卡地，天津方特的大明街区也换新升级了哈。那这些新项目新活动到底怎么样啊？怎么玩能最尽兴？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滨海新区文旅部门以及三个重点景区的负责人来到直播间，一起和大家来互动交流，同时啊，也和大家聊一聊如果国庆假期到滨海新区到底该怎么玩。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在直播间的四位嘉宾哈。滨海新区文物保护与旅游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武志成。武主任您好。
3: 大家好。
2: 天津方特欢乐世界品宣部部长张鹏。
4: 大家好。
2: 雷奥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营销部总监曹俊毅。
5: 大家好。
2: 曹总是代表了咱们
5: 鲤鱼门，
2: 滨海鲤鱼门哈，还有东方卫城品牌总监王明。
6: 大家好。
2: 嗯，欢迎四位嘉宾的到来。那今天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啊，如果您想了解滨海景区滨海新区的哪些景区怎么去啊，有哪些可玩的，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如何来安排行程，任何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互动向我们在座的四位嘉宾提问。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也会随时回答大家的问题。那好，先请吴主任来说一说吧。未来我们马上要迎来的七天长假哈，滨海新区到底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什么样的文旅彩蛋哈？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在我们的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之后，再有几天我们即将迎来国庆小长假。在今年国庆期间啊，滨海新区紧扣全市的盛世欢歌畅享京城活动主题，特别是牢牢抓住了新区向海乐活好运携行的核心文旅 IP， 统筹全区的文商旅体农各类资源，一共策划推出了30多项特色活动。
2: 嗯，
3: 在活动的整体布局方面，我们重点构建四大板块，和四大游玩场景，实现了全域、全时、全年龄的覆盖。第一块是海运国潮。礼赞华诞，主要围绕国潮海洋沉浸式体验，用好我们的海洋，水岸的空间资源。第二个板块是青海休闲，乐享秋韵，依托滨海绵长的海岸线和城市商圈、公共文化场馆，面向全年龄段的市民游客，打造秋日休闲动线。第三个板块是探海求和，研学致远。聚焦全市的这个青少年群体，深耕海洋科普，海防红色研学。第四板块是乡野识趣，共享秋风，深挖乡村

0: 田园丰收资源，发展新区的乡村休闲文旅，这四个板块啊串联起这个新区的景区、公共文化场馆，还有海岸线，传统商圈，田园乡村等场景，并且兼顾了夜间游玩和不同的游客群体，让广大游客来到滨海能够既能够看海，也能够赏演艺，进行青少年的研学，和乡野游啊，能够全方位感受滨海假日和秋日的魅力。
1: 您刚才说的都是一些板块思路型的哈，那大家可能更想知道的有什么具体的活动？我知道咱们今年的一些国庆期间的活动不只是文化和旅游的项目哈，我们还和消费结合起来了，还有很多促消费的一些活动哈。
0: 是，
1: 您再给大家说说。
0: 行，在今年那个国庆期间啊，我们滨海新区啊，也是配套推出了实打实的惠民促消费的举措，重点发放了购滨城促消费的金秋购物节消费券，全区啊累计投放约5000万的这个政府消费券，这其中呢我们区本级发放了是2200多万元，还有各功能区开发区啊统筹发放2700多万元，这些消费券呢一共覆盖了这个汽车餐饮文旅电商等多个领域，直接匹配市民游客的出游就餐、游玩打卡、假日消费的实际需求。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真金白银的消费券投放，既能降低群众假日消费的成本，给到市民和游客实实在在的优惠。另一方面也能撬动我们的市场活力，带动文旅和相关产业的复苏和升温。
1: 咱一会儿再说这个具体的项目之前哈，您不如先说说这消费券怎么抢啊？现在可以开始准备去领取了吗？
0: 这个大家可以先关注啊，关注我们的一些这个发放消费券的平台，比如这个携程啊，这些平台，还有这个天津滨海文旅的官方
1: 公众号
0: 在这上面有这个领取的时间和路径，到时候这个按照时间去这个抢这些券就可以。
1: 咱们计划行程之前先把券领了啊，
0: 对，
1: 然后呢再开始准备我们的行程。那行程到了十一期间啊，到滨海新区来玩，到底怎么规划比较好呢？肯定还要先给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年国庆期间哈，我们一些特色和亮点啊，一些景区景点推出的活动，您给大家先梳理性的说一说哈，有哪些是您特别推荐的？
0: 好的，各位这个市民游客朋友，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滨海新区这个国庆文旅的一些总的一些这个想法啊。因为每年啊国庆也是我们市民和游客出行的一个高峰啊，也是文旅部门这个紧张筹备啊，我们这个全员上阵的这样一个关键的环节啊。我们今年的国庆活动安排最大亮点啊，就是把这个国潮的元素和海洋文化元素做到一个深度的融合，力争在立体化全域化融合化的体现我们滨海新区旅游资源的亮点和特色特别是一个是迎接新项目的亮相同时也做到这个传统景区的焕新升级。比如说在我们那个传统景区泰达航母公园也加严了这个实景的海战和汽摩特技，还搭配了国风的巡游，还有30余项的趣味体验。国家海洋博物馆开启深蓝勋章的海洋挑战周打造专属的海洋成长体验，同时还有水下实景演绎，真正让海洋文化既能看又能感受又可以进行这个研学。刚才提到天津极地海洋度假区也推出了精彩团圆季巡鹅快闪和哪吒闹海山海光影秀

0: 进行一些高空特技和融合水幕的表演，比如今天到来的这个方特欢乐世界啊，也各自推出了这个新的日间和夜间的这个演绎场景。
1: 嗯，一会儿具体的张部长待会儿详细说来哈。
0: 对对对，具体这到这个市民关注的这个北塘古镇的新项目东方卫城啊，现在还处于这个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
1: 嗯，
0: 可能在国庆期间还处于一个筹备期啊。
1: 嗯，
0: 但是这个14万平米的北塘古镇呢，是可以接待游客的，比如一些海鲜街啊、小吃街啊是正常开放。
1: 嗯，
0: 但是它的重磅这个科技夜间演绎场景还需要加以时日吧，还在这个紧张
1: 还在打磨过程中哈。
0: 对，
1: 马上就能跟大家见面，但还要等一段时间
0: 啊。
1: 所以我觉得今天通过这个节目，大家这期待值已经拉满了，东方卫城换新成什么样呢？但是11期间可能还没法正常的开业，是吧？
0: 对。
1: 嗯，
0: 预计10月份，因为现在正在进行紧张的这个。
1: 嗯，
0: 压力测试啊。
1: 嗯，
0: 还有一些演绎的排练。
1: 嗯，
0: 这个紧锣密鼓进行中啊，预计10月份能有一个全新的姿态给大家带来这个实景式演出这种这个穿越的体验。
1: 嗯，这个是说到了东方卫城，还有其他的吗？
0: 啊，
1: 您说到这国潮，现在在我们滨海新区的多个景点当中其实都有体现哈，都有很多互动啊这样的体验的活动哈。
0: 是，所以这国潮也是结合我们近年来中华传统文化和一些非遗的特色啊，一般我们每个景区包括我们的文化场馆都推出了这个结合两节期间的丰富的这个游玩的一些实景式的体验啊。同时呢，我们滨海新区也将立足生态和城市风貌工业科创这样叠加的优势紧紧扣住向海乐活的核心品牌，依托在建和新建的重点文旅项目，
1: 嗯，
0: 争取走差异化、精品化、融合化的发展路径。
1: 嗯，
0: 擦亮滨海特色文旅名片啊，比如说我们在围绕这个153公里蓝色海湾旅游走廊串联生态岸线、城市风貌、工业遗存、海盐和红色文脉，塑造了滨海为底、城市为景、工业为魂的文旅标志，构筑核心竞争优势。
1: 嗯，
0: 同时我们提质文旅载体的场景能级迭代升级国家海洋博物馆、泰达航母、东江邮轮母港等成熟的景区，加快滨海之童摩天轮、海博君澜度假酒店这些新项目的落地进程补齐滨海高端度假海上地标便民配套同步实施海岸生态的修复，环海绿道贯通，活化老盐场、老船坞工业遗存，全力打造全季全域沉浸式游玩场景，同时持续做强向海乐活的 IP， 常态化举办特色文旅活动，重点培育运动、海岸露营、海盐非遗这些新业态，推动文商旅体和演艺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从传统观光向深度度假的转型。同时借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精准导入更多的客源，努力打造滨海新区北方知名海洋文旅目的地。
1: 嗯，您刚才说的是我们近些年一个发展的思路，包括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很多努力哈。咱们有一些新项目、新场景跟大家亮相了，但是朋友们也会非常关注我们一些传统的项目，现在还换新的怎么样，或者是升级的怎么样，或者在十一期间哈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哈，新 TJ 啊，这位朋友他说：“七彩盐田这个项目还对外开放吗？是否有同9号线接驳的公交车？”
0: 这个方面啊，也感谢这位听友的问题啊。这是这个七彩盐田啊，它属于这个长芦汉沽盐业风情盐业海盐旅游区这样一个4A景区的板块啊。它也是我们

0: 其方式啊，再通过后台发送给我们，留个电话，这样节目之后再给您回复。如果大家对于滨海新区的景区景点啊，包括一些国庆期间的活动，还有一些好奇的、感兴趣的、想了解的，您可以随时来互动提问。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吴主任，还有一个问题啊，刚才您说我们亲海啊，向海乐活，亲海是我们的一个应该是招牌了。那153公里海这个长的海岸线，我们现在开发了哪些大家可以亲海的一些项目哈？能不能您再给梳理梳理，再说一说，也推荐一下哈？
1: 啊，好，海洋文旅呢，也是我们滨海新区啊旅游，向海乐活品牌的重要内容啊。在滨海，我们既可以看海，也可以这个出海。就是说，乘渔船出海，
0: 还能吃海鲜哈。
1: 对，还可以看日出，观海景，品海鲜啊，这是我们主要的海上旅游的项目啊。具体的，比如说我们的近些年非常重点打造的，我们东江的海上日出，还有东江这个青海公园啊，东江海贝乐园，这些这个海洋文旅的。重点的区域，还有这个海边的这个小火车，还有风车大道，这都是这个
0: 对最近很火的，
1: 都是受到这个市民游客非常欢迎的啊。其他，还有我们这个在海边的，像泰拉航母，还有海洋博物馆，这些重点的文旅 IP， 还有位于出海口的大沽口炮台这样的红色海防的，场馆啊。都为大家提供了这个，沿河沿海啊，这样这个浪漫海滨，度假休闲的好去处。
0: 嗯，金九银十，其实十月份的时候去海边，还是吹吹海风，还是挺舒服的。
1: 对，这个
0: 尤其是白天啊，有太阳阳光的时候。
1: 啊，特别也是我们一个海鲜丰收的一个海鲜季啊。
0: 像您刚才讲到的几个项目啊，我看最近网络上大家讨论也比较多，像小火车呀，还有您说的那个风车啊，风车大道是吧？
1: 对，
0: 这些大家如果去现场去体验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啊？包括可能假期的时候人会比较多啊，停车的设施啊等等，这种疏导交通啊，我们是不是做好准备了？
1: 啊，这个。从这个游客假日出行的角度啊，我们文旅局也联动，新区的公共文化的包括公共出行的一些部门啊，重点打造了一些这个旅游专线，包括为大家提供一些这个出行的便利啊，再一个这些设施的周边的停车场也都进行了这个升级改造，同时这个交通和交管部门也会及时的进行这个。交通的疏导啊，就提示市民游客，一个是注意这个景区它的公示和一些注意事项，再一个是比如赶海十倍这些活动，还要注意这个海洋潮汐的变化啊，确保我们这个游客出行的自身安全。
0: 对，给大家再提个醒哈。那关于滨海新区十一国庆期间的一些活动和安排，大家还有任何想要了解和咨询的，您可以随时来互动提问。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马上我们就请各景点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是更详细一些给大家来介绍。咱们先说说东方卫城吧，近期大家关注度很高哈，我看咱们这个预售票卖的也非常好，就大家对这个项目还是很期待的，这也是北塘古镇焕新而来的一个新项目哈。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东方卫城的品牌总监王明王总。王总，您先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大家本来以为哈十一期间就能亮相了，那为什么咱们十一期间还不能跟大家见面呢？
2: 因为我们东方卫城呢是要一炮而红，所以说我们正在精心打磨我们的项目，包括我们的一些灯光的调试，然后舞台特效的一些调试，包括我们演员这个演出的一些剧目当中的一些细节都在慢慢的打磨当中。我们是要向全市和全国的游客展现我们东方卫城最完美的一面，所以说可能会 稍微的等一等，好饭不怕晚。
0: 对，咱不能仓促的开城哈，还是要准备充分了，一鸣惊人。
2: 是的，
0: 来跟大家见面。其实我在中秋小长假期间啊，去滨海新区也玩了一天，晚上就路过。

0: 过了咱们东方卫城，这个灯光啊，整个的景致都完全是能够亮相了。很多我看市民朋友都在那边，晚上遛弯啊、打卡呀、拍照啊，也就是大家对这个项目还是很期待的。您不如先给我们大家总体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到底是一个什么项目？它换新换在哪些方面呢？
1: 好的，我们东方卫城呢，就是要打造咱们滨海新区创新型的文旅体验区，然后我们北塘产业升级的一个标杆。我们项目的一期呢，占地总共是14万平，然后整体投资了5亿元。特色呀，其实分为三块。第一，就是我们这个永乐风华的大型实景演出，它全程呢是一个65分钟，然后有100多名演员同时向大家展示。然后游客呢来到我们项目之后呢，还可以这个换装入城，换装之后就是可以全程沉浸式的体验，是不会出戏的。然后还有我们就是一河两街非遗的老字号，
0: 进城入戏了哈。
1: 是的，就是整体只要你进到我们项目之后，尤其是游客自己换装完成之后，就马上能融入到我们项目当中，和我们项目的 NPC 一起去玩整个项目。然后呢，这个我们的商街呢也是融合了一些咱们天津自己的这个非遗老字号，和游客可以边逛边吃。我们整体的项目啊是承载了滨海的夜经济，除了我们能给游客提供更多沉浸式的服务呢，我们还提供了，我们还会和我们周边的景区做一个项目联动，包括像离着比较近的方特呀，这个鲤鱼门，然后航母啊，这些我们都是能联动得上的。我们也能这样的话，也能真正的实现游客从过境游到我们这儿的过夜游。好的。
0: 我大概听明白了哈，就是主打一个沉浸式。
1: 对。
0: 因为这个也是大家非常欢迎的。而且它是有一个时代背景的。
1: 对。
0: 这个时代背景它要讲一个故事哈，
1: 是的，
0: 大家一秒入城，无论换不换装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验。那同时换装就是增加了这种体验值。换装的话，比如大家是可以自己换好了进去，还是我们有一些提供的服务呢？
1: 是这样，我们第一，游客可以自己就是穿好咱们自己喜欢的服装，然后进到我们的游乐区去玩。
0: 有什么推荐主题的服装？
1: 我们整体是以明朝风这个文化去做的整体项目，所以说可以推荐咱们像飞鱼服，对，像一些
0: 就明制的一些汉服，
1: 对对对，明朝的一些服装，是的。
0: 我是听说哈，东方卫城咱们聚集了3条文化线，
1: 对，
0: 这三条文化线分别是天津的建卫史啊。复刻永乐大典的编撰啊，以及郑和下西洋引入海外使臣这3条线啊，
1: 对，
0: 您给我们分别讲讲啊。
1: 是这样，这三条文化的文化线呢，是我们整体东方卫城的一个文化根脉。第一讲的是天津建卫史，600年的卫城文化是我们的底色，让人呢。第二呢，是我们的这个复刻了永乐大典编撰的一个盛景。让人能够亲身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一个文化的气魄。第三呢，就是郑和下西洋，展现了我们当时作为一个大国的一个国际影响力。这个三条线呢，凝在一起之后，讲的是一个有底气、有格局、有国际视野的中国故事。
0: 那游客进去之后怎么来体验这三条线呢？它是3个故事线还是3条游览线？我们怎么去理解啊？
1: 我们根据这个3条不同的文化线，我们打造了不同的街区。像我们的这个文典兴殿，就是以永乐大典为主题，然后就是里边会有一些和永乐大典相关的这个文化内容和演出。然后我们演员在演出的同时会和游客做互动，这样的话游客就能沉浸式的感受到永乐大典带来的一些魅力。然后郑和下西洋呢，我们的内容主要融入在我们的商街和我们之后要展现的宫宴上边。然后我们在我们的2期会有一个同时容纳300人的一个宫宴，在这个宫宴上边看表演吃美食的同时，还会有我们相关郑和下西洋除了带来了奇珍异宝和之外的外国使臣。我们作为这个大国是怎么去迎接这些使臣的，是怎么和这些使臣去这个进行文化交流的，我们会在这场宫宴上有所展示。 包括咱们天津的建卫史呢，其实是融入到了整个项目。在我们的这个，尤其展现在了我们的观澜书院。观澜书院里边会单独设置点位去做一个有关于天津建卫史的展馆，让这个游客们能够深入的了解到我们天津建卫的历史。
0: 这个业态和体验还是挺丰富的啊，有参观类的，有实景感受沉浸式演绎类的，同时还有可以边吃边玩类的哈。它的我们的这种项目是非常多的，这一天玩得过来吗？
1: 所以我们在二期也为游客准备了近300间的酒店，包括我们的酒店呢都是这种明代的一些装饰
0: 啊，
1: 让游客只要你进了城就能沉到我们的这个古香古色的这个环境里边，让你只要在我们城内就不会出戏的这种感觉。
0: 一期跟大家见面的肯定就要有我们65分钟的这个重磅的演出，这也是大家来到东方卫城必看的一个项目，是吧？
1: 是的。我们这场这个实景演绎出呢，我们是名字叫永乐风华。它的演出场地位于我们的风华广场上边。整场剧目呢，它一共是65分钟。有150名这个演员参演，整体的效果呢是由水幕全息加上城墙的一个投影，一共分为3幕。第一幕呢就是建卫，百姓筑起了我们的天津卫，是咱们城市的一个根和底气。第二幕呢是修典，这个主要是无名者接力汇成了我们永乐大典的一个编撰。然后第三呢是我们的一个远航，就是郑和下西洋，万国来朝，见到了我们国家的一个格局。建卫是回答咱们从哪里来，远航是回答向哪里去。天津呢因卫而立，因海而兴，一脉相承。目前呢我们的演员呢已经在现场实地的连排了近半个月的时间，然后也是正在磨合我们整体的一个设备的一个融合度。在开业前呢我们会完成一次这个带妆彩排。
0: 看来这个有很多设备要参与其中，包括一些场景的呈现，它还是很复杂的一个大型演出，是吧？
1: 对对对，所以要不断的去多频次的去和整体的人和设备要进行一个融合。
0: 那这个演出我们现场如果观众去了哈，大家是坐定式的观看吗？
1: 是的，我们都安排了座位。对，
0: 就是固定的一个演出的一个剧场，类似于是吧？
1: 对，是一个室外的一个剧场。
0: 室外剧场。那一天像我们正式开业之后，他会演几场啊？
1: 目前暂定是这样，平日是一场，然后6日是2场，节假日的话会根据时间我们去调整。
0: 所以啊，这个是大家如果进入东方卫城必看的一个演出。
1: 是的。
0: 那我听说咱们在里面还设置了很多常驻的展厅哈。叫做观澜书院啊，在这里面设置展厅，分别展示了我们天津600多年的变迁史啊，包括还有上合峰会的缩微展啊，还有长芦盐厂1101年的企业文化展啊。
1: 对。
0: 这个展览有什么可看之处吗？
1: 是这样，观澜书院呢，它的前身是私塾，是在北唐当地这个由当时的一些乡绅去投资建设的。现在呢我们把它作为了一个展览研学的空间。
0: 就历史上本来就有观澜书院。
1: 是的。然后呢三个展厅呢其实是各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个是咱们天津建卫的600年变迁，讲的是咱们天津的根。第二呢是上合峰会的一个微缩展，讲的是天津与世界的联融合。古城里头看国际展本身就是一种古今的一个对话，然后长芦盐厂的1101年的讲的是咱们本地产业的一个民生。研学上呢是开发了历史、非遗和盐文化的一些课程，联动我们的观剧啊、换装啊，我们会推出一日营、两日营乃至多日营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也会对一些学校啊，包括一些这个研学团体，我们去组织一些实践活动。像这方面的话，我们已经和咱们的滨海科技馆做了一个比较这个融洽的一个对接。然后我们之后也会特地这个设置一条古今对话的专题，就是在600年前的东方卫城和600年后的 这个滨海科技馆做一个这种时间的对话，让小朋友们

0: 让参与者更能融合进来。
1: 嗯，也就是我们东方卫城其实现在也在打造一个全龄适应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也有适应小朋友的，也有适应大朋友的啊，大家来到卫城都能有自己互动体验的部分。既然咱们叫沉浸式哈互动体验，我们一秒入城就感觉到穿越到了明代的那个时间哈，那么里面肯定少不了的就是 NPC 哈。我们计划整个的东方卫城里面会有多少的 NPC， 他们分别在什么样的一些岗位跟大家互动？
0: 是这样的，我们整体东方卫城招募了近500人的一个 NPC 团队。
1: 哦，这么多人啊，
0: 而且是常驻。
1: 哦，
0: 对，所以说，
1: 这500人分别在哪儿啊？
0: 除了我们这一场实景秀有150人之外，还会分布在全员不同的点位上，大概会有每天会表演30到40场的演出。
1: 嗯，您举几个例子跟我们说说比较有意思的互动的环节和场景。
0: 从我们开城起的第一幕，就是我们的将军带着我们的锦衣卫们到我们的东广场，也就是我们的海门广场上去迎接各位来宾，然后也会和游客做一个深度的一个互动，由将军，由我们的这个 NPC 演员引领着各位游客进到我们的城内，也就是我们的金龙阁。进场呢，就是第一幕我们的这个万国霓裳舞的一个演出，它是一个高空特技的威亚一个演出。然后看完这场演出之后呢，分为两边，一个是我们的浮光市集，一个是我们的文简星店，这里边都会有不同的这个 NPC 和游客做游戏，然后互动，然后表演。出场出了我们的金龙阁之后呢，还会就可以到达我们的风华广场，这就是我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永乐风华的演出。看完我们这场实景大秀之后呢，走到我们的商街区域，走到我们的这个古城墙上边，都会有不同点位的和不同频次的演出为大家呈现。
1: 嗯，就是有一些沉浸式的演绎哈。
0: 是的。
1: 您刚才说的这个市集里面为什么要有很多 NPC 啊？
0: 因为我们不想让市集只变成一个吃和休息的一个比较相对枯燥的一个内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因为我们有一条河嘛，我们有一条护城河，现在也是蓄水了，然后上面会有游船，演员第一会在游船上和游客作为一个互动，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水界的商街上边也会不定时的有我们的演出，由我们的演员出来和游客进行一个互动，然后一个表演，然后包括我们在我们的河上还有一个水舞台。
1: 嗯，
0: 我们的这个水上舞台的话也是定时定点都会有这个不同的演出。
1: 嗯，就是有一些差异化的设计哈。
0: 是的。
1: 这种互动我听说也可以让咱们的游客去给市集里面打工是吗？
0: 对，像刚才跟您提到的我们的浮光市集，
1: 嗯，
0: 它和其他的这个，它虽然名字叫市集，但是和其他市集是有明显的不同的。
1: 不是让咱们消费者去消费
0: 的。对，我们不以售卖为主。当然，如果说我们这个商品游客就是喜欢，他也可以去买。
1: 嗯，
0: 但是我们主要的内容呢是，要游客参与进来。我们会和游客，我们会现场招募。我现在需要3名店小二来帮我。这个干一点活，我的这个赏金是5两银子。当游客完成任务之后，会得到这5两银子。他游客就可以凭借这5两银子到我们任意的自营点位去实际的去消费，他可以实打实的这个当银子花。
1: 嗯嗯，哎呀，这一天下来，在东方卫城里面体验是非常丰富的哈，有点都忙活不过来了哈。
0: 是的。我再补充一句，如果咱们的游客足够勤奋，他可以用我们的银两去换到我们这场实景演出的门票。
1: 哦，像我们门票现在是怎么设置的呢？大概您给大家说说吧。
0: 目前这个我们这个门市价格的话是168。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在线上的平台推出了一些特惠的活动，有一些直播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
1: 嗯。
0: 关注直播的话可以去抢我们的门票。
1: 嗯。
0: 那平台上面都是比较优惠的。
1: 像咱们这个门票它是包含实景演出的吗？是
0: 不包含的。我们门票的话是分为两个，一个是这个单的大门票，这个是不包含我们实景演出的。
1: 嗯，
0: 然后也会有这个大门票和实景演出的套票。
1: 嗯，
0: 这个观众们可以就是仔细看一下我们的内容。
1: 嗯，换新之后的东方卫城非常值得期待哈。大家不借着近期可能您说有一些票价优惠哈， 或者是咱们新区有一些促消费的活动哈，可以去提前关注一下哈。等到开业之时，应该是在十月份，肯定能跟大家见面。
0: 嗯，是的，十月份、
1: 咱们到现场去体验和感受一下。那么大家对于新区啊，国庆期间的一些文旅安排，还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来互动。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来看一下，唯有源头活水来说，我想问一下，芦花飘香千年盐韵啊，在这里观赏主题是什么？过几天啊，我们就会去，想提前了解一下景点的情况。吴主任，嗯，
2: 好，这个刚才提到，长芦海盐文化旅游区也是我们新区啊，北部的一个重点打造的，工业实景的文旅融合的这样一个景区。
1: 看来很多朋友都很关注这个项目、啊。
2: 对 对, 对，其实我们那个到这个盐场，既有我们看那个可以观盐山，还有它的这个商业街，还有这个文创区啊，同时我们还有这个文旅小火车，比如说这个盐业的这个咖啡啊、这样这个
1: 还有盐汽水，我听说
2: 啊最重要的还有一些这个我们还有一些可以动手的啊非遗体验，就是体验我们这个传承千年的海盐制造的文化，还有盐学的课堂啊，在它这个品牌下是集合了这个多种的这个文旅观光和体验的元素，应该说是值得期待的。
1: 嗯，刚才您说到这个体验项目比较多，也比较适合带着老人孩子一起去哈。
2: 是的。
1: 嗯，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哈，您还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说完了东方卫城啊，再来了解一下滨海鲤鱼门。滨海鲤鱼门离东方卫城很近是吧？嗯，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滨海鲤鱼门这边项目的负责人哈，雷奥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营销部总监曹俊义曹总。嗯，
3: 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1: 对，您先简单的跟我们大家概括说一下这个滨海鲤鱼门它是一个什么项目啊，它主要的特色是什么呀？
3: 好的，首先呢，先给观众朋友们澄清一个印象啊，就是我们滨海鲤鱼门呢，它不只是一条餐饮街，而是以一个海鲜餐饮为特色，融合了戏剧演艺、四合院民宿和清水浏览了文商酒旅街区。2025年9月呢，我们换新开街，全新定位海边戏剧小镇，口号是渔港有戏，好吃好玩。现在的业态呢，不止吃饭，戏剧演艺、沉浸式剧本夜游、公平的海鲜餐饮、海鲜甩三甩、竹斤竹两、码头大排档、现挑现做、非遗文创、天津早茶，全国首家哪吒主题沉浸区都已经一一落地了。一线海景四合院民宿是我们正在打造的一个核心产品，我们目前正在打造京津冀、吃海、港海新地标，欢迎大家来逛一天吃一顿住一晚。
1: 嗯，您先总体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项目到底是大家能体验到什么呀？那么十一期间，我觉得很多游客可能会选择来我们这样的一个景区景点，大家在十一前有没有一些应该是升级的体验哈，和一些升级的活动，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我们在十一期间呢，主要打造的活动主题是鱼跃龙门、双节同庆，有四大节目轮番登场。首先是呢，百盏鱼灯耀古街，百盏鱼灯点亮古街，游客可以参与举灯巡游，氛围感拉满。其次呢，是我们月满篱门祈福夜，文昌楼广场举行了祈福晚会，祭月大典，借明月祭心愿。第三个是梦回大唐光影秀，以文昌楼古典轮廓为主轴的光影秀，梦幻国潮加赛博朋克交融，重现了大唐盛景。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欢乐多中秋国庆奇妙夜，非遗手作、鱼灯 DIY、 国潮市集、渔港月月仙，还有哪吒去哪儿、实景演绎和沉浸式剧本游四个主题。
1: 哦，有沉浸式剧本游哈，这个是大家可以到现场去选择的。
3: 是的。
1: 嗯，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3: 就是以哪吒去哪儿了为一个主题。
1: 哦，是哪吒，跟哪吒相关的一个主题的沉浸式的互动演绎是吗？
3: 是，其实鲤鱼门我们打造的是哪吒和敖丙的他的一个故事。
1: 哦，
3: 就是全员在鲤鱼门去寻找哪吒，其实他没有哪吒，哪吒他走了，他去哪儿了？我们一起去找寻这个哪吒。
1: 嗯，就一步一步寻找答案的过程是我们可以体验的过程哈。
3: 是的，
1: 同时还能品美食。当然刚才您讲了很多，我感觉应该是到晚上的时候最热闹哈，还点上鲤鱼灯，所以夜

0: 夜游是我们的一个招牌哈。
1: 对，是的。我们一句话概括，我们目前夜游是免费、沉浸、一站到底，从祈福晚会到海风光影，从非遗手作到渔港海鲜，全龄段都能找到自己的玩法。而且在国庆期间超长待机，还是建议大家要提前规划，避免错过了体验的机会。
0: 需要注意什么样的时间呢？
1: 主要是以晚上。晚上呢，我们现在是下午的演绎是从4点到晚上9点半都有演绎，而且我们13个明清的这个古风小院，每个小院里面都会有一出戏，它是以哪吒去哪儿了这个主线剧情为主，每个小院都会结合整个街区会有一出戏。然后主要的光影盛宴呢，是从晚上的8点半到9点半，
0: 嗯，
1: 一直是在我们文昌楼广场举行。
0: 嗯，所以提前规划好时间，每一个小院都能串起来，都不错过哈。
1: 是的。
0: 刚才您还讲到了，我们还有一个一线海景的明清四合院，这个现在正在打造过程中是吗？
1: 这个目前在8月1号已经面试了，而且目前现在在抖音等各个平台都预定都比较火爆。
0: 这主要是住宿是吧？
1: 对，主要是住宿。
0: 这个现在11期间还有空余的可预定的空间吗？
1: 现在还有少量房源。
0: 大家如果关注的话还可以了解一下。还有我们今年那个赏灯活动哈，要把渔盐文化和夜游经济结合起来哈，有没有一些特别推荐的拍照打卡点啊？
1: 首先这个问题就问到了我们的文化根脉上。渔门脚下这片土地呢，前身是数百年历史的蔡家铺传统渔村，祖辈是世代耕海牧渔制盐，北塘一带呢，自古以来就是南粮北运、北盐南运的漕运门户，渔盐之力滋养了这座海港。鲤鱼门之名正是来自渔民捕获了金鳞鲤鱼鱼跃龙门的传说。我们呢，在这次国庆期间把渔家的渔火和夜游的灯火相结合，渔灯本就源于渔家夜捕的灯火，今年我们在国庆呢，用白盏渔灯点亮古街，让千年的渔火在明清古建重燃。祈福晚会呢，接续了渔民出海的祈福习俗，非遗手作带大家亲手做渔灯，体验汉沽盐雕等海盐技艺。海鲜市集和大排档呢，则把渔港的烟火气息直接搬上了餐桌。白天看渔宴文化，晚上逛夜游灯会，还可以体验一下明清四合院的戏剧主题民宿。
0: 哎呀，听完您介绍，真的是两个项目离着很近哈，我们和东方卫城离着很近，这一天肯定玩不过来，东方卫城得一天，鲤鱼门又得一天哈，晚上还可以安排一下住宿。像这两个项目我们离得这么近，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互动呢？
2: 是的，这个是一定的。包括我们之后也会打造一个滨海新区的一个生态旅游动线。
0: 嗯，
2: 这个都是在我们的规划当中，也正在洽谈。
0: 嗯，因为我们两个项目都是在北塘片区嘛，如果有一些互动，如果大家两个项目都想去，怎么安排行程比较合理呢？这个谁来给说说？
2: 嗯，这个的话，
0: 来建议一下哈。
2: 我觉得可能真的就像您说的，要分成两晚了，因为我们这个东方卫城的话，我们正常的营业时间是在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10点。
0: 哦，也是主打下午到晚上的这个时间。
2: 对，
0: 嗯、
2: 所以说可能和鲤鱼门这边就得作为2天的一个目的，中间呢可以穿插一些像什么海博馆啊，
0: 嗯，
2: 像这个方特呀，这些都能穿插上，都能串联上的。
0: 嗯，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哈，也可以随时来提问，我们也会及时给大家做回应的。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了解完这两个项目，咱再了解一下特别适合亲子的哈，那就是天津方特。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方特欢乐世界的品宣部的张鹏部长。张部长您好。
3: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嗯，张部长，今年的国庆期间我们方特推出了一个叫金彩庆双节合家欢乐游的主题活动。应该是从9月25号，也就是中秋节之前，一直要延续到10月7号了。
3: 是的。
0: 那咱们这次的活动又主打一个什么特色和亮点呢？
3: 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今年我们这个中秋国庆双节，我们天津方特旅游度假区呢，推出的这个精彩庆双节合家欢乐游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活动，时间呢，刚才主持人已经说到了9月25号到我们的10月7号，整整13天的这样一个超长的狂欢。园区呢也同步开放夜场。本次活动我们全新打造了天津首个大名主题沉浸式街区，也就是我们的镇海坊，相信不少游客朋友们可能已经去体验过 了哈，玩的也比较开心，然后上线了一些比较丰富的国风主题的活动。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就是最适合我们亲子家庭游玩的这个《熊出没》系列的演绎，也是全天轮番上演，

0: 活动融合了我们这个古风古韵、亲子欢乐、夜游狂欢的等等啊多种体验，内容丰富，氛围呢也非常的充足啊，欢迎京津冀乃至我们这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趁着这个双节的假期来到我们天津方特，来沉浸式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游园的一个魅力，然后我们共度一个比较难忘的这样的一个团圆假期。
1: 嗯，家里有孩子的听友啊，或者是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的网友，大家都知道方特可能带孩子去过好几次了。之前呢可能更多的体现的是我们方特自有的这些熊出没等等啊，
0: 对，
1: 这动漫的 IP，
0: 动漫 IP、
1: 那这次我们换新上了一个大名主题的街区，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初衷哈？我们在这个街区里能体验什么呢？
0: 关于镇海坊大明街区呢这块，我们是把实景搭建故事沉浸的一个设计思路，然后带入到我们的园区里边，复刻了一个我们明代的市井街巷，它叫镇海坊，然后浓郁的这个大明的烟火氛围，把这种历史场景还原到游客的眼前，也是可以融合了我们一些 NPC来进行一些体验。那么值得一说的呢，就是我们这条街区的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这个戚家军征兵，是我们本次双节活动的核心王牌项目。天津呢在明代是海防要地，设有天津卫，承担了这个拱卫京师、抵御海寇的这样的一个重任。我们将戚家军保家卫国的海防精神和天津卫戍边守土的这样的历史情怀相结合，来打造了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演绎。然后这个游客可以在剧情里这个应征入伍，沉浸式参与其中，和我们的 NPC 对话，一块儿完成任务。我们可以抓倭寇，然后赚银票，然后沉浸的式的来体验我们这样一段这个家国情怀，是非常有意思的。
1: 您说这个戚家军征兵是每天固定的一场演艺活动吗？
0: 戚家军征兵这个我们是平日的话是每天是3场，然后在双节的时候我们每天是4场啊。
1: 这个大家去到现场就会比较好找到了，是吗？
0: 就在他这个演艺现场，就在我们的这个镇海坊街区。然后啊，对，到也提醒一下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到了园区呢，也可以下载一个方特旅游。我们一些园区的餐厅、演艺项目的一些开放时间等等公共设施，都可以通过这个 APP 随时去查询，让大家更合理的去规划自己的一天的游玩时间。
1: 除了可以沉浸式的加入戚家军保家卫国哈，还有其他的一些 NPC， 他们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互动形式呢？
0: 结合合家欢这个人群吧，我们除了戚家军这条街区以外呢，我们也有我们的魔法街区，是延伸了我们景区的王牌项目魔法城堡，把魔法师然后这个魔法学员带入到现实当中，他们会和游客进行一些益智的活动，或者是一些中小学生常见的一些物理或者化学的一些原理，融入到我们的互动的一些内容当中，寓教于乐嘛，让孩子们让家长和孩子们在欢乐当中也能温习一下功课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1: 就大朋友应该也玩得挺开心的。
0: 对，其实我们很多大朋友也是可能想起了自己当年上学的时候的一些时光。
1: 就有很多寓教于乐的这样的体验。您刚才还讲到一个，我们还能够赢一些票券哈。在互动过程中，
0: 关于票券这一块呢，我们是在双节我们推出了一个奇幻币的这样的一个玩法。也是从传统的就是游客到景区里边，我们赚银票，变成了我们也是可以，就是说，利用银票可以买到更多相应的服务例如游客可以通过在景区里边一键打车拦截我们这个过路的这个代步车，或者园区的熊出没山谷的一些游园的小火车什么的通过我们这个奇幻币就可以就是上车体验，也可以买一些 NPC 的一些专属服务例如一些就是比较出片的一些合影的一些拍照点，或者是一些 NPC 的一些特别能整活的一些花活，其实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的这种，通过银票都可以这个购买。另外一个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我们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园区的一些文创就是可能平时大家需要这个自己购买的这样的一些熊出没的文创产品，我们在我们这个花艺街区这个街区，我们准备了一个叫造梦拍卖会的一个场地，大家可以通过自己在园区赚取的这个奇幻币来进行一个竞拍，参与这样一个竞拍的一个环节 非常的有意思。
1: 哎呀，从开园进去就可以开始互动集这个奇幻币了。
0: 对对对，
1: 到晚上的时候还可以有很多的这个消费奇幻币的机会啊。
0: 嗯，对的。
1: 嗯，听您这么一讲，真的是我们无论是什么年龄的朋友哈，都可以走到游乐场之内就卸下疲惫啊，放松一下，然后真正的感受一个快乐的一个园区和街区哈。大家沉浸在其中哈，刚才您说到的可能更多是白天大家还要玩一些游艺设施啊，而且到了假期的时候可能人也会比较多哈，排队也会比较多，时间会长一些吗？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在过程当中给大家也做一些这种轻松的环节，让大家不要等待的时候那么无聊哈。
0: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可能就是说主题公园排队这些年一直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然后在排队这个问题上，景区呢我们也想了很多的一些解决办法。第一个呢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就是关于方特旅游 APP 这一个，我们在上面可以看到所有的项目的预计的排队时间，以及它下一场预计的开放时间，大家可以合理规划，然后规划好我们自己的这个游玩路线。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很多的热门项目，像我们的火流星，像我们的飞越恐龙岛的这样的热门项目的排队区，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丰富的演艺互动，来给大家消磨我们在排队过程当中的这个枯燥的这个打发时间嘛。我们有一些小手现场会大家编一些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气球，或者是给表演一些简易的一些小魔术，还有我们一些熊出没的人偶，尤其是像我们推出的山羊老师啊，或者是动漫 IP 里边的赵林啊、牛夫人啊，都会走上我们的项目排队区，积极的和大家进行一个互动，还原一些我们动画片里边的一些场景，来充分的解决大家在排队的这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枯燥的这样的一个旅程。这样，
1: 看到 IP 小朋友们都是很兴奋的哈。
0: 是的。
1: 那到了夜场呢？夜场我们十一期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吗？
0: 方特的夜场呢，我们也是这个，首先是营业时间这一块，我们延长到了晚上的这个21点，也就是九点，给游客外地的一些游客留一个这个充足的游玩时间。然后呢，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个千盏孔明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放飞活动，除了传统的景区里边的我们的舞台演绎，城堡灯光秀，以及我们晚上不间断的 NPC 互动和大大小小共计百场的一个园区的演绎吧。我们也准备了这样一个孔明灯放飞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在这样双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合家欢的一个场景吧，大家一块放飞孔明灯，带着我们这个最美好的心愿放飞孔明灯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仪式感。
1: 也是做好充分准备了，迎接十一期间的游客哈。
0: 是的，是的。
1: 有没有一些给小朋友特别推荐的？因为可能一般还是带着孩子去哈。特别推荐的活动不要错过的，家长也要提前了解一下。
0: 给小朋友推荐的呢，这个就是还是要说我们这个《熊出没》的这个主题的 IP 了。那这个我们园区编排了很多场这个《熊出没》的演绎。首先像这个《熊出没》明星系列，早上9点半在一进大门口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我们有这个《熊出没》明星阵列的大巡游。30多位动漫当中的这个 IP， 然后每天早上会在大门口迎接大家进入到园区里边来。还有我们这个熊出没明星见面会、熊出没明星大巡游等等这个 IP 的一些互动。除了以上呢，我们还有更新了这个熊出没的 NPC 系列，像赵林、娜雅、牛夫人、熊大、熊二、光头强、山羊老师，还有我们这个黑熊老师等等这个动画片里边的角色，我们都能够带给这个我们小朋友们就是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熊出没动漫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1: 最后还点时间哈，我想请三位嘉宾是不是也可以再讲一讲啊，大家如果从市区到新区去，除了自驾之外，有没有一些公共交通可以推荐的更方便一些的？因为假期可能停车也不太，也比较多，人比较多哈。
0: 到方特这边呢，我们可以从市区转乘轻轨倒到9号线，到市民广场站下车，然后坐128路公交车，然后就可以直接到我们这个天津方特欢乐世界了。
1: 那到晚上如果是9点闭园以后再离开，还有公交吗？
0: 有的，我们晚9点场闭园是9点场，然后我们9点半是最后一班公交车。
1: 好，给大家提个醒啊。那再说说咱们东方卫城这边、
2: 东方卫城这边的话，其实和方特的线路差不多，因为是必经，我们东方卫城去方特是必经之路。然后首先还是再和大家说一下，我们东方卫城呢其实是为大家准备了近3000个免费的车位的。我们停车场这个对我们的游客是免费提供的，
1: 车位充足，
2: 对，十分充足。然后这个如果说公共交通的话，其实只要是从天津市区方向到这个滨海新区方向的这个地铁，然后这个 包括轻轨是都能达到的。然后很多条公交，像什么128呀，然后510还是510几？不好意思啊，
1: 可以到公交站看一下
2: 啊。对对对，
1: 选哪一站下呢？
2: 只要选在这个北塘大街站或者是北塘古镇，北塘古镇站是都可以的。
1: 好。
0: 来到我们滨海鲤鱼门呢，127路公交。

0: 车渔港专线从北塘公交站始发，沿生态城一线直达我们的景区门口。另外呢，509路和460路也经停滨海旅游门公交站，距离街区只有200米。然后今年呢，开通的 Z4 线看海地铁就能到中心渔港站下车，换乘509路也约10分钟就到了我们项目。导航呢，可以导航到滨海旅游门或天王山停车场，都可以导航到我们项目。我们项目呢，也为各位游客准备了2600个停车位
1: 啊，所以自驾啊或者公共交通都是很方便的。
0: 是的。
1: 那最后可能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哈，我想请吴主任再给大家提提醒吧。您看，大家可能关注了很多的我们的项目啊，如果在十一期间来新区玩，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或者我们后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给大家透露透露啊？
2: 好的，也感谢今天啊三个景区的负责人啊来到现场啊答疑解惑啊，也欢迎大家那个在国庆长假期间来到滨海新区。那么除了我们今天三个景区景点啊，这基本是属于这个北部的，既有生态城的这个中心渔港啊，又有这个北塘的这个东方卫城和北塘古镇啊，也有这个甚至这个生态城的这个方特欢乐世界啊，其实我们新区还有很多丰富的出游的选择和场景啊，比如我们位于这个海河沿线，还有这个极地海洋世界啊这样一个重点 IP。那么在那个海河以南啊，我们还有广袤的这个区域，比如在大港片区南部区啊，也有这个像金港农庄这样这个秋日田园的风光，还有这个国防仪仗金鹰啊这样的农场和这个国防军事的体验啊，这样的场景应该是比较多。
1: 这7天在滨海新区玩可能都不重样。
2: 对，所以我们从南到北，从这个沿海到沿河啊，都有丰富的文化场所，其他的这个景区景点的资源啊，供大家选择。也希望大家携家人朋友一块儿来到滨海啊，共同来这个滨海观海啊，度过一个愉快的国庆长假。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吴主任，也感谢四位嘉宾哈，精彩的介绍和解答。那么今年国庆期间，滨海新区各景点活动还是非常丰富的哈，大家是不是也心动了？在此也提醒大家，国庆出行前一定要规划好线路啊，关注各景区景点的官方公众号。那好，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畅通为您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5: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胎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6: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7: 那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6: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7: 跟我妈有惠？
6: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7: 啊，
6: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二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7: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6: 值。还能玩大转盘，百分百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7: 那我也试试，我记记。
6: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7: 双开门的、
6: 啊、
7: 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6: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7: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建新，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您是如何度过的？是不是又该盘算着、盘点着接下来的国庆假期该怎么过了哈？这个假期里面呢，天津文旅市场的新场景集中的上新，大型邮轮理想号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这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政务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儿，又给百姓带来哪些便利？今天我们的天津早晨节目会带您详细的关注。欢迎您在收听直播节目的同时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您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反映您身边的问题，对于我们交流的话题可以来表达观点，同时也可以说说您中秋怎么过的，接下来的十一假期有怎样的一些安排。微信公众号天津早晨随时为大家来开通。好，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 22.1 度，今天是多云转阴的一个天气过程，气温在20到26度之间。明天呢，天津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风力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虽然有雨，但是气温还上升一些哈。9月30号周三开始，天津会出现比较大幅度的降温，最高气温下降到22摄氏度，最低只有14摄氏度。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些接下来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出门的，9月底到10月初的时候，将有一股实力强劲的冷空气南下，华西到黄淮一带仍会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大暴雨。辽宁、河北、浙江、上海、江西等地局地仍会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哈、这个可能刚放假那前几天天气不是太好，大家出门的时候也要有个心理准备。
1: 世事纷繁，千丝万缕，乱花渐欲迷人眼，
2: 透过表面抽丝剥茧，才能抵达独家观点。
1: 天津早晨，坚持独立思考和判断，寻求真相的每个侧面，
2: 和您一起翻越大数据的局限。
0: 好，我们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交流。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您可以随时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来说说中秋假期您怎么过的，接下来的十一假期有怎样的一些安排。看到未有源头活水来等等，很多朋友已经在打卡报到了哈，来关注节目同时来说说自己的出行计划。在2026年的中秋假期，就是刚刚过去这三天，天津呢一共接待了游客 506.59 万，是不是您感觉周边的外地的朋友来的特别多哈？游客花费达到了 44.39 亿元，人均 876.23 元。在这个假期里呢，天津市商务局监测的454家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假期三天实现了销售额 11.2 亿元，同比增长 6.1%， 累计到店客流量达到了 764.5 万人次，同比增长 6.5%， 都是一个稳步增长的一个状态。应该说这个假期是既有流量也有增量啊，也有销量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中秋假期，本市文旅市场迎来了集中上新，从行驶的列车上地道津味早餐，到百年城市地标修缮更新，还有呢就是主题园区的特色项目，一批批新场景集中亮相，全方位激活假日市场，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我们来听一下广播新闻部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3: 中秋假期，金旅时光号列车再度升级上新，全新增设的金旅西北角餐车让乘客眼前一亮。金黄酥脆的煎饼果子现摊现做，咸香入味的嘎巴菜冒着热气，还有鲜爽的三鲜捞面，一口下去就是正宗的天津味道。天津旅游集团湘旅公司产业发展部副部长刘洋说，
4: 金旅时光号的融合场景进一步延伸，深度复刻了天津西北角美食地标烟火气息， 打造集天津特色小吃、市井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移动美食空间，让旅客登车即入席，一口到天津。另外，在假期期间，金旅时光号还将推出戏曲文化周限定活动。
3: 在城市核心的金街商圈，地标装置大铜钱重回公众视野。大铜钱是2000年和平路金街改造的核心标志景观，历经20年沉淀，成为金街商圈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和视觉名片。此次修缮严格遵循原材质、原规格、原工艺、原风貌的原则实施修缮。和平区城市管理委副主任王迪说，
5: 金街大铜钱正式名称为和平聚宝，此次精细化修缮，实施基座加固、铜板逐块调平、更换破损石材、优化配套景观铺装。大铜钱是本次金街全域环境改造提升的点睛之笔和核心载体，起到了极强的地标统领、景观串联作用。
3: 泰达航母主题公园这个中秋更是换上了一身国潮盛装，为期13天的花好景盛、剑送华章金秋国潮盛宴已经启幕。硬朗的钢铁巨舰与柔美的国风元素碰撞出别样的火花，航母风暴实景演出震撼，飞车特技场地上引擎轰鸣，瑞兽巡游衣袂翩跹，驼铃叮咚再现丝路盛景。公园策划宣传部经理奔天奇说，
6: 我们近期增补了10件国防装备展品，那涵盖了舰载直升机啊、主力的战斗机，还有导弹装备等海陆空多领域的武备模型，可以真切地体会到海防力量的一个硬核实力。那此外呢，在10月1号到7号期间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退役军人亮相航母主题公园，为大家带来仪仗展演。我们园区还增加了 NPC 的系列闯关活动，兼顾了游戏的知识性与趣味性。
3: 双节期间，本市的特色酒店也玩出了新花样。金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市场宣传部经理马小斌说，
7: 天津利顺德大饭店以流光之夜行进式戏剧为主线，搭配花园音乐演奏、露台歌剧，利顺德博物馆还在假期增设定时讲解。天津燕园国际大酒店上演燕园中式园林行进式国风实景舞剧，同步开设了亲子手工 DIY 体验。天津友谊宾馆打造日间手作市集，午间线上金曲回响主题演绎，用多元场景升级大家的假期旅居体验。
3: 此外，南开区推出老城文脉游线路，串联庄王府、文化街等地标，推出非遗展演、曲艺快闪、文博研学活动。全新亮相的东方卫城大明风华园沉浸式景区，围绕天津健胃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打造了综合文旅体验区。由老厂房改造的天津色织厂休闲街区，集合文创、餐饮、市集于一体，一个个新晋文旅场景接连亮相，为京城的假日版图不断填充新的亮色。
0: 中秋呢，除了是一个假期之外，还蕴藏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的内涵。接下来呢，我们也跟随电视新闻部记者走进李叔同故居纪念馆，一起感受一下李叔同弘一大师笔下的中秋诗意，同时来听一下李叔同纪念馆张坤馆长如何看待弘一大师和中秋之间的联系。
8: 朗月光华照临万物，山川草木清凉纯洁，这是李叔同1927年创作的《中秋同乐会》中的诗句。那一年，他的弟子丰子恺为庆祝李叔同50岁寿辰，绘制了《互生画集》，以互生、互心、爱惜万物生命为主题。弟子丰子恺作画，老师李叔同配诗文题字。这首诗是第二集中的开篇，借中秋月色遍洒万物，描绘出了平等和悦的幸福图景。李叔同故居纪念馆整理了100余篇文献和文物，发现和月色有关的有4-5篇。工作人员将这些作品在海河之子展厅内进行集中展出。这封信是李叔同在1942年中秋后写给好友夏勉尊等人的亲笔。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直向而求，咫尺千里。问于何事，酷耳忘言。华之春满，天心月圆。不仅表达了他与好友的真挚情感，还以春花满枝、皓月中天比喻其内心的澄澈和安宁。
9: 李叔同先生

0: 在22岁时候所创作的《辛丑北征泪墨》当中提到的残月，因为他看到了当年天津经历了战火，一月脱雾。到他的晚年之后呢，他又写出了天星月圆，中秋不仅仅是团圆，还有一种我们内心自省的感受。
1: 这里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身边的民生新闻。感受完了弘一大师李叔同笔下的中秋诗意，我们要把目光从静谧温馨的海河转向波澜壮阔的大海。昨天天津广播联合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天津海事局、天津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推出港城共融、扬帆远航、港产城融合天津口岸单位新媒体直播活动。我们呢以大型邮轮理想号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为鲜活样本，带大家全景了解天津港产城融合发展的具体实践。在直播当中呢，天津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值班长盛永信告诉我们，因为前一夜啊突降狂风暴雨导致天津港一度封航，对于理想号邮轮的接驳，应该说更加充分体现出智慧调度的重要的作用。来听听。
2: 其实海上的交管跟陆上的交管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也有区别。区别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海上的地域比较广阔。我们交管中心的这个有效的覆盖范围是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为圆心，20海里为半径的这样一个圆覆盖的水域。所以我们要借助一些其他的这种技术手段，比如像雷达，还有船舶的自动识别系统，通过这些来准确的感知每一条船的实时的动态，然后有序的引导和指挥他们安全的进出港。我们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啊，就是这个船舶的交通组织工作需要很大的这种智慧化的加成。以前我们编排这个船舶的进出港计划主要是靠人工来编。这样既耗时，然后计划的精度又低。我们知道这个天津港的主航道每年的船舶流量是差不多在11万艘次左右，也就是说每天有300艘次的船进出，这就要求这个计划的衔接性特别的准确。从去年我们把过去10年天津港的历史数据进行了一个分析和提炼，然后基于这个我们开发了一个船舶航行计划的自动编排系统。通过这套系统呢，我们实现了这个计划编排的高效。以前需要1个半小时来制定的计划，现在我们差不多需要5分钟就能够完成。然后另外一个很大的提升就是计划的精度有了很明显的提升。以前天津港的船舶进出港是按照2个小时为一个时段来滚动的，现在通过这种智能化的编排，我们的计划已经可以精确到分钟级，就实现每一条船舶的一船一点，类似于航班的时刻表一样
3: 紧密的衔接。
2: 对的，对的。
3: 那理想号邮轮的靠泊，我们从船舶的交通指挥的角度来说，包括智慧化的角度来说，如何来体现我们的功能？
2: 其实理想号的这一个航次是比较有典型性的一个航次。我们也都知道，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天津市普遍去经受了一次强对流天气的一个狂风暴雨的洗礼。
3: 没错。
2: 港口也直接受到了这次的影响。差不多在今天凌晨，港口水域的这个瞬时风力达到了9级以上。我们也对这个港口的航道进行了一个安全的临时交通管制。这个时间段呢，这个理想号邮轮已经进入了渤海水域。其实我们现在刚才提到的20海里为半径的这个 VTS 覆盖区，我们现在正在借助各种的智慧化的手段，逐步的把这个感知和这个指挥的范围从港区向一个海区延伸。像理想号这种重点的关注船舶，其实在它一进入渤海之后，我们已经对它的动态进行一个实时的跟踪了。同时我们也会把像昨天晚上这种强对流天气，包括港口的管制情况这种重要的信息，第一时间通过卫星电话跟船上做一个通报，也提醒他去关注这个气象的变化，
3: 让他及时了解。
2: 对。然后在今天早晨理想号进入了报告线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去协调港口、引航和拖轮的各个部门去保障这条船安全的靠港。这也是我们从2024年开始为了提升对港口整体的保障的效率，我们组织了港口调度、拖轮和引航等相关的各个单位来开展一个联合值班，来共同保障港口的运行安全高效。
1: 盛科长也说到，除了海事局船舶交管中心在后方统筹调度邮轮驶入港出，邮轮驶入港区航道之后呢，还需要引航员登轮去作业。那么他们如何登船，怎样指导船舶顺畅安全的进港和离港，

0: 上的啊。嗯，
1: 对，
0: 嗯，
1: 那个我们航海上面有一个专业名词，就是从水线面到船舶的最高点，
0: 嗯，
1: 这个叫它的净空高度。
0: 嗯，
1: 这条游轮的净空高度啊，大概在60米左右。
0: 哦，
1: 也就是说呢，有20层楼，差不多这么高。
0: 对，我们一层楼3到4米，大概这样一个高度啊。嗯，
1: 然后这条游轮呢，它的船长是272米。
0: 嗯，船长也挺长的。
1: 如果我们把它的侧面当做一个矩形来计算的话，它的受风面积大概在16000平米左右。
2: 哇，
1: 对，然后
0: 简单说就是风拍它特别容易给拍倒了。如果没有措施的话，
1: 我们以5级风来举例吧。
0: 嗯，
1: 如果正横作用在这条游轮上，
0: 嗯，
1: 它的受力大概在100吨到150吨左右。
2: 哇，
1: 所以这个力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遇到大风天气的时候，我们得计算拖轮能不能降得住这条游轮。否则的话它就会发生危险。
0: 嗯，
1: 这个船会很快速的向下方漂移，而且它的靶向也会非常的困难。
0: 嗯，
1: 这是其中一个难点。那么另外啊，就是它的驾驶台是在船头的，大部分船驾驶台都是在船尾。那么驾驶台在船尾的话，对于我们操纵船舶来讲就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0: 嗯，
1: 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判断出来船的转向态势是朝左是朝右，它是快还是慢，非常的方便。
0: 是，
1: 但是如果驾驶台在船头的话，我们前面参照物是很少的。
0: 嗯，
1: 船转起来就非常不明显。
0: 我举个简单例子，有点像我们开车啊，这车没鼻子
1: 啊，有点像
0: 是吧？这个感觉的，
1: 没错没错。
0: 嗯，
1: 所以这就给引航员的操纵带来了第二大难点。那么另外呢，就是游轮呢，它的人员高度密集，人非常的多，船员就得有大概800到1000人，
0: 是，
1: 然后乘客呢有3-4千人。
0: 嗯，
1: 那么如此高度人员密集的游轮，
0: 嗯，
1: 我们在执行这条船的引航任务的时候，它的引航风险的容错率极低，所以我们就一定要保证100%安全的把这条游轮安全的引领进或者引领出港，
0: 担负的责任比较
1: 重大。对，担负的责任非常的重大。
0: 好，我们继续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邮轮安全进出港靠的是口岸多部门的高效协同，而在我们城市日常运转当中呢，这种高效协同同样是重要的。前不久，天津市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若干措施正式印发了。政府部门、公共服务单位的办事效率如何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和政务服务相结合，会给市民、会给我们的百姓带来哪些改变？近日，天津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主任何志能回答了天津政务网、还有金云新闻等平台部分网友的留言提问。我们来看看啊，网友刘先生他问，过去我们是线上线下跑业务办手续，来回交材料填表格，日常生活办事会有一些不便。所以呢，大家也比较关注这次改革是不是能给群众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和方便。我们来听听何智能主任是如何回复的。
3: 感谢这位网民提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提得很实。啊，也是我们当前啊在推进政府改革过程中间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痛点问题，啊，这次若干举措啊，这个也将从以下面4个方面着力打通企业和群众在办事过程中间遇到的堵点。这个第一个方面的话，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啊，这个依托我们现在已经有的人口、法人、这个电子证照等基础的数据库。啊，大力推动这个数据免填、材料免交。这个过去很多需要群众自己提交的证明、证照，现在政府部门通过数据共享就能直接获取。啊，例如这个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情，整合了卫健、公安、人社、医保等8个部门这个政府的事项，通过数据共享实现了出生医学证明、落户、社保卡申领、医保参保登记等事项全流程线上办理，不用再重复提交材料。啊，这个今年以来累计办理超过了2.8万件，占新生儿出生总数的80%以上。啊，这是这个第一点。第二点是推动办事模式更加多元，给大家选择权。啊，这个线上持续升级天津网上办事大厅和金星办 APP， 更多的事项足不出户网上办。线下这个设置增值化服务专区、综合窗口、潮汐窗口、预约错峰服务，满足不同群体，特别是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线下办事的需求。啊，这个线下窗口是兜底的。啊，这个例如我们依托市政府服务中心推出了居住证积分落户、一窗咨询的服务模式，通过整合人社、公安、住建、教育、民政、医保、公金等。

0: 八部门的职能，将政策解答、积分测算、申报指导这个等纳入统一的服务，实现了一川咨询，目前已经服务了近万名群众。同时在政务服务中心设立高校办的一件事线下服务专区和线上体验专区，保障群众办事的自主选择权。第三个是丰富办事的渠道，让诉求反馈的渠道更加通畅。这个企业群众办事遇到堵点难点，可以通过好差评系统、办不成事窗口等随时反映。12345热线还专门设立了高校办的一件事专席，提供咨询、帮办、投诉处理等服务。此外，我们还常态化的开展我陪群众走流程、政务服务体验员等活动，就是让我们的专员去走流程，看一看这个站在这个就是办事群众的视角来找问题，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指南。第四个方面是持续拓展服务的场景，不断增强企业和群众办事的体验感，既聚焦新生儿出生、身后事、就业创业等民生全生命周期的场景，也面向企业经营、产业发展推出更多的服务场景，同时积极稳妥地探索智能问答、智能预填等 AI 辅助的服务，简化填报的这个操作，让群众上手更容易，办事更省心啊。当然这个改革的工作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啊，这个欢迎广大网友通过各类渠道给我们提出意见建议，帮助我们持续改进政务服务。
1: 关于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我们来听听何主任怎么说。
0: 这位网友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人工智能啊，它现在是一个就是这个热门词，但是也是一个关键词啊。这个我们就是所有的这个领域所有的事物啊，都有一个人工智能赋能的这个问题。这个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啊，是政务服务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我们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智办升级的必然趋势啊。这次出台的若干措施对此也做出了专门的部署啊。我们这个紧扣企业和群众全生命周期办事需求啊，这个用人工智能赋能这个政务服务提质升级，让政府更接地气、更省心高效。在这个方面的话呢，我们第一是打造啊这个智能问答服务，着力解决这个群众问不准、这个白跑腿的难题。以往群众办事常常面临着政策看不懂、咨询不及时、信息不准确等问题啊。政府大厅啊，这个固定办公时间限制大，网络政策信息繁杂且常有过时内容，极易导致办事跑空啊。目前我们已经搭建了政务服务智能问答体系，导入10万条政务服务的数据，正处于内测阶段，年内将在政务服务大厅正式上线。系统支持7x24小时全天候咨询，群众无需掌握专业的政策术语，用日常大白话即可提问，精准地获取办事的流程、申报的材料、审批的标准等核心的信息，真正实现事前摸清政策，办事精准高效，全程不白跑腿啊。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是上线智能预填服务，告别反复填表、重复交证等繁琐的流程，我们紧扣文件数据共享、免填免交的要求，依托政务服务智能中枢平台，推动100个高频事项好办易办，彻底解决了反复填表、重复提交材料的这个老问题。过去办一件事情，个人信息、证照材料要一遍遍的填、一遍遍的交，过程非常的繁琐。现在依托部门数据这个互通的机制，公安、民政、人社、市场监管啊这几个主要的部门啊，这个存量数据、电子证照、智能中枢系统都能够直接调取，帮助大家填充基础的信息。群众和企业只需要核对信息，补充少量的专属内容就可以提交申请了。这个真正落实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核心要求。第三个是这个推行智能帮办服务，实现了这个线上线下办事这个少出错、不返工啊。这次文件明确要求推进线上线下服务融合、统一服务标准。我们通过人工这个智能赋能，把服务指引和预审纠错贯穿办事全过程，大家线上办事，系统会一步一

0: 步的引导操作，实时提醒填报要点，避免操作失误、流程走偏。线下我们已经在市政服务中心上线了中穿系统，能够智能筛查材料漏洞和填报问题，从源头减少材料退回、重复申报的这个问题。该系统还延伸到了河西、虹桥、津南、银河等区级大厅，后续将在全市铺开。啊，这个需要说明的是，智能服务只是辅助手段，绝不能够代替人工服务。线下窗口、帮办代办服务全程保留，专门照顾老年人、不熟悉智能设备的群众，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够顺畅办事。第四个方面是打造精准贴心的服务，让政务服务更加暖心、更加放心。我们结合全市一人一档、一旗一档的数据规范，在网上办事大厅上线了个人空间、企业空间，系统可以精准匹配企业和这个群众的实际需求，主动推送适配的服务事项和最新的政策，逐步实现政策找人、服务找人。啊，在12345热线方面，打造金孚数印的品牌，这个依托大模型赋能，实现96%以上的语音转写的这个准确率，依托智能机器人完成工单100%的自动回访，依托海量的工单大数据，啊，我们整个的就是12345的数据的总量已经突破1亿条了，啊，这个精准的研判民生的热点，梳理民意的诉求，切实提升民生诉求的处置的知效。另外也请大家放心，我们严格恪守数据安全管理的规范，全面落实信息脱敏、加密防护等安全措施，严格保护群众和企业的个人的隐私和企业的商业秘密。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再会。
2: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3: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2: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3: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4: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5: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4: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5: 跟我妈有惠，
4: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5: 啊，
4: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5: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4: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5: 那我也试试手气去。
4: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5: 我放开门的，
4: 啊，
5: 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4: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6: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1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我是主持人赵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多云，东南风1-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今天机动车尾号限行尾号是5和0。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我们来关注全款买房被爽约，开发商一房二卖也应该担责。
1: 谁在炮制影视剧黑料？拍案说法。关注福州警方破获的一起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
0: 法眼看社会，和大家聊一聊4岁男童坠楼致残，那么临时照看孩子的朋友该如何担责呢？
1: 欢迎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明明掏了真金白银买了房，多年之后却蹊跷发现房屋早就

0: 名花另有主。据媒体报道，最近呢，湖北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的一桩案件。2015年呢，湖北的万某经条件审核购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与开发商签订了购房合同，办理了交房手续，也领取了全套钥匙，但是呢，一直没有入住。2021年10月份的时候呢，万某前去查看房屋啊，发现这个房屋呢已经被他人占用，这才得知开发商把房屋一房二卖。
1: 万某诉诸公堂，法院审理认为，房屋占有人方某明知自身不具备购房资格，仍违规购买经济适用房，甚至和开发商恶意串通盗签合同日期，属于无权占有，不仅要腾退房屋，还要支付房屋占用费 5.34 万元。方某不服，提出上诉，最后呢，双方达成和解，方某主动向万某支付了房屋占用费。
0: 其实呢，这样的结果并没有多少悬念，本来就不占理的事儿。别人先自己一步签订了合同，已经买了这个房子，有民法典等法律保护，自己没有经适房的购买资格，还和开发商勾结在一起，通过盗签合同玩弄花样，将他人住房据为己有，这是赤裸裸的践踏契约，侵犯他人权利。根据法律规定，方某恢复房屋原状，腾出房屋是应有之义。
1: 不仅如此，侵权者给付占用费也在情理之中，不要拿着精装了的房屋说事儿。作为正牌的房主，有权要求鸠占鹊巢者将房屋恢复原状。方某违法占房在先，白住了万某好几年的住房，这笔账也不能够视而不见。就算是租了别人房屋，还有个支付租金的问题，偷占偷住别人住房，最起码也得把占用费给了。
0: 咱们回看这场沸沸扬扬的房屋纠纷，以侵权者方某败诉而告终，又是腾退房屋，又是给付占用费，这样的处理结果固然令人解气，但是作为涉事者开发商，如果毫发无损的话，也很难让人认同。
1: 是的，从法律上来讲，开发商是一房二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开发商，既然和万某签订了购房合同，就应当履约建约。基于后续出现的恶意违约、故意欺诈之举，购房者可以依法起诉维权，法院可以根据合同约定以及开发商的种种违约行为，判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弥补对方的经济损失。
0: 当然，这些呢还仅仅是民事责任。依据《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对于开发商一房二卖行为，即便没有解除原合同，又把同一个商品房卖给别人，职能部门可给予违法者警告、责令限期改正、罚款等行政处罚。倘若情形更为严重，符合诈骗构成要件的话，开发商还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犯罪，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
1: 我们来看看以往案例当中相关的判决，因为一房二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并不少。据新华网报道，早在2012年，广西一房产公司将41套房一房二卖，两股东因犯合同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和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和5万元。这一次涉事开发商到底是如何承担责任的，承担怎样的责任，值得追问。
0: 必须认识到，开发商一房二卖的行径有违诚信原则，更违反法律。市场经济是诚信的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的市场经济。一房二卖不仅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更扰乱市场秩序，毒害了生态风气，理应严肃查处，有力规制。
1: 回到这起诉讼，法院依法判决方某担责，维护了公道正义。与此同时，对于狼狈为奸、欺诈违约的开发商，也应当依法严肃查处，形成警示效应，避免类似乱象滋生蔓延。
2: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3: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3: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2: 调频97.2，中波909，
3: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2: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3: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2: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0: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1: 拍案说法，我们来关注扫黑除恶。福建福州警方破获了一起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犯罪团伙手握百万粉丝账号，专挑影视剧宣发的关键节点发布负面内容，逼迫被害方花钱删帖。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今年六月，福州长乐警方摸排线索，抓获郑某峰等三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团伙长期在互联网上搜罗拼接各类未经核实的明星艺人影视剧负面信息，通过其掌控的网络账号发布传播相关内容，并人为制造负面话题的热度。
3: 影视剧这个拍完之后，他要做宣发推广，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影视剧，他才会去看嘛。然后他就在这个时间点对这个影视剧进行找他的黑料或者负面的新闻，他发完之后再加上他后期的加工，对他进行加热，然后他会置顶，那这些公关公司就会关注到他们，关注到他们之后，这公关公司会主动找过来。
2: 2025年6月至2026年6月期间，郑某峰团伙以持续发布负面舆论为要挟，变相强迫被害方购买所谓的舆情处置服务，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据警方介绍，该团伙主犯郑某峰此前曾就职于一家互联网传媒公司，从事影视剧营销对接工作。在业务往来当中，他逐渐摸清了行业内的灰色操作，有偿删帖。
4: 然后他这边应甲方的要求，就是说去处理这些东西。然后当时一些博主就提出，哎，这个需要有偿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也发现了这个东西，然后并且这个郑某峰他自身也明白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2: 离职后，郑某峰纠集了黄某燕等人组建团伙，开始靠舆情操盘牟利。为规避法律追责，郑某峰团伙不会直接向被害方索要所谓删帖费，而是借用圈内直发、置换等商务话术包装，把敲诈行为伪装成正常商业合作。所谓直发，是指影视营销团队给博主钱推发相关的宣传稿，这属于正常商业推广活动；而置换就是花钱下架负面帖子，换上被害方需要的正面内容，实际是变相收取保护费。
3: 这个如果经常删除帖文，这个将会对这个账号不好，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号就是一个黑号，因为你经常删这个号，说明你这个号有问题，对吧？那他先后面就采取了什么隐藏的手段，我把我原先发的这条设为仅自己可见，我隐藏掉，然后我再给你发一条你需要的正向帖子置换它，因为它正常一条都是在1500左右。
2: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每条负面帖文的舆情处置费定价在1500元至2000元不等，在一年时间内作案数十起，非法获利40000余元。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5: 我们听到这起案件的背后是一套完整成熟的操作模式，养号攒流量，挖掘争议选题，人为炒作热度，进而实施敲诈变现，这每一步都经过了周密的策划。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早年购买了一批微博账号，通过长期蹭热度、买僵尸粉等方式批量养号，逐步将账号粉丝量提升至百万级别。这些账号日常持续发布影视行业等营销内容，维持活跃度和权重，为后续实施敲诈铺路。
4: 他手里有这个十几二十个账号，然后他最粉丝量最高的一个账号是有达到135万的粉丝，然后还有其他三个账号都有几十万不等的粉丝，30万到80万不等。
2: 账号矩阵搭建完成后，团伙内部由黄某燕负责搜集有争议的话题素材，郑某峰则凭借过往从业经验判断话题的传播潜力，同时指导黄某燕改写加工稿件。
4: 黄某燕会在微信上将自己准备好的稿子还有一些他看到的 网络上的一些话题进行截图发给郑某峰，郑某峰会对这个，郑某峰因为从业多年，他会对这个这些东西他有个基本的判断，他说这条可以发，这条会有热度，这条不会有热度，他会做出一个评判，然后并指导一下黄某燕怎么去写这个稿子。
2: 负面帖子发布之后，炒作流程就正式启动。郑某峰团伙通过自有账号矩阵，集中对相关内容转发、评论、点赞，想方设法把话题推向热搜榜单。
3: 那还有一个渠道，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他会找网络上的专业水军对他进行转评赞，批量的转评赞，让他热度持续升温。对，越炒越热，那这个影视方和艺人迫于压力再继续找过来。
2: 当影视剧宣发团队主动与郑某峰沟通时，郑某峰会先以博主不愿意删帖、处理难度大等作为借口施压，等到被害方主动提出付费解决，他再抛出早已准备好的收费方案。
4: 他这样迫使这个公关人员说，那我们这边可以付钱，可以有是有偿的，这边还可以嘛？然后他说我再去沟通一下博主，那实际上这个博主就是他自己。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会说，那我们博主说可以求一条直发。
2: 警方调查发现，这种置换打包护具套路在部分营销号圈子并不少见。与正规舆情服务不一样，像郑某峰这样的博主会主动制造负面舆情，再把平息危机当成商品售卖，形成制造危机、删除负面的黑色闭环。某影视剧宣发团队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剧宣发阶段本身就是舆情敏感期，一条登上热搜的负面帖文极易引发粉丝对立骂战，误导普通网友认知，直接伤害剧集口碑，还会牵连相关艺人的商业价值。尽管明知对方是恶意炒作，但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往往会选择妥协。
6: 一些外围的舆论的恶意揣测吧，比如说因为现在的一些粉丝的一些舆情也比较多，然后还有包括不可控的一些营销号也会有跟风，它其实就是把一个不实的舆论无限的去扩散扩大，导致这个东西反复的发酵。
2: 据警方调查，郑某峰团伙还会根据剧集的热度高低向被害方推销打包式的护具服务，收取费用之后，他会承诺剧集播出期间不再发布负面内容，还允许被害方参与话题管理。看似互利的合作，实际上却是变相的收取保护费。
6: 他会要求比如说打包类似于护具吧，就叫说发五条正面新闻，然后把这一条什么黑稿处理了，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剧会爆，他可能会收的多一点，需要打包十条，那可能一个冷门剧他可能就是打包五条，就看每个剧的情况。
7: 1500块钱收完以后，然后这个效果达到了吗？
8: 达到了。
7: 什么样的效果？
8: 就是他删除了、下架了这条，就是不太好的、不实的一个舆论，他没有在这个相关的热搜的内容上再呈现了。
2: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处置一条负面帖文1500元已经成为该领域的所谓市场价，而不少被害方因为涉案金额不大、取证困难，又害怕二次扩大负面影响，所以在遭遇敲诈勒索后往往选择沉默，这使得犯罪团伙更加有恃无恐。
3: 他就是说这种会形成一种产业链，那可能就导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刚发行这部剧，我就得找公关团队，先给这些黑博主先打好招呼，甚至要先付一笔保护费。那是这种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
1: 我们听到，在这起案件当中，犯罪团伙呢将网络舆论异化为敲诈工具，刻意制造热搜恐慌，再向被害方兜售所谓舆情处置服务。那么这种所谓披着商务合作外衣的有偿删帖行为，在法律上又是如何定性的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分析。
2: 据法学专家介绍，根据2013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偿删帖不局限于物理意义上的彻底删除，包括屏蔽。

0: 仅自己可见等这些变相手段，也能起到阻断对外传播的效果，同样可以纳入有偿删帖的范畴。
1: 那么，2026年7月启动的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也将舆情敲诈明确列为重点打击的涉黑恶犯罪类型之一，强调要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实施的。 那么，黑恶的犯罪啊，这意味着对于以商务合作为幌子，实则通过制造和利用负面，舆情胁迫他人付费的行为，法律规制正在从非法经营罪的单一框架，转向以敲诈勒索罪啊、黑恶势力犯罪等更精准的啊，那这样的一个打击范畴，也释放出对网络空间软暴力行为的，系统性高压性的打击的一个强烈信号。
2: 专家认为，人为炮制负面话题、操控流量热度等网络舆情敲诈行为，一方面迫使企业消耗大量经营资源应付恶意舆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乱象；另一方面，人为干预信息真实性与信息流动，不仅会误导普通网民判断，也会让社会整体的信任基础不断被侵蚀。
3: 那么对于有相关机构操纵的这一块，这个内容平台就要以更严厉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治理，包括对它的这个账号的这个举证进行治理啊，包括对它后面涉及到的 MCN 机构去进行治理啊。同时呢，对于涉及犯罪那一部分，不管是我们的平台也好，还是监管机关也好，有相应的线索、有相应的这个证据和相应的事实，要及时的移送给我们的公安机关，形成一个协同的共治的局面。网络中有这么一种高尚的陌生人。
4: 他们有钱自己不赚，偏要手把手教你赚大钱，手中高回报、高收益、稳赚不赔的大项目，想方设法要分享给陌生的你。这就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诈骗分子在网络平台发布虚假的网络投资理财广告，将受害人拉入所谓的投资群聊，冒充投资导师或金融理财顾问，组织同伙在群里扮演投资者。 通过发布虚假的赚钱截图，或以直播理财课程骗取受害人的信任。有些诈骗分子还会打造虚假人设，与受害人确定婚恋关系，以有特殊资源、平台有漏洞、可获得高额回报等理由引诱受害人开设账户进行投资。受害人的前妻小额投资是谁，可能会有返利，但一旦加大资金投入，就会出现无法提现的情况。 诈骗分子又会以各种理由要求受害人转账，直至受害人发现自己被骗时，就会被踢出群聊并拉黑。这种骗局犯案损失最大，受害人在骗局中往往被深度洗脑，真是既骗钱又骗感情。切记不要轻信非正规渠道推荐的投资理财，凡是标榜内幕消息、稳定高回报的网络投资理财，一定是诈骗。
5: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好，时间呢来到了9:50，这里是直播中的法治纵横。进入法眼看社会，我们来关注一件非常让人遗憾的事情：有位4岁的男童坠楼致残。 那么临时照看他的朋友该如何担责呢？说的是4岁男童小王呢，跟随奶奶的赵某的朋友李某，前往的李某位于17楼的家中玩耍。这时候呢，李某进入卧室啊换衣服，结果呢，这个时候男童从窗户坠落到楼下的花台，重伤致残。那么经过鉴定呢，小王截瘫肌力4级以下，属于7级伤残。 两椎体上压缩性骨折属于9级伤残，左侧颌骨骨折累积属于10级伤残。那么事发之后呢，小王父母啊就把这个李某啊诉到了法院，索赔63万多元。
0: 来看看法院的审理。法院审理认为，李某在赵某默许的情况下带小王到他的17楼高层住宅玩耍，就形成了一个双方事实上的无偿临时照看关系。李某由此产生了保障小王在其管控空间内的人身安全义务。但是李某呢，没有尽到与临时照看义务相匹配的高度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错。而且这个过错行为和小王坠楼受伤具有因果关系，所以呢，李某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1: 我们看到赵某在明知小王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情况下，放任李某代为照看啊。这时候说的赵某是，这个男童的奶奶，而且呢，他还没有告知李某相关注意事项。在李某善意带走小孩子之后，也没有进行有效阻止。所以呢，奶奶赵某在履行相关监护义务的时候也存在过错，应该承担一定责任。所以法院判决酌情由李某承担 60% 的责任。
0: 这起案件涉及到了幼童权利受害以及如何保护的问题。幼童小王的监护人就是奶奶赵某，因为基于和李某的邻居朋友关系，所以呢，放任邻居李某带走了孩子小王代为照看，在履行监护义务的时候明显存在过错，无疑应当承担责任。这是民法典对于监护人保护被监护人权利的基本要求。问题在于李某就是这个邻居把小王带到自家高层住宅玩耍的时候，结果呢，自己换衣服的时候把小王单独留在了客厅，没有将他照看在自己的视线以及可及范围之内，导致小王坠楼受伤。这个责任为什么判定为主要责任呢？
1: 对此呢，其实有两种解释哈。一个是正如判决书当中所认为的，李某带小王到其17楼家中玩耍，即形成双方事实上的无偿临时照看关系，李某由此产生保障小王在其管控空间内人身安全的义务。但是李某在换衣服过程当中呢，将毫无风险认知的幼童单独留在客厅，没有尽到与临时照看义务相匹配的高度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错。那么这里的无偿临时照看关系，实际上呢，是在用民法上的监护人要求来评价李某的行为，即李某带走小王之后形成了临时监护关系，等于呢，将奶奶赵某的监护关系啊转移到了朋友李某身上，所以李某呢应该承担超过一半的法律责任。
0: 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法院有意避开了监护关系，以重大过错判决李某承担责任。从侵权责任角度来看，案件发生过程表明，李某对于幼童小王的照护的确是存在着不周，没有尽到高度的注意义务，违反了法律规定。我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了侵权责任的一般原则，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就是过错责任原则。基于此，和赵某没有履行好监护责任相比较，李某也应当承担以主要的责任。
1: 其实这个案子呢，还有另外一个疑问哈，那就是李某是不是有刑事责任可能性？我国刑法第235条规定了一个过失致人重伤罪的罪名，即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这个案子当中呢，小孩子王某啊遭到重创，虽然呢是其自己翻窗坠楼，但是法院判决确定了李某对此有重大过错，似乎主客观方面都符合了这项罪名要求的构成条件。
0: 这里呢要区分一个民法上的过错和刑法上的过错，二者认定的标准的差异是很大的。民法上的过错主要是为了判断有没有违反注意义务，重点是看客观损害结果，由结果和行为的关系来推断出行为人是否有过错。很多时候看有没有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不一定深挖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说民法上过错的含义比较宽泛，认定不如刑法更严格。
1: 好，咱们看再来看一下刑法上的过错哈。其实刑法上过错呢，是一种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呢，是指明知自己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结果，并且呢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过失指的是啊， 应当预见自己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呢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啊发生这种结果。
0: 所以说，刑法上的过错更强调行为人的主观恶性，重点考察的是行为人内心真实的心理状态，探究行为人实施行为当时真实的内心想法。事实上，刑法明确规定了故意和过失，而民法典只是规定了过错，这也显示出了二者的差异。
1: 好，咱们再回到这个案子吧。李某带孩子到家里玩，显然是没有

0: 恶意的啊，尽管没有看好这个小孩出了意外，但是这种过错呢，达不到刑法中的主观罪过程度，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同样的，刑法也不能无视人们之间的种种善意，否则就可能引发不良社会效果，这也是司法判决应该要考虑到的。
1: 儿童坠楼事件时有发生，尤其是对于幼童的照护必须是安全第一，家长作为监护人不可轻易将孩子交给他人照看，而其他人呢，更不能够轻易的做好人，如果的确需要代为照看的，一定要尽到最高的安全注意义务，防止发生安全事故。毕竟一旦发生意外，法律不会因为照看者是无偿做好事而免除民事责任。
2: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3: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2: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2: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3: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2: 真实、
3: 客观、
2: 温暖、
3: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2: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国林、赵薇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更多内容可以关注天津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909法治纵横公众号，也可以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的广播栏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3: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5: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6: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5: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6: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5: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6: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5: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6: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5: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艺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6: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5: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3: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6: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的。老师这个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已经有26个年头了。学员们都知道，老师传的这个道叫意义文化。那受的这个业呢，称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能为有缘人解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疾之祸，同时呢，还能为有缘人解我们生活中衣食住行所有不解之后。刚刚听到本档栏目的新听众朋友们，你们可能是偶尔打开广播听到了我的声音，也可能是老师的学员们来介绍让你们听老师的课。无论是偶尔打开广播听到老师声音的，还是老师的学员们转介绍你们听到老师声音的，老师认为这都是上等的缘分。没有福报的人那听不到老师的课，那没有福报的人呢也听不到老师的声音。有人说，老师这是什么智慧呢？你连续听一段时间之后，你慢慢的去理解，那慢慢的去悟。我想不出半个月， 你就能理解。

野老师说的这句话的智慧了，甚至能把这句话的智慧领悟得很透很透。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9月28日。昨天我看有很多的新听众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咨询道，老师，我出生的时间公历尾号年上带六的，那老师，我是不是身体都是寒的呀？出生公历年的尾数带六的，像今年2026年，虽然是丙午马年，但是啊，你身体里的寒还是很大的，这是你出生时间节点天时给你带来的影响。天时地利，我们好多人都不明白何谓天时，何谓地利。天时指的就是十天干的时间指的就是这个十二个月指的就是春夏秋冬的四季，指的就是二十四节气，这都叫天时。那地利呢？就是东南西北中你生活的这块地方，明白了吧？人得天地之气而生你得这个天地之气是什么样的天儿？是什么样的地呀？这就叫天时地利。那每个人出生，也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得的天时地利的气跟所有的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剧本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你的四柱跟任何人都不一样即使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那也不一样这就是天时地利的智慧。天时地利大家记住，它是时间和空间，你不能单纯看时间，还有个空间。这个智慧以后我会慢慢的在课时当中跟学员们分享跟有缘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公历年的尾数出生带六的，除非是你出生在夏天的正中间的那个月。正中间那个月是哪个月呀？老师，大家看，寅卯辰巳午未，你出生在五月，也就是马月，那这时候你身体当中的寒相对来说能少一些能少一些。那老师要是出生在未月呢？出生在未月呢？未月是土月了，是火中的土。那老师要是出生在四月呢？那是火刚起的事情，刚起的火的能量都不大，那所以它对寒的这种制约作用是弱的。只有你出生在五月

啊，甲午的午，大家记住啊，哎，甲午的午，哎，中午的午，这个大家记住。那老师出生公历年的尾号带六的每一个人的肾啊，都是寒的吗？每一个人的肾都是寒的，除非这个人出生在五月，中午的午，夏天的月令当中的中间那个月。哎，只有这个月相对来说你的肾水就没有那么寒，但是也会有。啊，所以发生肾囊肿红、肾积液、腰肌劳损。腰肌纤维炎、女同志盆腔积液、卵巢囊肿的机会就非常非常的多。那水怕寒呐，它喜温，它喜温才能变成什么流动的水啊，变成气呀，对不对？水遇温而变成气。哎，你心火下到下边来了，跟肾水相济，然后呢，这个水就变成了气往上走，走到上面就变成什么？变成云了。这个云通哪儿通肺？肺呢会把这个气推向于全身，啊，推向于全身的。说人的肾气，哎，要想让它足，必须让火归到水里来。那讲到这儿，老师就想到了这个乌羊补心汤。那乌羊补心汤它为什么能强心呢？为什么？因为它火下到底下来了之后，这个水变温了，水里的气往上走，往上走，把谁给制约住了？把心脏的什么火？虚火，就乱窜的这种火。给它又制约回来了，那这时候火它就是生土啊，哎，土好，脾是不是就好？脾好是不是就肌肉好？是不是啊？心肌好与不好，不是取决于心脏的本身，而是取决于你的脾，你的脾的这种机能。要是正常的话，你的心肌就不会有问题的，就不会有问题。所以，老师为什么让出生公历尾号年啊带六的人，哎，一定得终身去吃四逆汤，终身去吃乌羊补心汤。那四逆汤是补火的，防止水克火，给火给克灭了，水克灭了，心脏就心衰了，就停跳了。那乌羊补心汤呢？哎，是让肾水能变成气，往上走。哎，把离间的火给它拽回来。离间的火就是病。大家看“疾病”这两个字怎么写的？“病”自上，啊，“病”自上，哎，完了里边加一个字呢，这个字念“使”，哎，这个“使”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借，借。那这个“疾”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成“病”呢？大家看这个“病”咋写的？“疾病”，疾病。那这个病，病字下里边加个丙，也就是说明我们身体里的火失控了，像离弦的箭，就叫疾病，那就叫疾病。大家记住啊，疾病，哎，这两个字的智慧，哎，所以当医生的

但是它还强你的脾，它还强你的肾，暖肾温脾强心。所以吃这个乌羊补心方，第一个效果就是睡眠好。人的睡眠要是不好，跟心有关。失眠是心脏的什么？心脏有病的一个外向，心主神呢、为啥叫安神呢？对吧？哎，因为你的神不归位了。为啥不归位？这里头待着不舒服，那、待着不舒服，也就说明你这个火动荡，那不可控的，所以神在这里待着就不舒服了。老师过去常说"心动五脏六腑皆摇"啊，所以人呢，干什么事被急，一急，你啊，心和小肠里的火就容易失控，一失控，哎，就会让你第一失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有很多人遇着点事儿。急得不行了，然后晚上就睡不好觉，那就睡不好觉。我记着，我上军学校那年的第一年回家参加，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母亲。我母亲知道我要回来，呀，知道我要回来，哎，急着见我，哎，这失眠呢，一宿没睡好，第二天见着我说。大儿子啊，妈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呀。哎呦，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哎呀，不知道为什么人遇到事儿的时候，那这个睡眠就会受到影响。后来跟南阳子恩师研修易文化智慧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智慧，所以有任何睡眠不好的人，乌羊补心汤你就去吃吧。哎，假如要是有肝血不足的，你就配合点酸枣仁煮水，那一起来用。哎，肝血不足型的这种失眠。大部分是后半夜1点到3点醒，啊，要是肝里头有火，胆里头有火，啊，那这个火失控了。大家记住，啊，大家记住，所有的火都生于心，肝胆里的火失控了，让你得病了，也跟心有关。所以大家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过程中，一定要稳住性子，一定要稳住，别急，急什么？过一天少一天。人从出生那天开始，就是奔死而生的，你着什么急呀？哎，一步一个脚印儿的，你去品味生活。那在品味生活的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去顿悟，你会发现，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事儿，啊，所有的事儿，无外乎就是。阴阳运动而已，那这个运动的规律谁也改变不了它。哎，别说你改变不了，老师都改变不了，因为它是宇宙的规律，对吧？所以别急，没有拿到乌羊补心汤这个药的听友和学员们，别急。好饭不怕晚呢，为啥你拿的？

0: 的这么晚，你定晚了呀。你早点定，你不就早拿到了吗？定的时候没急，在家里等待放药的时候你急了，那是不对的呀，对不对？哎，别着急，肯定能给到你。老师说到哪儿，哎，一定办到哪儿。这个是不能打诳语的，因为老师是自修之人，也叫修家子。意义者不像中医，中医不自修，西医也不自修。哎，意义者都得在自修的基础上才能去度别人，也叫有缘人吧。那帮助有缘人，那老师吃上这个乌羊补心汤就能预防肾囊肿，预防肾积液了。对，吃乌羊补心汤还能预防盆腔积液、卵巢囊肿，还能预防女同志的痛经，还能预防腰肌劳损，还能预防腰肌纤维炎。能预防的病，都是水土的寒湿的病。只要是跟水土寒湿有关的病，你吃乌羊补心汤就对了，就对了。还有就是你出生公历尾号带三的，出生公历尾号带三的，大家拿笔记啊，出生公历尾号带三的人，心脏的火力打小都是不足的，打小都是不足的，没有足的。那老师要是出生在下三月五月呢，正常五十的这个五月呢，那就好多了，那就好多了。因为下三月为火，五呢是火中之火，火中之火。要不是出生在这个时间节点的，你出生公历年的尾号带三的，你这一生你的心的火力都是不足啊。像这种年份出生的人，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要不断的去培补心阳。怎么培补心阳啊？修善心，修爱心，这都能培补心阳，包括修仁德之气、礼德之气，这都能培补你的心阳。那在吃方药上呢，吃方药那就是四逆汤。那老师乌羊补心汤能不能培补心阳？间接的能，但是呢它能增强心肌的能力，增强心肌的能力。乌羊补心汤它没有四逆汤温通血脉的作用，没有，但是呢它有间接温通血脉的作用。所以我们要是出生在公历年的年的尾数带三的这个时间节点的，除了下三月五出生的人以外，老师都建议你们未来九子离火运的这个时间时间里，一定要常年的去用四逆汤，常年的去用乌羊补心汤，严格忌口，牛奶不能喝，水果不能吃，生冷寒凉一概都不要碰，一定记住要无所回报的这种心态，去修善。这个善的能量是最强的，你有所求的去修这个善， 善的能量啊都小。啊，善呢为阳，大家记住啊，恶呢它就为阴，说这个人是个恶人，是个阴险之人，你看带阴吧，对不对？说恶人容易出什么事儿？横事儿。哎，老师过去常说嘛，那个草怕寒霜，霜怕热，恶人得须恶人治。就是恶人有比他还恶的人去治的。哎，所以老师也经常的跟学员们说，我们要做一个爱国、爱家啊，爱身边的每一位跟自己有缘的人，一定要学会爱自己。连自己都不爱的人，你还能爱谁？对不对？哎，所以呀，我们知道了，那第一文化智慧让我们明白的生命智慧之理，那这样呢，我们就要学会顺应天地大道的法则来修心修身，好好的爱自己。只有你把自己爱护好了，哎，你才有更多的能量去爱别人，对不对？去帮助别人。哎，两个功力，出生时间节点，那要服乌羊补心汤、四逆汤的智慧，老师跟大家就讲这么多吧。哎，讲这么多，所有针对这方面智慧还有不解的听友学员们，哎，别不好意思打电话，可以给老师的学生们打电话，也可以给老师打电话，跟老师通话有点费劲，为啥呢？哎，前边排队的人太多了，但是你不排一点机会没有啊。老师讲学26个年头了，那学员们遍及全国各地，甚至国外都有，那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太多了。哎，所以大家呢别急，但是遇到你急事儿，啊，急事儿，那这时候我的学生啊会安慰你，安慰你提前跟我通话。其他的学员们我想都会理解，谁家呢都可能遇到点急事，要是突发性某些疾病，你就别等老师，上医院去赶紧抢救。我们日常保健的目的不就是防止突发性疾病的发生吗？突发性疾病的发生，哎，有很多疾病是不给抢救机会的，所以防要胜于治。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免费获得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也请您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稍后老师会继续回来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金秋送上双节同庆，时诚有道，岳老师为您送上一份贴心的护眼好礼， 您是否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是否揉眼次数越来越多？是否经常感觉眼睛干涩刺痛？眼病像一场无声的视力劫持。

0: 让老年人看不清不感动，拖累人。双节将至，别让模糊的视线挡住团圆的美好。师承有道岳老师亲情推荐，新户园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精选玉龙雪山高海拔万寿菊叶黄素，吸收率超90%，搭配格陵兰维京沼泽桑葚花青素，抗氧化力是普通成分的6倍，独有舌下含服技术，3秒直达，缓解眼干眼涩，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给双眼加满营养。9月28日到30日，只要拨打电话400-7017-082，就能免费申领一盒，一分钱不花，把健康带回家。机会难得，电话400-7017-082，抓紧行动，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市静海区的蒋女士。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3: 您好。
2: 哎，我来自天津静海区，我今年呢76岁，51年出生，农历呀5月初6。
3: 哦，5月16。
2: 哎，晚上刚点灯的时候。
3: 刚点灯就5点呗。
2: 那个属兔的。
3: 啊，属兔的。
2: 老师啊，您每天呢给我们讲寓意文化，我也非常喜欢听。
3: 嗯。
2: 受益匪浅呐，老师您太辛苦了，要好好的保重身体。
3: 嗯。
2: 老师啊，我以前呢没吃延龄丹的时候啊，心脏啊憋气，像有块大石头一样啊压在我的心口上，有时呢、
3: 哦、
2: 就像小锤子一样打一下，哎，特别疼一阵儿。再说我的眼睛吧，看东西呀、啊、不清楚，眼前呢就像大米粒黑点儿在眼前晃来晃去的。我经过吃延龄丹呢，我的心脏呢也好了，稳定了。
3: 嗯。
2: 心口呢也不憋气了。
3: 嗯。
2: 气色呢也红润了，我的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了。
3: 嗯。
2: 多年的手指啊疼啊也好了，我非常高兴、
3: 嗯、
2: 老师。
3: 嗯。
2: 这都是老师您的功劳，我呀衷心的感谢老师，感恩老师。
3: 嗯。
2: 老师啊，我说我吃了风痛胶囊吧，膝盖也不疼了。
3: 嗯。
2: 脚腕子呢也好了，走道呢也很轻松了，这要太好了，太神奇了，老师。
3: 太神奇了。
2: 哎呀，太好了！我吃了，
3: 啊、
2: 我吃了见效特别快。老师啊，我呀，
3: 嗯、
2: 糖尿病啊，20多年了，我的脚趾呢，右脚趾木发木啊，我的脚掌子也特别木。
3: 嗯。
2: 现在呢我左脚呢也木了，大拇指呢还疼，以前呢、
3: 嗯、
2: 没当回事儿，现在呢我害怕了，我怕脚趾保不住了。
3: 嗯。
2: 右脚趾啊2-3节啊，就是脚趾它就上头啊有变颜色的地方，就像黑豆粒大的地方呢有点黑。老师您看看，用中药啊还是用洗一洗啊还是吃药呢，您给我出个方子调理调理好吗？
3: 中间有点黑。
2: 哎，有点脚趾头那个斧头底下倒没黑，就脚趾头上头斧头有点黑点儿，有点发黑，改变颜色了。
3: 是长东西了呢，还是血运过不去之后出现了局部的要坏去呢？
2: 对，我想啊，我这个糖尿病啊，我问别人呢，说是糖尿病足，就我这葡萄呢、
3: 哦，那不是长东西了，
2: 不是长东西，平很平，
3: 嗯、
2: 就是这个都反而最近这两天啊。
3: 对，要是黑色素瘤的话呢，跟这个要进行这么一个比较。
2: 对。
3: 你要有糖尿病病史。结合你现在的症状来看，就应该糖尿病足病。
2: 对，我考虑怕是糖尿病足。嗯
3: 嗯，足病得吃大量的通脉方加

0: 绞果蓝总干加四逆汤。
1: 哦，
0: 哎，这是必须得吃的。
1: 好，嗯，我听你的话。
0: 通脉方一次一天吃三次，加强版带天麻的那个。
1: 哦，带天麻的加强版的。
0: 对对对对，那个你福利活动你没参加上吗？
1: 那个我那个参加上了，过两天就给我送来了加强版。
0: 啊，我说你要没参加上，你就自己买，我方告诉你。
1: 哎。
0: 嗯，那个吃吧，我对你用的。
1: 我吃那个加强版的那个。
0: 哎，加强版的。
1: 喝那个。
0: 天麻，西洋参、山西丹参、
1: 嗯。哎，好。
0: 啊，都超微粉，极易吸收。
1: 好。
0: 然后每样一勺，一天吃三次，温水送服。
1: 哎。
0: 完，加上绞股蓝总干一次六粒。
1: 嗯。
0: 然后配合上四逆汤一次三支。
1: 好，
0: 糖尿病、足病和下肢坏疽都这个量啊。
1: 对对，我就是
0: 都按这个量用。
1: 对。
0: 嗯。
1: 嗯。
0: 血液循环不好，糖尿病血液循环不好，我还得给你出个橡树啊。
1: 好，来个橡树不太好了。
0: 原先你要念橡树念哪一个呢？
1: 念400，400、260、380，我以前念那个，现在我你看给我改个橡树吧。
0: 这个离也行，关键是它这个对血液循环的作用不大。我给你加个对血液循环的。
1: 好。
0: 400，原先400380。
1: 哎，对。
0: 你念这个4430720650。
1: 4430。
0: 对。720650。
1: 650。
0: 对。
1: 好。
0: 这个对糖尿病。糖尿病那个足病，糖尿病那个下肢坏疽加上静脉曲张都管用啊，这个帮助
1: 太好了。
0: 哎，集中精力，恬淡虚无的去念。
1: 早晚集中，我这集中精力念，
0: 嗯、对对对对，
1: 多念。
0: 一念得没得气呢？你得能感觉到肚子响、放屁、排气、浑身弱。
1: 好。
0: 哎，这叫得气了，眼睛亮、精神头足，这都是得气的表现啊。
1: 嗯，好，太好了。
0: 嗯，现在这个季节呢，葱姜蒜少吃了。
1: 哎，
0: 一定要把哪儿捂好呢？腰背、脚脖都捂好。
1: 对。
0: 早晚呢，多穿点儿。
1: 哎，我现在我就穿坎肩了。
0: 嗯，对对对，穿上棉背心儿啊。
1: 嗯。
0: 哎，早晚毕竟凉了。
1: 好。
0: 阴气已经到地面了，阳气向下走了。
1: 哎哎，
0: 血管是特别容易出事儿的。
1: 好。
0: 尤其年龄大的、阳气不足的，血管一旦让你收之后，它弹不上来，就容易堵上。
1: 对。
0: 所以大家在穿着上千万千万
1: 要
0: 那个重视啊。
1: 哎。
0: 嗯，要重视起来。
1: 好。
0: 嗯。
1: 老师，我呀，还有一个问题呀，就是我的孙女呀。
0: 嗯，
1: 非常瘦，我们全家呢也很担心，儿媳妇呢也愁，她呢吃的太少了，和同龄人呢差的很多呀，她喜欢吃东西嘛，就吃几口就完了，喝稀饭就一小碗，怎么调理调理？
0: 我说
1: 她的那个，
0: 她呀
1: 是2016年出生，
0: 16年。
1: 正月16的晚上8:23，他属猴的，他今年10岁，您看看他的他吃住怎么样啊？
0: 嗯，正月不就寅月吗？
1: 哎，对。
0: 嗯，寅卯辰春三月当中的寅，阳气刚上来。日子呢？
1: 日子是正月16晚上8:23。
0: 7点到9点虚实土，这个孩子跟你讲，这脾肾都不好，脾肾都虚呀，
1: 太虚了哈。
0: 嗯，脾肾都不好，转化机能差。你给他这么的吃这种药，
1: 嗯，
0: 到药房买啊。
1: 哎，
0: 桂附理中丸。
1: 哦，桂附理中丸。嗯。
0: 桂附理中丸。
1: 嗯。
0: 哎。按说明用就行了，不用加。
1: 哎，好。
0: 连续吃 一个月之后给我来电话。
1: 哦，连续吃一个月。
0: 对，然后吃到一个月左右，基本就很有效果了。
1: 好，太好了。
0: 然后呢，我给你一组香术，
1: 让他念哈。
0: 让他念。
1: 好。
0: 让他念380。
1: 哎，380。
0: 380650。
1: 嗯。
0: 嗯，孩子脾肾都不好，关五心汤呢，它主要是通过调补先天和后天的两个系统来增强心脏机能。
1: 好，
0: 要不然他再大一大他就会出现心悸了。
1: 哦，
0: 你看带六的公历尾号带六的都是水运太过，所以孩子肾寒。
1: 他是2016。对
0: 对，水运太过了，他反向克火，所以对心脏呢来讲相当不利了，所以他还现在心脏就不太好，偶尔就会有心慌的现象。
1: 对，他皱纹的脸有点发黑色发青那个颜色。
0: 对对对，完乌羊补心汤吧，你一天给他喝两次，喝个3-5天，你看他就精神了，他就有劲儿了。
1: 哦，
0: 可以给他喝半年到1年都可以。
1: 哎，
0: 像以后呢，这孩子得常年喝四逆汤。
1: 哦，
0: 哎，常年的。
1: 哦，
0: 然后孩子穿衣服呢，尽量以红色衣服、黄色衣服为主。
1: 哦，红色。
0: 嗯，因为他火力弱呀。
1: 嗯。
0: 水运太旺，而生的这个时间节点上，虽然在春天的地位啊叫寅卯辰，但那时候阳气还没上来。
1: 哦。
0: 阳气刚刚在树根底下阳气起。
1: 哦。
0: 还没有上来，所以这时候呢，他又得的是水运太过的一个时间节点。
1: 哦。
0: 所以他这个肾是寒的。
1: 好。
0: 水寒，水在哪儿呢？水在他土里头。水土跟着也寒。
1: 嗯，
0: 哎，所以他这个啥呢，叫水寒土湿，所以孩子就没有胃口，不愿吃东西。
1: 对，他吃不下去。
0: 然后呢，而且没精神，爱乏力，然后还有心悸，这是非常典型的先天和后天的两个系统均出现了一个什么能量不及的问题。
1: 嗯，
0: 这个能量不及呢跟他先天得气有关，这是他生命剧本的事儿啊。
1: 哎，
0: 后天逆道呢，这块你们知道逆多少道，这个事儿你们自己去调。
1: 对，
0: 总而言之，生活中别犯错，犯错了早晚你得还啊。
1: 好，
0: 拿什么还？拿得病还。得病是火，犯错是因，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哎，好，
0: 你就按照老师指导调吧。
1: 哎，好，太好了，感谢您老师。
0: 嗯，
1: 我这个
0: 好嘞。
1: 我这个老师，我这个5月初6，我那个四柱，我缺点什么呀？缺土还是缺啥呀？
0: 你不是51年吗？
1: 啊，51年出生。
0: 你51年呢？你肾脏的这个排水能力差一些。
1: 对。
0: 肾脏排水能力差一些，注意保肾保暖。
1: 哎。
0: 然后穿着衣服的时候，尽量以黑色为主，然后多吃黑色的食物。
1: 好。
0: 然后呢，你容易惊恐，但你也同时呢也，怎么说呢，也经常担心某些事儿，所以你不要担心某些事儿，知道吧？
1: 就是我是担心俺的孙女，我又担心俺的儿子。哎呀，我太操心了。
0: 这个担心呢，就是恐，这种恐会让你的腰这块更不得劲儿，腹这块更不得劲儿。
1: 对。
0: 哎，所以这块你多重视一下啊。
1: 好。
0: 然后你就出生的还好是夏季，那要不然就麻烦了。因为木弱呢，你要不遇夏的话，遇秋的话，那你肝胆就已经得大病了，老太太。嗯。
1: 哎，好。
0: 啊。
1: 对对对。好，老师啊，祝您，祝您平安健康，老师。
0: 我们都
1: 平安。祝您全家快乐，老师。
0: 哎，
1: 感谢您。
0: 快乐啊，好。
1: 哎，感恩您。
0: 再见。
1: 再
0: 见。
1: 再见，老师。好。
0: 嗯。
1: 好，
2: 好，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更多的健康。嗯，期待你们也会越来越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黑龙江鹤岗市的周阿姨。周阿姨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3: 尊敬的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老师您太辛苦了。
0: 啊哈哈，不辛苦。
3: 每天给我们大家讲课，还要给我们去找药上到处。哎呀，真是让人心疼啊，老师。
0: 嗯。
3: 老师，我是黑龙江鹤岗的一个老太太。今年87周岁了。我是1939年5月23日生的。什么时间那我都不知道了。
0: 几月份刚才你说？
3: 5月23。
0: 5月23，39年。
3: 啊，1939年。
0: 嗯，好，老师一会儿给你看这个四柱啊。
3: 哎呀，
0: 你说吧，
3: 好好给我看看吧。我是河北省玉田县生人。我是来到黑龙江有60多年了。我自从听老师的讲课以后，我才懂得了养生的知识，知道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人和天地是息息相通的，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个大智慧，百病之源五脏为根。我要感恩老师，谢谢老师。老师，我请了固本延龄丸和这个骨骼方痛胶囊，自从用了这两种药，我的身体比以前强多了。在以前上下楼都很困难，因为我的右腿不能回弯，一回弯就疼。可现在呢，比以前强了。还有在以前晚间睡觉总是盗汗，盗汗盗的可严重了，一宿得换2次枕巾吧。可现在呢，一点汗都不出了。还有以前大便也不好。有时候5、6天能便一次，很干。很硬。可现在，哎呀，可好了，老师，很正常了，每天一次，很顺畅。这些个都是老师的功劳啊。老师你太好了。哎呀，我在这儿给你行个大礼吧。哎呀，感恩老师啊，谢谢老师。老师，我今天和您通话很不容易啊，您的时间太紧张了。我想您帮帮我解决几个问题。我的夜尿多，一夜可以去3次。还有我有时候一天得换2次短裤白天。他们漏尿啊。
0: 漏尿。
3: 还有我的喉咙里呢，他总想有痰似的，很黏，卡不出来。就是卡点痰都是白颜色的，特别黏。我的腰也疼，老师，坐时间久了都不行。我的右腿疼，特别是上下楼很困难。我的右腿小腿吧，每天它都有浮肿的现象。一摁就有一个坑。哎呀，老师，我这身体太干啥了。我还有我的右手掌是干的，我这个左手很好，这个右手就不行了，是干的，有时候它就裂小口，就是一过立秋之后就不行了，立秋之前还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请老师给我解答解答。
0: 我看了一下你的思路。
3: 我成了，有时候还出冒血筋儿。
0: 那老师知道怎么回事啊。
3: 哎呀，老师快给我解答解答吧，我可谢谢老师。
0: 好。39年。
3: 39年
0: 土运不及的年份生的。然后你又生在5月。
3: 5月23。
0: 5月23。幸好你生在这个月了，但这个月呢，对不好在哪儿呢？它是夏天当中最后一个月，这个月是未月，未土。那这样的话，就是说的那个，这个脾胃机能和小肠机能都差。身体湿气都。
3: 天相多了。
0: 修了好几年了吧？
3: 哇，得10年都多了。
0: 是吧？
3: 在以前我主要糟心呢。
0: 要不修的话更麻烦。
3: 哎呀，那就完了，还不一定有没有今天了。
0: 当时你要是搬家的话，你这是 你们是当时是搬家逃荒过去的，还跟爱人工作过去的到黑龙江？
3: 我生在河北，我姐姐她先到这个黑龙江鹤岗的，完了家庭生活挺困难，那时候可困难了，吃饭都吃不饱。
0: 对，都是那个那个年代都那样。
3: 哎呦，把那河堤上那个草啊都吃光了，树皮也扒光了，没办法了，我妈就让我上这儿来了，
0: 啊，
3: 投奔我姐姐来了。
0: 嗯。
3: 啊，就这么来的。
0: 我知道了，那你当时你要让南走，
3: 嗯，
0: 你的运气跟现在就不同了。
3: 哎，哪懂得那个？再说往南去，我奶奶没有亲属，没有亲
0: 属，那能找的？你挺好了，挺好了啊！这好多人都活不过你，你年龄还挺长的啊！我看刚才你这个，天干地支。你生那年是土运不及，但是当时你出生在河北，河北的土是厚的，那你后天到黑龙江吗？
3: 河北，
0: 嗯，
3: 我好像是十八九岁过来的，
0: 啊，
3: 好像是。
0: 你的问题，你念相术吗？现在？
3: 念，老师给我的相术是380720。
0: 380720，我给你再重新数一数啊，管夜尿多的，管腰疼的。
3: 哎呀妈，夜尿可多了，可烦了，
0: 念
3: 家
0: 里。念6650。6650。
3: 嗯。
0: 3820。
3: 嗯。
0: 6650-3820。
3: 嗯。
0: 坚持念啊，念这管腰疼的，管夜尿多的。
3: 嗯，还有吗？老师后边没有了。
0: 没有了，然后还管你那个痰，你这个痰呢是脾来的。
3: 我懂的，老师不讲过吗？痰那个脾生痰嘛。
0: 对，你先天的土就不好，你先天土就是
3: 吃土。太难了，吐的费劲着呢。
0: 相当费劲了，吐的是不是？
3: 啊，得生使劲卡，还卡不出多点玩意来。哎呀，粘的就在这，在嗓子眼这，它都不出来。
0: 啊哈啊，好。
3: 嗯。
0: 不让它生就行了。然后我给你
3: 老师感恩老师，
0: 那给你个方啊，给你个方。
3: 嗯，
0: 然后用这个干姜10克。
3: 嗯，
0: 干姜10克。
3: 嗯，
0: 甘草10克。
3: 哦，是甘草，不是炙甘草啊，老师。
0: 炙甘草也行。
3: 我现在就是喝着那个干姜10克，炙甘草10克呢，每天早上我都
0: 还得加东西，还得加那个。生半夏。
3: 哦，生半夏搁多少啊？
0: 生半夏加陈皮，生半夏10克，陈皮10克。
3: 哦，都是10克。
0: 白芥子。
3: 嗯。
0: 白芥子也10克，就这五样。
3: 嗯。
0: 这五样你煎水，煎3遍，一遍煎大约30多分钟。
3: 好。
0: 半夏一定要用生的啊，要是用法半夏、姜半夏，效果就差了。哎，这个就是管你那个嗓子有痰的、有白痰的一个方。
3: 啊，哎呀，就这么说话，跟您说话，
0: 嗯，
3: 我不找嗓子眼，就是有东西，就想卡。
0: 对，念段时间相术，这个也这个痰也能缓解，但是配合点小方药吧。
3: 哎呀，那更好啊，
0: 嗯，
3: 老师。
0: 然后那个猪的是猪肉别吃，无鳞鱼别吃。
3: 哎呀，我不吃猪肉啊，老师，我一年一年的吃不上，除了过年了能吃点猪肉。
0: 嗯，因为它生湿气。
3: 啊，我听老师讲过嘛，猪肉生湿气嘛。
0: 对，然后那个无鳞鱼也别吃。
3: 哎，好。
0: 嗯，记住没有？
3: 记住了。
0: 记住了哈。
3: 嗯。
0: 然后那个其他的方药就正常用就行了。
3: 其他的，我现在
0: 等有这个乌羊补心汤活动啊，你要参加吃乌羊补心汤啊。
3: 好。
0: 乌羊补心汤呢，它既能那个补益脾肾，啊，解决乏力呀，啊，解决腰酸呐，啊，解同时呢还能增加睡眠质量的同时还能强心。
3: 好。
0: 嗯，捍卫心之液呀，啊，心脏这头要保护好的。嗯。
3: 好。
0: 然后这个季节白萝卜多吃点，炖熟了吃。白萝卜做汤啊，白萝卜炖土豆啊都行啊。
3: 嗯，好。
0: 嗯，白萝卜几乎每天吃上一次。
3: 行。
0: 哎，但一定做这个白萝卜前，放点胡椒粉，白胡椒、黑胡椒都行啊。
3: 我每天喝那个猪血汤，我得两种胡椒粉我都放。
4: 对对。

0: 对对对。
1: 啊，我早上喝那个那猪血汤，我两样我都放。
0: 对对对对，可以。
1: 我还要放点五香粉，老师用吗？
0: 可以的。
1: 啊，那
0: 可以的，五香粉都是温中的，
1: 啊、
0: 放猪血汤是完全可以的
1: 啊。
0: 嗯。要放上会更好。
1: 嗯，好好好好。
0: 嗯嗯，
1: 好。
0: 啊，
1: 哎呀，感谢老师，感恩老师啊！
0: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再见。
2: 好，希望下次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嗯，祝您健康，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免费获得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别忘了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00。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5: 新闻围着事实转，
6: 故事围着人物转。
7: 那主持人围着谁转呢？
6: 他们得围着听众转啊。新闻二人转。
8: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邀您来打卡。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好，各位朋友，今天呢黑丹老师因为工作的原因哈，没有办法亲临直播一线。
0: 对，
1: 感谢
0: 去二线调研。
1: 感谢李飞老师啊，百忙当中拨冗啊莅临我们节目，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我的到来。
0: 你到来的旁边儿，
1: 谢谢大家啊，谢谢。哎呀，大家
0: 上周你知道吗？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就是很多听众就是。应广大粉丝的要求，就是在这个爱科学的节目，就是非让我唱歌，非让我唱歌，我一看就唱吧。然后呢，唱了两首歌，就直到节目的尾声，童森还说：“哎呦，我说你看看，你看看，说这我以为放假，这个听众都不听。”我说：“因为什么？因为这我唱歌了。”我后来童森就说：“要不就假期的时候，你这个你跟我们连个线唱个歌，你知道我唱首什么歌吗？”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就在中秋节那一天，哎呦，那听众的粉丝，哎呦，响应特别的热烈。所以今儿啊，在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想接着听着聊斋后面，我就在这节目里给您唱。

0: 你一会儿听听我们今天节目第一期新闻是马啊。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呢是25.5度，相对湿度56%，风向是东南风。这个大家伙可能也都看天气预报了啊。这两天金云呐、天津广播呀，我们的这些海河传媒中心的各媒体号都在发。这两天的温度还是稍微有些闷热。那比如说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6度，明天更热，明天最高温度29度。但是从明天的晚间开始将会刮起4到5级的北风。随之而来呢，最后一个工作日，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9月30号的最高温度只有21度。提醒谁呢？两个人群，一个就是广大老年朋友。甭管您是早起送孩子、买菜、遛弯、锻炼，还是说白天没事啊，咱们在外边溜达溜达，加件衣裳。第二个人群就是上学的孩子们啊，家长呢应该说给备一件薄外套，热了他就塞书包里，冷了他就拿出来套上。最高温度只有21度，我们从本周今天周一的这个节点来展望，1、2、3、4国庆前4天的假期，最高温度都不超过23度，温度是比较低的，
1: 是
0: 有点这个一夜入秋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一夜入秋。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在节前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趋势。刚才这个李飞老师还说假期出行的问题。
1: 对，
0: 我觉得一个是天气，另外一个就是温度。如果您要是在北方活动，天津降温了，可能再往北走，我的老家辽宁啊，内蒙古的一些地方啊，包括吉林、黑龙江，他们的温度相应的会更低。那您带的衣裳可就得备齐了，千万别着凉感冒。
1: 如果去南方的朋友，在十一假期的时候，因为我还特意看了一下，像四川的部分地区啊，包括重庆啊，还包括像甘肃的部分地区，还有包括江苏啊等等，这片地区，然后江淮地区都是
0: 卡不在一片地区。
1: 我是告诉你，什么江淮地区啊，它都会这个有雨水天气，有降雨的出现，包括上海啊等等，有雨，所以大家一定要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啊，
0: 带好雨具啊。您再受累给报一下。
1: 我报一下当前的空气质量指数是21，一级优，提示您空气很好，可以外出活动，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0: 哎，这个天一干哈，我不知道您身边的老人孩子有没有这情况啊？你像这个我们家孩子这几天、就是、
1: 嗓子不舒服，
0: 哎，咳嗽啊，睡觉的时候咳嗽，而且不睡的时候不咳嗽，一睡着了他就有时候咳咳的咳嗽。今天我们爱听商城啊，给大家带来了几款好物。首先我个人推荐的就是大家可以选购我们的东北黑蜂椴树雪蜜。我们的这款椴树雪蜜呢，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对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改善机体状态，加强营养有很大帮助。现在呢，有些朋友去我们东北的早市啊，看到早市有卖那一些路边那大桶的蜂蜜，我没尝，我也没看，当然我看见我尝了，可能我也分辨不出来。就是我总觉得吧，这蜂蜜是好东西，但是来路一定要正，千万别弄那些勾兑的，是吧？白糖加香精，喝完之后身体一点不没受好，
1: 哎，
0: 反倒遭了罪。我们这个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啊，是我们爱听商城严格选品的品质保证。这个虎峰岭呢，在黑龙江的亚布力附近，那儿呢早年间住着很多的俄罗斯人啊，他们爱喝蜂蜜，往面包上抹蜜，是吧？拌凉菜的时候放蜜，甚至喝茶的时候也愿意翘点蜂蜜。所以说他们从这个俄罗斯当年就早期啊，那会儿是不是叫沙皇俄国，这都不好说啊。从大高加索地区带来了一种蜜蜂叫黑蜂，然后带到了哪儿呢？带到了这个亚布力附近，在黑蜂那个虎峰岭养蜜，所以说也把这个技术和蜂种就留了下来。我们的这款椴树雪蜜呢是大膏状的啊，大膏状的，质地非常绵稠，跟那个奶油似的
1: 啊，
0: 挖一勺弄一点放嘴里，横着它有一股浓浓的椴树花的清香，一点不齁嗓子也不腻人。我们建议啊，广大的这个家长和老年朋友其实可以买一点我们的这个黑蜂岭椴树雪蜜。为什么呢？我们的这个雪蜜您 蒯一大块放到水里搅拌开，然后再拿更多的水去稀释它，这一天你喝进去既能够降燥又能够啊润肺，还能够滋养身体。最实惠的就是我们的价格，158直接抱走六罐，整整六斤，你算吧，158六斤，一斤才20多块钱，比那个早市买的来路不明的那个散蜜啊还要便宜。另外还能干什么呢？有些朋友吃饭啊是稀释的，稀释的抹面包，
1: 没错，面包片
0: 是吧。还有的朋友说我买那酸奶，
1: 是
0: 现在流行有一些酸奶它那个特别酸，那你就弄点我们这个黑蜂椴树雪蜜，稍微加一点水给它稀释开，倒到酸奶里一拌，嘿。还有就是冲蜂蜜水，
1: 还有人做自己做那个蜂蜜柚子茶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都特别好。尤其是哈，从现在开始到你等着啊，各位家长朋友你等着啊，到这个供上暖了，家里的孩子这一段时间且得身体燥一燥，对吧。李飞老师看得见，我现在就在拿着我们广告这稿子就扇回，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呢我觉得这会儿啊开开创通通风一方面，另外如果你身体条件允许，适度的开一点空调降降温不是坏事儿，
1: 对，
0: 不是说现在十一了你就不能开空调了，他有的时候他家里他还是闷，
1: 是
0: 他还是热，
1: 尤其要下雨之前，
0: 哎，
1: 对吧，
0: 对，
1: 你看前两天说是要下雨，但是你不觉得特别卤吗？它是湿热的那种，
0: 哎呀，卤极了，
1: 对
0: 啊，都快卤之前，不是卤的特别深了啊。所以说呢，欢迎家长和老年朋友给孩子们选购这款黑风岭的椴树雪蜜。我们的规格是158六罐，整整六斤，原价是99块钱一罐，现在特价159块钱啊！哎，他这是159还是158？
1: 158。
0: 哦，158，我还多说贵了一块钱。
1: 对，你看看，
0: 158块钱，
1: 158块钱
0: 六罐啊！孩子，尤其是那个带水壶的，是吧？早上上学，蒯一大勺。
1: 但是其实啊，说实话，就特别小的孩子还是不太建议吃蜂蜜的。就是我们给中老年朋友还是建议，因为它是容易这个什么的，就是性早熟。哎，对对对对，
0: 稍微来一点点儿，
1: 哎
0: 一下，
1: 对对，
0: 少放。李飞老师这个补充的对啊，少放啊，几年级以下不能用？
1: 咱最好就是小学吧，咱最好都别让孩子用了，怎么着也对，最好初中还行，初中行，对，
0: 六年级留级的能用吗？
1: 那像你这种类型的，差不多是可以的
0: 啊，六年级留级的
1: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这个静姐，受累给我们要点空调呗。现在直播
1: 主要是我一在他旁边啊，
0: 哎，
1: 他就身体发
0: 汗
1: 了，
0: 我感觉现在里边头
1: 燥热呀，
0: 啊，已经是中伏了，已经
1: 流口水，
0: 流口水像话吗？没被
1: 眼一会儿就歇了
0: 啊。好，158块钱六罐啊，这个初中的孩子欢迎饮用，小学的孩子你就没机会喝了，你李飞阿姨
1: 不让，对，我不让。阿姨为你好，
0: 阿姨为你好。
1: 那
0: 蓝莓汁儿，
1: 这行绝对行，这行
0: 啊！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讲讲蓝莓汁儿啊。今天是本周我们节前最后三个工作日的第一天，啊，感谢所有朋友们参与互动，同时也向所有仍然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坚守，也没能倒休，
1: 哎，
0: 是吗？也没能请下病假，啊，也没能够编疤造模走得了的同志们，致以向你们致以，这个，
1: 也没法去二线调研
0: 啊，正告你这就对了。好，欢迎各位报道的朋友啊，魏大哥、慧儿姨、蓝庆大哥、小翠儿、优雅、大轩轩。轩轩说过完这三天就是长假了，嘿，真好哈。优雅姐说每天上午啊边做饭边听你们节目是最高级的享受，谢谢您。好运不断说啊，中秋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主持人好，我来收听人人喜爱的海河传媒唯一的获全国就一家的新闻二人转，非常非常棒，您太捧了。我们这档节目啊不仅仅是海河传媒唯一的，全国可能也都唯一，
1: 全世界也唯一，
0: 是吗？
1: 啊，
0: 哎呀，李飞老师要这么说，那我就实受了。
1: 啊，是呢，反正我前两天看什么那个非洲，就是原始族那边没有咱那节目。
0: 走，他们那还没电台了。啊，欢迎猴哥、舒萍姐、李毅、Love、关键、快乐天使、小梦、金马马、花爷爷、白毛、曙光，还有蜂蜜柠檬。

0: 蜂蜜柠檬说可把李飞盼来了哈，太好了，多待几期。芙蓉说想听李飞唱歌。
1: 嗨，咱看听众的这个欢呼程度吧。
0: 呼声
1: 呼声呼声
0: 呼
1: 声呼号呼号、
0: 啊、好。这个轩轩说，是的，我作证啊，回来我高低做个切片啊。行，李飞老师要是在这儿唱你就做，不在这儿唱你做个骂金的。桃罐头说，聊斋唱的这么生动啊，听着一点都不害怕。
1: 那当然了，
0: 你看见他人你就害怕，
1: 尤其旁边坐着谁。
0: 欢迎金马马海洋啊，海洋说二李组合精彩不断，谢谢您了。白玉姐说，欢迎李飞，李飞一来我就乐了。李飞啊，你这嗓子特别好，那天你唱的歌我也听见了啊。无形侠客也说，大卫老师的师傅来了。什么我师傅来了，这我师傅在家呢啊。欢迎振轩我心飞翔哦，博士，我们的年轻听友啊，博士啊现在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1: 哦、是出差了吗？
0: 也没有，就是放假了、哦、啊。他说现在是旧金山时间啊，20:08，旧金山当地的居民都特别爱李飞老师。旧金山人认识他是个谁呀？你可以去旧金山当地的这个社区服务中心啊，啊，组织这个社区的中老年人集体学习，
1: 嗯、哎，
0: 啊，给他们来一堂艺术鉴赏课，
1: 是
0: 鉴赏的内容就是《新闻二人转》。然后呢，把我们那个金云的那个下载二维码拿出来，啊，教他们怎么下载金云，
1: 嗯，
0: 是吧？哎，然后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对，
0: 是吧？挺好。
1: 怎么翻转到这个买这个蜂蜜？
0: 走。秦说呀，好长时间没互动了。我先生啊，前几天做了个手术，
1: 哦、
0: 在这儿祝他早日康复。那我们也祝您的爱人啊早日康复，
1: 是
0: 啊。健康快乐到永远。欢迎关键啊，欢迎各位朋友，你看看你这一来这微信互动层层的。二郎神说，李飞你唱的不错，请你继续，但是就是别让领导听见。
1: 那为啥呀？
0: 啊，二位上午好，我现在要开个小会，哎呦，要给哮天犬们开会了。好，欢迎大家哈。
1: 嗯，
0: 这个刚刚过完中秋小长假，
1: 嗯，
0: 上三天班，
1: 对，
0: 又要过这个十一假期了。
1: 嗯，
0: 哎呀，有时候就想，你说要日子要是天天这样，上几天歇两天，上几天歇几天，那该有多好。
1: 或者就是上一天歇三天，上一天歇三天。
0: 好，那你躲鱼伤。但是今年的这个中秋佳节啊，
1: 嗯、
0: 虽然普天同庆，月圆人团圆。但也有这样的一条消息让我们有些难过啊！
1: 是
0: 综合媒体报道，中秋节当天啊，刘欢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1: 9月26号呢，著名音乐人歌手刘欢，9月25号在家人陪伴下于上海病逝，享年63岁。遵照刘欢生前的遗愿，丧事一切从简，不设立治丧委员会，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与追悼会。
0: 哎，消息一出呢。华语乐团乐坛和文艺界是一片悲痛，无数的网友啊纷纷在社交媒体重温我和你好汉歌等等等等哈、啊、这些经典的旋律，来缅怀这位兼具歌唱家、作曲家、高校教师多重身份的文艺大家。
1: 嗯，新闻深一度。
0: 嗯，这个我给您解释一下啊，
1: 嗯，
0: 我们这个叫新闻沈怡都。
1: 哦，沈怡都，
0: 哎，不是深一度。
1: 嗯，
0: 刘欢啊，大家伙可能也都看到了哈，这个我们天津广播公号在第一时间就发布了这个消息。
1: 嗯，
0: 啊，就发布了这个消息，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资料当中也提到了，刘欢是天津人，啊，是天津人，1963年8月。他出生在天津一个教师家庭，啊，我看报道当中说，小学时候他就读于当时的，当时的这个体育馆小学。因为我不是地道天津人，
1: 嗯，
0: 虽然您是，但是那会儿也
1: 确实我也不太了解，可能这个父辈他比较清楚啊。
0: 对，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嗯、这个当时的体育馆小学，他在哪儿啊？
1: 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南开这边啊？南开河西
0: 不好说，
1: 不好说，不知道
0: 啊。我们大家伙也可以上年纪的大哥大姐。

0: 说姜昆、戴志诚，这个是后来的搭档，但是戴志诚最早最早最早真正人生的第一个搭档是跟歌唱大家刘欢。当时他们俩考的是天津曲艺团，天津市曲艺团。然后呢，由于刘欢的母亲不太希望儿子走曲艺的道路，最终刘欢没有选择相声这条道。
1: 初中毕业之后啊，他又考上了耀华中学。咱们都知道这个刘欢他的成绩非常优异，最终呢，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主修法国文学专业。1985年，他踏入音乐行业，而本职工作呢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艺术教研室副教授，从教30多年，主讲西方音乐史。
0: 其实大家对于刘欢的印象来自于无数的国民级影视金曲啊。1987年，我出生的第二年，中国这个怎么讲，电视剧历史上里程碑意义的一部影片，一部电视剧这个问世了，就是便衣警察。当时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就是由时年24岁的刘欢原唱。大家伙可能不知道啊，这首歌在刘欢之前是有别人来试唱，但是都没有达到这个当时这个导演也好啊，或者说这个词作者的要求。最后呢，机会来到了24岁的刘欢手中，他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将机会牢牢地握在了自己手里。这首歌也成为了刘欢的经典代表作，而且这首歌曾经荣获改革开放30年优秀电视剧金曲的这样一个殊荣。这首歌的这个编曲作词的手稿啊，被中国警察博物馆永久性的收藏了。而且这首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代表着一部电视剧，但是对于全国公安系统的这个民警干警们来说，这个题你只要一唱这个歌，肯定就是跟公安系统公安干警有关。到现在为止，很多很多数不清的公安题材的影视作品仍然在引用着这首歌曲，或者把这首歌的这个主旋律改编成其他的配乐在剧中使用，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他在广大公安干警心中崇高的地位。
1: 这是在1987年的时候哈，那时隔2年之后，1989年，刘欢的另外一首代表作，也是大家非常熟知的这个李海英的作品《弯弯的月亮》，也成为大众最熟悉的版本。在1998年，央视版《水浒传》主题曲
0: 《好汉歌》，
1: 也成。
2: 好汉歌那会儿你看过吗？
1: 看过呀，对呀，当时那歌可是就所有人都唱，我觉得大人小孩都唱哈。更是成为这个标志性的时代符号。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他与莎拉布莱曼合唱的《我和你》，这歌声也传遍了世界。2014年，刘欢担任了中国好声音的导师，跳出选秀选拔歌手的传统模式，专注发掘原创音乐人。2019年呢，他个人出资设立了刘欢原创音乐公益金，也扶持华语原创音乐新人，不计商业回报，持续为本土音乐创作书写。确实，就是我这两天也是刷到很多的这个消息，就提到这个刘欢，他作为这个前辈，对于这个后起之秀的这种选拔，对于人才的培养，他真的是不惜余力的去发掘新星，而且真的是这个传帮带的作用啊，为这个乐坛注入很多的这个新生的活力啊。
0: 是的，所以说刘欢的病逝消息公布之后，啊，国内的众多音乐人、演员。哎呀，数不清的各界人士啊，这其中包括喜爱他的，受他恩泽的，还有和他有幸一块工作和合作过的朋友们，纷纷发文悼念。那因为遵从遗愿，没有公开告别的仪式，所以各界的悼念活动更多的是线上的追忆。我也发现了，这个无论是 QQ 音乐啊，还是网易云音乐啊，这几天在搜索榜当中搜索量直线上升的都是刘欢的经典金曲。说到这儿呢，也提几句这个稿子以外的话。刘欢老师去世以后，很多 感到惋惜和难过的乐迷和广大的这个我们叫歌

0: 歌迷或者叫观众，电视剧的观众，对吧？哎，纷纷特别好奇，想知道，刘欢老师是因为什么病而离开的我们？这个到目前为止呢，没有一个准确的、权威的、官方的说法。但是我注意到哈，有一个媒体他采访到了刘欢的爱人，啊，他的爱人说，网上有传言说他是因为过量饮酒而离世的。他的妻子卢璐女士说，这个消息是不实的。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细节分享给大家？就是如果我们在没有官方的信息来源的前提下，我建议大家不要做这些过分的揣测。
1: 对。
0: 或者说你看到某个人他讲的比较有道理，你就把他转发到群里面。其实我想，这对于他的家人还有他的亲属，可能是一种
1: 伤害，
0: 伤害，
1: 对
0: 啊，当然了，刘欢老师的逝世啊，这个让一些媒体又找到了很多以前的素材，包括有一个综艺节目采访的这个演员李琦，还有一期访谈节目是那个女主持人李静，采访的著名音乐人三宝和刘欢，啊，都说刘欢老师酒量颇好，啊，豪饮，但是我想。豪饮酒量好，跟他最终离世，他只是两者之间可能有关联，但又可能不是正相关的，
1: 对
0: 对吧？
1: 而且你说的那个稿子我也看到了，人家就说，刘欢几乎是也没有应酬，然后他平时对外也不喝酒，
0: 现在也不喝了，
1: 也不喝酒，那就是偶尔朋友小聚，谁没有三五好友啊？来到自己家偶尔小聚，对吧？和朋友之间这个，小酌饮酒，这是很正常的啊。
0: 我就欣赏李飞老师这个耿直劲儿。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有一些媒体，包括大家看到的一些采访的细节呀，我个人认为那都是早期的。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刘欢是喝酒的。
1: 对。
0: 但是后来因为健康的原因，人家就不喝了，或者就喝的少了。我们不能拿他改变之后的之前的一个东西，就反过来说推断说的啊，一定如何如何。我是觉得吧，就是关心他，喜欢听他的歌。我们可能都是一样的，但是在他离开我们的这个原因上，我们可能就是死者为大吧，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尊重家人的这个遗愿和他的遗愿，不要再做过多的这个揣测，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当下这个时代，大数据，你我都是参与者，每一个帖子，每一条视频，它的传播，您和我都是参与者，你点了赞，你转发了，那他就可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如果我们点赞转发的是不实的信息，是不是？这个对人家的家属
1: 是一个二次伤害，
0: 是个二次伤害。
1: 对，
0: 你想想看，咱们把自己摆进去，咱们的某个亲人离开了，是吧？有一些针对他的不真实的情况，你一打开抖音，你天天看到都是这些，本身人走了就难过，
1: 对，
0: 再看到这些不实的信息，在他去后仍然给家属造成困扰，咱将信比信，这样不好，这样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啊，更多的是应该重温他的歌曲，
1: 对，他的经典作品，
0: 他的经典作品，在重温他的经典作品这个过程当中，去感念他对华语音乐数十年以来的贡献。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把刘欢应该说最经典的一首曲歌曲少年，不是
1: 弯弯的月亮
0: 啊，说错了，这个送给大家。

0: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新闻二人转。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微信互动哈。这个海洋说，黎费老师说的对，体育馆街在现在的南开体育馆街。不对吧，我怎么看后边很多朋友说的
2: 有说是和平。哎，
1: 张连明说，这个体育馆小学啊，在云南路和成都道的交口。
2: 嗯
1: 啊，然后呢说这个好像是他的父亲是某中学的教导主任。
2: 哎
1: 啊，还是这个我们这位网友的这个听友的政治课老师。
2: 嗯，
1: 德里克探长说，刘焕是耀华中学的，他弟弟是我们21中的学弟，应该家就住在和平，体育馆小学应该在和平。
2: 嗯，
1: 师晨也说，当时的体育馆小学就是现在的昆明路。
2: 哦，
1: 昆明路小学。哦，以前叫体育馆小学，就在成都道和昆明路交口，紧挨着那个人民体育馆。
2: 嗯，
1: 知心姐彩云追月，
2: 嗯
1: 啊，
2: 和平，
1: 和平啊，体育馆附近。安置若素也说，牧马人说，哎，也对啊。师晨说，如果他在12中上初中的话，那他还是我的校友，他比我小几岁。
2: 嗯，
1: 王姐，
2: 他说，我听刘欢唱的第一首歌是《世界需要热心肠》，
1: 嗯，
2: 从那时候开始喜欢他，当时我还说。

0: 多了，这独特的嗓音肯定会出名的。最喜欢的就是便衣警察的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
1: 嗯，
0: 每次听到这首歌啊，就热血沸腾。他说刘欢的作品啊，我都喜欢，可以说伴随我们60后这么多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真的不敢相信。这两天啊，听到他那些脍炙人口的歌，禁不住潸然泪下，哭了好多次呢。还有郑琴也说啊，听到这个大卫放这首歌哈，就觉得很怀念刘欢。
1: 兔儿爷说，我其实特别喜欢他的歌《从头再来》，因为我是从体制内勇敢辞职走出来创业的。
0: 嗯，
1: 每每遇到困难，我都用这首歌来激励自己。
0: 嗯，
1: 邱义强说，刘欢应该是在16中上的中学和高中。
0: 嗯，
1: 这些我们就没法考证了。
0: 对
1: 啊，因为我们俩也确实不了解。
0: 嗯，
1: 白玉姐说，刘欢的歌啊特别有特点，曲调高，嗓音洪亮，
0: 嗯
1: 啊，特别有气势，
0: 而且特别宽厚哈。
1: 对，他说他英年早逝，太可惜了。魏大哥说，太好听了，我真的是含着眼泪听着的。确实，刘欢的歌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和难以磨灭的美好回忆。红星闪闪说呢，我支持李飞老师的观点，别管他是怎么去世的，反正去世了，英年早逝。哎，有的人你说哪儿那么多闲事儿，操那么多闲心呢？
0: 嗯，
1: 哎呀，咱们啊管不了别人，咱就先从新闻二人转咱自己的粉丝家人们做起，对不对？
0: 对呀，
1: 这种消息就不要传播了。
0: 嗯
1: 啊，但是有些消息该传播的还是要积极传播。
0: 比方说
1: 在中秋节这一天，
0: 嗯，
1: 是吧，很多咱们天津的父老乡亲们都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这样一条：妙趣横生，活灵活现，生动幽默，鲜活风，编不下去了啊！我们一起来听吧。
2: 中秋蟹来了，它呀被称为明代的中国梵高，更开创了中国大蟹异化的第一座高峰。它就是被后世称为一半天才一半天人的徐渭。今天我们要穿越400年，一同感受明代才子徐渭在他的《鱼蟹图卷》里为您送上中秋祝福。
1: 哎呀，这
0: 太好听了，
1: 这
0: 都让我听出那蟹味来了。
1: 哎呀，怎么蟹辣了？什么叫听出蟹味来了？
0: 肥美呀，听着，哎呦，
1: 我不胖。这刚才这丝儿谁呀？
0: 哎呀，又说，
1: 我再听一遍，我听着像金丝儿讲。哎呀，我忍不住，我再听一遍。
0: 不用听，不用听，不用，我告诉你吧，这不就我旁边的这位才子吗？李大卫，
1: 你谢笑话啊，
0: 李大卫同志，哎呦，特别好听。我刚才听完之后，我就说，哎呦，真好，我回去把这个节目反复听，晚上夜里睡不着觉啊，我就听他，哎，一睡不着我就听，早上起来我也听。
1: 这是个什么短视频呢？相信
0: 是文博系列短视频。
1: 对，我这插一句啊，
0: 哎，
1: 中秋当天，
0: 嗯，
1: 好多朋友是吧，都来问我呀，你穿越了？
0: 哎呦，
1: 啊，你窜了？我说你才窜了呢。啊，说你穿越了，这是你吗？我说是我。还有，哎呀，都跑到老家去了，
0: 哎呦，
1: 而且还去了外地了。很多全国各地同行都说，这个 AI 用你是不是你就被台里给开了？我说走。什么叫给我开了？我说是拿我开模，
0: 嗯，
1: 哎，开模具，开了个 AI 和我。
0: 这个咱得好好说说，我觉得我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是中秋当天啊，由市委宣传部指导，咱们海河传媒中心打造的金派文化系列短视频《文博系列之大卫带你探天博》正式上线。
1: 哎哎哎，你这个就，哎呀，
0: 我
1: 这
0: 得。
1: 那你得重说一遍。
0: 大卫带你探天博正式上线。
1: 不对不对，再来。
0: 再来。大卫带你去探天博正式上线。
1: 你呀，就是还是我师姐啊，疼乎我，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特别反复再溜的强调大卫。
0: 对。
1: 不要强调我。
0: 是。
1: 关键大伙儿看不是看我，
0: 是
1: 看这些珍贵的
0: 馆
1: 藏文物。
0: 对。
1: 这些文物在哪儿呢，朋友们？这些文物在天津博物馆。
0: 对，
1: 而这个文博系列短视频的名字叫《大卫带你探天博》。
0: 是。 这个系列短视频啊，是以天津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为核心内容，立足咱们金派文化，用轻量感网感化的表达，一下子让文物活起来了，走出了展柜，走进了大众。那么咱们新闻二人转的主持人大卫老师啊，就化身了探宝人，借助 AI 技术打开时空之门，穿越到文物诞生的年代，和历史文物对话，沉浸式的
1: 历史人物啊，文物不会说
0: 对呀，历史人物对话，感受每一件文物的前世今生。
1: 哎呀，特别感谢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主创团队
0: 是
1: 给了我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
0: 非常有才。
1: 那句套话怎么说来说呢？感谢上级单位，感谢中心领导，感谢我们主创团队啊，对我的信任，
0: 还有你身边的
1: 支持，感谢我师姐，为什么呢？这个所有啊观看到这条视频点赞的朋友们，都是我们应该感谢的对象。这一次我们海河传媒中心打造的这个金派文化系列短视频啊，文博系列的上线，就开启了我们后续一系列的短视频作品将会和大家见面的序幕。我们首先揭晓的就是大卫带你探天博。我可以跟大家说哈，简单的吧，今天时间有限，不可能一次性说完，就是这次拍摄也给了我一个学习的机会，系统的了解了金派文化的核心内涵，深入地了解了我们天津悠久的历史，而且能够近距离甚至零距离地接触到这些我们天津博物馆珍贵的馆藏文物。朋友们，这个文博呀有深度，文博有历史，而且文博更会说话。很多朋友看到我们的这个作品啊，都被我们这种创新的这个设计所打动。我们不是纯 AI。我们不是纯 AI。现在大家都看到好多东西都是 AI。
0: 那纯假的。
1: 那太假了。
0: 对。
1: 我们是真人加 AI。
0: 对。
1: 真人加 AI 就让我们的这个可听可感还有我们的可信度就更高了。
0: 就是现在很多人追求啊，为什么不喜欢完全看 AI， 觉得太假，但是这种活人感是咱们期待的。
1: 对呀，
0: 对吧，
1: 我活呀。
0: 对呀，他是活的呀。
1: 我当然我是活的了。
0: 是啊。
1: 我拍不拍我也是活的。
0: 嗯。
1: 所以说中秋当天很多朋友看到以后，哎呀，纷纷点赞转发。
0: 哎呦，这是活的活的活的。
1: 朋友们，我们第一期带大家聚焦的就是天博馆藏的明代徐渭的鱼蟹图卷。这幅画很多朋友有耳闻，但不知道背后的故事。着重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400年前那位落魄的明代天才，被号称明代中国梵高的徐渭，他的身世和这幅画的来历。所以说你看我们的这个首发，我们选的日子也好，中秋，我们选的作品也好，鱼蟹图卷，对不对？秋风起是蟹脚痒，
0: 是
1: 在这个时候恰逢食蟹之际，您看这段短视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0: 太好了。
1: 今天上午的9点，我们金云抖音号第二期已经全网首发了。
0: 哎呦，下节目我得赶紧看。
1: 有朋友说了，后续大老师上哪儿找去？首先在抖音平台关注我们金云抖音号，点击关注，然后只要是看到我们后续的探天博系列，大卫带你探天博系列，希望您点赞评论转发三连支持。全网推送啊，全网推送。而且今天这一期我更推荐你们大家看这一期，好家伙，我跟乾隆
0: 对上话了。
1: 那可不，哎呀，我跟红利哥哥，
0: 哎呦，
1: 知道吗？我跟红利
0: 都叫哥哥
1: 啊，你们俩是吧？
0: 哎呦，满门老家常了。
1: 哎呀，那你那是武清县。我跟红利，我们两个人有一番交流。大家伙都知道，古代的帝王啊，这帝王将相都爱那瓷器。你看当年无论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陆地丝绸之路，有很多一部分就是精美的中国瓷器走向世界各地，对不对？那皇上用的瓷器它是怎么出来的？这一批瓷器最终被这皇上是吧，给选中了。
0: 哎呀，你别透露那么多，
1: 我这是引导大家去看去看去吧。
0: 对呀，
1: 小问和我这名人一样大 着呢。后续啊，后续我们金云抖音号会这个按周期连续播发我们的这个系列文博作品《大卫带你探天博》，每一期不同的文物，每一件文物背后不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有不同的感悟，您就看去吧。
0: 哎，
1: 啊，当然了，有的朋友说了，那么看你也发。我这是配合中心的工作，
0: 对，
1: 那仓促上周仓促间，
0: 哎，没
1: 仓促间，
0: 您太谦虚了。
1: 个人的这个抖音号也开起来了，
0: 哎呦，太好了，
1: 啊，叫主播大老师，
0: 哎呦，我一会儿赶紧关注一下
1: 啊。上级还问我说：“你怎么叫大老师？你不叫大卫吗？”我说：“这个有故事，
0: 哎，
1: 啊，有渊源，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呀，这个，咱说这个。”我的电视观众和我的广播听众，
0: 对，
1: 哎，全国各地的，没有交啊，也没有统一，都
0: 叫您大老师，
1: 称呼我为大老师。
0: 嗯，
1: 我说那我这名就叫群众严选，
0: 哎，
1: 啊，
0: 没错没错，
1: 受众严选。
0: 您点他下面那二维码，就跳转到我们天津广播的这个互动号了。
1: 对，无论是这个抖音还是视频号，您就搜主播
0: 大老师，
1: 主持的主，播音的播，主播大老师，你都能找着我啊。尤其是视频号，我们今天上午也发了这个大卫带你探天博，后续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啊，敬请期待。您回来也，师姐您也受累啊！
0: 我肯定看呀！
1: 哎，一定那个点赞转发评论，
0: 点赞转发评论，
1: 支持三连，啊，
0: 没错。
1: 在这儿也师弟也谢谢您。
0: 哎，别客气，别客气，你就给我买一个那个嘛蟹券就行了。您说那么多，
1: 我给你来点，我给你来点谢霆锋吧。
0: 谢霆锋也行啊，你给我嘛都行。但是我跟你说哈，就是咱们就是很多人就是可能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就关注短视频啊，看这个看那特别多，但是我觉得缺少一些这种正儿八经的这种官方途径去了解到一些有温度就有文化有深度的内容。
1: 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太对了。
0: 所以关注像我们这个这么有品位的大老师，
1: 还不敢，
0: 对吧？我们多看一看，从他的这个，我相信从短视频当中能获取到很多有用的知识，对吧？包括给孩子看看
1: 知识。你看魏大哥就说，
0: 嗯，
1: 我看了，也给我家小贝贝看了，
0: 哦，
1: 小家伙很感兴趣。
0: 嗯，
1: 谢谢大卫老师。
0: 你看，
1: 您真
0: 没关注了，我回去得赶紧关注一下。
1: 我觉得啊，我们的这个大卫带你探天博，我最希望的就是广大家长让孩子们看。
0: 嗯，
1: 现在一说文博吧，在之前我们主创团队在头脑风暴的时候就说，就是围着文物讲故事，嗯，对吧？单纯凭借自己强大的口才，
0: 嗯，
1: 和这个比较对文物了解的知识去跟大家说，成年人行，我就提了一小问题。我说文博这个东西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咱们不但得知道，还得让这些文博以及背后的知识和历史底蕴，尤其是咱天津的娃娃们知道天津这儿都有哪些宝，天津都有哪些历史的文物，对不对？咱得把这些东西一辈儿一辈儿的得给它传下去。现在小朋友们看的很多东西也都有 AI 的影子，对不对？你像穿越这种小朋友就喜欢，
0: 对，
1: 对吧？
0: 没错，
1: 我那个哭嚓一下，我从那眼里我就出来了，哭嚓
0: 了，
1: 是吧？
0: 哦，太好了，没被大山压着。
1: 我一会儿穿越到这儿，我一会儿穿越到那儿，是吧？
0: 嗯，
1: 一会儿我跟红丽，我们两个人拍肩膀。
0: 哎呦，一会儿好好看看。
1: 一会儿徐威又在我面前磕螃蟹。
0: 哎，
1: 再我不能再说了。就是用这种方式啊，希望孩子们能够愿意看，也看进去。
0: 嗯，
1: 在这一点上，我要给我们的主创团队啊
0: 点个赞，
1: 点一个大大的赞。
0: 嗯，
1: 不愧是我们在这个领域海河传媒中心天花板级的团队，真的是特别棒。
0: 嗯，
1: 啊，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关注啊。好，我们稍事休息，这个长假马上就要来了。
0: 嗯，
1: 我想提醒一下我们各位的老年朋友。
0: 嗯，
1: 您这个。假期期间要用的药您开齐了吗？你说说是不是应该提醒？
0: 哎呦，还真是的，
1: 出去旅游，
0: 而且那么长时间了，对吧？
1: 对，
0: 休假没错，
1: 出去旅游您那个药带齐了吗？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而且出去旅游之前我就说过，一旦身体有什么不适，千千万万万千不要瞒着儿女，得如实的说。 您的身体状况您最近了解吗？
0: 嗯，
1: 接下来我们掌声请出王直院长进入今天的直说健康。

0: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1: 肺部是机体与外界交流最密切的内脏器官，也是疾病最多发的部位。 CT 最适合检查肺部，正常情况下 CT 显示两肺的影像透过度应该是均匀的。如果 CT 报告中描述两肺透过度不均匀，就是不正常的了。两肺透过度不均匀说的是在肺部的不同区域透光性不一致，有的区域透过度高，有的区域透过度低。两肺透过度不均匀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它反映的是肺部的某些部位的结构或者功能出现了异常，需要其他检查和症状一起来综合分析。多发的肺大泡、局限性的肺气肿、支气管扩张、气胸，还有先天性的肺囊肿，都可能显示为肺的局部区域透过度增高。肺组织的透过度降低比透过度增高危害性可能更大，各种感染的炎性渗出都会导致肺的透过度降低，肺水肿、肺纤维化、肺间质病变、肺不张、肺的慢性阻塞性肺疾患，还有肺部的肿瘤，都可能表现为肺组织的透过度降低。所以如果 CT 报告中出现了肺透过度不均匀这个词，一定要进一步检查，明确原因。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地铁5号线、6号线都可以到达，停车位充足，免费停车三小时。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延长了工作时间，周六周日不休息，拨打60264个7 60264个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个7，健康保障在水滴。
0: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2: 看完这个，
3: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提到了爱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诸多好物啊，其中呢有一款我觉得小朋友非常适合，这个刚才说到短视频，现在小朋友们啊这拿大人手机这短视频啊也不少刷，
4: 是不是？
5: 那当然了，
3: 你看我跟李飞老师是80后，
5: 嗯，
3: 其实咱那会儿除非是家族遗传，
5: 嗯，
3: 戴眼镜的少，
5: 几乎没有。
3: 现在哎呀，
5: 几乎没有不戴的。
3: 对，为什么？他接触电子屏幕多了，
5: 是，
3: 就别说别的，爸爸妈妈那车上都有电视了，
5: 嗯，
3: 是不是啊？
5: 对呀，
3: 他看的他更多了，
5: 眼睛不好容易眼干眼涩，眼睛视力下降，
3: 对呀。所以说有一款好物特别适合孩子们坚持服用，
5: 嗯，
3: 那就是我们的山海姑娘野生蓝莓原浆，这个没有年龄限制，
5: 没错，没有，这从小就可以吃，就是小宝宝咱可以打那个蓝莓汁，嗯，
4: 对不
5: 对，
4: 对
5: 不对，非常好。
3: 我回来给你闺女我买一袋，嗯，
5: 没问题，我给你买一袋。
3: 那我买一袋，我这个嚼开我喝一口，那一口我留给我子女，
5: 嗯
3: 啊，
5: 嗯，
3: 这个我们的价格是这样，199五盒，这个35袋蓝莓原浆，
5: 嗯，
3: 再外加赠送你4袋320克一共的蓝莓果干，果干就干吃或者泡水，
5: 哦，嗯，
3: 蓝莓原浆35袋，
4: 我觉得一天一袋吧，
5: 差不多，差
3: 不
5: 多，
3: 差
5: 不
3: 多。这个东西你确实得让它，坚持喝，而且是得练着喝，对，
5: 嗯，
3: 对吧？
5: 算下来单盒才30多块钱，199，35袋，每袋30毫升，每盒里是7袋。如果咱单买的话，平时要69块钱的，这省了30多块钱呢，
3: 对，
5: 很合适啊。
3: 就是日常啊，养护一天一袋就够。
5: 嗯，
3: 如果您年纪比较大，或者说您用眼强度比较高，总天天跟电脑打交道，你又害怕眼睛啊过早衰老出现一些问题，那你一天2袋
5: 哎
3: 是最划算的，哎。小朋友如果说，因为我们这个上海姑娘的蓝莓原浆，各位我跟你们说啊，我喝过他们家的产品
5: 哦，
3: 他们家产品属实来讲，
5: 嗯，
3: 在所有的蓝莓原浆的产品里边，他们家这个浆子是最稠的。好酱，
5: 哦，
3: 真是这样，
5: 果酱，
3: 它是果酱是最粘稠的，
5: 嗯，
3: 所以买回去可以给孩子稍微的拿一点点纯净水给他
5: 稀释一下，
3: 稀释一下，
5: 嗯，
3: 啊，他们家这个是特别纯，而且喝着炸嘴，为什么？它这里边有浓浓的这个蓝莓的果肉，
5: 嗯，
3: 啊，它的萃取技术那些专业术语我就不跟你讲了，我喝过，我喝完了以后再对比市场上其他的，他们家这个就像酸奶一样粘稠，
5: 嗯，哇，
3: 特别好，199五盒，一共35袋，外加赠送你4袋，一共320克的。

0: 这个蓝莓果干，
1: 嗯，
0: 199啊，400-999-0139。其实呢，在现在这个时候啊，大家伙也应该注意自己的口腔问题了，
1: 嗯
0: 啊，尤其是我们中诺口腔医院即将结束它的8周年院庆月。在我们10月中旬即将结束院庆月之前，希望大家有口腔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2652-8899，2652-8899。现在呢，我们推出了18元价值1980元的口服卡换购活动，
1: 嗯，
0: 就是18块钱买一个小本儿，
1: 哦，
0: 这小本上面都是那种圈儿，
1: 嗯，
0: 有超声波洁牙圈，
1: 哦，
0: 种牙立减金圈，正畸立减金圈，补牙卡，
1: 嗯，
0: 拔牙卡。儿童窝沟封闭，
1: 哦，就是适合不同人群，
0: 对，
1: 不同类型。
0: 你买回去啊，就是你姐夫、闺女、
1: 嗯，
0: 爷爷奶奶、老人们都能用，
1: 嗯，
0: 而且他这里边还送你什么爱牙礼包，
1: 哦，
0: 就是坐飞机，
1: 哦，
0: 那个，
1: 都可以用，我知道，随身携带
0: 的，还有毛巾、浴巾礼盒，
1: 嗯。哇，
0: 还有洗衣液，
1: 嚯，
0: 18块钱，你去买洗衣液，你都未必买出来。
1: 你看看，
0: 哎，真正是什么？一卡在手，一大家子看牙都能用。所以说，大家可以赶紧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中诺口腔医院的8周年院庆盛典啊，8年才一回，错过还得再等一年。而且现在种牙还能领超值好礼，什么超市购物卡呀、血压计呀、空气炸锅呀、破壁机呀。更有机会把大牌的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电话咨询2652-8899。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爱听的这个超值好物哈。
1: 嗯。
0: 上周呢有两款产品大家特别的欢迎，一个就是我们追肉剂的烤肠。
1: 哦。
0: 你这个早上送孩子的时候，他早点在哪吃啊？
1: 早点在家吃，有时候随身带点，
0: 哎，
1: 没时间。
0: 听我的，姐姐。
1: 嗯。
0: 就买这个。
1: 哦。
0: 149，5盒，
1: 嗯，
0: 可以买5个原味，也可以买五个黑椒，也可以3个原味2个黑椒拼。
1: 嚯，不错呀！
0: 早晨自己在家空气炸锅，提前给它弄好，
1: 嗯，
0: 给拿刀划开，
1: 哦，
0: 炸完以后来一个这个，再来点面包，
1: 嗯，
0: 来一盒牛奶，
1: 嗯，
0: 就够了，
1: 就够了，营养搭配非常好。
0: 下午谁去接？
1: 小伙接呀，
0: 你去接，
1: 嗯，
0: 街上有的时候是不是跟你说我有点饿？
1: 没错。哎，正好我烤好了，给他带着。
0: 也可以带烤肠，
1: 是
0: 省得在学校附近买。
1: 你说的很对。
0: 如果说早晨吃了烤肠，晚上不想让他重复吃，你就买我们的这个99块钱6大盒的木糖醇山药坚果萨其马。
1: 嗯，
0: 给他带2块3块。
1: 哎，学一天课肯定饿。
0: 对，回家就不耽误吃饭了。
1: 嗯，对，
0: 无论是这个烤肠，还是我们的这个木糖醇山药坚果萨其马，其实都是开学以后，
1: 嗯，
0: 适合家长和老人接送孩子的时候接短的好东西。
1: 是，
0: 烤肠你愿意给他买外边卖的，还是愿意给他买我们卖的，那显而易见。
1: 对，
0: 而且如果说天天吃烤肠怕孩子腻，或者说像小闺女是吧，
1: 嗯，
0: 不太愿意吃肉，那就给他买萨其马，来盒蒜奶，哎，
1: 嗯，
0: 我们那个蓝莓原浆
1: 是
0: 来一袋
1: 搭配好了都，
0: 哎，再给他来一个萨其马，
1: 嗯，
0: 酸酸甜甜又可口，健康营养都有，对不对？
1: 对，
0: 多好呢，都可以打电话咨询。我们的山药坚果萨其马是99块钱6盒，我们的烤肠是149，5盒，到手整整40根。
1: 关键咱这烤肠我还特意看了，它是低钠盐啊，符合咱们的需求，
0: 对
1: 吧？
0: 对，小男孩小女孩这个肾发育都特别好，
1: 嗯，
0: 啊，
1: 嗯，
0: 都可以拨打订购专线400-999-0139。最后这个广告就不把您往里装了，
1: 嗯，
0: 啊，因为毕竟姐夫有您，他将来肯定是有人照顾的，
1: 嗯，
0: 这个田立和养老中心啊，自本月1号起啊，推出了感恩回馈的活动啊，凡9月1号起入住的长者，每住满30天返还费用821元，活动截止到今年的12月31号。这个田立和养老中心啊，
1: 嗯，
0: 最让大家这个心心念念的就是它有独立的养老机构923护理院。
1: 嗯，
0: 就是这个923护理院和散中心是一连体结合，它可以请散中心的大专家大主任，
1: 嗯，
0: 啊，这个大前辈，
1: 其实是很多老人的及时需求，真的是需要这样专业资质的。
0: 对，
1: 嗯，
0: 你可能自己在家住，你上医院看病，你未必能挂上号。
1: 对，
0: 但是你到田立和，
1: 嗯，
0: 人家把这大专家、大院长都给你请来了，
1: 嗯，
0: 直接在床边就能会诊， 啊，田立和杨老。

0: 药中心诚挚欢迎那些老人需要重度医疗长期养护的家属来院咨询了解。咨询热线6088-47-6088-49 6088-47-6088-49。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再会。
1: 再会。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4: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5: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4: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5: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4: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5: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4: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5: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4: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5: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命耕田之步，取一时耳，万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4: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6: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5: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 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的。老师这个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已经有26个年头了。学员们都知道，老师传的这个道叫意义文化，那授的这个业呢，称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能为有缘人解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疾之祸，同时呢，还能为有缘人解我们生活中衣食住行所有不解之祸。刚刚听到本档栏目的新听众朋友们，你们可能是偶尔打开广播听到了我的声音，也可能是老师的学员们来介绍让你们听老师的课。无论是偶尔打开广播听到老师声音的，还是老师的学员们转介绍你们听到老师声音的，老师认为这都是上等的缘分。没有福报的人乃听不到老师的课，那没有福报的人呢，也听不到老师的声音。有人说，老师，这是什么智慧呢？你连续听一段时间之后，你慢慢的去理解，那慢慢的去悟。我想不出半个月，你就能理解老师说的这句话的智慧了，甚至能把这句话的智慧领悟得很透很透。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9月28日。昨天我看有很多的新听众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咨询道，老师，我出生的时间公历尾号年上带六的，那老师，我是不是身体都是寒的呀？出生公历年的尾数带六的，像今年2026年，虽然是丙午马年，但是啊，你身体里的寒还是很大的。这是你出生时间节点天时给你带来的影响，天时地利。我们好多人都不明白何谓天时 何为地利？天时指的就是啊，十天干的时间啊，指的就是这个十二个月，指的就是春夏秋冬的四季，指的就是二十四节气，这都叫天时。那地利呢？就是东南西北中，你生活的这块地方，明白了吧？仁得天地之气而生啊，你得这个天地之气是什么样的天儿？是什么样的地呀？这就叫天时地利。那每个人出生，也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得的天时地利的气跟所有的人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剧本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你的四柱跟任何人都不一样啊，即使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那也不一样。这就是天时地利的智慧。天时地利，大家记住，它是时间和空间，你不能单纯看时间，还有个空间。这个智慧以后我会慢慢的在课时当中跟学员们分享，跟有缘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中立年的尾数出生在六的，除非是你出生在夏天的正中间的那个月。正中间那个月是哪个月呀，老师？大家看，寅卯辰巳午未，你出生在五月，也就是马月，那这时候你身体当中的寒相对来说能少一些啊，能少一些。那老师要是出生在未月呢？出生在未月呢？未月是土月了，是火中的土。那老师要是出生在四月呢？那是火刚起的事情，刚起的火的能量都不大，那所以它对寒的这种制约作用是弱的。只有你出生在五月啊，甲午的午，大家记住啊，甲午的午，中午的午，这个大家记住。那老师出生公历年的尾号带六的，每一个人的肾啊都是寒的吗？对，每一个人的肾都是寒的，除非这个人出生在五月，中午的午，夏天的夜令当中的中间那个月。只有这个月相对来说你的肾水就没有那么寒，但是也会有所以发生肾囊肿红、肾积液、腰肌劳损、腰肌纤维炎、女同志盆腔积液、卵巢囊肿的机会就非常非常的多。那水怕寒呐，它喜温，它喜温才能变成什么流动的水变成气呀，对不对？水遇温而变成气，你心火下到下边来了，跟肾水相济，然后呢这个水就变成了气，往上走，走到上面就变成什么

变成云了，这个云通哪儿通肺，肺呢会把这个气推向于全身，啊，推向于全身的。说人的肾气，哎，要想让它足，必须让火归到水里来。那讲到这儿，老师就想到了这个乌羊补心汤。那乌羊补心汤它为什么能强心呢？为什么？因为它火下到底下来了之后，这个水变温了，水里的气往上走，往上走，把谁给制约住了？把心脏的什么火？虚火，就乱窜的这种火，给它又制约回来了。那这时候火它就是生土啊，哎，土好脾是不是就好？脾好是不是就肌肉好？是不是？心肌好与不好，不是取决于心脏的本身，而是取决于你的脾。你的脾的这种机能，要是正常的话，你的心肌就不会有问题的，就不会有问题。所以，老师为什么样？啊，出生公历尾号年啊，带六的人，哎，一定得终身去吃四逆汤，终身去吃乌羊补心汤。那四逆汤是补火的，防止水克火，给火给克灭了，水克灭了，心脏就心衰了，就停跳了。那乌羊补心汤呢，哎，是让肾水能变成气往上走，哎，把离间的火给它拽回来。那离间的火就是病，大家看疾病这两个字怎么写的，病字煞，啊，病字煞，哎，完了里边加这个字呢，这个字念使，哎，这个使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戒，戒。那这个疾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成病呢？大家看这个病咋写的，疾病，疾病。那这个病，病字下里边加个丙，也就是说明我们身体里的火失控了，像离弦的箭，就叫疾病。那就叫疾病，大家记住啊，疾病，哎，这两个字的智慧，哎，所以当医生的这个医，大家看怎么写的，是不是用框框啊，把屎啊给它框上了，屎是箭，那这个箭啊，一旦不可控了，那就是病。那把这个啊不可控的火给它控制住，哎，这是医生要干的活。这两个字的智慧，一般的听众朋友都不知道。所以公历出生年份尾号带六的，哎，为啥我们一定要常年吃五羊补心汤？虽然补你的心，但是它还强你的脾，它还强你的肾，暖肾温脾强心。所以吃这个乌羊补心方，第一个效果就是睡眠好。人的睡眠要是不好，跟心有关。失眠是心脏的什么？心脏有病的一个外象。心主神呢，为啥叫安神呢？对吧？哎，因为你的神不归位了。为啥不归位？这里头待着不舒服，那待着不舒服，

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母亲，我母亲知道我要回来呀，知道我要回来，哎，急着见我，哎，这失眠呢，一宿没睡好，第二天见着我说，大儿子啊，妈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呀，哎呦，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呀，不知道为什么人啊，人遇到事儿的时候，那这个睡眠就会受到影响。后来跟南阳子恩师研修意义文化智慧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智慧。所以有任何睡眠不好的人，乌羊补心汤你就去吃吧。哎，假如要是有肝血不足的，你就配合点酸枣仁儿煮水，那一起来用。哎，肝血不足型的这种失眠，大部分是后半夜一点到三点醒。啊，要是肝里头有火，胆里头有火，啊，那这个火失控了。大家记住，啊，大家记住，所有的火都生于心。肝胆里的火失控了，让你得病了，也跟心有关。所以大家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过程中，一定要稳住性子，一定要稳住，别急，急什么？过一天少一天。人从出生那天开始，就是奔死而生的，你着什么急呀？哎，一步一个脚印的，你去品味生活。那在品味生活的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去顿悟，你会发现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事儿啊，所有的事儿无外乎就是阴阳运动而已。那这个运动的规律谁也改变不了它，哎，别说你改变不了，老师都改变不了，因为它是宇宙的规律，对吧？所以别急，没有拿到乌羊补心汤这个药的听友和学员们别急，好饭不怕晚呢。为啥你拿到的这么晚？你定晚了呀，你早点定你不就早拿到了吗？定的时候没急，在家里等待放药的时候你急了，那是不对的呀，对不对？哎，别着急，肯定能给到你。老师说到哪儿，哎，一定办到哪儿，这个是不能打诳语的。因为老师是自修之人，也叫修家子，意义者不像中医，中医不自修，西医也不自修，哎，意义者都得在自修的基础上才能去度别人，也叫有缘人吧，那帮助有缘人。那老师吃上这个乌羊补心汤就能预防肾囊肿，预防肾积液了，对，吃乌羊补心汤还能预防盆腔积液、卵巢囊肿，还能预防女同志的痛经，还能预防腰肌劳损，还能预防腰肌纤维炎，能预防的病，都是水土的寒湿的病。只要是跟水土寒湿有关的病，你吃乌羊补心汤

0: 就对了，啊，就对了。还有就是你出生公历尾号带三的，啊，出生公历尾号带三的，大家拿笔记啊。哎，出生公历尾号带三的人，心脏的火力打小都是不足的，打小都是不足的，没有足的。那老师要是出生在下三月、五月呢？哎，正常午时的这个五月呢，那就好多了，那就好多了，因为下三月为火，午呢是火中之火。那火中之火，要不是出生在这个时间节点的，你出生公历年的尾号带三的，你这一生，你的心的火力都是不足的。啊，像这种年份出生的人，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要不断的去培补心阳。怎么培补心阳啊？修善心，修爱心，哎，这都能培补心阳，包括修仁德之气、礼德之气，这都能培补你的心阳。那在吃方药上呢？哎，吃方药那就是四逆汤。那老师，乌羊补心汤能不能培补心阳？间接的能。哎，但是呢，它能增强心机的能力。哎，增强心机的能力。哎，乌羊补心汤，它没有四逆汤温通血脉的作用，没有。但是呢，它有间接温通血脉的作用。所以我们要是出生在公历年的，啊，年的。尾数带三的这个时间节点的，除了下三月五出生的人以外，老师都建议你们，未来九紫离火运的这个时间，啊，时间里，一定要常年的去用四逆汤，常年的去用乌羊补心汤，严格忌口，牛奶不能喝。水果不能吃，哎，生冷寒凉一概都不要碰，啊，一定记住要无所回报的这种心态，哎，去修善。那这个善的能量是最强的，哎，你有所求的去修这个善，善的能量啊都小。那善呢为阳，大家记住啊；恶呢，它就为阴。说这个人是个恶人，是个阴险之人。你看带阴吧，对不对？说恶人容易出什么事儿？横事儿。对，老师过去常说嘛，那个草怕。寒霜，霜怕日，恶人得须恶人治。就是恶人有比他还恶的人去治的。哎，所以老师也经常的跟学员们说，我们要做一个爱国、爱家啊，爱身边的每一位跟自己有缘的人。一定要学会爱自己，连自己都不爱的人，你还能爱谁？对不对？哎，所以呀，我们知道了，那第一文化智慧让我们明白的生命智慧之理。那这样呢，我们就要学会顺应天地大道的法则，来修心修身，好好的爱自己， 只有你把自己爱护好了，哎，你才有更多的能量去爱别人，对不对？去帮助别人，哎，两个功力，出生时间节点，那要服乌羊补心汤、四逆汤的智慧。老师跟大家就讲这么多吧，哎，讲这么多。所有针对这方面智慧还有不解的听友、学员们。哎，别不好意思打电话，可以给老师的学生们打电话，也可以给老师打电话。跟老师通话有点费劲，为啥呢？哎，前边排队的人太多了，但是你不排一点机会没有啊。老师讲学26个年头了。那学员们遍及全国各地，甚至国外都有。那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太多了，哎，所以大家呢，别急。但是遇到你急事儿，啊，急事儿，那这时候我的学生啊，会安慰你，安慰你提前跟我通话。其他的学员们，我想都会理解，谁家呢都可能遇着点急事。要是突发性某些疾病，那你就别等老师，上医院去，赶紧抢救。我们日常保健的目的不就是防止突发性疾病的发生吗？突发性疾病的发生，有很多疾病。是不给抢救机会的，所以防要胜于治。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免费获得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也请您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稍后老师会继续回来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金秋送爽，双节同庆，师承有道。岳老师为您送上一份贴心的护眼好礼。您是否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是否揉眼次数越来越多？是否经常感觉眼睛干涩、刺痛？眼病像一场无声的视力劫持，让老年人看不清、不敢动，拖累人。双节将至，别让模糊的视线挡住团圆的美好。师承有道，岳老师倾情推荐。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精选玉龙雪山高海拔万寿菊叶黄素，吸收率超90%，搭配格陵兰维金沼泽桑葚花青素，抗氧化力是普通成分的6倍，独有舌下含氟技术，3秒直达，缓解眼干眼涩，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给双眼加满营养。9月28日到30日，只要拨打电话400-7017-082。就能免费申领一盒，一分钱不花，把健康带回家，机会难得。电话400-7017-082，抓紧行动，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市静海区的蒋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我来自天津静海区，我今年呢76岁，51年出生，农历呀5月初6。
0: 哦，5月16。
3: 哎，晚上刚点灯的时候，
0: 刚点灯就5点呗。
3: 那个属兔的，
0: 啊，属兔的。
3: 老师啊，您每天呢给我们讲寓意文化。我也非常喜欢听，受益匪浅呐。老师，您太辛苦了。

0: 要好好的保重身体。
1: 嗯，
0: 老师啊，我以前呢没吃延龄丹的时候啊，心脏啊憋气像有块大石头一样啊压在我的心口上，有时呢、
1: 哦、
0: 就像小锤子一样打一下，哎，特别疼一阵儿。再说我的眼睛吧，看东西呀、啊、不清楚，眼前呢就像大米粒黑点儿在眼前晃来晃去的。我经过吃延龄丹呢，我的心脏呢也好了，稳定了。
1: 嗯。
0: 心口呢也不憋气了。
1: 嗯。
0: 气色呢也红润了，我的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了。
1: 嗯。
0: 多年的手指啊疼啊也好了，我非常高兴，
1: 嗯、
0: 老师。
1: 嗯。
0: 这都是老师您的功劳，我呀衷心的感谢老师。感恩老师。
1: 嗯，
0: 老师啊，我说我吃了丰胸胶囊吧，膝盖也不疼了。
1: 嗯，
0: 脚呢，脚腕子呢也好了，走道呢也很轻松了，这要太好了，太神奇了，老师。
1: 太神奇了。
0: 哎呀，太好了！我吃了，
1: 啊、
0: 我吃了见效特别快。老师啊，我呀，
1: 嗯、
0: 糖尿病啊，20多年了。我的脚趾呢，右脚趾木发木啊，我的脚长得也特别木。
1: 嗯。
0: 现在呢，我左脚呢也木了，大拇指呢还疼，以前呢、
1: 嗯、
0: 没当回事儿，现在呢我害怕了，我怕脚趾保不住了。
1: 嗯。
0: 右脚趾啊，2-3节呀、啊，就是脚趾头，就上头啊。有变颜色的地方，就像黑豆粒大的地方呢有点黑。老师您看看，用中药啊还是用洗一洗呀、啊、还是吃药呢？您给我出个方子调理调理好吗？
1: 中间有点黑。
0: 哎，有点脚趾头那个斧头底下倒没黑，就脚趾头上头斧头有点黑点儿。有点发黑，改变颜色了。
1: 是长东西了呢，还是血运过不去之后出现了局部的要坏疽呢？
0: 对，我想啊，我这个糖尿病啊，有问别人呢，说是糖尿病足，就
1: 不是
0: 葡萄呢、
1: 哦。那不是长东西了。
0: 不是长东西，平很平，
1: 嗯、
0: 就是这个
1: 东西的话，
0: 最近这两天啊。
1: 对，要是黑色素瘤的话呢，跟这个要进行这么一个。比较，
0: 对，
1: 你要有糖尿病病史，结合你现在的症状来看，就应该糖尿病足病。
0: 对，我考虑怕是糖尿病足。嗯
1: 嗯，足病得吃大量的通脉方加绞股蓝总干加四逆汤。
0: 哦，
1: 哎，这是必须得吃的。
0: 好，嗯，我听你
1: 的。通脉方一次一天吃3次，加强版带天麻的那个。
0: 哦，在天麻的加强版的。
1: 对对对对，那个你福利活动你没参加上吗？
0: 那个我那个参加上了，过两天就给我送来了加强版的。
1: 啊，我说你要没参加上、
0: 嗯、
1: 你就自己买，我方告诉你。
0: 哎，
1: 嗯，那个吃吧，老对你用的。
0: 我吃那个加强版的那个。
1: 加强版的。
0: 喝那个。
1: 天麻、西洋参、三七、丹参。
0: 哎，好
1: 啊，都超微粉极易吸收，
0: 好，
1: 然后每样一勺，一天吃3次，温水送服。
0: 哎，
1: 完加上绞股蓝总干1次6粒，
0: 嗯，
1: 然后配合上四逆汤1次3支。
0: 好，
1: 糖尿病足病和下肢坏疽都这个量啊。
0: 对对，我就是
1: 都按这个量用。
0: 对，
1: 嗯
0: 嗯，
1: 血液循环不好，糖尿病血液循环不好，我还得给你出个橡树啊。
0: 好，来个橡树不太好了。
1: 原先你要念橡树念哪一个呢？
0: 念400，嗯，400-260-380，我以前念那个，现在我你看给我改个橡树吧。
1: 这个理也行，关键是它这个对血液循环的作用不大，我给你加个对血液循环的。
0: 哦、好。
1: 400。年前400-380。
0: 哎，对。
1: 你念这个4430720650，
0: 4430，
1: 对，
0: 720650，650，
1: 对，
0: 好，
1: 这个对糖尿病，糖尿病那个足病，糖尿病那个下肢块区加上静脉曲张都管用啊，这个参数，
0: 太好了，
1: 集中精力。恬淡虚无的去念，
0: 把碗集中，我这集中精力念，多念。
1: 一念得没得气呢？你得能感觉到肚子想放屁，排气，浑身弱。
0: 好。
1: 哎，这叫得气了，眼睛亮，精神头足，这都是得气的表现啊。
0: 好，太好了。
1: 嗯，现在这个季节呢，葱姜蒜少吃了。
0: 哎。
1: 一定要把哪儿捂好呢？腰背、脚脖都捂好。
0: 对，
1: 早晚的多穿点儿。
0: 哎，我现在我就穿坎肩了。
1: 对对对，穿上棉背心儿啊。
0: 嗯。
1: 哎，早晚毕竟凉了。
0: 好。
1: 阴气已经到地面了，阳气向下走了。
0: 哎。
1: 血管是特别容易出事儿的。
0: 好。
1: 尤其年龄大的、阳气不足的，血管一旦让你收之后，它弹不上来，就容易堵上。
0: 对。
1: 所以大家在穿着上千万千万要
0: 注意，
1: 要那个重视啊，
0: 哎，
1: 嗯，要重视起来。
0: 好，
1: 嗯，
0: 老师，我呀还有一个问题呀，就是我的孙女啊非常瘦，我们全家呢也很担心，儿媳妇呢也愁，她呢吃的太少了，和同龄人呢差的很多呀。他喜欢吃东西嘛，就吃几口就完了，喝稀饭就一小碗，怎么调理调理？
1: 我说
0: 他
1: 哪年生人？
0: 他呀是2016年出生，
1: 16年，
0: 正月16的晚上8:23，他属猴的，他今年10岁，您看看他的他思路怎么样啊？
1: 正月不就寅月吗？
0: 哎，对。
1: 寅卯辰春三月当中的寅，阳气刚上来。日子呢？
0: 日子是正月16晚上8:23。
1: 8:00-7:00-9:00戌时。土，这个孩子跟你讲，这脾肾都不好，脾肾都虚呀。
0: 太虚了哈。
1: 脾肾都不好，转化机能差。你也是这么的吃这种药，到药房买啊。
0: 哎，
1: 桂附理中丸。
0: 哦，桂附理中丸。
1: 桂附理中丸。
0: 嗯，
1: 哎，按说明用就行了，不用加。
0: 哎，好。
1: 连续吃一个月之后给我来电话。
0: 哦，连续吃一个月。
1: 对，然后吃到一个月左右，基本就很有效果了。
0: 好，太好。
1: 然后呢，我给你一组香术，
0: 让他念哈。
1: 让他念。
0: 好。
1: 让他念380。
0: 哎，380。
1: 380650。孩子脾肾都不好，关五心汤呢，它主要是通过调补先天和后天的两个系统来增强心脏机能。
0: 好，
1: 要不然他再大一大，他就会出现心悸了。
0: 哦，
1: 你看带六的，公历尾号带六的，都是水运太过，所以孩子肾寒。
0: 他是2016，对。
1: 对，水运太过了，他反向克火，所以对心脏呢来讲，相当不利了。所以他还现在心脏就不太好，偶尔就会有心慌的现象。
0: 对，他这么的脸有点发黑色发青那个颜色。
1: 对对对，完五羊补心汤吧，你一天给他喝两次，喝个3-5天、你看他就精神了，他就有劲儿了。可以给他喝半年到1年都可以。
0: 哎，
1: 像以后呢，这孩子得常年喝四逆汤。常年的。然后孩子穿衣服呢，尽量以红色衣服、黄色衣服为主。
0: 哦，红色。
1: 因为他火力弱呀。水运太旺，而生的这个时间节点上，虽然在春天的第一个月叫寅卯辰，但那时候阳气还没上来。
0: 哦，
1: 阳气刚刚在树根底下阳气起，
0: 哦，
1: 还没有上来，所以这时候呢，他又得的是水运太过的一个时间节点，
0: 哦，
1: 所以他这个肾是寒的，
0: 好，
1: 水寒，水在哪儿呢？水在他土里头，所以土跟着也寒，
0: 嗯，
1: 哎，所以他这个啥呢？叫水寒土湿，所以孩子就没有胃口，不愿意吃东西，
0: 对他吃不下去，
1: 然后呢？而且没精神，爱乏力，然后还有心悸，这是非常典型的先天和后天的两个系统，却出现了一个什么能量不及的问题。
0: 嗯，
1: 这个能量不及呢，跟他先天得气有关，这是他生命剧本的事儿啊。
0: 哎，
1: 后天逆道呢，这块你们知道逆多少道，这个事儿你们自己去调。
0: 对，
1: 总而言之，生活中别犯错，犯错了、
0: 嗯、
1: 早晚你得还啊。
0: 好，
1: 拿什么还？拿得病还，得病是错，犯错是因，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哎，好。
1: 你就按照老师指导调吧。
0: 哎，好，太好了，
1: 嗯、
0: 感谢您、
1: 嗯、
0: 老师。我这个，我这个老师，我这个五月初六，我那个四柱，我缺点什么呀？缺土还是缺啥呀？
1: 你不是五一年吗？
0: 啊，五一年出生。
1: 你五一年呢，你肾脏的这个排水能力差一些，
0: 对，
1: 肾脏排水能力差一些，注意保肾保暖，
0: 哎，
1: 然后穿着衣服的时候尽量以黑色为主，然后多吃黑色的食物，
0: 好，
1: 然后呢你容易惊恐，但你也同时呢也怎么说呢，也经常担心某些事儿，所以你不要担心某些事儿，知道吧？
0: 对，我是担心。担心男的孙女、
1: 嗯、
0: 我又担心男的儿子，哎呀我太操心了。
1: 这个担心呢就是恐，这种恐会让你的腰这块更不得劲儿，腹这块更不得劲儿。
0: 对。
1: 哎，所以这块你多重视一下啊。
0: 好。
1: 然后你就出生的还好是夏季，那要不然就麻烦了。
0: 嗯、
1: 因为木弱呢，你要不遇夏的话，遇秋的话、
0: 嗯、
1: 那你肝胆就已经得大病了，老太太。嗯，
0: 哎，好，
1: 好、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好，老师啊，祝您、
1: 哎、
0: 祝您平安健康，老师，
1: 我们都
0: 祝您全家快乐，老师，
1: 哎、
0: 感谢您，
1: 快乐啊，好，
0: 哎，感恩您，
1: 再见，
0: 老师，好，
1: 嗯，
0: 好。
2: 好，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更多的健康。嗯，期待你们也会越来越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黑龙江鹤岗市的周阿姨，周阿姨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3: 尊敬的老师，你好。
1: 你好，
3: 老师，您太辛苦了。
1: 哈哈哈，不辛苦。嗯。
3: 每天给我们大家讲课，还要给我们去找药，上到处。哎呀，真是让人心疼啊，老师。
1: 嗯。
3: 老师，我是黑龙江鹤岗的一个老太太。
1: 嗯。
3: 今年87周岁了。
1: 哦，
3: 我是1939年5月23日生的，什么时间那我都不知道了。
1: 几月份？刚才你说？
3: 5月23。
1: 5月23，39年。
3: 啊，1939年。
1: 嗯，好，老师一会儿给你看这个四柱啊。
3: 哎呀，
1: 你说吧。嗯，
3: 好好给我看看吧。
1: 嗯。
3: 我是。河北省玉田县生人、
1: 哦、
3: 我是来到黑龙江有60多年了。
1: 哦。
3: 我自从听老师的讲课以后，我才懂得了养生的知识，知道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
1: 嗯，
3: 人和天地是息息相通的，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个大智慧，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1: 嗯、
3: 我要感恩老师，谢谢老师。老师，我请了固本延龄丸和这个骨骼方痛胶囊，自从用了这两种药，我的身体比以前强多了。在以前上下楼都很困难、
1: 嗯、
3: 因为我的右腿不能回弯，一回弯就疼，可现在呢比以前强了。
1: 嗯，
3: 还有在以前晚间睡觉总是盗汗， 盗汗盗的可严重了，一宿得换两次枕巾吧。
1: 嗯。
3: 可现在呢，一点汗都不出了。
1: 嗯。
3: 还有以前大便也不好。
1: 嗯。
3: 有时候五六天能便一次，很干。
1: 嗯。
3: 很硬，可现在，哎呀，可好了，老师，很正常了，
1: 嗯嗯，
3: 每天一次，很顺畅。
1: 嗯。哦。
3: 这些个都是老师的功劳啊。
1: 嗯嗯。
3: 老师你太好了，
1: 嗯，
3: 哎呀，我在这儿给你行个大礼吧。
1: 哈哈，
3: 哎呀，感恩老师啊，
1: 嗯，
3: 谢谢老师。
1: 嗯，好。
3: 老师，我今天和您通话很不容易啊，您的时间太紧张了，
1: 嗯，
3: 我想您帮帮我解决几个问题。
1: 嗯。
3: 我的夜尿多，一夜可以去三次。
1: 嗯。
3: 还有，我有时候一天得换两次短裤，白天，
1: oh,
3: 他们漏尿啊，
1: 漏尿，
3: 嗯，还有我的喉咙里呢，他总想有痰似的，很黏，
1: 嗯，
3: 卡不出来，
1: 嗯，
3: 就是卡点痰都是白颜色的，特别黏，
1: 哦，
3: oh. ，嗯，我的腰也疼，老师，坐时间久了都不行，
1: 嗯，
3: 我的右腿疼，特别是。上下楼很困难，我的右腿小腿吧，
1: 嗯，
3: 每天它都有浮肿的现象，
1: 嗯，
3: 一摁就有一个坑，
1: 嗯，
3: 哎呀，老师，我这身体太干啥了，
1: 嗯，
3: 我还有我的右手掌是干的，我这个左手很好，这个右手就不行了，是干的，有时候它就裂小口，就是一过立秋之后就不行了，立秋之前还行。
1: 嗯，
3: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 嗯，
3: 我想请老师给我解答解答。
1: 我看了一下你的思路，
3: 我成了，有时候还出冒血筋儿。
1: 嗯，那老师知道怎么回事啊？
3: 嗯，哎呀，老师快给我解答解答吧，我可谢谢老师。
1: 好。39年。
3: 39年
1: 土运不吉的年份生的。
3: 嗯。
1: 然后你又生在五月。
3: 5月23。
1: 嗯，5月23，
3: 嗯，
1: 幸好你生在这个月了。但这个月呢，对不好在哪儿呢？它是夏天当中最后一个月，这个月是未月，未土。
3: 哦，
1: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的那个，嗯，这个脾胃机能和小肠机能都差。
3: 哦，
1: 嗯，身体湿气重。
3: 这几天多了。
1: 啊，修了好几年了吧？
3: 哇，得10年都多了。
1: 对吧？
3: 不修啊，这以前我
1: 修
3: 要糟心呢。
1: 嗯，要不修的话更麻烦。
3: 哎呀，那就完了，还不一定有没有今天了。
1: 嗯，当时你要是搬家的话，你这是，你们是当时是搬家逃荒过去的，还跟爱人这工作过去的，到黑龙江。
3: 我生在合肥，我姐姐，她先到这个黑龙江鹤岗的，完了。家庭生活挺困难，那时候可困难了，吃饭都吃不饱。
1: 对，都是那个，那个年代都那样。
3: 哎呦，把那河堤上那个草啊都吃光了，树皮也扒光了，没办法了，我妈就让我上这儿来了。
1: 啊。
3: 投奔我姐姐来了。
1: 嗯。
3: 啊，就这么来的。
1: 我知道了，那你当时你要让南走，你的运气跟现在就不同了。
3: 哪懂那个？再说往南去，我南边没有亲属，
1: 没有
3: 亲
1: 属，那你那个这挺好了，挺好了啊！这好多人都活不过你，你年龄还挺长的啊！我看刚才你这个是天干地支，你生那年是土运不吉，但是当时你出生在河北，河北的土是厚的，那你后天到黑龙江吗？
3: 河北，
1: 嗯，
3: 我好像是18、19岁过来的，
1: 啊，
3: 好像是。
1: 你的问题，你念相术吗？现在？
3: 念老师给我的相术是380720。
1: 380720，我给你再重新数一数啊，管夜尿多的，管腰疼的。
3: 啊，哎呀妈，夜尿可多了，都烦了，
1: 念
3: 家
1: 里。念6650。
3: 啊。
1: 6650。
3: 嗯。
1: 3820。
3: 嗯。
1: 6650-3820。
3: 嗯，
1: 坚持念啊，念这管腰疼的，管夜尿多的。
3: 嗯，还有吗，老师？后边没有了。
1: 没有了，然后还管你那个痰，你这个痰呢是脾来的。
3: 我懂的，老师不讲过吗？痰，脾生痰嘛。
1: 对，你先天的土就不好，你先天土就是湿。
3: 太难了，吐的费劲着呢。
1: 相当费劲了，吐的是吧？
3: 得生使劲卡，还卡不出多点玩意来。哎呀，粘在这边，就在嗓子眼这儿，它都不出来。
1: 啊哈啊，好。
3: 嗯，
1: 不让它生就行了。然后我给你，
3: 感谢老师，感恩老师。
1: 来，给你个方啊，给你个方。
3: 哦。嗯。
1: 然后用这个干姜十克。
3: 嗯。
1: 干姜十克。
3: 嗯。
1: 甘草十克。
3: 哦，是甘草，不是炙甘草啊，老师。
1: 炙甘草也行。
3: 我现在就是喝着那个干姜十克，干炙甘草十克呢，每天早上我都
1: 还得加东西，还得加那个生半夏。
3: 哦哦哦，生半夏搁多少啊？
1: 生半夏加陈皮，生半夏十克，陈皮十克。
3: 哦哦哦，都是十克。
1: 白芥子。
3: 嗯。
1: 白芥子也十克，就这五样。
3: 嗯嗯 嗯。
1: 这五样你煎水。煎三遍，一遍煎大约30多分钟。
3: 好，
1: 半夏一定要用生的啊，要是用法半夏、姜半夏，效果就差了。哎，这个就是管你那个嗓子有痰的、有白痰的一个方。
3: 啊，哎呀，就这么说话，跟您说话，我不找嗓子眼，就是有东西，就想卡。
1: 对，对，念段时间橡树，这个也这个痰也能缓解，但是配合点小方药吧。
3: 哎呀，那更好啊，老师。
1: 然后那个猪的是猪肉别吃，无鳞鱼别吃。
3: 哎呀，我不吃猪肉啊，老师，我一年一年的吃不上，出个过年了能吃点猪肉。
1: 嗯，因为它生湿气。
3: 啊，我听老师讲过嘛，猪肉生湿气嘛。
1: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无鳞鱼也别吃。
3: 哎，好。
1: 嗯，记住没有？
3: 记住了。
1: 记住了哈。然后那个其他的方药就正常用就行了。
3: 其他的我现在
1: 等有这个乌羊补心汤活动啊，你要参加吃乌羊补心汤啊。
3: 好好。
1: 乌羊补心汤呢，它既能那个补益脾肾，啊，解决乏力呀、啊，解决腰酸呐、啊，解同时呢还能增加睡眠质量的同时还能强心。
3: 好。
1: 嗯。捍卫心之液呀、啊，心脏这头要保护好它。嗯，
3: 好。
1: 然后这个季节白萝卜多吃点，炖熟了吃。白萝卜做汤啊，白萝卜炖土豆啊都行啊。
3: 嗯，好。
1: 嗯，白萝卜几乎每天吃上一次。
3: 行行。
1: 哎，但一定做这个白萝卜前放点胡椒粉，白胡椒、黑胡椒都行啊。
3: 嗯，我每天喝那个猪血汤，我得两种胡椒粉我都放。
1: 对对对对，
3: 啊！我早晨喝那猪血汤，我两样我都放。
1: 对对对对，可以。
3: 我还要放点五香粉，老师用吗？
1: 可以的。
3: 啊，那
1: 可以的，五香粉都是温中的，
3: 啊、
1: 放猪血汤是完全可以的 啊。
3: 嗯，
1: 要放上会更好。
3: 嗯，好好好好。
1: 嗯嗯，
3: 好。
1: 啊，
3: 哎呀，感谢老师，感恩老师。
1: 好嘞，再见。
3: 好，再见。
1: 嗯，再见。
2: 好，希望下次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嗯，祝您健康，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免费获得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别忘了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一颗种子如何拥有破土的力量，一只蝴蝶如何深度万

0: 之外的风暴，一粒尘沙，为何潜藏着宇宙亿万载的律动？一群智人为何会在7万年前突然启程，走出非洲，遍布全球？他们为何成为我们？我们又如何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3, 2, 1。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大家好，我是天天。
1: 先来关注天气啊，这天呢马上就要凉了。今天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感觉挺适宜的哈。明天呢阴，西南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明天回升至29摄氏度，最低气温呢却降至17摄氏度，一股冷空气马上就要到来。
2: 哪天来呢？
1: 对，所以这股冷空气的到来预计是明儿个晚上吧。啊，这不刮起西北风了吗？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显示呢，预计后天，也就是本周三的话，本市的最高气温将会跌至21摄氏度，并且这个在11假期，反正目前我们能够看到前半周吧，最高气温都是在21到23摄氏度，这个降温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
2: 对，最低温度呢是10月4号的晚上啊，已经有11摄氏度了。
1: 嗯，仅为11摄氏度啊！啊，这吃点嘛好呢？
2: 你团购个涮羊肉吧。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室外温度，非常适宜哈，25.9摄氏度，非常舒适，可以接受的一个温度状态。
1: 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啊，近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在核工业理化研究院举办。哎，这个聚焦核科技前沿与创新发展，汇聚北方6省市核领域的专家，还有师生啊，科普志愿者们齐聚一堂。稍后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2: 哎，最近这个周末呢，频频听到一些让人痛惜的消息哈。
1: 确实。
2: 不知道多少人在小的时候哼唱过那首歌《鞋儿破，帽儿破，帽儿破》哈，就是唱起来是毛儿破，
1: 鞋儿破，
2: 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
1: 哎，
2: 说到这儿就想到了济公，没错，9月24号的时候呢。93岁的著名演员，也就是扮演济公的游本昌老先生安详的离世。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我很舒服。我们知道呢，老爷子演过77个龙套才等来了济公这个角色，在52岁的时候一夜爆红，87岁的时候呢又接到新戏，到90岁的时候又能够再度的惊艳全网。这老爷子呀，真的是一辈子不慌不忙，把日子过成自己的日子。那据说这样的方式和方法正是治疗目前大家普遍的精神内耗的良药。那今天呢，我们爱科学想跟您聊一聊游本昌老爷子给咱们普通人的3招豁达心法。那你有没有说干了好多年一直没有被别人看见过的那些就看不见的活儿吧？
1: 嗯，
2: 那老爷子最后的那句我很舒服，哎呀，别人都说很造化呀。您觉得一个人要活成什么样才能在临走的时候说出这么一句话呢？
1: 其实我觉得咱们和各位听众老师啊，尤其是有一定这个生活阅历的，可能在回望自己这个前半生的时候啊，就觉得哎，以前呢也经历过各种焦虑，
2: 嗯，
1: 是吧，这个 嘀咕啊，总觉得这个是过不去的坎儿啊，所谓自己人生的至暗时刻。但是回过头来看，也就那么回事。
2: 哎，除了生死，仿佛都是小事。
1: 嗯。但是这个呢，往往都是你回过头来看。他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2: 对，您是小学生的时候忘带红领巾，也许就是您今天过不去的这个事儿了。
1: 哎，可不，是吧？这个游本昌啊，这个游先生，哎，这个用他的这个一生，我们在回顾的时候，我觉得咱并不是说来告别，而是向这个游本昌游先生来学习。各位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说说，对吧？驻足回望自己的这个前半生，您有哪些感悟心得？哎，你看刚才提了游先生这演了这么多的戏，但是往往都是绝大多数都是那个配角，甚至龙套。
2: 对，人家能用就是将近半个世纪等一个角色，半个世纪等一个角色。
1: 嗯，
2: 是这么个节奏。
1: 对，就是绝大多数的那些努力呢，其实咱普通人并不太了解。哎，欢迎您和我们互动分享一下。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这个中世纪羊皮纸不仅记录的文字，还保存了病毒长达上千年的进化历程。对，
2: 这是个好事呢，还是不是个不好的事呢？
1: 你看是这样，有研究人员呢从古籍当中就羊皮纸上提取出了叫羊痘病毒的 DNA。
2: 要不那会儿读书人总生病呢。
1: 是这么回事儿，是吧？
2: 啊，对对对，
1: 啊，证实呢，这个病毒呢曾经在欧亚大陆流行。那么这项研究呢证明，图书馆和档案馆当中可能蕴藏着大量未被探索的古代动物疾病的生物证据。
2: 多吓人！你说说，这证据就是病毒本身呢？
1: 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接下来咱进入到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3: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邀您来打卡。
4: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5: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4: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八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5: 跟我妈有惠，
4: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力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5: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4: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5: 那我也试试，我记记。
4: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5: 双开门的，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中。
4: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八周年院庆盛典，
6: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全域科普，天津声音。
1: 在进入今天的全域科普天津声音之前呢，先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啊。
2: 孙轩越来越逗了。
1: 哎，我向你作证啊，因为上周呢，这个不是天天的班儿啊，这个孙老师呢，每天就像你说的，都在变换不同的花样来向咱这个问好。
2: 对，他前面肯定是我来了，后面那个天天加一个语气词，加到今天已经用嗯哼，
1: 哎，
2: 嗯哼了，
1: 这个没有一天重样的啊。这个温良恭俭让也来报道啊，浩浩悠然说：“二位主持人好，吃饭了吗？辛苦了。”这个感谢您的惦念啊，他说我准时来报道，还有无形侠客等等听友也都在说啊，吃饭了吗？也向咱们各位听友们问好。金妈妈也来报道啊，咱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近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在核工业理化研究院举办啊，这个常听咱节目的听众老师呢，对于这个名称应当说是这个不陌生。
2: 对，是
1: 因为咱们很多的这个 这非常重量级的嘉宾啊，都是来自于这个驻京的大院大所的。嗯，这次活动非常的重要啊。为什么我如此之关注呢？因为我去了。
2: 哦，也是。
1: 哎，本次活动呢，以前沿引领、交叉融合、科普惠民、和谐创新为主题，聚焦核科技前沿与创新发展，是汇聚了北方六省市核领域专家、师生科普志愿者等等。活动开展王成书纪念馆研学活动啊，举行青少年讲解员聘书颁发及科普月主场启动仪式，搭建学术交流与科普的传播平台，助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普及核科技知识，提升全民科学素养。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天津科普大使，也是咱们节目的记者刘洋，去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2: 2026年全国科普月核科技前沿与创新发展，北方省市核学会联合体学术交流科普主场活动，邀请了6位核科技以及交叉学科的专家带来科普报告，分别围绕两弹一星科学家精神、核医学临床应用、人工智能赋能核领域等前沿方向开展分享。中核集团首席科学家、核材料与核燃料领域专家王黎明介绍说。
8: 我叫王黎明，从84年毕业，又一直在天津，在咱们理化院工作，就是搞分子分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专业很小，但是它很重要。你如果一个国家你没有同位素分离的技术，基本上不能成为有核国家，这是我们进入到有核国家的门槛之一。咱们自己从刚开始，我们也是核大国之一。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都是独立自主在发展自己这块的技术。这几代老的科学家一块儿，大家努力保障了国家对军用核材料、对民用的核燃料的需求。从某种程度来讲，因为技术都是独立发展的，所以技术的细节一般现在也很少透露。但是同位素分离的技术这些年啊，这个应用越来越广。应该说，同位素分离的这个专业行业面对社会的话，它也是一个需要造福人民的，因为它的技术门槛比较高。我们现在是在世界上也是在前几个大家里边，尽量满足咱们国家对同位素药物啊、放射源啊什么这些的需求。基础研究包括我们现在的农业，甚至简单的咱们举例子说，这个东西是哪年的、哪个时代不同的同位素比值会去测定。所以这个同位素的应用啊越来越广，未来的我们的新型的材料它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比方说你现在芯片制程从几十纳米、几百纳米一直现在走到2纳米了，你再往下走还咋走啊？咱举例子，量子计算机、量子计算、量子通讯走到量子的层面，如果量子计算实现了，咱们现在所有的计算机加在一块你也没有它的算力强一个，那它我可以给你算到宇宙大爆炸那天，有可能就给你算出来。
9: 真的像你说是革命性的改变，
8: 这是革命性的，但是你要走往那一步走，靠目前的技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最近我们在一直在跟搞量子合作，希望在这边有些突破。
2: 本次活动以前沿引领、交叉融合、科普惠民、和谐创新为主题，搭建起北方区域核领域学术研讨、科普传播、产学研对接一体化交流平台。北京核协会常务副理事长江兴东说，
10: 我们用北京方核协会联合体这样的名义，把北方的一些各个省市的这些核科学家们组织在一起进行交流，传播科普知识，也传承科学家精神。从去年开始的话呢，变成京津冀国家核科技创新中心。从顶层设计上讲，北京和天津已经是融为一体的了。所以的话呢，北京天津的核科技力量包括科普力量叫互为互补。比如说天津有很强的超算能力，北京的很多包括今天正在如火如荼的搞的这 AI 技术，有些东西就要用天津的计算能力。但北京的话呢，也有很多大科技装置，换天津的某些企业可以用这些大科技装置做一些研发的，双方可以达到互补啊。这是在产业呀、科技方面的融合。北京和天津在和科普资源方面也各有特点，双方完全可以近距离的这种交流，来取长补短，达到科学家精神的传承，包括科普知识的传承。
2: 本次活动聚焦核科技前沿与交叉融合， 天津师范大学人工智能信创科普教育馆作为全国首家校企共建的国家级科普基地，刚刚完成了与麒麟软件合作的信创科普技术体系课题。那么国产操作系统底座与 AI 技术如何为核科技等硬核前沿科普带来全新赋能呢？天津师范大学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人工智能学

0: 院院长张宝菊介绍说，
1: 核科技是国家安全的基石，而自主操作系统与人工智能呢，则是数字时代的核心底座，两者的碰撞本质上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科普前沿的握手。过去很多孩子觉得核科技太深奥摸不着，就在这两天，我们基地历时一年研发的基于麒麟操作系统的信创科普技术体系顺利完成结题验收。我们正是把国产银河麒麟 V10 桌面操作系统作为硬件的实践底座，深度融合了生成式 AI 和虚拟仿真技术，像微观粒子运动、同位素分离这些极其抽象的核科学原理，都能在完全自主可控的国产平台上转化为青少年能动手模拟、实时交互的数字孪生场景，真正让国之重器在中国底座上鲜活呈现。王成书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用算盘和草纸打破西方的核封锁，靠的是自力更生的骨气。今天我们在基础软件和算力生态上攻关，同样需要这种科技自立自强的拼劲儿。因此呢，我们在与麒麟软件共建课程体系时，明确拒绝把科普做成单纯的技能培训，而是全力打造技术科普加思政教育的育人生态。我们把两弹一星精神与国产操作系统自主研发的真实历程写进教案和科学探究的任务中。当孩子们在麒麟系统上亲手敲下代码调试 AI 模型时，他们能真切感受到每一行代码背后的国家安全力量，让科技报国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青年一代可触碰的志向。
0: 据了解，这次课题已经形成了非常扎实可复制的体系，面向小学高年级和初中。教育馆接下来如何把这套成体系的课题研究成果真正推向广大中小学与社会公众呢？张宝菊院长说，
1: 这次课题我们打造了32张递进式的 PBL 讲义与教案，12个基于银河麒麟 V10 的探究实验，涵盖了图像采集、视觉 AI 以及智能助老设备等生动的生活化项目。接下来我们将依托校内加校外的双通道重点发力，一呢是推动成果规模化进校园，借力本次科普月将这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普课程和实验资源输送到天津各区及北方联合体所辐射的中小学校，让更多孩子用上中国系统学好前沿 AI。 二呢是深化跨学科的资源共建，依托北方核学会联合体的科学家智库，在麒麟底座上拓展 AI 加未来核能特色研学包，以高质量的产教融合与校企协同，服务全民科学的素养提升。
0: 于俊崇，中国核物理与等离子体物理学家，200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参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算出满功率，画首张运行图，奠定核动力基础，曾因此隐姓埋名半个多世纪。他的职业生涯与中国核潜艇和核动力舰船的发展紧密相连，长期致力于舰船核动力装置的研究、设计、试验和运行工作，是这一领域的关键技术带头人和开拓者之一。此外，于俊崇带队自研程序，搞定中国首座脉冲堆热工设计，实测和理论完美吻合，破解关键物理难题，更培育了一支能打硬仗的追光队伍。他主持新型核动力攻关，解决泰山2期核电等项目数十项重大难题，获3次国防科技进步1等奖、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2020年获得中国核工业功勋奖章。于俊崇院士让中国核动力从追赶到自主领跑。聆听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爱科学》，感受科学家精神，向科学家致敬。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俊崇，是一位长期从事核能利用的老工作者。核能是清洁高效的能源，作为舰船的心脏，不仅能使舰船无限制地在海洋中游弋，也是未来以清洁能源为基础的电力系统的重要安全保障。 更是国家发展

0: 科普工作啊，我觉得真的是幸福感很强的一项工作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是这个整个社会啊，包括刚才咱所提到的核工业理化研究院这样的大院大所啊，还有各个单位对于科普这项工作愈发重视，所以这是大建的一个平台。你说这院士啊，是吧，这个各个领域的专家呀，
1: 嗯，
0: 哎，你都有机会，虽然咱跟人家在这个相关领域的知识文化水平上那是哈、啊、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但是都搭建了一个很好的交流的平台。
1: 你今天居然一下子就谦逊了起来，让我有点没办法接受。
0: 哎，反正这一年我也统计统计啊，院士也见了，哎，不下十位了吧？
1: 没有呀、
0: 啊。各位院士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好的，好的。夸早了。
0: 哎呀。在人家印象中是怎么样的，那就不好说。
1: 那在人家印象里就四个字啊，没有印象。
0: 总比没有文化强。哎，但是你说一个普通的本科生的这个文化水准，像理工类的也各领域的专家院士去提问，这需要的一种什么？需要很大的勇气呀、啊，你这也不容易、啊。
1: 那其实还需要很大的好奇心嘛，我觉得是好的，是非常好的。
0: 对，对，而且你人家你也不用去琢磨，会不会问这个问题特别的栽面或怎么？我觉得天天说的那三个字“好奇心”真的特别的重要。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没有人会说嘲笑你或怎么样啊，而是说探究着你。就是看到了你一份探究的那个心情和非常清澈的小眼睛在那一眨一眨的哈、啊、
1: 哦，自己都看见自己清澈的小眼睛了。
0: 我从他们的智慧的眼睛里看到了我的印象 啊、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得有这么一种看得开，哎，能够放得下的心。
1: 嗯，
0: 那说到这儿呢，咱又说家门这个事儿。啊，开头天天唱了两句，我觉得再唱唱吧，就都唱歌好听的。你说上周那个李飞唱了那两句歌，好，多少都已经是刷了屏了啊，很好，这都快开演唱会了。
1: 好家伙，
0: 继岳云鹏之后第二场非专业人士的演唱会啊。
1: 哎呀，我记得演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可能也就是两三岁的样子。有两三岁吗？然后就是你想一个话还说不清楚的小朋友唱歌，那时候我可能大概齐啊，就是会唱的第一首第二首歌可能就是这个歌。
0: 哎，
1: 你琢磨是非常可爱的当时啊。
0: 那阵真的这部电视剧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啊，弄的是万人空巷。
1: 是啊，当时有个哪里不平哪有我，但是对一个一两岁的孩子来说，我记得我听不懂那个什么叫哪里不平。
0: 嗯，
1: 就是你不知道哪里不公平，这孩子是不懂的。他从那个发音上来看，我说哪里胡平？胡平是个什么平啊？
0: 我以为你想的是个亚肚鸡的，哪里不平、哎、哪有我？
1: 就是我想想，就是无论是这首歌还里面的那个角色，你可能很多电视剧你都记住那个主题曲了，你记不住里面讲了什么故事。那有些呢，可能是你能记住这个人某个角色，但是记不清楚中间。哪些情节，但只有这个电视剧我觉得真的是情节故事人物主题曲至今都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嗯，就是济公这个角色啊，首先来说呢就是一个就是非常立体的。
1: 对，你现在想到、
0: 啊、鲜活的，
1: 想到济公是不是只能想到游本昌老先生扮演的那个济公，这就是经典嘛。
0: 哎，
1: 嗯，
0: 所以咱八零后这个童年来说的话，有两个人物这是这个印象极为深刻，一是济公，二就是悟空。
1: 对对对、嗯、
0: 说这么多唱啊，
1: 还得唱啊，
0: 我记着这个事儿了，
1: 先说完给大家唱。
0: 好好、
1: 嗯、
0: 大伙儿听着啊，他允诺了。来看互动平台上哈、啊、有听友说还给我推荐股票呢。好好、
1: 嗯、
0: 我上节目之前我都没敢看，我告诉您。

0: 要需要冷静的时候才会去看。
1: 哎，
0: 嗯，
1: 就是没有，就你需要更加努力工作动力的时候，
0: 也会
1: 看一
0: 看
1: 啊，主要是为了补仓。小青说：“二位主持人好啊，二手离科学家离真正的科学家很近很近啊，只是这个物理距离上很近很近。”
0: 你不用解读了，你看后头大家那笑脸，捂着嘴偷偷笑，很近很近，呵呵呵。
1: 对，也有院士说咱不用离这么近。哎呀，脸贴脸，心贴心啊。然后还刚才
0: 那么问的，
1: 刚才还有哪位
0: 保安能同意吗？
1: 就抱着说的，
0: 哎呀，院士这辈子没受过这么大惊吓呀。
1: 说话算话说，你说人能有几个活到90多岁、
0: 嗯、
1: 而且还是特别安详的离开，
0: 是
1: 啊，这个也是修来的福分。
0: 对对对、
1: 嗯、豁达通透，随性自在，哎，悲心藏拙啊。咱说尤本昌啊，尤先生，这个9月24号凌晨走了，享年93岁。
0: 消息出来之后呢，我看到全网都在悼念、
1: 嗯、
0: 我身边的朋友也是这样的哈。尤先生的女儿说，老爷子走得非常安详，没有任何的疼痛，也没有任何的遗憾。神哪，谁过一辈子没有任何遗憾？说就是睡过去了。那最后那句话是，应该是家人问啊，你有什么不舒服的什么的，老爷子说，我很舒服。
1: 其实咱虽然没有在现场，但是能够想象出啊，尤先生也是一直是挺瘦的啊，很消瘦，但是非常慈祥，可能在也是带着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笑容说，我很舒服。93岁的人生啊，最后一句话是我很舒服。这个有网友说的好，他演了济公也活成了济公。像刚才咱说的，今天呢咱不聊告别，咱来聊聊老爷子的这一辈子给咱普通人留下了些啥。就是他身上的那股子不慌不忙的劲儿，哎，真的是一剂啊，尤其是我们作为这个当代人来说，精神内耗的一剂良药。
0: 哎，咱们来说说老爷子简单生平。尤本昌老先生呢，1933年就出生了，1956年呢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想想啊，当时的正儿八经的学戏剧的专科本科生啊。
1: 嗯，
0: 进入到了中央实验话剧院，从那时候开始呢，他演了将近30个小角色，那79个角色当中有77个跑龙套的，很多时候呢连一句台词都没有。
1: 所以说你看，就这个跑龙套啊，跑了70多个，就是你说作为一个专业科班学这个的，
0: 尤其在当时，
1: 对，
0: 就已经是科班的毕业生了。
1: 而您想想，这是学什么？学艺术的，
0: 嗯，
1: 是吧？是舞台的，对吧？谁没有一点成名心呢？
0: 是的，
1: 你可能放到今天，有的演员啊，这个你别说3年，3月没火起来就已经开始焦虑了。但是老爷子呢，这是跑了快30年，才等来了人生第一个主角，所以就冲真的就这份心态，各位咱琢磨琢磨，
0: 嗯、
1: 就得给老爷子老先生点个大大的赞，
0: 嗯，
1: 是吧？假如换普通人的话，能坚持下来真的不容易，可能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自我否定，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个行业。
0: 现在好多演员不就是干着干着觉得没出路，然后就改行直播带货了吗？
1: 啊
0: 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1: 就是能直播带货的、嗯、还说明在舞台上或者银幕上有一点点
0: 影响力
1: 名气。
0: 对对对，
1: 对吧？可能老多就从事别的行业了。
0: 没错、
1: 嗯、
0: 老爷子从不抱怨，他有一句名言估计大家也知道，叫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当年的演话剧大雷雨，他演一个没有台词的农奴，那么就为了研究这么一个小小的角色，他愣是翻了19本书来研究。
1: 19本书是吧，读完了。为什么呢？说研究揣摩角色。哦，那你这个台词有什么呢？一句台词都没有。就是你说你说老爷子不较劲吗？其实我觉得也较劲，
0: 嗯，
1: 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较劲， 啊，这个真是把日子过给自个儿看啊，而且呢也不跟别人比进度条，我只跟自个儿手里的这个活较劲。所以您想想，在生活当中啊，咱们可能这个很多的烦恼都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对比来的，哎，就是跟别人比而来的，是吧？这个，闺蜜，好兄弟啊，又怕兄弟过得苦，又怕他们开路虎，哈哈，对，和自己的所谓的失败相比，更让自己难受的是，是他们的成功嘛啊？
0: 对哦。希望朋友过得好，但没有希望朋友过得这么好呀。
1: 哎，老同学啊，升了官发了财，哎，广场舞领队的王姐买了个金镯子，
0: 这事儿你也知道
1: 啊？你这看跳舞啊啊，楼下李大爷换了个叫富老头的车，对吧？这一比就慌，一慌。就容易内耗，
0: 对对对，
1: 吃不香睡不好，是吧？所以你老爷子这招真值得咱们学习，就是别管别的，先把自己手里的这个活干漂亮，别的事儿呢交给时间。
0: 时间来到了1985年，52岁的游本昌老先生呢，终于凭借《济公》火遍了全国。那一年呢，正好是他演艺生涯的第80个角色，而这之后他又闲下来了，这一闲差不多又是38年，
1: 哎，不过这38年里呢，人家也没有躺平，还是踏踏实实的演，认认真真的等。等到80多岁啊，2020年他87岁生日那天呢，接到了王家卫导演《繁花》的邀约啊，请他演叫耶稣。那么制片方本来说呢，您啊，这个确实年纪这么大了，咱呢可以录段视频，再试试戏，咱看看就行。按说这个您在家里或在哪儿方便地儿录一下，给人发过去不就完了？不行，老爷子不干，自掏路费跑到上海，坚持我得现场演，现场试戏。
0: 哎呀，这到了片场的年轻人们都让游老先生给干服了。说他每天工作将近10个小时，没有镜头的时候也会留在现场给对手来打戏。那《繁花》播出的时候，游本昌老先生已经90岁了，
1: 对，拍了差不多3年。
0: 就这位90岁的爷叔真的成了全剧的定海神针，就一出来好像质感就不一样了，一夜之间又火了，年轻人都在网上喊他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太帅了。
1: 您品品，52岁爆红一次，然后90岁又爆红一次，这中间隔了快40年。你说咱一般人能有这样的一个耐心吗？
0: 那你就寿命都有可能不见得能够啊。
1: 对，刚才咱说第一个就是先把手里的活干漂亮，别的交给时间。这个第二招呢，就是别给自个儿的人生设一个过期日。有的时候你看总是说，哎呦，我都40了，这辈子可能也就这样了。
0: 好家伙
1: 啊，我都50了，对吧，我都60怎么怎么样。多大岁数算老？你说这个游本昌啊，老先生87岁还在等好角色啊，然后90多岁还在惦记新作品。这个本来呢还计划拍摄济公题材的微短剧，要用数字人技术还原年轻时的济公，所以你看人家这个也是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
0: 没错，还有一个非常动人的小事儿啊，是2024年的时候呢，白玉兰奖啊，这就是在这当地嘛颁发的。这个《繁花》剧组呢，很多人都入围了白玉兰奖，但是唯独大家发现没有爷叔这个角色，为什么呢？没申报。为什么不申报呢？是游老爷子主动提出来的。这时候他说，我要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通过奖项被大家看见。
1: 对，这就是第三招啊，这个不争，哎，也不用多解释什么，把劲儿呢用在正地儿。其实包括你看这个互联网啊就是什么样的发言什么样的态度都会有，什么样的声音都有。那么老爷子呢，面对一些事儿呢，也不急于自争，是吧？该让的奖我就让出去， 哎，

0: 这个该做的事儿呢，我就给他做好做到底。如果你非得说我得跟你掰扯掰扯，那么心理学上呢，管这个叫自证陷阱。你往往越是想证明自己，越是把评价权交到别人手里。
1: 嗯，
0: 解释来解释去，其实呢，什么事儿都没干成，光剩耽误时间与一身的疲惫。昨天老爷子在临终前念叨说：“我很舒服。”其实咱回过头来想这四个字，为什么舒服？因为他不想着跟谁较劲，是吧？总说年轻人叫什么精神内耗啊，这是近些年特别火的一个词儿。
1: 嗯，
0: 可能有老先生，我估计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经历过这种，但是他最后用他的这个智慧也是告诉我们，千万没有必要这么做。
1: 嗯，就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好像那个网上是某大导演背后蛐蛐是说，老爷子老爱发朋友圈说每天要发几个朋友圈，太怎么怎么样了。但你看老爷子从来没有给过回应，我自己的人生嘛，这我每天到这么大岁数，我想记录一下表达一下有什么问题呢？所以说普通人要跟游本昌老先生学什么呢？总结起来再回顾一下刚刚说的，第一句话是不跟别人比进度，跟自己比积累。今天呢，咱们比昨天多学一样东西，那就是进步啊。第二个就是多大岁数都不算晚，90岁人家还能够经验全网呢。那咱今年50、60、70，学学广场舞，拍拍短视频，养花养鱼，蒸馒头，对吧？其实每一个属于您的那个崭新更新技能的时刻，都是属于您自己的爷叔时刻。
0: 哎，
1: 那第三呢，就是把日子过成自己的日子，给自己看就可以了。那别管别人怎么说，别管别人怎么评价，日子是咱们自己过的。
0: 对，老爷虽然走了，但是呢，给咱们留下了很多，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的智慧啊。这个人生呢，也不怕跑龙套，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自个儿先泄了这股气儿了。日子呢，也不怕过得慢。你就怕呢看别人怎么怎么样，然后自个儿脚底下的那个步点儿呢他就乱了。这个鞋儿破帽儿破啊，这个心不破，这就挺好，是吧？这个最后呢，咱也学学老爷子说，这个这辈子能够把自己呢活得舒舒服服的，这个真的是一种大智慧与大本事啊。来看互动平台上啊，九如今天也是来报道。二郎神说来晚了啊，这个道长二手科学家下午好嘞，我们领导刚给我们开完会，安排下周的工作。
1: 哟，下周不休息吗？
0: 这周按说就该休息啊，
1: 嗯、
0: 啊，但是二位没吃饭吧？那嘛，我也没吃，咱一起吃点儿。就你看，就喜欢这样的领导啊。嗯，到你开会常没事儿，对吧？到饭点儿的时候，哎，他或过了饭点儿了，他想起散会了。哟，这个星辰说：“二位主持人中午好啊，天天，那个您安排哪天唱啊？李飞在8月15那天可是唱完了。”听众们也很期待你的歌声。
1: 哎呀，
0: 说没在节目里听，这听过，唱过，
1: 唱过吗？
0: 唱过，非常动听。我跟你说，8月15那天我都唱了，你能想象吗？
1: 哎呀，不能想象。辛苦大家了。
0: 嗯，魏大哥还问我也来报道，我就想问问，天天好利索了吗？
1: 反正窜得越来越快了。嗯。
0: 但是今天呢，也跟我分享了一下、啊，
1: 不太会好好走路了。
0: 这个哎，成了一个习惯了、
1: 嗯、
0: 啊。那天还用什么热成像仪
1: 啊？是，就是您运动的这部分的这个腿上的那个热的情况和那个总不用的那条腿，不用那条腿非常寒凉，就是看上去蓝色绿色非常多。不使劲不干活吗？
0: 哎，就这个。车呢有两驱的，有四驱的。
1: 我这一驱。
0: 哎，对，
1: 哎，
0: 单驱的。
1: 哎，蘑菇。
0: 然后这听我说啊，这个每天1点钟的快乐时光又开始了啊！各位下午好嘞。这个刚才也说了，有的时候呢，不要太看重什么唱得好唱不好，只要就是听众喜欢， 哎，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我觉得天天老师啊，来满足，咱就两句就行，意思意思。
1: 哦，就这首歌啊，真的我不用去找歌词，就别看是一两岁学会的，记到现在，确实是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破。应该没唱错，虽然没查，但是应该是没唱错的。
0: 穿着一身珠光宝气唱这首歌啊，
1: 哪儿就珠光宝气了？
0: 就我这个身份，我这个收入，这歌就是给我量身定做的。
1: 好吧。星辰发来的是我的照片，
0: 哎，
1: 某年粉丝节我记得是，
0: 对，
1: 嗯，
0: 啊，这是前年2024年的时候，是吧？你看，这是说很好听啊。还有咱这个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最近跟咱们也是互动非常频繁的九如老师，
1: 自己做的吧？
0: 对，
1: 哎呦，你看这盘子都讲究，哎，虾仁放的这个火红火红的，有这装饰的盘子里，显得特别有食欲。
0: 虾仁炒腰果，
1: 嗯，
0: 啊，腰果嘎嘣嘎嘣脆。啊
1: 又有清蒸鲈鱼，哎呀，这八宝饭吧，哦，自个儿做的切糕，
0: 哎，一层馅儿一层枣，你看，
1: 还有一层米呢。
0: 嗯，二郎神说：“二位这周只上3天，真羡慕。”也不是啊，这周我是7天的早班，从本周一到周日，我都每天都将陪伴大家。啊，
1: 你瞧瞧他开心的哟，
0: 也溢于言表哦。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到底》。哎，露啊，
3: 嗯嗯，
2: 我昨天吃了那个论斤称的那个快餐，哎，可是让我开了眼了
3: 啊！
2: 就是加的时候没觉得加多少，
3: 哦，
2: 一下就加一点儿，
3: 哦，
2: 一上秤，我这一顿饭花了40多，
3: 呵，
2: 怎么比那个上饭馆点菜还贵？
3: 一
2: 顿。啊，
3: 你这一嗓子可说到痛处了。
2: 怎么着？
3: 就这种先选后知道价钱的模式，
2: 嗯，
3: 夹菜的时候咱心里就没底。
2: 对对，
3: 一直到那结账台那儿才知道多少钱。
2: 是，
3: 那感觉就像被将了一军。
2: 嗯，
3: 哦，3年前呢，最火的那一阵儿，全国类似的门店超过8.1万家，现如今只剩下3.2万家了，
2: 嗯，
3: 关掉了近60%。你就想喂妈吧？
2: 对，那贵呀，那还用说吗？就跟个刺客一样，
3: 可不
2: 啊。
3: 贵就贵在咱看不见的那只手上
2: 啊！
3: 第一，这个荤菜啊，它压秤，
2: 对，
3: 同样一勺，那肉比菜沉得多。
2: 是。
3: 第二呢，商家为了控成本，把价格低、含水量大的这素菜摆得更多。
2: 哎呀。
3: 第三呢，夹的时候看着平平一勺，给你压实了叠起来，重量悄悄的就上去了。
2: 合着我这一勺下去，满满的都是套路啊！
3: 哎，
2: 那这一顿饭到底花多少钱算合理呢？
3: 有机构还真做过调查
2: 啊，
3: 消费者呢对这种快餐的接受度最高的价格带大概是在21到30块钱，
2: 嗯，
3: 占53.59%
2: 啊，
3: 也就是说30往上了，大伙儿就觉得贵了，
2: 嗯。
3: 可真吃下来，不少人一顿就奔着40-50去了，
2: 是，
3: 这就是他被称为刺客的原因。
2: 那我以后我是不是干脆就别吃这种饭了？
3: 也不是完全不能吃吧，
2: 啊，
3: 咱也得会吃。
2: 怎么吃？
3: 记住啊，挑的时候先夹荤，再配素。
2: 嗯，
3: 尽量选不带汤汁、不带勾芡的菜。
2: 嗯，
3: 汤汤水水的那最压秤了。
2: 嗯，
3: 夹完了自己心里估一遍。
2: 嗯，
3: 别不好意思放回去啊。
2: 是啊，
3: 秤是你的，钱也是你的。
2: 你那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一事儿
3: 啊。
2: 你说他为什么不能直接按份标价呢？
3: 因为论斤这个形式本身就模糊了价格感。
2: 哦，
3: 按重量算，你脑子里你得先换算啊。
2: 对，
3: 一忙了还算，懒得算了啊。而且他给你自由搭配的一种错觉，
2: 嗯，
3: 你会因为多选了几样觉得太值了
2: 啊，
3: 结果总价反而更高。
2: 得了，这吃个快餐，这还吃出经济学来了。对，就当交学费吧。哎，不过 你可以啊，你知道的真多呀。
3: 是啊，
2: 啊，
3: 我没少给刺客交学费呀。
2: 啊，你呀，啊。
4: 生活科普问到底，
2: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5: 一粒种子为何拥有破土的力量？一只蝴蝶如何扇动万里之外的风暴？ 一粒尘沙

0: 为何潜藏着宇宙亿万载的律动？一群智人为何会在七万年前突然启程，走出非洲，遍布全球？他们如何成为我们？我们又如何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与好奇为伴，知未知，智未至。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
1: 小青老师英明啊，小青老师说，童子老师长假又不用给家人买早点了，那真是越过年越过节的，越指望不上啊。
2: 哎，我掐指一算，今年呢已经是连续第三个十一赶上这个啊，得有自己的早班啊，特办呢、啊。
1: 对，听众朋友们，真没人欺负他。
2: 第二个春节连着两个春节了。
1: 对，真没人欺负他，就是排着排着排着，就这个班就是排着排着，你一周我一周，你一周我一周，到这日子就轮他了。
2: 嗯，这个早班的搭档啊，露露还跟我说，
1: 嗯，
2: 哎，要不咱算算明年？我说你快打住吧你。你这算明年还是咱又得是吧？高兴期盼一整年哟。
1: 哎呦，瞧瞧这境界啊、嗯！
2: 领导一听这个说：“那这个明年甭管是谁的班，咱都不排了。”
1: 嗯，对，唐老师为给家里省点那个买早点的钱啊，也是拼了。
2: 哎，这个您歇着啊、
1: 嗯，
2: 我们干着，哎，挺好。就是你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自个儿还是有价值的。同时呢、
1: 嗯、
2: 你想，虽然咱在这儿上班，但是各位听友呢，您得空的时候是吧，依然能听到熟悉的声音。自己的同事们呢，他们爱去哪儿去哪儿，他们也太累了，也该歇歇了啊。
1: 哦，
2: 哼，就是有这种心态的人一般就不容易长结节。
1: 嗯，是结节。哎，说到结节了，咱就是说说结节。
2: 哎，结节这个现在是很多人体检报告单上的一个高频词，
1: 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啊，这玩意儿。
2: 哎，这甲状腺结节，一般怎么容易得呀？
1: 那是生气。
2: 哎，他辅导孩子作业啊。
1: 啊，
2: 乳腺结节呢？
1: 生气，生气，生闷气。
2: 哎，肺结节，反正感觉哪儿都容易结节。
1: 哎，就跟生气都有关系。
2: 对，这个看到这两个字呢，心里难免咯噔一下。
1: 嗯。
2: 为什么有的人报告单子上就干干净净的？
1: 好一个干净人
2: 啊！嗯，对吧？为什么有的人一查就特别容易身上长结节呢？
1: 这么些个疙瘩呢？
2: 真的存在所谓的结节体质吗？
1: 真的是气出来的吗？
2: 是啊，咱得说说呀，别不说了呀！
1: 来，朋友们，咱们来说说为什么有人很少长结节，有人一查就一串跟葡萄似的呢？从临床实际情况来看呢，结节检查出的情况是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个体差异的。有的人真的几乎不长，有的人呢不只长一种。不长结节或者结节很少的人呢，哎，不是咱说的那个啊，就是心宽的啊，每天不用愁事儿的，通常属于那种低炎症、代谢稳和低应激的那种比较稳的身体状态的人，那身体受到的慢性刺激少，修复能力强，哎，就不容易长结节。那相反的，很多爱长结节的人，问题往往不是在某个器官，而是全身都处于慢性的那种应激或者低度的炎症的这种状态。比方说长期熬夜呀，啊，有情绪内耗，再加上高压焦虑，有一些饮食啊不规律啊，吃的不对呀，也会带来慢性的积累性的损伤。有的时候比偶尔抽烟喝酒其实给您身体带来的危害还要大。
2: 嗯，这个不长结节的人呢，说一般啊，专业人士总结的有四个特征。一个呢，确实是天生的
1: 啊，
2: 它有遗传的优势，是吧？就说部分人呢，就属于是遗传层面的低风险群体。他的直系亲属也很少有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肿瘤病史，那么这就是这类的人，他就是今遭，哎，即便是面对熬夜呀、压力呀、外界刺激呀，他也能够更加迅速的代谢炎症因子，修复微小的损伤，从而减少异常组织增生的形成。

0: 但是先天的优势呢，它并不是说这个百毒不侵，
1: 哎，就不长了，不会的，
0: 哎，降低概率，
1: 嗯，这就很厉害了，朋友们，嗯。这个一说先天占一半优势啊，
0: 但是你说这个你自个儿没法决定。
1: 嗯，对，没处努力去啊。这个第二个就是作息一定要规律，这是咱们可以把握得到的。这位人群呢，普遍呢重视作息规律，减少长期熬夜或者是昼夜的节律颠倒。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呢，那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3点钟是咱们甲状腺这些内分泌的器官进行细胞修复跟功能调节的关键时段，人家要下班了啊。顺应自然节律的作息，其实是有助于维持内分泌系统的稳态平衡的。
0: 所以您看，这个睡好它排在第二位，就是仅次于遗传因素。
1: 嗯
0: 啊，那第三位
1: 一定是吃好了吧。
0: 对，还是吃啊。其实我们一直也说这个睡眠好比吃要重要，吃动平衡，三餐按时，少油少盐，少摄入加工食品，营养均衡，不常点外卖，日常呢保持基础的运动，促进循环代谢啊，主动规避烟草、二手烟、厨房油烟以及不必要的电离辐射等外界损伤因素。
1: 哎，现在有那种外卖，就是那种说叫健康外卖，不知道大家点过没点过哈，说是少油少盐的。
0: 那一听这个就便宜不了啊！像我们那个拼好饭一般的，又好吃又便宜，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太健康。
1: 那个什么健康的那个外卖，确实味道就不能打油打盐那么香了哈。就是您是不是相信这样的外卖？
0: 对，
1: 就是，
0: 你给他点个差评呢，他还说我们这就是这样。
1: 就对，您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哈，您是不是点过这样的健康外卖哈？您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个健康外卖就真的健康呢？好了，说完了刚刚说的啊，遗传的，睡好了，吃好了，再有就是情绪问题了。原来咱们老说气出来的，只能排第四啊。甲状腺跟乳腺呢，都属于情绪靶器官啊。这其实胃也是啊，就情绪器官，对于激素波动非常敏感。长期如果人处于那种焦虑、抑郁，爱生气或者是精神内耗的状态，会持续的升高机体的皮质醇的水平，让身体处于慢性炎症应激的状态，反复刺激这个腺体，细胞增生、增生再增生，增生多了，结节发生的概率就多了很多啊。这个结节发生率比较低的人群，大多数呢都是有效的疏解情绪的人啊，但是能够避免长期的负面情绪对自己的积累和损害的。
0: 对，他并不是说遇不到事儿，
1: 他是遇到他就想办法能把它就是消化出去，
0: 这拿得起放得下，
1: 嗯
0: 啊。这拿不起，我更得放下它，
1: 腿沉了。
0: 再有呢，就算是查出结节了，你看刚才上面提的那一点也很重要，也别焦虑，
1: 嗯，
0: 你看一般的就是
1: 观察
0: 体检之前，
1: 嗯，
0: 很紧张，
1: 嗯，
0: 等体检报告的过程当中就很焦虑，拿到报告的时候一看有几项可能不太好呢，有的人更容易焦虑。
1: 哎，两个礼拜以后忘得干干净净。
0: 哎，对，这就拿起放得下啊。但是您也得重视这个事儿啊，就是建议呢睡好两个觉，一个是俗称的这个，就是咱俗称子午觉，子觉呢就是晚上11点之后到凌晨这个1点，是吧？午觉呢就是中午的这个11点到13点啊，
1: 哦，
0: 这个两个时间段
1: 啊，哦，子午觉是两觉的意思啊，子是子觉，午是午觉。
0: 哎，这午觉呢，嗯，打个盹即可。
1: 哎，10分15分钟的就行啊，嗯，
0: 调整心态，远离坏情绪。
1: 最后一个就是大家特别爱听的了，就干啥我吃点啥呢？你说这个爱长结节，那有没有什么散结节的食物呢？我吃点啥呢？还真有哈，散结节的食物呢，包括，但是啊，朋友们，您别光记住这个，咱前头说的那个，对吧？遗传就不说了，就睡要睡的规律，吃要吃的平衡，情绪要稳定，这个别忘了啊。这个散结节的食物呢，包括柑橘类的水果，山楂、蒲公英都是可以消散结节的。医生提醒说呢，35岁到50岁是结节的高发年龄段啊，可能就在中年的这个年龄段，体检呢需要更加的全面，重点筛查什么呢？甲状腺、乳腺、肺部。50岁以上的人群呢，不管是不是有不舒服，都建议每年进行一次非常全面的体检。有肿瘤家族史的高危群体，更要提前的进行筛查了。 如果发现结节，要严格的遵守确定的医生说的那个随访频率。大夫说，哎，观察吧，过多长多长时间你来复诊一下，你别把这句话当耳旁风，觉得就是没事了啊，人家让你什么时候去你就什么时候去，不要随意的延长这中间的间隔时间。
0: 嗯，但是如果查出就是几毫米的微小结节，一般风险都是很低的，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这个 B 超结果呢，也存在仪器医生经验啊、扫描路径带来的一些客观的误差。那么不同医院给出的报告，如果有一些小幅的变化，也不代表就是病情它进一步恶化
1: 啊。
0: 对啊，不要这个看一次这个报告就下结论，
1: 嗯、
0: 就是把这个专业的事儿呢交给专科的医生来做综合的比对，
1: 嗯
0: 啊。来看互动平台上啊，二郎神说：“道长别停啊，再接着鼓掌，咱接着唱。”我挺喜欢道长唱歌的。
1: 感谢感谢。
0: 孟老师说呢，你说在现实的这个环境当中啊，你说难免每天呢也有一些这个卷，
1: 是
0: 卷生活、卷工作，哎，卷方方面面，
1: 嗯，
0: 也就容易让人陷入到这个内耗当中。这种内耗呢，随时消耗咱们的这个气力与情绪，也很难停下来啊。毕竟谁也不想慢半拍，就是关键咱说所谓的那个节奏，这个拍子到底哪儿来的？
1: 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接收的信息太方便了，太快捷了，也有是有关系的。原来你可能知道这个身边的人，哦，这是个能耐人，看人家那么，哎，怎么那么厉害哈？可能也就是三个、五个、十个、八个的吧。那现在好一刷短视频，那三岁的孩子写毛笔字写的跟一代宗师似的，那觉得看哪个都觉着自个儿是个废物。
0: 对，但是内耗本身呢，并不会带来结果的改变，
1: 嗯，
0: 反而还会连累你的身体。
1: 对呀，
0: 我们应该学习老一辈人的乐观豁达、慢条斯理的这种生活方式与态度啊，不是所有的事儿都值得上满弦。很多的时候呢，还是像今天咱所说的，得拿得起放得下，
1: 嗯
0: 啊，顺其自然。有的时候呢，咱换一种态度，是吧？该是你的，它总会是你的。
1: 是。下次刷到那个太能耐让你焦虑那个人，给他屏蔽了，听我的。
0: 对，确实呢，你看，像咱这个听友所说的，
1: 嗯，
0: 咱并不是说。一种这个玄学的观念哈，就觉得啊，那是你的，他怎么也跑不了。其实说，而是说，在这个争取的过程当中，要做那种有用功
1: 啊，就是你尽自己的努力，最后那个结果其实就反而不用那么执着了。
0: 嗯
1: 嗯，
0: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你看到的很多人的都是他成功的一面，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失意。
1: 对
0: 对，所有的这个成功呢，他有他必然的因素，但是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啊，其实也有一定的偶然性，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运气因素。
1: 而且现在为了这个流量，很多人可能是给你演出来的那个成功啊，别拿那个去苛待和要求自己
0: 啊。还有很多听友都在给天天这个美妙的歌声点赞啊，好，感谢各位这个多多鼓励啊，他明儿还能接着唱。
1: 哎呀，
0: 好，今天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天天，
0: 代表采编人员邢坤、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物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这句话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的。老师这个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已经有26个年头了，学员们都知道老师传的这个道叫意义文化，那受的这个业呢称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能为有缘人解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疾之祸，同时呢还能为有缘人解我们生活中衣食住行所有不解之祸。刚刚听到本档栏目的新听众朋友们，你们可能是偶尔打开广播听到了我的声音，也可能是老师的学员们来介绍让你们听啊老师的课。无论是偶尔打开广播听到老师声音的，还是老师的学员们转介绍你们听到老师声音的，老师认为这都是上等的缘分。没有福报的人乃听不到老师的课，那没有福报的人呢也听不到老师的声音。有人说，老师这是什么智慧呢？你连续听一段时间之后，你慢慢的去理解，那慢慢的去悟。我想不出半个月你就能理解老师说的这句话的智慧了，甚至能把这句话的智慧领悟得很透很透。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9月28日，昨天我看有很多的新听众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咨询道，老师我出生的时间公历尾号年上带六的，那老师我是不是身体都是寒的呀？出生公历年的尾数带六的，像今年2026年，虽然是丙午马年，但是啊，你身体里的寒还是很大的。这是你出生时间节点天时给你带来的影响，天时地利。我们好多人都不明白，不明白何谓天时何谓地利。天时指的就是说十天干的时间指的就是这个12个月指的就是 春夏秋冬的四季，指的就是二十四节气，这都叫天时。那地利呢？哎，就是东南西北中，你生活的这块地方，明白了吧？哎，人得天地之气而生。啊，你得这个天地之气是什么样的天儿？是什么样的地呀？哎，这就叫天时地利。那每个人出生，也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得的天时地利的气，跟所有的人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剧本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你的四柱跟任何人都不一样。啊，即使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那也不一样。哎，这就是天时地利的智慧。天时地利，大家记住，它是时间和空间。你不能单纯看时间，还有个空间。这个智慧以后我会慢慢的在课时当中跟学员们分享，那跟有缘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公历年的尾数出生在六的，除非是你出生在夏天的正中间的那个月。正中间那个月是哪个月呀，老师？大家看，寅卯辰巳午未，你出生在五月，也就是马月，那这时候你身体当中的寒相对来说，哎，能少一些，啊，能少一些。那老师要是出生在未月呢？那出生在未月呢？未月是土月了。是火中的土，那老师要是出生在四月呢？那是火刚起的事情，刚起的火的能量都不大，那所以它对寒的这种制约作用是弱的。只有你出生在五月，啊，甲午的午，大家记住啊，哎，甲午的午。哎，中午的午，这个大家记住。那老师出生公历年的尾号带六的，每一个人的肾啊都是寒的吗？对，每一个人的肾都是寒的，除非这个人出生在五月。中午的午，夏天的夜令当中的中间这个月，哎，只有这个月相对来说你的肾水就没有那么寒，但是也会有，哎，所以发生肾囊肿、肾积液、哎、腰肌劳损、腰肌纤维炎、女同志盆腔积液、卵巢囊肿的机会就非常非常的多。那水怕寒呐、它喜温，它喜温才能变成什么流动的水啊，变成气呀、对不对？水遇温而变成气，哎，你心火下到下边来了，跟肾水相济，然后呢这个水就变成了气往上走，走到上面就变成什么，变成云了。这个云通哪儿？通肺，肺呢会把这个气推向于全身，啊，推向于全身的。说人的肾气，哎，要想让它足，必须让火归到水里来， 那讲到这儿，老师就想到了这个乌羊补心汤。那乌羊补心汤它为什么能强心呢？为什么？因为它火下到底下来了之后，这个水变温了，水里的气往上走，往上走，把谁给制约住了？把心脏的什么火？虚火，就乱窜的这种火给它又制约回来了。那这时候火它就是生土啊，哎，土好脾是不是就好，脾好是不是就肌肉好，是不是？心肌好与不好不是取决于心脏的本身，而是取决于你的脾。你的脾的这种机能要是正常的话，你的心肌就不会有问题的，就不会有问题。所以老师为什么让出生公历尾号年啊，

六的人，哎，一定的终身去吃四逆汤，终身去吃乌羊补心汤。那四逆汤是补火的，防止水克火，给火给克灭了，水克灭了，心脏就心衰了，就停跳了。那乌羊补心汤呢，哎，是让肾水能变成气往上走，哎，把离间的火给它拽回来。离间的火就是病，大家看疾病这两个字怎么写的，病字上，啊，病字上，哎，完了里边加这个字呢，这个字念使，哎，这个使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戒，戒。那这个疾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成病呢？大家看这个病咋写的，疾病，疾病。那这个病，病字下里边加个丙，也就是说明我们身体里的火失控了，像离弦的箭，就叫疾病。那，啊，就叫疾病，大家记住啊，疾病，哎，这两个字的智慧，哎，所以当医生的这个医，大家看怎么写的，是不是用框框啊，把屎啊给它框上了，屎是箭，那这个箭啊，一旦不可控了，那就是病。那把这个啊不可控的火给它控制住，哎，这是医生要干的活。这两个字的智慧，一般的听众朋友都不知道。所以公历出生年份尾号带六的，哎，为啥我们一定要常年吃五羊补心汤？虽然补你的心，但是它还强你的脾，它还强你的肾，暖肾温脾强心。所以吃这个乌羊补心方，第一个效果就是睡眠好。人的睡眠要是不好，跟心有关。失眠是心脏的什么？心脏有病的一个外象。心主神呢，啊，为啥叫安神呢？对吧？哎，因为你的神不归位了。为啥不归位？这里头待着不舒服。那待着不舒服，也就说明你这个火动荡，那不可控的，所以神在这里待着就不舒服了。老师过去常说，心动五脏六腑皆摇啊。所以人呢，干什么事被急，一急，你啊，心和小肠里的火就容易失控，一失控，哎，就会让你第一失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有很多人遇着点事儿，急得不行了，然后晚上就睡不好觉，那就睡不好觉。我记着我上军学校那年的第一年回家参加，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母亲，我母亲知道我要回来呀，啊，知道我要回来，哎，急着见我，哎，这失眠呢，一宿没睡好。第二天见到我说：“大儿子，妈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呀。”哎呦，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哎呀，不知道为什么人啊，人遇到事儿的时候，那这个睡眠就会受到影响。后来跟南阳子恩师研修易文化智慧之后，

肝胆里的火失控了，让你得病了，也跟心有关。所以大家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过程中，一定要稳住性子，一定要稳住，别急，急什么？过一天少一天。人从出生那天开始，就是奔死而生的，你着什么急呀？哎，一步一个脚印的，你去品味生活。那在品味生活的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去顿悟，你会发现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事儿啊，所有的事儿，无外乎就是阴阳运动而已。那这个运动的规律，谁也改变不了它。哎，别说你改变不了，老师都改变不了，因为它是宇宙的规律，对吧？所以别急，没有拿到乌羊补心汤这个药的听友和学员们，别急，好饭不怕晚呢。为啥你拿到的这么晚？你定晚了呀。你早点定，你不就早拿到了吗？定的时候没急，在家里等待放药的时候你急了，那是不对的呀，对不对？哎，别着急，肯定能给到你。老师说到哪儿，哎，一定办到哪儿。这个是不能打诳语的，因为老师是自修之人，也叫修家子。意义者不像中医，中医不自修，西医也不自修。哎，意义者都得在自修的基础上才能去度别人，也叫有缘人吧。那帮助有缘人，那老师吃上这个乌羊补心汤，就能预防肾囊肿，预防肾积液了。对，吃乌羊补心汤还能预防盆腔积液、卵巢囊肿，还能预防女同志的痛经，还能预防腰肌劳损，还能预防腰肌纤维炎。能预防的病，都是水土的寒湿的病。只要是跟水土寒湿有关的病，你吃乌羊补心汤就对了，啊，就对了。还有就是你出生公历尾号带三的，啊，出生公历尾号带三的，大家拿笔记啊。哎，出生公历尾号带三的人，心脏的火力打小都是不足的，打小都是不足的，没有足的。那老师要是出生在下三月五月呢，哎，正常五十的这个五月呢，那就好多了，那就好多了。因为下三月为火，五呢是火中之火，那火中之火，要不是出生在这个时间节点的，你出生公历年的尾号带三的，你这一生你的心的火力都是不足啊。像这样年份出生的人，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要不断的去培补心阳。怎么培补心阳啊？修善心，修爱心，哎，这都能培补心阳，包括修仁德之气、礼德之气，这都能培补你的心阳。

0: 那在吃方药上呢？哎，吃方药那就是四逆汤。那老师，乌羊补心汤能不能配补心阳？间接的能。哎，但是呢，它能增强心肌的能力。哎，增强心肌的能力。哎，乌羊补心汤，它没有四逆汤温通血脉的作用，没有。但是呢，它有间接温通血脉的作用。所以，我们要是出生在公历年的啊年的尾数带三的这个时间节点的，除了下三月五出生的人以外，老师都建议你们未来九紫离火运的这个时间啊时间里，一定要常年的去用四逆汤，常年的去用乌羊补心汤，严格忌口，牛奶不能喝，水果不能吃，哎，生冷寒凉一概都不要碰。啊，一定记住要无所回报的这种心态，哎，去修善。那这个善的能量是最强的，哎，你有所求的去修这个善，善的能量啊都小。那善呢为阳，大家记住啊，恶呢它就为阴，说这个人是个恶人，是个阴险之人，你看带阴吧，对不对？说恶人容易出什么事儿？横事儿。哎，老师过去常说嘛，那个草怕寒霜，霜怕日，恶人得须恶人治。这是恶人有比他还恶的人去治的，哎，所以老师也经常的跟学员们说，我们要做一个爱国、爱家啊、爱身边的每一位跟自己有缘的人，一定要学会爱自己，连自己都不爱的人，你还能爱谁？对不对？哎，所以呀，我们知道了，那第一文化智慧让我们明白的生命智慧之理。那这样呢，我们就要学会顺应天地大道的法则，来修心修身。好好的爱自己，只有你把自己爱护好了，哎，你才有更多的能量去爱别人，对不对？去帮助别人，哎，两个公历出生时间节点，那要服乌羊补心汤、四逆汤的智慧。老师跟大家就讲这么多吧，哎，讲这么多。所有针对这方面智慧还有不解的听友、学员们，哎，别不好意思打电话，可以给老师的学生们打电话，也可以给老师打电话，跟老师通话有点费劲。为啥呢？哎，前边排队的人太多了，但是你不排一点机会没有啊。老师讲学26个年头了，那学员们遍及全国各地，甚至国外都有。那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太多了，哎，所以大家呢，别急，但是遇到你急事儿。那急事儿，那这时候我的学生啊会安慰你， 安排你提前跟我通话。其他的学员们，我想都会理解，谁家呢都可能遇到点急事。要是突发性某些疾病，你就别等老师，上医院去，赶紧抢救。我们日常保健的目的不就是防止突发性疾病的发生吗？突发性疾病的发生，有很多疾病是不给抢救机会的，所以防要胜于治。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免费获得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也请您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稍后老师会继续回来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金秋送爽，双节同庆，时辰有道，岳老师为您送上一份贴心的护眼好礼。您是否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是否揉眼次数越来越多？是否经常感觉眼睛干涩、刺痛？眼病像一场无声的视力劫持，让老年人看不清、不敢动，拖累人。双节将至，别让模糊的视线挡住团圆的美好。师承有道，岳老师倾情推荐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精选玉龙雪山高海拔万寿菊叶黄素，吸收率超90%，搭配格陵兰维金沼泽桑葚花青素，抗氧化力是普通成分的6倍，独有舌下含服技术，3秒直达，缓解眼干眼涩，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给双眼加满营养。9月28日到30日，只要拨打电话400-7017-082，就能免费申领一盒，一分钱不花，把健康带回家。机会难得，电话400-7017-082，抓紧行动，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市静海区的蒋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0: 您好。
3: 哎，我来自天津静海区，我今年呢76岁，51年出生，农历呀5月初6。
0: 哦，5月初6。
3: 哎，晚上刚点灯的时候。
0: 刚点灯就5点呗。
3: 那个属兔的。
0: 啊，属兔的。
3: 老师啊，您每天呢给我们讲寓意文化，我也非常喜欢听。
0: 嗯。
3: 受益匪浅呐，老师您太辛苦了，要好好的保重身体。
0: 嗯。
3: 老师啊，我以前呢没吃延龄丹的时候啊，心脏啊憋气，像有块大石头一样啊压在我的心口上，有时呢。
0: 哦，
3: 就像小锤子一样打一下，哎，特别疼一阵儿。再说我的眼睛吧，看东西呀，不清楚，眼前呢就像大米粒黑点儿在眼前晃来晃去的。我经过吃延龄丹呢，我的心脏呢也好了，稳定了。
0: 嗯。
3: 心口呢也不憋气了。
0: 嗯。
3: 气色呢也红润了，我的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了。
0: 嗯，
3: 多年的手指啊疼啊也好了，我非常高兴。
0: 嗯，
3: 老师。
0: 嗯，
3: 这都是老师您的功劳，我呀衷心的感谢老师，感恩老师。
0: 嗯，
3: 老师啊，我说我吃了风通胶囊吧，膝盖也不疼了。
0: 嗯，
3: 脚腕子呢也好了，走道呢也很轻松了，这要太好了，太神奇了，老师。
0: 太神奇了。
3: 哎呀，太好了！我吃了，
0: 啊，
3: 我吃了，见效特别快。老师啊，我呀，
0: 嗯，
3: 糖尿病啊，20多年了。我的脚趾呢，右脚趾，木发木啊，

0: 我的脚长得也特别木。
1: 嗯。
0: 现在呢，我左脚呢也木了，大拇指呢还疼。以前呢、没当回事儿，现在呢我害怕了，我怕脚趾把不住了。
1: 嗯。
0: 右脚趾啊，二三节呀、就是脚趾它，就上头啊，有变颜色的地方。就像黑豆粒大的地方呢，有点黑。老师，您看看，用中药啊，还是用洗一洗呀、还是吃药呢？您给我出个方子，调理调理好吗？
1: 中间有点黑。
0: 哎，有点脚趾上那个斧头底下倒没黑，就脚趾的上头斧头有点黑点儿，有点发黑，改变颜色了。
1: 是长东西了呢，还是血运过不去之后出现了局部的要坏去呢？
0: 对，我想啊，我这个糖尿病啊，有问别人呢，说是糖尿病足，就不是葡萄呢、
1: 那不是长东西了，
0: 不是长东西，平很平、就是
1: 这个长东西的话，
0: 最近这两天啊，
1: 对，要是黑色素瘤的话呢，跟这个要进行这么一个比较。
0: 对，
1: 你要有糖尿病病史，结合你现在的症状来看，就应该糖尿病足病。
0: 对，我考虑怕是糖尿病足。
1: 足病得吃大量的通脉方加绞股蓝总干加四逆汤。
0: 哦，
1: 哎，这是必须得吃的。
0: 好，我听你的话。
1: 通脉方一次一天吃三次，加强版带天麻的那个。
0: 哦，带天麻的加强版的。
1: 对对对对，那个你福利活动你没参加上吗？
0: 那个我那个参加上了，过两天就给我送来了加强版。
1: 我说你要没参加上你就自己买，我方告诉你。那个吃吧，老对你用的。
0: 我吃那个加强版的那个。
1: 哎，加强版的。
0: 喝那个。
1: 天麻、西洋参、三七、丹参。
0: 哎，好。
1: 啊，都超微粉，极易吸收。
0: 好，
1: 然后每样一勺，一天吃三次，温水送服。
0: 哎，
1: 完加上绞股蓝总干一次六粒。然后配合上四逆汤一次三支。
0: 好，
1: 糖尿病足病和下肢坏疽都这个量啊。
0: 对对，我就是
1: 都按这个量用。
0: 对。
1: 血液循环不好，糖尿病血液循环不好，我还得给你出个像素啊。
0: 好，来个像素不太好了。
1: 原先你要念像素念哪一个呢？
0: 念400，400260380，我以前念那个，现在你看给我改个像素吧。
1: 这个理也行，关键是它这个对血循环的作用不大。我给你加个对血循环的。
0: 好。
1: 400，原先400380。
0: 哎，对。
1: 你念这个4430720650，
0: 4430，
1: 对，
0: 720650，
1: 对，
0: 好，
1: 这个对糖尿病那个足病，糖尿病那个下肢坏疽加上静脉曲张都管用啊，这个参数，
0: 太好了，
1: 集中精力。恬淡虚无的去念，
0: 早晚集中，我这集中精力念，多念。
1: 一念得没得气呢？你得能感觉到肚子响、放屁、排气、浑身弱。
0: 好。
1: 哎，这叫得气了，眼睛亮、精神头足，这都是得气的表现啊。
0: 好，太好了。
1: 现在这个季节呢，葱姜蒜少吃了。
0: 哎。
1: 一定要把哪儿捂好呢？腰背、脚脖都捂好。
0: 对，
1: 早晚的多穿点儿。
0: 哎，我现在我就穿坎肩了。
1: 对对对，穿上棉背心儿啊。哎，早晚毕竟凉了。
0: 好。
1: 阴气已经到地面了，阳气一样下走了。
0: 哎。
1: 血管是特别容易出事儿的。
0: 好。
1: 尤其年龄大的、阳气不足的，血管一旦让你收之后，它弹不上来，就容易堵上。
0: 对。
1: 所以大家在穿着上千万千万要那个重视啊，
0: 哎，
1: 要重视起来。
0: 好， 老师，我呀，还有一个问题呀，就是我的孙女呀非常瘦，我们全家呢也很担心，儿媳妇呢也愁，她呢吃太少了，和同龄人呢差的很多呀。她喜欢吃东西嘛，就吃几口就完了，喝稀饭就一小碗，怎么调理调理？
1: 我说
0: 她的那个。
1: 他呀
0: 是2016年出生，
1: 16年，
0: 正月16的晚上8:23，他属猴的，他今年10岁，您看看他的他思路怎么样啊？
1: 正月不就寅月吗？
0: 哎，对。
1: 寅卯辰春三月当中的寅，阳气刚上来。日子呢？
0: 日子是正月16晚上。8:23。
1: 7点到9点戌时土，这个孩子跟你讲，这脾肾都不好，脾肾都虚呀，
0: 太虚了哈。
1: 脾肾都不好，转化机能差。你给他这么得吃这种药？到药房买啊。
0: 哎。
1: 桂附理中丸。
0: 哦，桂附理中丸。
1: 桂附理中丸。按说明用就行了，不用加。
0: 哎，好。
1: 连续吃一个月之后给我来电话。
0: 哦，连续吃一个月。
1: 对，然后吃到一个月左右基本就很有效果了。
0: 好，太好了。
1: 然后呢，我给你一组香术。
0: 让他念哈。
1: 让他念。
0: 好。
1: 让他念380。
0: 哎，380。
1: 380650。孩子脾肾都不好，关五心汤呢，它主要是通过调补先天和后天的两个系统来增强心脏机能。
0: 好，
1: 要不然它再大一大，它就会出现心悸了。
0: 哦，
1: 你看带六的，公历尾号带六的都是水运太过，所以孩子肾寒。
0: 他是2016，对。
1: 对，水运太过了，它反向克火，所以对心脏呢来讲。相当不利了，所以他还现在心脏就不太好，偶尔就会有心慌的现象。
0: 对，他瘦了，那脸有点发黑色，发青那个颜色。
1: 对对对，完五羊补心汤吧，你一天给他喝两次，喝个3-5天，你看他就精神了，他就有劲儿了。
0: 哦。
1: 可以给他喝半年到1年都可以。
0: 哎。
1: 像以后呢，这孩子得常年喝4逆汤。
0: 哦。
1: 买常年的，
0: 哦，
1: 然后孩子穿衣服呢，尽量以红色衣服、黄色衣服为主。
0: 哦，红色。
1: 因为他火力弱呀。
0: 嗯。
1: 水运太旺，而生的这个时间节点上，虽然在春天的第一个月叫寅卯辰，但那时候阳气还没上来。
0: 哦。
1: 阳气刚刚在树根底下阳气起。
0: 哦。
1: 还没有上来，所以这时候呢。他又得的是水运太过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他这个肾是寒的。
0: 好，
1: 水寒，水在哪儿呢？水在他土里头，所以土跟着也寒。所以他这个啥呢？叫水寒土湿，所以孩子就没有胃口，不愿吃东西。
0: 对，他吃不下去。
1: 然后呢，而且没精神，爱乏力，然后还有心悸。这是非常典型的先天和后天的两个系统均出现了一个什么能量不及的问题。这个能量不及呢跟他先天得气有关，这是他生命剧本的事儿啊。
0: 哎，
1: 后天逆道呢，这块你们知道逆多少道，这个事儿你们自己去调。
0: 对，
1: 总而言之，生活中别犯错，犯错了早晚你得还啊。
0: 好，
1: 拿什么还？拿得病还。得病是祸，犯错是因，对不对？
0: 对。哎，好。
1: 你就按照老师指导调吧。
0: 哎，好，太好了，感谢您老师。我这个，我这个老师，我这个5月初6，我那个四柱，我缺点什么呀？缺土还是缺啥呀？
1: 你不是51年吗？
0: 啊，51年出生。
1: 你51年呢？你肾脏的这个排水能力差一些。
0: 对，
1: 肾脏排水能力差一些，注意保肾保暖。

0: 哎。
1: 然后穿着衣服的时候尽量以黑色为主，然后多吃黑色的食物。
0: 好。
1: 然后呢，你容易惊恐，但你也同时呢也，怎么说呢，也经常担心某些事儿，所以你不要担心某些事儿，知道吧？
0: 对，我是担心。担心男的孙女，我又担心男的儿子。哎呀，我太操心了。
1: 这个担心呢，就是恐，这种恐会让你的腰这块更不得劲儿，腹这块更不得劲儿。
0: 对。
1: 哎，所以这块你多重视一下啊。
0: 好。
1: 然后你就出生的还好是夏季，那要不然就麻烦了。因为木弱呢，你要不遇夏的话，遇秋的话，那你肝胆就已经得大病了，老太太。
0: 哎，好，
1: 啊，
0: 对对对，好，老师啊，祝您，
1: 哎，
0: 祝您平安健康，老师，
1: 我们都
0: 平安，祝您全家快乐，老师，
1: 哎，
0: 感谢您，
1: 快乐啊，好，
0: 哎，感恩您，
1: 再见
0: ，老师，好，好。
2: 好，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更多的健康。期待你们也会越来越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黑龙江鹤岗市的周阿姨。周阿姨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3: 尊敬的老师你好。
1: 你好。
3: 老师您太辛苦了。
1: 啊哈哈，不辛苦。
3: 每天给我们大家讲课，还要给我们去找药上到处。哎呀，真是让人心疼啊，老师。老师，我是黑龙江鹤岗的一个老太太。今年87周岁了。我是1939年5月23日生的，什么时间那我都不知道了。
1: 几月份？刚才你说？
3: 5月23。
1: 5月23，1939年。
3: 啊，1939年。
1: 好，老师一会儿给你看这个四柱啊。
3: 哎呀，
1: 你说吧，
3: 好好给我看看吧。我是。河北省易县县生人，我是来到黑龙江有60多年了。我自从听老师的讲课以后，我才懂得了养生的知识，知道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人和天地是息息相通的，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个大智慧，百病之源五脏为根，我要感恩老师，谢谢老师。老师，我请了固本延龄丸和这个骨骼方痛胶囊，自从用了这两种药，我的身体比以前强多了。在以前上下楼都很困难，因为我的右腿不能回弯，一回弯就疼，可现在呢比以前强了。还有在以前晚间睡觉总是盗汗，盗汗盗的可严重了，一宿得换2次枕巾吧。可现在呢一点汗都不出了。还有以前大便也不好。有时候5-6天能便一次，很干。很硬，可现在哎呀可好了，老师，很正常了，每天一次，很顺畅。这些个都是老师的功劳啊。老师你太好了。哎呀，我在这儿给你行个大礼吧。哎呀，感恩老师啊，谢谢老师。老师，我今天和您通话很不容易啊，您的时间太紧张了。我想您帮帮我解决几个问题。我的夜尿多，一夜可以去3次。还有我有时候一天得换2次短裤白天。他们漏尿啊。
1: 漏尿。
3: 还有我的喉咙里呢，他总想有痰似的，很黏，卡不出来。就是卡点痰都是白颜色的，特别黏。我的腰也疼，老师，坐时间久了都不行。我的右腿疼，特别是上下楼很困难。我的右腿小腿吧，

0: 每天它都有浮肿的现象，
1: 嗯，
0: 一摁就有一个坑，
1: 嗯，
0: 哎呀，我老师，我这身体太干啥了，
1: 嗯，
0: 我还有我的右手掌是干的，我这个左手很好，这个右手就不行了，是干的，有时候它就裂小口，就是一过立秋之后就不行了，立秋之前还行，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请老师给我解答解答。
1: 我看了一下你的思路。我
0: 成了，有时候还出冒血筋儿。
1: 嗯，那老师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哎呀，老师快给我解答解答吧，我可谢谢老师。
1: 好。39年。
0: 39年
1: 土运不及的年份生的。
0: 嗯。
1: 然后你又生在5月。
0: 5月23。
1: 嗯，5月23。
0: 嗯，
1: 幸好你生在这个月了，但这个月呢，对不好在哪儿呢？它是夏天当中最后一个月，这个月是未月，未土。
0: 哦，
1: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的那个，嗯，这个脾胃机能和小肠机能都差。
0: 哦，
1: 嗯，身体湿气重。
0: 相多了。
1: 啊，修了好几年了吧？
0: 哇，得10年都多了。
1: 是吧？
0: 真的不修啊！这以前我主要糟心呢。
1: 嗯，要不修的话更麻烦。
0: 哎呀，那就完了，还不一定有没有今天了。
1: 嗯，当时你要是搬家的话，你这是，你们是当时是搬家逃荒过去的，还跟爱人这工作过去的，到黑龙江。
0: 我生在河北，我姐姐，她先到这个黑龙江鹤岗的，完了家庭生活挺困难，那时候可困难了，吃饭都吃不饱。
1: 对，都是那个年代都那样。
0: 哎呦，把那河堤上那个草啊都吃光了，树皮也扒光了，没办法了，我妈就让我上这儿来了，
1: 啊，
0: 投奔我姐姐来了，
1: 嗯，
0: 啊，就这么来的。
1: 我知道了，那你当时你要让南走，
0: 嗯，
1: 你的运气跟现在就不同了。
0: 哎哪懂得那个，
1: 嗯，
0: 再说往南去，我南边没有亲属，
1: 没有
0: 亲
1: 属，你那个你挺好了，挺好了啊！这好多人都活不过你，你年龄还挺长的啊！我看刚才你这个是天干地支，你生那年是土运不及，但是当时你出生在河北，河北的土是厚的，那你后天到黑龙江吗？
0: 河北，
1: 嗯，
0: 我好像是18、19岁过来的，
1: 啊，
0: 好像是。
1: 你的问题，你念相数吗？现在？
0: 念，老师给我的相数是380720。
1: 380720，我给你再重新数一数啊，管夜尿多的，管腰疼的。
0: 啊，哎呀妈，夜尿可多了，可烦了，
1: 嗯，
0: 家伙。
1: 念6650。
0: 啊。
1: 6650。
0: 嗯。
1: 3820。
0: 嗯。
1: 6650-3820。
0: 嗯。
1: 坚持念啊，念这管腰疼的，管夜尿多的。
0: 嗯，还有吗？
1: 哎，
0: 老师后边没有了。
1: 没有了，然后还管你那个痰，
0: 嗯，
1: 你这个痰呢是脾来的。
0: 我懂的，老师不讲过吗？痰那个脾生痰嘛。
1: 对，你先天的土就不好，你先天土就是吃土。
0: 吐的费劲着呢，
1: 相当费劲了，吐的是不是？
0: 这生使劲卡，还卡不出多点玩意来。哎呀，粘的就在这，在嗓子眼这，它都不出来。
1: 啊哈啊，好，
0: 嗯，
1: 不让它生就行了。然后我给你，
0: 老师，感恩老师。
1: 那给你个方啊，给你个方。
0: 嗯。
1: 然后用这个干姜10克。
0: 嗯。
1: 干姜10克。
0: 嗯。
1: 甘草10克。
0: 哦，是甘草，不是炙甘草啊，老师。
1: 炙甘草也行。
0: 我现在就是喝着那个干姜10克，炙甘草10克呢，每天早上我都
1: 还得加东西，还得加那个生半夏。
0: 哦，生半夏搁多少啊？
1: 生半夏加陈皮，生半夏10克，陈皮10克。
0: 哦，都是10克。
1: 白芥子。
0: 嗯。
1: 白芥子也10克，就这五味药。
0: 嗯。
1: 这五药你煎水，煎3遍，一遍煎大约30多分钟。
0: 好。
1: 半夏一定要用生的啊，要是用法半夏、姜半夏，效果就差了。 哎，这个就是管你那个嗓子有痰的，有白痰的一个方。
0: 啊，哎呀，就这么说话，跟您说话，我不找嗓子眼，就是有东西，就想卡。
1: 对，你念段时间橡树，这个也这个痰也能缓解，但是配合点小方药吧。
0: 哎呀，那更好啊，老师。
1: 然后那个猪的是猪肉别吃，无鳞鱼别吃。
0: 哎呀，我不吃猪肉啊，老师，我一年一年的吃不上，除了过年了能吃点猪肉。
1: 嗯，因为它生湿气。
0: 啊，我听老师讲过嘛，猪肉生湿气嘛。
1: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无鳞鱼也别吃。
0: 哎，好。
1: 嗯，记住没有？
0: 记住了。
1: 记住了哈。然后那个其他的方药就正常用就行了。
0: 其他的我现在
1: 等有这个乌羊补心汤活动啊，你要参加吃乌羊补心汤啊。
0: 好好。
1: 乌羊补心汤呢，它既能那个补益脾肾啊，解决乏力呀、啊、解决腰酸呐、啊、解同时呢还能增加睡眠质量的同时还能强心。
0: 好。
1: 嗯，捍卫心之液呀、啊、心脏这头要保护好的。嗯，
0: 好。
1: 然后这个季节白萝卜多吃点，炖熟了吃，白萝卜做汤啊，白萝卜炖土豆啊都行啊。
0: 嗯，好。
1: 嗯，白萝卜几乎每天吃上一次。
0: 行行。
1: 哎，但一定做这个白萝卜前放点胡椒粉，白胡椒、黑胡椒都行啊。
0: 嗯，我每天喝那个猪血汤，我得两种胡椒粉我都放。
1: 对对对对。
0: 啊、嗯，我早上喝那个猪血汤，我两样我都放。
1: 对对对对，可以。
0: 我还要放点五香粉，老师用吗？
1: 可以的。
0: 啊，那
1: 可以的，五香粉都是温中的。放猪血汤是完全可以的啊，
0: 嗯，
1: 要放上会更好。
0: 嗯，好，好，好，好。
1: 嗯嗯，
0: 好。
1: 啊，
0: 哎呀，感谢老师，感恩老师啊。
1: 好嘞，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希望下次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嗯，祝您健康，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免费获得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 400-7017-082 400-7017-082。 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别忘了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记忆有形状，那一定是父亲伟岸的背影。
5: 别担心，爸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6: 如果思念有声音，那一定是母亲温柔的叮咛。
7: 好好吃饭，别熬夜，身体最重要。
6: 年华流转，岁月更迭，家是最温暖的港湾。
4: 柴米油盐烟火四季，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们和老爸老妈一起倾听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8: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9: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10: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9: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 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10: 但我妈有贵，
9: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10: 嗯，
9: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力健剂、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10: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值。
9: 还能玩大转盘，百分百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10: 那我也试手气去。
9: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10: 我放开门的，
9: 啊，
10: 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走。
9: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10: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1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收音机前的各位老爸老妈，大家好，我是王志。
1: 老爸老妈们，大家好，我是黑丹。这又到周一了，
0: 是，
1: 咱们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哎，这是咱们节目的惯例哈。现在的户外温度25.5摄氏度，今天大家可能感觉到外面这个天气还挺舒服的，
1: 哎，
0: 舒适，
1: 是是是，
0: 啊，
1: 今天全天都是多云转阴啊，最高温度26，最低温度20度，也提醒老爸老妈啊，我们马上就迎来国庆长假了，
0: 对
1: 啊，所以呢，大家都是这个关注天气，后几天呢可能有点小幅的这个降温，但是温度呢，我倒觉得挺凉爽的，都是在22、23度，很舒服哈，
0: 没错。
1: 好，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
0: 哎，
1: 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21，一级优的水平。
0: 是，怎么样，各位老爸老妈，这个中秋假期过得都挺好的吧？
1: 肯定特别好啊，是吧？这个大螃蟹，是不是大月饼，吃的是美滋滋的？
0: 那应该是哈。我记得我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聊，陪着大家过节
1: 啊。是，
0: 这一晃呢，2天又没见，是吧？
1: 对对对，甚是想念，
0: 真是想啊。这个希望大家呢，这个过节呀，过得都能够舒坦啊，过得能够开心。
1: 那可不，
0: 我们就替您高兴。但是呢，也保不齐有的呢，因为这个身体原因。特别是胃肠的原因，也许啊他还遭着罪呢。
1: 有的就是中秋啊，这个闹肠胃，那些刚才我说的大螃蟹也好，月饼也好，不敢吃，
0: 对，
1: 不敢吃，不敢吃一口，怕什么？怕完吃完以后自己更难受了。所以说呢，你看这中秋遭了3天的罪，
0: 是
1: 马上又来国庆7天的小长假。我告诉大家，赶紧买我们的燕之屋每日燕窝胎益生菌备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你看，同样是过节，有的人家该吃吃，该喝喝，是吧？咱怎么就非得遭罪呢？所以说给大家提个醒，如果您还没尝试过这燕之屋每日燕窝胎益生菌的，建议大家现在买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1: 对，
0: 因为买20送8的活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现在我们拿到的这个相关的资料显示，就是信息啊，就过完国庆，咱们这个活动就立马结束。
1: 哦，
0: 过完国庆就结束了。您比如说您之前没囤的、没买的或没尝试的，我建议您现在打电话2777-5777，咱把这名额给占上。买20送8，真是历史上超划算了。
1: 对, 对, 对，
0: 合到一盒才70块钱。
1: 可能有的老爸老妈就说，这28盒我一个人怎么喝呀？喝到啥时候去呀？
0: 别着急，这
1: 您算一下啊。
0: 它是一个过程。
1: 对
0: 对，
1: 首先咱便秘腹泻不严重的话，一天得是2瓶。这一盒呢。那你也就够喝5天的，这280瓶够喝140天的，也就是说呢，4个多月，一天呢14块钱，你想想这价格，14块钱还不够买一斤肉的呢。有的时候
0: 是
1: 如果说多年的老便秘，有的时候可能一天就得3到4瓶，是吧？那么跟大家说，你听上去挺多的，但是咱们成一个疗效的话，疗程的话，其实它并不多，它完全是够喝的啊，
0: 没错。
1: 而且您会觉得这个价格是真合适，直接给大家就打7折了。
0: 对，而且你看刚才说这是您自己一个人吃，如果家里要是比如说过节了，孩子上您这儿来了，你看，哎呦，嚯，您这吃什么呀？这不错呀，我们买俩尝尝。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吃这个，
1: 是，
0: 对吧？或者呢，咱们这个走亲访友的、家人聚会的，咱拎上2盒，是吧？放了一个提袋里头，你比拎2瓶酒它有面子。
1: 哎，确实拿得出手，而且呢，这个大伙都知道，今年这个印尼的燕窝涨钱了，
0: 可不？
1: 但是咱可一直没涨。我们也是本着呢，就给大家优惠福利，把品质给大家做到位。所以大家趁现在这个活动，抓紧时间打电话2777-57772777-5777，您又说是老爸老妈这档节目的听众，我们的第一时间优先发货。
0: 没错没错没错啊，希望大家在这个中秋，如果您没吃到没赶上啊，后面的国庆 长假当中，咱一定享受这个假期，享受美食，别让这个胃肠给咱带来任何的困扰，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
1: 要假期准备出游也要带上啊，
0: 对，
1: 以便我们有的时候水土不服啊。
0: 好，
1: 好了，说完这儿呢，我们要说到出游，就要说说咱们自己家达子的出游活动了。
0: 是，
1: 可能很多老爸老妈都已经按捺不住了，快来说说吧，大志老师这两天一直给咱忙活着呢。
0: 哎，真是这样，大家都在期待着我们老爸老妈这个旅行团，是吧？我们叫老爸老妈快乐出发，咱们总想说一块儿出去玩一天去，终于现在成型了。我们从上周也给大家简单预告了哈，时间呢定在了10月2号，也就是说十一假期的第二天，我们呢这个从在我们台门口这儿，我们在大院当中集合出发，咱们到宁河去，到那儿呢去干什么呢？这个一系列的游玩活动等着大家。我们可以坐游船，是吧？可以坐那个一些手作，比如说动手，有老师教着咱们去做一个艾草锤等等，还吃这个农村的大席，
1: 还有这个吃一顿特别好吃的饭。
0: 大席，
1: 哎，这饭就是咱想吧，农家饭，
0: 对，
1: 多好吃。
0: 对，然后呢，下午呢，我们去钓河蟹，钓七里海的河螃蟹啊，七里海河蟹，咱们自己钓，钓完以后呢，这个咱还可以带走。是吧？哎，
1: 我要钓不上来怎么办？
0: 钓不上来你就捞一斤走。
1: 哦，就是说甭管钓得上来钓不上来，都能送一斤螃蟹。
0: 送一斤螃蟹，
1: 这很合适呀、
0: 是吧？
1: 啊、
0: 哎，所以说希望大家都能够赶快报名。我们10月2号，黑丹和王志，我们两个人，
1: 还有王纯老师，
0: 还有我们的编辑王纯老师，我们三个人带着大家，咱们一块儿奔赴宁河，咱们到那儿搞个一日游活动，好吧？
1: 对对对，也可以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哈。
0: 对，
1: 正好呢，也是我们团圆嘛。啊，这虽然说中秋节我们刚刚过去，但是也是双节一块儿嘛。
0: 是，
1: 我们就是咱老爸老妈，哎，咱们家达子的聚会啊。
0: 对对对，很多人也在问啊，包括问我们这个你们这个收费标准怎么样啊？大概交多少钱啊？告诉大家，我们这个费用呢，就是100多块钱，那不到200块钱。
1: 嗯
0: 啊，这个要是小朋友呢，咱们价钱还会有所下降。
1: 对
0: 啊，就是这么一个活动，这里边呢应该说是超值的。
1: 嗯，
0: 这里面既含往返的大巴车，有保险啊，而且有一顿
1: 有一顿午饭，而且非常丰富的农家饭。
0: 是，
1: 嗯，
0: 然后我们自己动手去做的这些像艾草锤啊等等这些，
1: 月饼是吧？
0: 哎，对，
1: 啊，
0: 您都拿走。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游船，
1: 还有游船
0: 包含在其中。钓蟹呢，那个体验的是钓的过程，
1: 对，
0: 是吧？如果说您刚才说了钓上来了，您拿一斤走；没钓上来，给您捞一斤走。
1: 哎，是这样的，
0: 带走一斤螃蟹，
1: 是是是，
0: 是吧？
1: 反正是活动很丰富，而且呢，这个也很丰满，啊，就差您啊，现在就可以动动小手，就来报名了。
0: 没错，
1: 我们呀，给大家一个这个报名的电话。
0: 对，
1: 当然如果您记不住它也没事儿，您可以打23530909，您告诉孙颖老师您的电话和姓名，还有年龄，孙颖老师给您记录下来，然后我们呢，会有相关的这个同事哈，我们相关的部门，然后去联系您，好不好？
0: 好
1: 啊，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电话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报名的话，或者具体内容可以咨询这部电话啊，您记一下，拿这个拿支笔吧，我觉得这个别拿脑子记，脑子记咱记不住，一大串号，一个手机号啊，您拿笔拿纸找着了吧？
1: 现在别着急拿去啊，
0: 存手机上也行，
1: 哎，
0: 啊，您按手机上，然后给它拨出去也行，
1: 对，
0: 哎，我说一遍啊，是176，啊，前仨数是176，后仨数是278，哎，然后是14009，这样好记吗？176-278-14009，
1: 可以，
0: 是吧？
1: 176-278-14009，
0: 这部电话啊，您现在就可以打了，176-278-14009。
1: 好，
0: 有关这个二号啊出游的一些这个活动，到时您就都咨询这部电话，打电话报名吧。二号黑丹王志，我们陪着大家，咱们一起出发啊。
1: 哎呀，说完了我们的活动，那就来说说今天的话题。
0: 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咱说什么话题呢？就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就是什么事儿呢？就是你看啊，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可能都感觉到这个市面上我们热闹了不少，是吧？大街小巷里，我看都挺热闹的，家家户户也都盘算着过年啊，不，这个过节，给孩子们啊做顿像样的团圆饭。然后呢，这个前两天啊，我们这个同事他下楼碰上了他邻居，叫张阿姨，然后呢，他就说自打儿子结婚啊，搬出去以后，说他们这个老伴儿啊，天天就盼着什么时候呢？盼到周末，说孩子能够回来吃顿饭。为了这顿饭，这老两口是头天晚上就摘菜炖肉，儿子爱吃的红烧排骨也是提前下锅，儿媳妇爱吃的清炒虾仁那必须得是现包的手剥的虾仁。结果这小三口呢，一进家门，儿子呢往沙发上一躺，刷手机，儿媳妇抱着一个平板在那看剧，小孙子呢抱着游戏机在那打游戏，就是这可能和他们想的这个场景不太一样，
1: 就是大家现在也可以把自己摆进去啊。您想想，您家每次孩子们来是这场景吗？
0: 对吧？然后这老两口呢，在厨房里忙的是满头大汗，然后出来的时候呢，端菜的时候问一句：“怎么样，累不累啊？”儿子头都没抬，就说：“哎，行，就那样。哎，我们这单位事儿说了，你们也不懂。”
1: 哎。张阿姨就说吃完饭收拾桌子的时候呢，就看沙发上仨脑袋各自对着屏幕，客厅里安安静静，阿姨心里头就凉了半截儿，就感觉忙活一整天吧，盼着跟他们说会儿话，结果呢，这老两口啊，这跟孩子们加一块儿说话不超过10句。
0: 对，
1: 所以今儿呢，咱们就来说说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儿女跟父母没话说这个话题一下子走红网络了。
0: 对，
1: 想问问老爸老妈，平时您跟儿女有话说吗？您家孩子多长时间回来一次呢？每次回家是跟您唠嗑，还是抱着手机不撒手呢？
0: 对，
1: 是吧？哎，您有什么小妙招跟子女相处呢？等等等等。那今天啊，您想跟孩子们说点心里话，哎，总之都行。23530909，咱们抓住一个小问题，简单解说。
0: 好，23530909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结合刚刚过去的3天的假期中秋哈。好，来，我们接听电话吧啊，我们先来接听一线。那喂，一线您好。
2: 哎，老师们好。
1: 哎，白月阿姨好。
2: 听众们好，我主要的目的是提前祝所有编播老师和听友们11国庆节快乐。
0: 又提前了。
2: 哎，我今天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这个。第二个呢，我这节过的啊也没有什么大悲，也没有什么大喜啊，那个孩子吧，中秋节那天我给他4点多，我给他发个微信，回来他给来个拒绝，哎呀，我一想是不是在上班啊？他有时候加班啊，后来我就过一会儿一看他来了，他睡醒了告我睡觉呢，
1: 哦，
2: 告我正在睡觉呢，我就给他，哎，这有声音，那打扰人家了。后来我也问了他，我说你还加班吗？出去玩儿，他我们孩子不爱说，你知道吗？也什么都没说，我也都习惯了啊，那个不说就不说。我觉得哈，这个还有一个，你说的那几样我都吃着了啊。天天早晨一脚那个什么那个黄庄月饼，一角那个新疆的五仁月饼，还有那个在京南小站买的那个，那个六月黄的那个螃蟹，反正差点儿吃吧，昨天吧又买了一单那个什么羊排，对，
1: 最想吃羊排又吃
2: 啥？那天。那天那个15那天啊，我去那个一日风情区了，可给我憋屈死了，哎，6点都快擦黑了，我觉得我去买2个羊肉串吧，买个高杆吃也就差不多了。第一个高杆没有了，高杆没有了啊。第二个进去以后，哎呀，没有什么摊位啊。

0: 啊，也没什么卖，就卖那小烤肠啊嘛，我也
1: 嗯。
0: 不爱吃。哎，这往回走的时候，有一个新疆人推着车卖，哎，我这有，我说怎么没有羊肉串呢？怎么都没有了呢？
1: 嗯。
0: 回他说我这有，他羊肉串特别小，还有羊排啊，羊排就是几个小方块，要不我就说来两串羊排吧，刚
2: 啊，
1: 嗯，
2: 对，
1: 是
0: 卖
1: 是
0: 了，
1: 是，
0: 又饿着肚子
1: 也有
0: 回来，
1: 没吃
0: 连那
1: 着，
0: 个月亮。连月没吃着不说，连月亮都忘看了，你知道吗？回到家我一看，那个王志老师发了月亮，看那月亮图片，得了，我上网搜吧，发两个大月亮片儿。回头一想，还是出去吧，结果又出去一趟，那个照的，挺好的。那个因为它旁边有那个什么嘛，有景观灯嘛，照出来那月亮什么色儿都有，
1: 嗯，
0: 红的、蓝的、灰的、绿的都有。行了，都吃也行。我主要说嘛呢，这现在哈，这个孩子跟那个父母啊，确实话也少啊。这个谁都不怨啊，父母也没有错，是这个孩子也没错。为什么呢？我这么理解啊，这是大环境。那哪一代跟哪一代都不一样，知道吗？现在的信息量太大了，人们的想法也太多了。也许吧，孩子说话，也许你不爱听，那孩子会说会想了。也许啊，那个什么，对吧？我说话，父母不爱听，什么的，对吧？都，哎，每个人的想法特别多。还一个，这个手机啊，不离手。反正我们孩子来的时候也是拿着个手机，就是过年时候来的时候也是，哎呀，我给他们忙活切这苹果，切弄那，就从外头吃完饭回来，就切水果。哎呀，你说哎，聊天啊，我跟你说都奢侈啊，这个聊天很少跟你啊聊聊他们家子怎么样，
2: 对，
0: 孩子怎么样，工作怎么样，没有。真的，现在啊，你就到这种地步，你知道吗？你就别怨了。就像上回那个谁，两个老爸老妈说的那个，来不来都，我也不想他来。还有一个，我听有一个也是这个婆婆说嘛，他们要来，儿女要来啊，我就说别的家，儿女要来，就儿子儿媳妇要来，他来什么？别来，你们玩你们的，我玩我们的。
2: 对，咱们
0: 哎，
2: 有的好多
1: 其
2: 也是
1: 实
2: 这
1: 有
2: 样。
1: 的时候还挺好，这样自
0: 其
1: 己
0: 实
1: 玩自
0: 啊，
1: 己
0: 我
1: 的
0: 觉
2: 对。
0: 可不过，父母也许子女吧还好点，也许父母就多少有点伤感啊，养那么大，你知道吗？无话可说。
1: 确
0: 你
1: 实。
0: 你你你说你你说你发个微信，你说你多说回两句也没有，就
2: 哎，
0: 是有人
2: 没
0: 哎，
2: 错，
0: 就是
1: 有点
0: 有。
1: 失落。
0: 哎，对，就回来我就跟我姐说了，哎呀，我姐说都这样，你知道吗？一年到头，你知道吗？那是那春节啊，那妥，也许啊，人家有的子女特别好，每天也有，每天给父母打个电话也有啊，你知道吗？不是没有，不是绝对的啊，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劝老爸老妈，就怎么呢，自个儿过好自个儿日子吧。你
2: 对，
0: 知道
2: 有
0: 吗？
2: 道理。
0: 对吧？那别想那个，你知道吗？你就干
1: 是，
0: 好自个儿。
1: 高
0: 哎，
1: 高
0: 他
1: 兴
0: 们不
1: 兴
0: 来，你
1: 迎
0: 就这
1: 着
0: 样
1: 一天。
0: 想。
1: 对，
0: 要不，李平老师老说你不要老埋怨，儿女不来看你，他们压力多大呀？又弄孩子，压力又大，你知道吗？还我也在想啊，那你给孩子帮什么忙了？我本来是想啊，哎，时不时去看去，可是有一样。我天天这个中药没法弄，中药啊扒不开腿，哪儿也去不了。连我姐姐那我都2年没去了，
2: 你看，
0: 两三年没为嘛去不了？我得喝2次汤药，你知道吗？就这个汤药，你说不能把汤药带到别处去吧？那天上冀州是他们那个同学啊，玩命的说叫你妹妹来，你妹妹那么活泼，你知道吗？我去了，你知道吗？那药可给我愁死了，带的药啊，那是药面啊，你知道吗？人好在去的蓟县是嘛，人上午活动，下午都回来不出去了。我就把这个上午吃药，下午喝，下午的药晚上喝，你知道吗？哎，算怼过去，那一周好弄。 哎呀，你所以儿女那儿也哎，孩子那儿也没去，我也怕那个一去了以后，你看你一来，我们倒不自由，是吧？
2: 明白。
0: 我也有想法，
2: 听明白您的想法了。哎，
0: 行了，
1: 好嘞，
2: 三姐，留点时间。
1: 哎，白
0: 月，
1: 再见，
2: 再
1: 见，
0: 再见。

0: 这俩挺着咱老爸老妈，就那个蔡一休，
1: 蔡一休，
2: 嗯，
1: 对
0: 啊，都计数了又啊，
1: 嗯，
0: 然后就开始四点就走，还有别的事儿了，走走，
2: 嗯，
0: 十月一那多少来多少来，
1: 嗯，
0: 我们就父子情深，你看我给他点一首嘛歌，
2: 嗯，
0: 大家听那个德国联邦德国一首歌曲叫《聊颗小星星》，
1: 哦，
0: 就写父子之间，就是电影《英俊少年》那个歌，
1: 嗯，
0: 我放这，我咱俩听这边吃饭，
2: 嘿，
0: 我就这通聊啊，
2: 多浪漫呀，
0: 那那嘛。我们俩有话，
1: 对，我也发现
0: 我们父子关系就慢，
2: 这父子关系还真好，
0: 就像哥们跟朋友似的，
2: 这特别好，
0: 就是无话不谈，您知道吗？
2: 嗯，
0: 还是倍儿高兴，您知道吗？
2: 嗯，这不挺好吗？
1: 高兴了，嗯
0: 啊，心情，我那天还不是心情，我那能没说话，我本想祝福黑蛋姐跟王志哥的事儿，八嘎油然而生，八嘎蹦出来这句话，
2: 嗨，
0: 其实我心里是高兴的，倍儿美，
2: 你就是情到深处，你知道吗？
0: 对对对，不是。不是那个像李大哥承认错，不是诚心和故意的，
2: 倍儿好，效果很好，
0: 很感谢两位叔叔跟七位阿姨，我都给记着了，
2: 嗯，好，
0: 我都记了，很感谢大家的劝导，
1: 嗯
2: 嗯，
0: 啊不，马上就化解，
1: 我觉得能想得开，
0: 但是这到那天，
2: 嗯，
0: 咱们是340位老爸老妈，
1: 嗯，
2: 太好了，
0: 一位姓魏的魏生的81岁阿姨，
2: 对，
0: 二位70多岁一个黑叔叔，对，
2: 是
0: 那。对嘛，别看这心情，那计数那是不会忘的，
1: 那不影响。
0: 周六还多两位，还记吗？
1: 周六记着吧，
2: 记着吧，
0: 那就342了。
2: 好，
1: 记着，
2: 342
0: 都
1: 是咱节目里的。
2: 好，太棒了，太棒了。
0: 啊，就很遗憾不能跟大家出行了。
1: 是有点遗憾哈。
2: 没关系，
0: 没事，
2: 没关系。
0: 祝大家旅途愉快，开心。
1: 没事，我们去完以后，到时咱在节目里头。
0: 啊，
1: 这样我们
0: 赶紧撂，后边还得有新人了
1: 啊。啊，行
2: 行，
1: 我们到时候在节目里给大伙说
0: 啊。
1: 啊，
0: 对对，我有打电话，赶紧撂。
1: 嗯，行，
2: 撂吧撂吧，
0: 拜拜拜拜，
1: 再见，
0: 拜拜，哎，
2: 对。如果大家呢想参加我们2号的活动啊，因为时间呢有点紧迫了，
1: 对，
2: 咱得抓紧时间啊，您打电话，您现在打我们直播间电话也行啊，23530909，您跟孙颖老师报名，或者您打那个电话是多少来着，
1: 我们来介绍一下啊，176-278-1409啊，打这个电话来报名，确实时间够紧的了啊，所以这今天就得赶快报名了，176-278-1409，
2: 哎，抓紧时间，各位啊，嗯，
1: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啊，四线您好，
3: 王志老师，
1: 哎，
3: 黑丹老师，你们好，
2: 哎，
3: 你
2: 好，
3: 今天祝你们国庆节快乐，
1: 快乐，
2: 快
1: 乐，
2: 快乐，同乐啊，
3: 哎，刚才小李那个发言，嗯，他也说了，他那天一哭啊，我当时心情也特别的不好，哎呀，我就想了，哎，小李啊，是我们大伙儿学习的榜样，他也是有苦恼的时候，哎呀，要是他儿子不来，他多寂寞了，
1: 没错，
3: 哎，我是，哎，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说等我有机会，我还得，好好劝劝小李，可是人家小李兄弟啊，人家现在想开了，
1: 对，
3: 我也就放心了，
1: 调整过来了，
3: 哎，好，哎，咱说正题儿啊，
1: 哎，
2: 好，
3: 这不是国庆节吗？我们孩子给我送的，一盒子。那个药是散装的猪药，以前还真没有这样的。它是啊，和不小肋排吧，是一个包装，五花肉一个包装，都是小包装，而且呢，每个包装都是真空的。哎，这样啊，你就一块一块的放在冰箱里头，它不爱坏。还有那个就是那个麻酱。那个鸡蛋，以前不也买过吗？哎，我觉得啊，这个啊，咱们要是2号出去，和大伙带点挺好。它稍微有一点咸，咱们以前也不也买过吗？有一点咸，而且那个鸡蛋特别嫩。那个你要是早晨起来，喝不那个拿它垫垫，吃点饼嘛的。
1: 那饼一夹，
3: 我一想，王志老师最爱吃。
2: 哎呦，
3: 因为那个鸡蛋它确实特别好吃。
1: 您这在家里吃着鸡蛋，
2: 是是是，
1: 就想着
3: 我
1: 了。我
3: 现在就想了，我们老了，说实在的，有吃的就高兴。
2: 对，您多吃点，
3: 也就是这个意思嘛。
1: 那就是幸福啊！
2: 多好。
3: 还给我送点黄花鱼，我都放好了。
1: 都冻上了。
3: 那个 这不都留着国庆节平常也可以吃。
1: 嗯、对对对，
3: 中秋节呀、
1: 啊嗯，
3: 我们出去吃饭去了，出去吃饭去。

0: 吃完饭以后啊，后来我姑爷就说了，
1: 嗯，
0: 今天还得请你看电影，
2: 嗯，
0: 哎呀，我说我可不去了，我上回上当了，
1: 怎么
0: 了？上当了，我们闺女看的美国大片儿，戴眼镜咱还不说啊，声音特别大，我也看不懂，我就坐那儿腻乎腻乎，我一想我上卫生间，后来我也不耐看，我就上卫生间了，等回来啊，我就给迷糊了。找不着地儿了，哎呀！后来也你那个副那两个同志说，八层啊，同时开放，哎，我们带你送哪屋去？哎呀，我你等着吧，等到散场以后啊，那个后来叫你们孩子再接你。
2: 好，
0: 哎呀，还遇上过这个事儿。后来我说我可不看那个，现在这个电影我不爱看，
1: 不爱看。
0: 哎，我们姑爷说的，谁会给你买的？但不是美国大片儿，是咱国产的。我说国产我也不看了，
1: 就可能
0: 吃也吃饱了。
2: 没错没错。
0: 哎，我回去听广播去就，就
1: 挺好，蛮好。
0: 哎，就挺好的了，
1: 对
0: 是吧？咱们过节不就是你喜欢干的什么事儿，咱就干的什么事儿。
1: 是。
0: 哎，我喜欢运动，我就运动。
1: 嗯。
0: 对吧？喜欢做什么好吃的东西，就做愉愉快快的、欢天喜地的，过好。这个国庆节。
1: 对。太好了。
0: 这我就不多说了，给别人留着机会。好了，再见，
1: 再见，
2: 哎、
1: 再见，王阿姨，王阿姨，这也是算是个趣事了啊。
2: 对，哎，所以你看，在生活当中有好多这种事儿哈、
1: 啊。这小段子，我觉得啊，都可以当话题，
2: 是吧？
1: 嗯，
2: 哎，确实是，那电影院出来要真没记住啊，真找不着，真迷糊。但是你看，人家还不存在这个和儿女之间的这个事儿，是吧？还一块看电影呢，一块去，是吧？
1: 但是有的时候，你看年轻人他喜好的，老年人他未必喜好。
2: 对，这倒是。
1: 嗯，
2: 所以。这个话题啊，是得有共同的话题，有的时候还难免，还想不到一块儿去。
1: 对对对，来，
2: 那继续来接听啊，三线您好，
1: 您好，
3: 您好，是我不？
1: 哎，是您、
3: 啊，
1: 来，阿姨，
3: 黑山老师和王四老师，祝你们八第十五中秋节快乐，
2: 快乐
1: 啊，
2: 祝您快乐，咱都快乐。
3: 我是法盲人。
2: 啊，我知道您之前打过电话，
3: 我说的这个八十五过中秋节，我是自己一个人来家。
2: 嗯。
3: 我女儿和她婆婆回她湖北老家了。
2: 嗯。
3: 完了，我自己在家，我过得也挺好。我女儿也搁网上给我邮过来买的月饼，又买的肉，买的菜，搁天津的超市都买的东西能送到家。我说现在这咱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科技这多好，多家东西都得送到家。我女儿也可孝敬我了，我说咱们，我的女儿可孝敬了，我再说一个事儿啊，说一个你们天津的好人好事的事儿，我说一个啊，
1: 您说，
3: 啊，就是礼拜五有别的台卖二手物品，我要需要买个电水壶，完了呢，这个电水壶人家卖10块钱一个，就他不能卖，我要买。我买，我说我不能取，我说我眼睛看不见，是盲人。完了，我给你送回家去。完了，这么人家说给我往家送，送完了不一会儿，我说那好吧，我撂了电话了。不，人来电话了，来电话说，这水壶不要钱了，我给你花钱买，我给你送。这就是另一个人，另一个人跟那人联系的，跟那联系的，上俺家给电水壶取来了，人家坐公交车给我送俺家来的。
1: 好，
3: 哎呀，这。这给我暖心，我都感动不得了。完了，人家啊，咱家吧，你我让他我给买的那个，我是辽宁本溪，俺家亲戚给我买的针子，我要给他针子，我给搂一饭盒那针子，我说这俺本溪特产，给你来针子你就吃。他说我不要，说俺们天津人不怎么喜欢这个。完了那个，我还给洗俩苹果，给苹果他也不要。完了人家。怎么着？那为什么要买电水壶呢？我女儿这电水壶是那个智能的，都是搁手摸触摸屏，我眼睛看不见。我女儿不在家，我也烧不开水，摸哪壶也不开的水，因为那水壶温柔的，它不开，咱点不着那个烧开水那位置。
1: 哦，
3: 完了，你说，啊，这你完了不对。

0: 就觉得别的他人给我买二手物品，我就人家不能卖电子股，我就给你买，那十块钱也不贵，我就买。买了没成想，人家别人像你家人巧了，人家给垫上去十块钱，咱家的给我送来了。哎呀，怎么给钱你说啥不要啊？
1: 嗯。
0: 哎呀，我说这个你天天太善良了，又善良又那么太可爱了。我说这个我忘我那微信那个姓赵，完我没好意思问人家比我大比我小，我也没好意思。完了，你想怎么的？都瞎了呢？这我是这新买的智能手机，我还不太会摆弄，这才买二十来天，我的手机。
2: 嗯。
0: 完了，瞎了。这礼拜五买，礼拜五买手机，礼拜六给我送来这水壶。
2: 哦，你看看。
0: 啊，礼拜六，
2: 真是。
0: 完了，就坐两段车，坐两段公交车，说咱家，俺们来我们家来这家那个金武镇那个政府办了，还有。下站还是公交车下站还连着还得走二十分钟，
1: 啊，这大老远的，
2: 这大老远的去给您送这个，
0: 啊，
2: 但是也暖心呀，
1: 嗯，
2: 是不是？
0: 啊，对
1: 了
0: 嘛，我说那你们天天太热情了，心善良，我这都是咱们新时代的活雷锋。
2: 嗯，
0: 哎，给我感动的，我这完了，我因为好意思问了多大岁数。
1: 嗯，
0: 完我就问咱们他也不好意思。
1: 嗯，
0: 我就问了最新问他说姓赵。完了，我晚上呢，完礼拜六晚我就又花了个手机，这新买这个叫智能手机，我也那么不太会用，我又花了，又花了，让人重新感谢人一回，也没问那个是坐车来的还是骑电动车来的，完了我下一花出去，又花了他号了，又打过去了，
2: 太好了，
0: 完我就问，哎，我说那是你给我送电水壶那个。师傅，他说是，哎，我说哎呦，太感动了，我说谢谢你，我说你是坐公交车来的，还是骑电动车来的？我说你那天津市太大了，
1: 对
0: 吧？
2: 好的，阿姨明白
1: 了，
2: 这事儿已经讲的很全面了，
1: 细致了
2: 啊
0: 啊，
2: 好，
0: 祝这个赵先生好人一生平安，祝你长命百岁。
2: 好嘞，好嘞，
0: 感谢，
2: 哎，
0: 让你们天津太善良了，人热情，
2: 好的，
0: 真的是。祝黑山老师和王四郎父子那个国庆节玩的愉快，你们出去旅游啊！
2: 好嘞，谢谢，
1: 好，
2: 再见，再见。
0: 我就说这些吧，
1: 好
0: 了，好，
1: 再见。
0: 嗯，向你们天津人致敬。
1: 哎，好，谢谢，
2: 再
1: 见，
2: 再
1: 见，再
2: 见。
1: 哎，
2: 真是好人好事哈，
1: 是感动了。
2: 对对对，白玉阿姨说，刚才王阿姨说的太逗了。前两年她去看了一次电影，声音太响了，从中排座换成了后排，还得用那纸团堵上耳朵，受不了。哎，我觉得这是个好话题。
1: 那哪天可以说说？
2: 咱可以说说哈。嗯，
1: 来，先说今儿这话题啊，再来接四线啊。你好。
3: 哎，王志老师、黑丹老师好。
2: 哎，你好，阿姨。
3: 听出来了吗？
2: 哎呦，这
1: 没听出来。
2: 嗯，
3: 秀玲阿姨
2: 啊，
1: 秀玲阿姨每次好像这个调都不太一样，是吧？
3: 我就是这样说话。
2: 来吧，秀玲阿姨，来。
3: 啊，咱就正话题吧。提前那个祝那个黑丹老师、王志老师。还有编播人员老爸老妈们十一快乐，
2: 谢谢，
3: 我说说今天的话题。
2: 嗯，
3: 我们十五我不那个嘛嘛上闺女那去的嘛，我们年节不都上闺女那去嘛，对吧？
2: 嗯，
3: 俩人给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那个饭。
2: 嗯，
3: 什么河蟹，
1: 嗯，
3: 海蟹，
1: 嗯，
3: 哎呀，这鱼呀虾的做了一大桌子，俩人忙活着，不完事儿。我说我们给帮忙，我不让那嘛，不了就等着吃吧。我们俩先看电视，看那个，这不现在全运会嘛？
2: 嗯，
3: 看电视各种那个体育比赛。我喜欢运动哈，我特别爱看这个那个嘛，那个就是打球啊，这各种运动的比赛的节目嘛的。
1: 嗯。
3: 回那个吃完饭都大伙食的完了以后，我们就一边说话，
2: 嗯，
3: 我们挺好的，
2: 太好了，
3: 我们和闺女姑爷处的那关系都挺好的，还想说嘛，对吧？不是想说，哦，对了，我还那个益生菌嘛的，我那个 600的、1000的那个我都买。

0: 过。
1: 嗯。
0: 什么馅饼啊，那个牛肉饼啊，什么，反正就在你们，咱们那老爸老妈还有那个，那个嘛，那个大卫老师那边这两边的东西，我们也都经常买。
1: 嗯。
0: 不过我说一个，我这次啊买的这个鹌鹑是在咱们这边买的吗？
2: 是，没错，五香鹌鹑。
0: 哎呀。最后啊，剩了这四袋啊！我今天我说的，我前两天看还没事儿了，因为我不爱吃这东西，都是老伴儿吃、
2: 嗯、
0: 那么多、
2: 嗯，
0: 我还送了人几袋。
2: 嗯
1: 嗯，
0: 回家今天拿出来一袋，哎呦，鼓的一看，
1: 哟，
2: 哦，当时您送来的时候没问题吧？
0: 没有那么长时间了，因为我总那个翻着看吧的 啊、
2: 嗯、
0: 叔叔隔几天吃一顿，不过给解决了
2: 啊，
0: 我今天给
1: 打电话了，
0: 因为
1: 嗯
0: 啊我中午那不说吃嘛，我就从冰箱里拿出来，
1: 嗯，
0: 那个嘛那个一看呀有一袋谷了，我不是说呀为了那个找人家要钱是怎么着啊，我就问是怎么回事儿。不是的，那个这个工作人员就说可能是那个漏气了，阿姨。
2: 嗯。
1: 哦，那行，
0: 啊、
1: 给您解决就行了。嗯。
0: 啊，倒是给解决了。我说还不在乎钱多少，他一开始他说的，您都买了那么长时间。
2: 是啊。
0: 我说的这个袋儿的包装上才是，就是八月多少号的那个生产日期。
2: 嗯、
0: 我说的这才我说的我们订购时又过了几天才送来，
2: 嗯、
0: 这还不到。也就刚一个月，我说你保质期八个月、
2: 嗯、
0: 对吧，
2: 没事，孙兰姨，这不已经解决了吗，对吧，他们最后不是协商解决了、
0: 啊、对对对，
2: 您就说是老爸老妈的这个节目听众、
0: 啊、
1: 没事，
2: 他们会格外的对、
0: 啊、
2: 对
1: 咱们听众都会照顾，有问题咱随时沟通、
2: 啊、
0: 对对对，他一开始啊他
2: 行，秀莲阿姨，那咱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因为后面还有几部电话一直在一直在等了，
1: 这事儿给解决、
2: 啊、
1: 咱们就踏实了。对，
2: 解决了咱就踏实了啊。秀莲阿姨，你看后面还有两部电话呢，我们这还有好多事儿没来及说，咱就先聊到这儿行吗？
0: 行，抱歉了啊。
2: 啊，没事，
1: 没
2: 事，没
1: 事
2: 啊。好，
1: 好嘞，好嘞，
2: 再见，
1: 哎，再见，
2: 嗯，是这样，你看，
1: 没事，这个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好，咱们也反馈，有问题咱们也要反馈，
2: 对
1: 吧？
2: 有问题咱们能解决问题，
1: 哎，
2: 对，
1: 咱把问题解决了，这是最好的结果
2: 啊。而且我觉得，你看，爱听人家这个工作人员的这种回复，包括人家这个第一时间的处理，
1: 解决的方式还是不错。错的，
2: 对对，好了，我们还有两部电话，我们再继续来接啊。接完这两部电话以后，我们再给大家介绍爱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物啊。
1: 好的，
2: 来三线，您好，
1: 您好，
3: 哎，您好，
1: 哎，
3: 那个王志老师好，黑丹老师好，
1: 哎，您好，哎，
3: 祝你们节日快乐，
1: 哎，您
2: 好，
1: 好，
2: 谢谢，
3: 国庆节节日快乐啊。
1: 怎么称呼您？
3: 我姓梁，我打过电话，
1: 打
2: 过
1: 电话
2: 哈，
1: 嗯
3: 啊。对，我打过电话，我直入主题。
1: 好的，
3: 我说说我们家8月15哈。
1: 好，
3: 那个我们孩子呀，8月15上午给他爸爸寄过来两瓶酒。
1: 嗯，
3: 然后中午呢，我跟我爱人呢，我们外头啊，在饭馆我们俩吃的，然后16呢，我们是他们家的全家。一共13口，我们又在饭店又聚了一次，我觉得挺好的。
2: 嗯，
3: 因为好长时间没聚了，
1: 嗯，
3: 大伙儿都说说各自的情况，
1: 嗯，
3: 都互相的那个问候，了解了解，我觉得挺好的。
1: 嗯，
3: 嗯，这个就是16。
2: 嗯，
3: 关于孩子，就是刚才还说这个孩子的问题。
2: 嗯。
3: 我觉得就是现在孩子吧都这意思，反正我们孩子每周来一次，到这儿以后也是，反有话就说呗，没话他们就是看手机。
2: 嗯
1: 嗯，
3: 孩子呢我跟我们玩，就这意思。
2: 嗯
1: 嗯，
3: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差不多都是这意思。
2: 也不可能说是一来跟你嘚不嘚，这个
3: 不可能
2: 那样，
3: 因为他
2: 啊，
3: 必定吧，他怎么说呢？就是啊，有时吧，怎么说不能说有代沟吧？就说有时吧， 咱们就是我们跟他的想法吧，有时不可能就是完全一致。
2: 嗯嗯，
3: 我们现在采取的态度就是嘛呢，就是他要是说呢，说什么我们就听着。
2: 嗯，
3: 不说呢，我们基本上也不问。
1: 嗯，
3: 问多了回来，说大点孩子们回来也烦。
2: 嗯嗯嗯，
3: 所以我们就反正就是采取这个态度。我觉得呢，相处的还不错，这样。
2: 嗯，
1: 挺、
2: 嗯、
1: 好。
2: 对，
1: 这样我觉得挺好。
3: 反正我们就
1: 嗯，
3: 啊，反正我们就是这么个相处，就是这么个相处。
1: 嗯，
3: 但是我们的孩子呢，我可以说还是不错的。
1: 您是男孩女孩？
3: 男孩。
1: 嗯。
3: 过年过节呢，他呢，反正啊，就是准那个理儿准到，
1: 这不晚上午给送两瓶酒嘛。嗯，
3: 啊，对，他可能因为定的是16我们那个大伙聚嘛，
2: 嗯，
3: 所以说呢，他15呢给邮过来的。
2: 嗯，
3: 其实他也大眼儿，啊，对他那个嘛，提前就寄过来了，所以说中午呢，你看我们俩人先吃一顿去。吃完了呢，16号等于那个16呢，我们就他们一大家子一共13口、嗯，我们又聚了一次，
1: 这不挺好吗？
3: 我们是那么过的这个节，
1: 挺好，不错，够热闹的两天。
3: 哎、
1: 嗯，
3: 啊，还行，还行吧。
1: 嗯、
3: 但我对孩子问题，我就感觉啊，
2: 嗯、
3: 就是别问的太多。
2: 嗯
1: 嗯，
3: 我们反正就是采取啊，他说那我们就听着，他不说我们也不问。
1: 嗯。
3: 我们就采取这种态度。
2: 嗯
1: 嗯，
2: 好，
1: 挺好，
2: 明白您的这个状态了。
1: 行，好嘞，梁阿姨，以后常来啊。嗯，
3: 哎，好嘞，就到这吧。
2: 哎，再见。
1: 嗯，好，再
3: 见。
2: 嗯嗯，理儿准到，这就行。
1: 都有空间，
2: 哎，
1: 是吧？有距离，嗯，
2: 对。但是刚才说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很难。就是真的像想象的那样、
1: 嗯、
2: 是吧，进来以后跟你得不得话题永远不断，可能有点难度现在。
1: 是是是、
2: 嗯、
1: 来继续。
2: 来，二线您好。
1: 您好，二线的朋友。
4: 你好，王志。
2: 哎。
4: 你好，黑蛋老师。
1: 说。
2: 你说。
1: 哎。
4: 哎呀，有人搞得好啊。
1: 好，我们您这隔空看都一块儿。行、
2: 嗯、
1: 大伙儿都快乐。
2: 嗯。
1: 嗯，
4: 对。我跟你讲，我儿子到天津晚上给他妈必须打电话。
2: 哦、
4: 我电话没浪费啊。我这话是浪费的、
2: 嗯、
4: 这个儿媳妇也是，一般俩孩子
1: 嗯
4: 哪都接近了，对吧？
1: 奶奶
4: 一小子一个闺女，对吧？俩人接近了，
1: 是是，
4: 对吧？就天天接，必须接，没办法，
2: 嗯，
4: 对吧？开车方便啊。
2: 对，
1: 奶奶付出不少。
4: 哎、对对、
1: 嗯、
4: 我不去，
1: 嗯，
4: 这再说了，所以儿子买完螃蟹，
1: 嗯，
4: 都月饼嘛都来了，
1: 嗯，
4: 后来吃完了就出来走了。对吧？
1: 嗯，
4: 他说孩子要在玩儿，不是说住对吧？
1: 对对对，
4: 对吧？
1: 挺好，嗯，
4: 就挺好的啊，
1: 嗯，
2: 好，
4: 谢谢谢谢了啊，谢谢白玉跟那个小林哥啊，
2: 哈哈，您客气，
4: 没办法，没办法啊，
2: 好，您那个2号报名了吧？
4: 我没有跟这谁报名啊？
2: 哎呀，咱不说好了，2号一块去钓螃蟹去嘛，一块去。
4: 啥时候去？我等我走啊。
2: 您嘿，您这整个不没听见啊？
1: 我把您电话啊接出去，让孙颖老师跟您详细说啊。
4: 好好好
1: 好，
4: 好
1: 嘞，好嘞。
2: 哎，
1: 正好话赶话，
2: 是不是
1: 再说一下呀？
2: 再说一下吧，看来可能还有可能老爸老妈没听着的，是不是？
1: 嗯、
2: 咱们再介绍一下，就是大家一直以来特别期待的那个，就说我们老爸老妈啊，咱们组织大伙一块出去玩一趟，
1: 嗯、
2: 是吧？终于成型了，但这回呢，我们就是一日游。早晨出发，哎，下午呢早班班的，咱就回来，也赶上天黑了，
1: 对，
2: 是吧？所以咱呢是早晨，7:30咱开始集合，
1: 嗯，
2: 8点正式出发。到时啊，您报完名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告诉您具体的时间、地点等等啊。
1: 对，
2: 这个就在我们台里台门口这集合就行
1: 了。集合的点就在咱魏津路这儿啊。
2: 对，
1: 嗯、
2: 然后呢，下午呢，咱大概5点咱就回来。不耽误您晚饭，也赶上天亮的时候，咱就回家。
1: 嗯
2: 啊，
1: 嗯，
2: 整个一天的行程我们安排的是满满当当的，
1: 特别满当。
2: 对，又有这个大伙一块见面交流的活动，我们选了一块啊，一块露营地。 什么叫露营地？大草坪。
1: 这个可以带孩子、孩子们因为比较这个大草坪嘛，
2: 是
1: 让孩子们跑跑跳跳的。
2: 哎，
1: 然后呢，咱们大伙儿一块儿见面。
2: 咱们到那儿，这个黑丹老师这两天我看啊，这在练歌呢。
1: 哎，你没听这嗓都已经哑了
2: ，对，唱的有点过力了这两天。但是呢，目的就是二号那天，在大草原那个大草坪上，
1: 大草原上，
2: 哎，要放歌。
1: 虽然我是在大草坪上放歌，
2: 哎，
1: 但是呢，大志老师可以给大家来大草原的歌。
2: 哎，对，咱现场咱可以搞点活动，然后之后呢，还会有老爸老妈，咱们自己动手，自己做一些是吧？体验。研学一些课程，然后后面呢还会有咱们钓螃蟹呀、坐游船呢、农家饭呢，反正给您安排的特别有意思。这个整个这趟行程啊，
1: 对，这趟行程真的是我觉得特别超值。
2: 对，
1: 您想啊，又能钓螃蟹，
2: 对，
1: 然后还给您送螃蟹，
2: 对，
1: 啊，然后还能做月饼，
2: 是，
1: 还能送月饼，
2: 对，
1: 还有艾草锤，还能带走艾草锤，
2: 对，
1: 还有一顿中午饭，
2: 对，
1: 然后还有来回的车费，
2: 还有保险
1: ，然后还有我俩在那陪着大伙儿，
2: 我俩陪从我们咱一趟车，
1: 从早上起来，
2: 从早上开始、陪到晚上，整一整天，
1: 对，所以我觉得吧。真的是物超所值，价格呢就是成人哈，不到200块钱，
2: 对
1: 啊，不到200块钱，然后小朋友哈分一下，
2: 对，
1: 就是特别小的那个小朋友，1米2以下的，我们就不到100块钱，
2: 对，
1: 就是这样，一半嘛。
2: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现在可以直接打直播间热线报名也行，或者呢，我建议您啊，您就方便您就直接打这个我们的这次的报名电话啊。您记好，我再重复一遍啊，是一个手机号啊，176-278-14009。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报名了，有一些具体的情况可以跟他们来沟通一下啊，176-278-14009。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爱听今天给大家上线的好物是什么。这个现在这个季节呀、吃什么的季节呀，正好是这个吃藕粉的季节。
1: 秋天。
2: 对了。
1: 要多吃白色的。
2: 哎。
1: 比如像我现在这种感冒的状态，就应该多吃这个藕粉。
2: 哦，你感冒了。
1: 我有点感冒。
2: 你二号能好吗？
1: 我好，一定能好，
2: 一定能好啊！行，二号必须最好状态啊！
1: 最佳状态。
2: 感冒了，你来点藕粉吧，来点藕粉。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上线的是这个红湖藕粉，市面上呢可能也有打着叫红湖，因为红湖这地方是在湖北，是专门出这个莲藕的，
1: 出藕的地方，
2: 这个地方，对，所以这儿的这个。藕粉呢，它的品质非常高。红湖呢是个国家级的湿地保护区，里边的生态非常的天然，没有什么农药化肥啊都没有。所以好藕出的是好藕粉，这个藕呢只选其中的最有营养的中段。
1: 对，
2: 13斤藕出1斤粉。
1: 哎呀，
2: 用料特别扎实啊！
1: 把那个不好的都给大家去掉了，
2: 都去掉了，都炸藕夹去了，是吧？
1: 炸藕夹，炸藕夹多大的藕啊？那是炸藕夹，那定那么点比素丸子还小呢。
2: 但是您就想啊，这个天啊，或者过一段时间再凉一点，咱要是来上一碗热乎乎的这个藕粉。
1: 呵，
2: 这整个身子我觉得不光是胃肠舒服，
1: 更舒服，
2: 整个身子都舒服，是不是？
1: 我就爱喝藕粉，
2: 是吧？
1: 所
2: 以你现在就确实适合来点藕粉。
1: 好了，
2: 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的，特别是在秋季啊，我们去养身体，别盲目的进补，是吧？咱这个也别乱花钱，
1: 对。
2: 赶上什么？赶上优惠力度大的时候，我们告诉您买哪一个，您就跟着我们买，
1: 是
2: 都是实惠的。
1: 对，这个藕粉啊，价格也特别实惠。我们跟大伙儿说了，我们5罐纯藕粉，每罐260克，再给您赠一罐200克的优质莲子，那就一共6罐喽。
2: 对了，
1: 6罐只要119块钱，
2: 这个价。真的是之前上次前一段有过一次，但后来有一段没有断货
1: 了，没有了，
2: 对，
1: 没错，
2: 今天他又来了啊，119，就100块钱出点头，5罐纯藕粉，然后每罐是260克，然后再赠您一罐
1: 莲子，你这个日子你弄点莲子 莲子粥，
2: 嗯
1: 啊，那也非常好的去火。
2: 对对对，但是告诉大家啊，这个数量有限，所以说如果您想要的话，赶快打电话来订购，啊，你算下来的话，一罐不到20块钱，你那比喝什么都合适哈，啊。而且呢，它是独立的密封罐装，比较好防潮、好保存，随喝随冲。当然就是唯独我们。前面都要能争取的福利都给您争取来了，
1: 哎，对对对，
2: 还有一点我们做不到的什么呢？就是数量不能保证每人都有，大家谁买谁得赶快抢啊！4009990139，4009990139，

0: 这两天呢，这个爱听的好物啊，也是不断的上线。嗯，希望大家啊，因为快过节了，
1: 哎，
0: 咱得把这些好吃的咱给它囤起来。因为过节这几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啊，到时是一个叫特办节目，
1: 对，我们
0: 每天陪着大家。
1: 哎，爱听的人家肯定到过节期间，一般呢就是停止，一般好像有的时候可能物流也就差不多了。
0: 人家小伙伴也得歇歇，
1: 人也得歇一歇。所以呢，咱们在国庆之前该买的都给他买齐了。
0: 对了
1: 啊，
0: 对了，
1: 好吧。
0: 嗯，买齐了这些啊，
1: 4009990139，
0: 对，记好这部电话啊。黑老师，你好好喝啊，好好喝点，把这嗓子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啊。
1: 好嘞，
0: 我们等着你那个草坪放歌呢，还得二号啊，咱们来
1: 一块儿。你伴舞啊？
0: 那行，你要唱我就跳啊。
1: 真的假的？
0: 哎嘿，你敢唱我就敢跳。嗯，
1: 那关键要大伙儿，我得有观众啊。咱俩到那儿有唱有跳的，
0: 大伙儿报名嘛，
1: 报名啊，
0: 报名嘛，
1: 想看我们俩连唱再跳的，
0: 行吧？
1: 23530909还有七分钟，直播间电话报名，过了这七分钟，您打那个电话多少来着？这电话太难记了。
0: 对呀，你就是主要是脑子数学差点儿呢。
1: 17627814009，
0: 你看你非得这样断，
1: 那应该怎么断？
0: 刚才说了好几遍，我还问你这样断行不行？17627814009，
1: 哦，
0: 17627814009，
1: 哦，这么断
0: 呢？又学一手，又学一手。
1: 哦，
0: 刚才我问你，我说这么断行不行？你好，这样断好，一会儿自己改了，
1: 都行啊，反正就一个，把那号对就行。
0: 行了，行了，打电话吧啊，多少来着？
1: 17627814009，
0: 我都快记下来了。
1: 嗯，
0: 我们这回也是数量有限。
1: 对，
0: 我们就一辆车，就一辆大巴车。
1: 哎，
0: 是吧？所以说，您、要是说想二号跟我们去，还真的得早点打电话报名。
1: 因为这两天嘛，该交完钱，然后也都给大家把保险买好了。
0: 对对对，
1: 就差不多了。
0: 对，真是这活动也是限量版，我们就一辆车，
1: 嗯
0: 啊，就不会再增加。比如报名人数多，我们再增加一辆，不会。而且是咱们叫先报先得啊。
1: 嗯嗯。
0: 行，我们再来看看今天这个话题是吧？大伙儿刚才说了，还是和父母之间这个话题。
1: 对。
0: 啊，我们再给大伙儿再念叨念叨。
1: 嗯，这个很多人呢就都说，哎，怎么孩子就不愿意跟家长说话了呢？
0: 嗯，
1: 对吧？是没话题吗？
0: 嗯、
1: 啊，嗯，也想啊，其实在这儿也想，怎么讲呢？跟老爸老妈说，
0: 嗯、
1: 其实作为父母哈，
0: 嗯，
1: 大家呢可能都是盼着孩子，
0: 嗯，
1: 哎，能跟自己多聊聊，但是您反过头来想想，他们不愿意跟您说呢，有的时候可能上班那些糟心事儿，作为儿女来讲，我们都是愿意报喜不报忧的。
0: 哎，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呢，就是那些糟心事儿，有时候跟老爸老妈说了呢，可能也没有用，
1: 对，
0: 是吧？可能也解决不了。
1: 是，
0: 所以还不如就别烦这个老年人了，自己就把这个生活的压力自己就承担了。
1: 所以老爸老妈也得学会什么，慢慢的放手。
0: 哎，对了，
1: 孩子愿意说，您就倾听；
0: 嗯，
1: 不愿意说，也别追着问。
0: 那就算了，
1: 对吧？就像很多叔叔阿姨说，咱就把什么呢，把饭做好，让他呀知道，不管什么时候回家，咱呢都有一盏灯为他亮着，有口热乎饭等着他，这就够了。
0: 对，这不是你看那个模范老爷，我觉得做的就特别好，对吧？
1: 嗯、
0: 我反正我把孩子帮给你们看好了，
1: 嗯，
0: 我把饭给你们做好了，只是你们愿意来，愿意说就说，是吧？不愿意说没事儿，吃完饭你们热乎乎的吃饱了走人，
1: 家走，
0: 家走，哎，
1: 这状态挺好哈。
0: 嗯，
1: 来吧。那前提条件是不是还得有个好牙口啊？
0: 那当然了，
1: 要不做饭你想想啊，咱也不能对付，不是？
0: 不能天天喝藕粉呢，是吧？咱、
1: 嗯、
0: 好吃的大螃蟹也得吃啊，是吧？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现在还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这个18块钱。那拿1980的这个
1: 口服卡，
0: 对、
1: 嗯，
0: 这特别合适啊。这里边包含什么呢？有，超声波洁牙、种牙力减筋、 正畸立减金，补牙卡、拔牙卡、儿童窝沟封闭、爱牙礼包、毛巾礼盒、洗衣液等等，就是这一卡在手呢，其实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我觉得大家都能够用得上啊。这比如超声波洁牙一次是吧？然后种植牙的优惠券1000块钱，你这个以后再种牙的时候拿它就可以就能用得上了。
1: 对对对，而且呢，如果说是第一次到医院，您呢还可以玩一个那个大转盘抽奖，
0: 100%中奖，
1: 这确实百分百啊。还有就是，如果说您想种牙，我们还有这个什么呢？像空气炸锅呀、血压计呀、购物卡呀、破壁机呀等等这些，包括还有双开门的大冰箱，等着您来拿。
0: 是的
1: 啊，26528899，欢迎大家呢拨打电话，我们呢抢购上这18块钱到手1980块钱的口服卡，特别合适。
0: 是的，赶快打电话抢哈。另外呢，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也是这个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老伙伴了，特别是王直院长哈，坚持在那儿去这个出诊坐诊很不容易，很辛苦，目的呢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健康咨询服务。说是咨询服务，有时还真是这样，就是您不拍片子，您说我打个电话，我约一下王直院长，
1: 没错，
0: 我之前有片子，或者我之前有病例，或者哪儿不得劲儿，哪儿不舒服，跟王院念叨念叨，
1: 对，解解心宽。
0: 是，当然了，该拍片子拍片子，该治疗做治疗。
1: 是，
0: 王院给您提供的那都是最佳的诊疗方案。
1: 没错，而且呢，最近还有新型的这个诊疗的这个影像啊，这个，节后吧，我们会邀请王院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来介绍，然后顺便让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进行咨询。
0: 是的，
1: 您到时候锁定节目，我们到时候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反馈。
0: 是，记好电话吧，6026-47，6026-47，健康生活找水滴。2号的这个活动现在，如果想报名的话，您继续关注啊，可以打场外的这个热线。咱们的
1: 忘了，
0: 怎么了？
1: 176。
0: 哎，对对对，你脑子好，176，这是前仨数，后仨数是吗？
1: 你说吧。
0: 278。
1: 哦，然后呢？
0: 14009。176278。14009，你别看不好记，你多重复几遍就行了。
1: 行，明儿接着说吧。
0: 啊、
1: 好嘞，
0: 好，赶快报名
1: 啊！拜拜。
0: 再见。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3: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4: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3: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艺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4: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坐一以误事。 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法天象地归一眼，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1: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的。老师这个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已经有26个年头了，学员们都知道老师传的这个道叫意义文化。那受的这个业呢，称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能为有缘人解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疾之祸，同时呢，还能为有缘人解我们生活中衣食住行所有不解之祸。刚刚听到本档栏目的新听众朋友们，你们可能是偶尔打开广播听到了我的声音，也可能是老师的学员们来介绍让你们听老师的课。无论是偶尔打开广播听到老师声音的，还是老师的学员们转介绍你们听到老师声音的，老师认为这都是上等的缘分。没有福报的人乃听不到老师的课，那没有福报的人呢，也听不到老师的声音。有人说，老师，这是什么智慧呢？你连续听一段时间之后，你慢慢的去理解，那慢慢的去悟。

我想不出半个月，你就能理解老师说的这句话的智慧了，甚至能把这句话的智慧领悟得很透，很透。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9月28日，昨天我看有很多的新听众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咨询道，老师，我出生的时间公历尾号年上带六的，那老师，我是不是身体都是寒的呀？出生公历年的尾数带六的，像今年2026年，虽然是丙午马年，但是啊，你身体里的寒还是很大的，这是你出生时间节点天时给你带来的影响。天时地利，我们好多人都不明白，不明白何谓天时，何谓地利。天时指的就是说十天干的时间，指的就是这个12个月，指的就是春夏秋冬的四季，指的就是24节气，这都叫天时。那地利呢？就是东南西北中，你生活的这块地方。明白了吧？人得天地之气而生。你得这个天地之气是什么样的天儿？是什么样的地呀？这就叫天时地利。每个人出生，也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得的天时地利的气跟所有的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剧本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你的四柱跟任何人都不一样，即使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那也不一样。这就是天时地利的智慧。天时地利，大家记住，它是时间和空间，你不能单纯看时间，还有个空间。这个智慧以后我会慢慢的在课时当中跟学员们分享，跟有缘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公历年的尾数出生带六的，除非是你出生在夏天的正中间的那个月。正中间那个月是哪个月呀，老师？大家看，寅卯辰巳午未，你出生在五月，也就是马月。那这时候你身体当中的寒相对来说还能少一些，能少一些。那老师要是出生在未月呢？出生在未月呢？未月是土月了，是火中的土。那老师要是出生在四月呢？那是火刚起的事情，刚起的火的能量都不大。所以
它对寒的这种制约作用是弱的。只有你出生在五月，啊，甲午的午，大家记住啊，哎，甲午的午，哎，中午的午，这个大家记住。那老师，出生公历年的尾号带六的，每一个人的肾啊，都是寒的吗？对，每一个人的肾都是寒的，除非这个人出生在五月，中午的午，夏天的月令当中的中间那个月，哎，只有这个月相对来说你的肾水就没有那么寒，但是也会有，哎，所以发生肾囊肿、肾积液、哎、腰肌劳损、腰肌纤维炎、女同志盆腔积液、卵巢囊肿的机会就非常非常的多。那水怕寒呐、它喜温，它喜温才能变成什么流动的水啊，变成气呀、对不对？水遇温而变成气，哎，你心火下到下边来了，跟肾水相济，然后呢这个水就变成了气往上走，走到上面就变成什么，变成云了，这个云通哪通肺，肺呢会把这个气推向于全身啊，推向于全身的。说人的肾气，哎，要想让它足，必须让火归到水里来。那讲到这儿，老师就想到了这个乌羊补心汤。那乌羊补心汤它为什么能强心呢？为什么？因为它火下到底下来了之后，这个水变温了，水里的气往上走，往上走，把谁给制约住了？把心脏的什么火，虚火，就乱窜的这种火给它又制约回来了。那这时候火它就是生土啊，哎，土好脾是不是就好，脾好是不是就肌肉好，是不是啊？心肌好与不好不是取决于心脏的本身，而是取决于你的脾，你的脾的这种机能要是正常的话，你的心肌就不会有问题的，就不会有问题。所以老师为什么样啊，出生公历尾号年啊带六的人，哎，一定的终身去吃四逆汤，终身去吃乌羊补心汤。那四逆汤是补火的，防止水克火，给火给克灭了，水克灭了，心脏就心衰了，就停跳了。那乌羊补心汤呢？哎，是让肾水能变成气往上走，哎，把离间的火给它拽回来。离间的火就是病，大家看疾病这两个字怎么写的，病字上啊，病字上，哎，完了里边加这个字呢，这个字念屎，哎，这个屎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戒，戒。那这个疾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成病呢？大家看这个病咋写的，疾病，疾病。那这个病，病字下里边加个丙，也就是说明我们身体里的火失控了，像离弦的箭，就叫疾病，那就叫疾病。大家记住啊，疾病
这两个字的字。

所以当医生的这个医，大家看怎么写的，是不是用框框啊，把屎啊给它框上了，屎是箭，那这个箭啊一旦不可控了，那就是病，那把这个啊不可控的火给它控制住，哎，这是医生要干的活。这两个字的智慧，一般的听众朋友都不知道。所以公历出生年份尾号带六的，哎，为啥我们一定要常年吃五阳补心汤？虽然补你的心，但是它还强你的脾，它还强你的肾，暖肾温脾强心。所以吃这个五阳补心方，第一个效果就是睡眠好。人的睡眠要是不好，跟心有关，失眠是心脏的什么？心脏有病的一个外象。心主神呢、啊、为啥叫安神呢？对吧？哎，因为你的神不归位了。为啥不归位？这里头待着不舒服。那待着不舒服，也就说明你这个火动荡，那不可控的，所以神在这里待着就不舒服了。老师过去常说心动五脏六腑皆摇啊，这人呢干什么事被急，一急你啊心和小肠里的火就容易失控，一失控哎就会让你第一失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有很多人遇出点事儿，急得不行了，然后晚上就睡不好觉，那就睡不好觉。我记着我上军学校那年的第一年回家探家，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母亲，我母亲知道我要回来呀，知道我要回来，哎，急着见我，哎，这失眠呢，一宿没睡好，第二天见着我说，大儿子啊，妈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呀。哎呦，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呀，不知道为什么人啊，人遇到事儿的时候，那这个睡眠就会受到影响。后来跟南阳子恩师研修易文化智慧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智慧。所以有任何睡眠不好的人，五阳补心汤你就去吃吧。哎，假如要是有肝血不足的，你就配合点酸枣仁煮水，那一起来用。哎，肝血不足型的这种失眠，大部分是后半夜一点到三点醒啊，要是肝里头有火，胆里头有火啊，那这个火失控了。大家记住啊，大家记住，所有的火都生于心，肝胆里的火失控了，让你得病了，也跟心有关。所以大家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过程中，一定要稳住性脏，一定要稳住，别急，急什么？过一天少一天，人从出生那天开始就是奔死而生的，你着什么急呀？哎，一步一个脚印的，你去品味生活，那在品味

普心汤这个药的听友和学员们，别急，好饭不怕晚呢。为啥你拿到的这么晚？你订晚了呀。你早点订，你不就早拿到了吗？订的时候没急，在家里等待放药的时候你急了，那是不对的呀，对不对？哎，别着急，肯定能给到你。老师说到哪儿，哎，一定办到哪儿。这个是不能打诳语的，因为老师是自修之人，也叫修家，意义者不像中医，中医不自修，西医也不自修，哎，意义者都得在自修的基础上才能去度别人，也叫有缘人吧，那帮助有缘人。那老师吃上这个乌羊补心汤，就能预防肾囊肿，预防肾积液了。对，吃乌羊补心汤还能预防盆腔积液、卵巢囊肿，还能预防女同志的痛经，还能预防腰肌劳损，还能预防腰肌纤维炎。能预防的病，都是水土的寒湿的病。只要是跟水土寒湿有关的病，你吃乌羊补心汤就对了，就对了。还有就是你出生公历尾号带三的，出生公历尾号带三的，大家拿笔记啊。出生公历尾号带三的人，心脏的火力打小都是不足的，打小都是不足的，没有足的。那老师要是出生在下三月五月呢，正常五十的这个五月呢，那就好多了，那就好多了，因为下三月为火，五呢是火中之火，火中之火，要不是出生在这个时间节点的，你出生公历年的尾号带三的，你这一生，你的心的火力都是不足的。像这样年份出生的人，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要不断的去培补心阳。怎么培补心阳啊？修善心，修爱心，这都能培补心阳，包括修仁德之气、礼德之气，这都能培补你的心阳。那在吃方药上呢？吃方药那就是四逆汤。那老师，乌羊补心汤能不能培补心阳？间接的能。但是呢，它能增强心肌的能力，增强心肌的能力。乌羊补心汤它没有四逆汤温通血脉的作用，没有，但是呢它有间接温通血脉的作用。所以我们要是出生在公历年的年的尾数带三的这个时间节点的，除了下三月五出生的人以外，老师都建议你们未来九子离火运的这个时间里，一定要常年的去用四逆汤，常年的去用乌羊补心汤，严格忌口，牛奶不能喝，水果不能吃，生冷寒凉一概都不要碰，一定记住要无所回报的这种心态，去修善。

0: 那这个善的能量是最强的，哎，你有所求的去修这个善，善的能量啊都小，啊，善呢为阳，大家记住啊，恶呢它就为阴，说这个人是个恶人，是个阴险之人，你看带阴吧，对不对？说恶人容易出什么事儿？横事儿。哎，老师过去常说嘛，那个草怕寒霜，霜怕热，恶人得须恶人治。就是恶人有比他还恶的人去治的。哎，所以老师也经常的跟学员们说，我们要做一个爱国、爱家啊，爱身边的每一位跟自己有缘的人，一定要学会爱自己。连自己都不爱的人，你还能爱谁？对不对？哎，所以呀。我们知道了，那第一文化智慧让我们明白的生命智慧之理。那这样呢，我们就要学会顺应天地大道的法则，来修心修身，好好的爱自己。只有你把自己爱护好了，哎，你才有更多的能量去爱别人，对不对？去帮助别人，哎，两个功力，出生时间节点，那要服乌羊补心汤、四逆汤的智慧，老师跟大家就讲这么多吧。哎，讲这么多，所有针对这方面智慧还有不解的听友、学员们，哎，别不好意思打电话，可以给老师的学生们打电话，也可以给老师打电话。跟老师通话有点费劲，为啥呢？哎，前边排队的人太多了，但是你不排一点机会没有啊。老师讲学26个年头了，那学员们遍及全国各地，甚至国外都有。那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太多了，哎，所以大家呢，别急，但是遇到你急事儿，啊，急事儿。那这时候我的学生啊会安排你，安排你提前跟我通话。其他的学员们，我想都会理解，谁家呢都可能遇着点急事。要突发性某些疾病，那你就别等老师，上医院去，赶紧抢救。我们日常保健的目的不就是防止突发性疾病的发生吗？突发性疾病的发生，哎，有很多疾病是不给抢救机会的，所以防要胜于治。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免费获得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也请您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稍后老师会继续回来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金秋送爽，双节同庆，时诚有道。岳老师为您送上一份贴心的护眼好礼。您是否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是否揉眼次数越来越多？是否经常感觉眼睛干涩、刺痛？眼病像一场无声的视力劫持，让老年人看不清、不敢动，拖累人。双节将至，别让模糊的视线挡住团圆的美好。时诚有道，岳老师倾情推荐。新护原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精选玉龙雪山高海拔万寿菊叶黄素，吸收率超90%，搭配格陵兰维京沼泽桑葚花青素，抗氧化力是普通成分的6倍，独有舌下含服技术，3秒直达，缓解眼干眼涩，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给双眼加满营养。9月28日到30日，只要拨打电话400-7017-082，就能免费申领一盒，一分钱不花，把健康带回家。机会难得，电话400-7017-082，抓紧行动，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市静海区的蒋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我来自天津静海区，我今年呢76岁，51年出生，农历呀5月初6。
0: 哦，5月初6。
3: 哎，晚上刚点灯的时候。
0: 刚点灯就5点呗。
3: 那个属兔的
0: 啊，属兔的
3: 老师啊，您每天呢给我们讲寓意文化，我也非常喜欢听，
0: 嗯，
3: 受益匪浅呐。老师您太辛苦了，要好好的保重身体。
0: 嗯，
3: 老师啊，我以前呢没吃延龄丹的时候啊，心脏啊憋气，像有块大石头一样啊压在我的心口上，有时呢、
0: 哦
3: 就像小锤子一样打一下，哎，特别疼一阵儿。再说我的眼睛吧，看东西呀、啊、不清楚，眼前呢就像大米粒黑点儿在眼前晃来晃去的。我经过吃延龄丹呢，我的心脏呢也好了，稳定了。
0: 嗯。
3: 心口呢也不憋气了。
0: 嗯。
3: 气色呢也红润了，我的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了。
0: 嗯，
3: 多年的手指啊疼啊也好了，我非常高兴、
0: 嗯、
3: 老师。
0: 嗯，
3: 这都是老师您的功劳，我呀衷心的感谢老师，感恩老师。
0: 嗯，
3: 老师啊，我说我吃了风通胶囊吧，膝盖也不疼了。
0: 嗯，
3: 脚呢，脚腕子呢也好了，走道呢也很轻松了，这要太好了，太神奇了，老师。
0: 太神奇了。
3: 啊，太好了！我吃了，我吃了，见效特别快。老师啊，我呀，
0: 嗯、
3: 糖尿病啊，20多年了。我的脚趾呢，右脚趾木发木啊，我的脚长得也特别木。
0: 嗯。
3: 现在呢，我左脚呢也木了，大拇指呢还疼。以前呢、
0: 嗯、
3: 没当回事儿，现在呢我害怕了，我怕脚趾保不住了。
0: 嗯，
3: 右脚趾啊2-3节啊，就是脚趾它就上头啊有变颜色的地方，就像黑豆粒大的地方呢有点黑。老师您看看，用中药啊还是用洗一洗呀、啊、还是吃药呢？您给我出个方子调理调理好吗？
0: 中间有点黑。
3: 哎，有点脚趾头那个斧头底下倒没黑，就脚趾头上头斧头有点黑点儿，有点发黑，改变颜色了。
0: 是长东西了呢，还是血运过不去之后出现的局部的要坏去呢？
3: 对，我想啊，我这个糖尿病啊，有我问别人呢，说是糖尿病足，就我这骨头呢、
0: 哦，那不是长东西了，
3: 不是长东西，平、嗯、很平，就是
0: 变得
3: 有点
0: 色。
3: 最近这两天啊，
0: 对，要是黑色素瘤的话呢，跟这个要进行这么一个 比较。
3: 对，
0: 你要有糖尿病病史，结合你现在的症状，

0: 一看就应该糖尿病足病。
1: 对，我考虑怕是糖尿病足。
0: 足病得吃大量的通脉方加绞果蓝总苷加四逆汤。
1: 哦，
0: 哎，这是必须得吃的。
1: 好，嗯，我听你的话。
0: 通脉方一次一天吃三次，加强版带天麻的那个。
1: 哦，带天麻的加强版的。
0: 对对对对，那个你福利活动你没参加上吗？
1: 那个我那个参加上了，过两天就给我送来了加强版。
0: 啊，我说你要没参加上，你就自己买，我方告诉你。
1: 哎，
0: 那个吃吧，老对你用的。
1: 我吃那个加强版的那个。
0: 加强版的。
1: 喝那个。
0: 天麻、西洋参、三七、丹参。
1: 哎，好。
0: 啊，都超微粉，极易吸收。
1: 好。
0: 然后每样一勺，一天吃三次，温水送服。
1: 哎。
0: 完，加上绞股蓝总苷一次六粒。然后配合上四逆汤一次三支。
1: 好，
0: 糖尿病足病和下肢坏疽都这个量啊。
1: 对对，我就是
0: 都按这个量用。
1: 对。
0: 血液循环不好，糖尿病血液循环不好，我还得给你出个橡树啊。
1: 好，来个橡树不太好了。
0: 原先念橡树念哪一个呢？
1: 念400，400260380，我以前念那个，现在我你看给我改个像素吧。
0: 这个里也行，关键是它这个对血循环的作用不大。我给你加个对血循环的。
1: 好。
0: 400，原先400380。
1: 哎，对。
0: 你念这个4430720650。
1: 4430。
0: 对。
1: 720650。
0: 对。
1: 好。
0: 这个对糖尿病，糖尿病那个足病，糖尿病那个下肢坏疽加上静脉曲张都管用啊，这个参数。
1: 太好了。
0: 哎，集中精力，恬淡虚无的去
1: 念。早晚集中，我这集中精力念。
0: 对对对对，
1: 多念。
0: 一念得没得气呢，你得能感觉到肚子响、放屁、排气、浑身热。
1: 好。
0: 哎，这叫得气了，眼睛亮、精神头足，这都是得气的表现啊。
1: 好，太好了。
0: 现在这个季节呢，葱姜蒜少吃了。
1: 哎，
0: 一定要把哪儿捂好呢？腰背、脚脖都捂好。
1: 对。
0: 早晚的多穿点儿。
1: 哎，我现在我就穿坎肩了。
0: 对对对，穿上棉背心啊。哎，早晚毕竟凉了。
1: 好。
0: 阴气已经到地面了，阳气一样下走了。
1: 哎。
0: 血管是特别容易出事儿的。
1: 好。
0: 尤其年龄大的、阳气不足的，血管一旦让你收之后，它弹不上来，就容易堵上。
1: 对。
0: 所以大家在穿着上千万千万
1: 要
0: 那个重视啊。
1: 哎，
0: 要重视起来。
1: 好。
0: 老
1: 师，我呀还有一个问题呀，就是我的孙女啊非常瘦，我们全家呢也很担心，儿媳妇呢也愁，她呢吃的太少了，和同年人呢差的很多呀。她喜欢吃的东西嘛，就吃几口就完了，喝稀饭就一小碗。怎么调理调理？
0: 我说他哪年生人？
1: 他呀是2016年出生。
0: 16年。
1: 正月16日的晚上8:23，他属猴的，他今年10岁。您看看他这个，他吃住怎么样啊？
0: 正月不就寅月吗？
1: 哎，对。
0: 寅卯辰春三月当中的寅，阳气刚上来。日子呢？
1: 日子是正月16日晚上8:23。
0: 8:00-7:00-9:00戌时土。这个孩子跟你讲，这脾肾都不好，脾肾都虚呀。
1: 太虚了哈。
0: 脾肾都不好，转化机能差。你给他这么得吃这种药。到药房买啊。
1: 哎。
0: 桂附理中丸。
1: 哦，桂附理中丸。

0: 贵妇李仲安。
1: 嗯。
0: 哎，按说明用就行了，不用加盐。
1: 哎，好。
0: 连续吃一个月之后，给我来电话。
1: 哦，连续吃一个月。
0: 嗯，对，然后吃到一个月左右，基本就很有效果了。
1: 好，太好了。
0: 然后呢，我给你一组香术，
1: 让他念哈。
0: 让他念。
1: 好。
0: 让他念380。
1: 哎，380。
0: 380650。
1: 嗯。
0: 嗯，孩子脾肾都不好，孤然五心汤呢，它主要是通过调补先天和后天的两个系统来增强心脏机能。
1: 好，
0: 要不然他再大一大，他就会出现心悸了。
1: 哦，
0: 你看带六的，公历尾号带六的，都是水运太过，所以还是肾寒。
1: 他是2016，对。
0: 对，水运太过了，它反向克火，所以对心脏的来讲，相当不利了。所以他还现在心脏就不太好，偶尔就会有心慌的现象。
1: 对，他皱完的脸有点发黑色，发青那个颜色。
0: 对对对，完乌羊补心汤吧，你一天给他喝两次，喝个三五天，你看他就精神了，他就有劲儿了。
1: 哦，
0: 可以给他喝半年到一年都可以。
1: 哎，
0: 像以后呢，这孩子得常年喝四逆汤。
1: 哦，
0: 哎，常年的。
1: 哦，
0: 然后孩子穿衣服呢，尽量以红色衣服、黄色衣服为主。
1: 哦，红色。
0: 嗯，因为他火力弱呀。
1: 嗯。
0: 水运太旺，而生的这个时间节点上，虽然在春天的第一个月叫寅卯辰，但那时候阳气还没上来。
1: 哦。
0: 阳气刚刚在树根底下阳气起。
1: 哦。
0: 还没有上来，所以这时候呢，他又得的是水运太过的一个时间节点。
1: 哦。
0: 所以他这个肾是寒的。
1: 好。
0: 水寒，水在哪儿呢？水在他土里头。水土跟着也寒。
1: 嗯，
0: 哎，所以他这个啥呢，叫水寒土湿，所以孩子就没有胃口，不愿吃东西。
1: 对，他吃不下去。
0: 嗯，然后呢，而且没精神，爱乏力，然后还有心悸，这是非常典型的先天和后天的两个系统均出现了一个什么能量不及的问题。
1: 嗯，
0: 这个能量不及呢，跟他先天得气有关，这是他生命剧本的事儿啊。
1: 哎，
0: 后天逆道呢，这块你们知道逆多少道，这个事儿你们自己去调。
1: 对，
0: 总而言之，生活中别犯错，犯错了早晚你得还。
1: 嗯，
0: 啊，
1: 好，
0: 拿什么还？拿得病还。得病是祸，犯错是因，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哎，好，
0: 你就按照老师指导调吧。
1: 哎，好，太好了。
0: 嗯，
1: 感谢您。
0: 嗯，
1: 老师，我这个
0: 好嘞。
1: 我这个老师，我这个五月初六，我那个四柱，我缺点什么呀？缺土还是缺啥呀？
0: 你不是五一年吗？
1: 啊，五一年出生。
0: 你五一年呢？你肾脏的这个排水能力差一些。
1: 对。
0: 肾脏排水能力差一些，注意保肾保暖。
1: 哎。
0: 然后穿着衣服的时候，尽量以黑色为主，然后多吃黑色的食物。
1: 好。
0: 然后呢，你容易惊恐，但你也同时呢也，怎么说呢，也经常担心某些事儿，所以你不要担心某些事儿，知道吧？
1: 对，我是担心男的孙女。
0: 嗯，
1: 我又担心男的儿子。哎呀，我太操心了。
0: 这个担心呢，就是恐，这种恐会让你的腰这块更不得劲儿，腹这块更不得劲儿。
1: 对。
0: 哎，所以这块你多重视一下啊。
1: 好。
0: 然后你就出生在还好是夏季，那要不然就麻烦了。因为木弱呢，你要不遇夏的话，遇秋的话，那你肝胆就已经得大病了，老太太。嗯。
1: 哎，好。
0: 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好，老师啊，祝您。
0: 哎，
1: 祝您平安健康，老师。
0: 我们都平安。
1: 祝您全家快乐，老师。
0: 哎，
1: 感谢您。
0: 快乐啊，好。
1: 哎，感恩您。
0: 嗯，再见。
1: 再见，老师。好。
0: 嗯。
1: 好
2: 好，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更多的健康。嗯，期待你们也会越来越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黑龙江鹤岗市的周阿姨。周阿姨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3: 尊敬的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老师您太辛苦了。
0: 啊哈哈，不辛苦。
3: 每天给我们大家讲课，还要给我们去找药上到处，哎呀，真是让人心疼啊，老师。
0: 嗯，
3: 老师，我是黑龙江鹤岗的一个老太太。
0: 嗯，
3: 今年87周岁了。
0: 哦，
3: 我是1939年5月23日生的。什么时间那我都不知道了。
0: 几月份？刚才你说
3: 5月23。
0: 5月23，1939年。
3: 啊，1939年。
0: 嗯，好，老师一会儿给你看这个四柱啊。
3: 哎呀，
0: 你说吧。嗯，
3: 好好给我看看吧。
0: 嗯，
3: 我是河北省玉田县生人。
0: 嗯，
3: 我是来到黑龙江有60多年了。
0: 哦。
3: 嗯，我自从听老师的讲课以后，我才懂得了养生的知识，知道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
0: 嗯，
3: 人和天地是息息相通的，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个大智慧，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0: 嗯，
3: 我要感恩老师，谢谢老师。老师，我请了固本延龄丸和这个骨骼方痛胶囊，自从用了这两种药，我的身体比以前强多了。在以前上下楼都很困难，因为我的右腿不能回弯，一回弯哎呀就疼。可现在呢，比以前强了。
0: 嗯。
3: 还有在以前晚间睡觉总是盗汗，盗汗盗的可严重了，一宿得换2次枕巾吧。
0: 嗯。
3: 可现在呢，一点汗都不出了。
0: 嗯。
3: 还有以前大便也不好。
0: 嗯。
3: 有时候5-6天能便一次，很干。
0: 嗯。
3: 很硬。可现在，哎呀，可好了，老师，很正常了，
0: 嗯嗯，
3: 每天一次，很顺畅。
0: 嗯，哦。
3: 这些个都是老师的功劳啊。
0: 嗯嗯，
3: 老师你太好了。
0: 嗯，
3: 哎呀，我在这儿给你行个大礼吧。嗯，哎呀，感恩老师啊。
0: 嗯，
3: 谢谢老师。
0: 嗯，好。
3: 老师，我今天和您通话很不容易啊，您的时间太紧张了。
0: 嗯，
3: 我请您帮帮我解决几个问题。
0: 嗯，
3: 我的夜尿多，一夜可以去3次。
0: 嗯，
3: 还有我有时候一天得换2次短裤，白天。
0: 哦。
3: 可能漏尿啊。
0: 漏尿。
3: 嗯，还有我的喉咙里呢，它总想有痰似的，很黏。
0: 嗯，
3: 卡不出来。
0: 嗯。
3: 就是卡点痰都是白颜色的，特别黏。
0: 哦。
3: 嗯。我的腰也疼，老师，坐时间久了都不行。
0: 嗯，
3: 我的右腿疼，特别是上下楼很困难。我的右腿小腿吧，
0: 嗯，
3: 每天它都有浮肿的现象。
0: 嗯，
3: 一摁就有一个坑。
0: 嗯，
3: 哎呀，老师，我这个身体太干啥了。
0: 嗯，
3: 我还有我的右手掌是干的，我这个左手很好，这个右手就不行了。是干的，有时候它就裂小口，就是一过立秋之后就不行了，立秋之前还行。
0: 嗯，
3: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嗯，
3: 我想请老师给我解答解答。嗯，
0: 我看了一下你的思路。
3: 可疼了，有时候还出冒血汁。
0: 嗯，那老师知道怎么回事啊。
3: 哎呀，老师快给我解答解答吧，我可谢谢老师。
0: 嗯嗯，好。39年。
3: 嗯，39年。
0: 三年土运不及的年份生的。
3: 嗯，
0: 然后你又生在5月。
3: 5月23。
0: 嗯，5月23。
3: 嗯，
0: 幸好你生在这个月了。但这个月呢，对，不好在哪儿呢？它是夏天当中最后一个月，这个月是未月，未土。
3: 哦。
0: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的那个这个脾胃机能和小肠机能都差。
3: 哦。
0: 嗯。身体湿气重。
3: 啊，香多了。
0: 啊，修了好几年了吧。
3: 哇，得10年都多了。
0: 是吧，
3: 真的不修啊。在以前我主要糟心呢。
0: 要不修的话更麻烦。

0: 哎呀，那就完了，还不一定有没有今天呢。
1: 当时你要是搬家的话，你这是，你们是当时是搬家逃荒过去的，还跟爱人这工作过去的，到黑龙江。
0: 我生在合肥，我姐姐，她先到这个黑龙江鹤岗的，完了家庭生活挺困难，那时候可困难了，吃饭都吃不饱。
1: 对，都是那个、那个年代都那样。
0: 哎呦，把那河堤上那个草啊都吃光了，树皮也扒光了。没办法了，我妈就让我上这儿来了，
1: 啊，
0: 投奔我姐姐来了，
1: 嗯，
0: 啊，就这么来的。
1: 我知道了，那你当时你要让南走，你的运气跟现在就不同了。
0: 哈哈，哪懂那个？再说往南去，我南边没有亲属，
1: 没有
0: 亲
1: 戚，上哪找去？你这挺好了，挺好了啊！这好多人都活不过你。你年龄还挺长的啊，我看刚才你这个是天干地支，你生那年是土运不及，但是当时你出生在河北，河北的土是厚的，那你后天到黑龙江吗？
0: 河北，
1: 嗯，
0: 我好像是十八九岁过来的，
1: 啊，
0: 好像是。
1: 你的问题，你念相数吗？现在？
0: 念，老师给我的相数是380720。
1: 380720。我给你再重新数一数啊，管夜尿多的，管腰疼的。
0: 啊，哎呀妈，夜尿可多了，可烦了，
1: 念
0: 家
1: 伙。念6650。
0: 啊。
1: 6650。
0: 嗯。
1: 3820。
0: 嗯。
1: 6650，3820。
0: 嗯。
1: 坚持念啊，念这管腰疼的，管夜尿多的。
0: 嗯，还有吗？老师后边没有了，
1: 没有了。然后还管你那个痰，你这个痰呢是脾来的。
0: 我懂的，老师不讲过吗？痰那个脾生痰嘛。
1: 对，你先天的土就不好，你先天土就是湿土。
0: 太难了，吐的费劲着呢。
1: 相当费劲了，吐的是不是？
0: 啊，那张使劲卡，卡也卡不出多点玩意来。哎呀，粘的就在嗓子眼这儿，它都不出来。
1: 啊，好。
0: 嗯。
1: 不让它生就行了。然后我给你，
0: 老师，感恩老师。
1: 那给你个方啊，给你个方。
0: 嗯。
1: 然后用这个干姜10克。
0: 嗯。
1: 干姜10克。
0: 嗯。
1: 甘草10克。
0: 哦，是甘草，不是炙甘草啊，老师。
1: 炙甘草也行。
0: 我现在就是喝着那个干姜10克，炙甘草10克呢，每天早上我都。
1: 还得加东西。还得加那个生半夏。
0: 哦，生半夏搁多少啊？
1: 生半夏加陈皮，生半夏10克，陈皮10克。
0: 哦，都是10克。
1: 白芥子。
0: 嗯。
1: 白芥子也10克，就这五样。
0: 嗯。
1: 这五样你煎水，煎3遍，一遍煎大约30多分钟。
0: 好。
1: 半夏一定要用生的啊，要是用法半夏、姜半夏，效果就差了。哎，这个就是管你那个嗓子有痰的、有白痰的一个方。
0: 啊，哎呀，就这么说话，跟您说话，我不找嗓子眼，就是有东西，就想卡。
1: 对，念段时间相术，这个痰也能缓解，但是配合点小方药吧。
0: 哎呀，那更好啊，老师。
1: 然后那个猪的是猪肉别吃。无鳞鱼
0: 别吃。哎呀，我不吃猪肉啊，老师，我一年一年的也吃不上，出个过年了能吃点猪肉。
1: 嗯，因为它生湿气。
0: 啊，我听老师讲过嘛，猪肉生湿气嘛。
1: 对，然后那个无鳞鱼也别吃。
0: 哎，好。
1: 嗯，记住没有？
0: 记住了。
1: 记住了哈。然后那个其他的方药就正常用就行了。
0: 其他的药。我现在
1: 等有这个乌羊补心汤活动啊，你要参加吃乌羊补心汤啊。
0: 好。
1: 乌羊补心汤呢，它既能那个补益脾肾，啊，解决乏力呀，解决腰酸呐，同时呢还能增加睡眠质量的同时，还能强心。
0: 好。
1: 嗯，捍卫心之液呀，心脏这头要保护好的。嗯。
0: 好。
1: 然后这个季节白萝卜多吃点，炖熟了吃。白萝卜做汤啊，白萝卜炖土豆啊都行啊。
0: 嗯，好。
1: 嗯，白萝卜几乎每天吃上一次。
0: 行。
1: 哎，但一定。

0: 用做这个白萝卜丝儿，放点胡椒粉，白胡椒、黑胡椒都行啊。
1: 我每天喝那个猪血汤，我得两种胡椒粉我都放。
0: 对对对对，
1: 我早晨喝那猪血汤，我两样我都放。
0: 对对对对，可以，
1: 我还要放点五香粉，老师用吗？
0: 可以的，
1: 那
0: 可
1: 就
0: 以的，
1: 好。
0: 五香粉都是温中的，放猪血汤是完全可以的啊，要放上会更好。
1: 好，好，
0: 啊，
1: 哎呀，感
0: 好，
1: 谢老师，感恩老师啊，
0: 好
1: 哎，
0: 嘞，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希望下次听到您更好的消息。祝您健康，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免费获得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别忘了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5: 新闻围着事实转，
6: 故事围着人物转，
7: 那主持人围着谁转呢？
6: 他们得围着听众转啊。新闻二人转，新闻二人
8: 转。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邀您来打卡。

板那么一打，是憋个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好，各位朋友，今天呢黑丹老师因为工作的原因哈，没有办法亲临直播一线，
0: 对，
1: 感谢
0: 去二线调研，
1: 感谢李飞老师啊，百忙当中拨冗啊莅临我们节目，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我的到来。
0: 你到来的旁边，
1: 谢 谢大家啊，谢谢。哎呀，大家
0: 上周你知道吗，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就是很多听众就是应广大粉丝的要求，就是在这个爱科学的节目就是非让我唱歌，非让我唱歌，我一看就唱吧。然后呢唱了两首歌，就直到节目的尾声，童森还说，哎呦，我说你看看你看看，说这我以为放假这个听众都不听，我说因为什么，因为这我唱歌了。我后来童森就说，要不就假期的时候你这个你跟我们连个线唱个歌，你知道我唱首什么歌吗？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就在中秋节那

0: 每天，哎呦，那听众的粉丝，哎呦，响应特别的热烈。所以今儿啊，在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想接着听这聊斋后面，我就在这节目里给您唱了。
1: 嗯，你一会儿听听我们今天节目第一期新闻是马啊。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个大家伙可能也都看天气预报了啊。这两天金云呐、天津广播呀，我们的这些海河传媒中心的各媒体号都在发，这两天的温度还是稍微有些闷热。那比如说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6度，明天更热，明天最高温度29度。但是从明天的晚间开始，将会刮起4到5级的北风，随之而来呢，最后一个工作日，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9月30号的最高温度只有21度。提醒谁呢？两个人群，一个就是广大老年朋友，甭管您是早起送孩子、买菜、遛弯、锻炼，还是说白天没事啊，咱们在外边溜达溜达，加件衣裳。第二个人群就是上学的孩子们。家长呢应该说给备一件薄外套，热了他就塞书包里，冷了他就拿出来套上。最高温度只有21度。我们从本周今天周一的这个节点来展望，1、2、3、4国庆前4天的假期，最高温度都不超过23度，温度是比较低的，
0: 是
1: 有点这个一夜入秋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一夜入秋。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在节前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趋势。刚才这个李飞老师还说假期出行的问题。
0: 对，
1: 我觉得一个是天气，另外一个就是温度。如果您要是在北方活动，天津降温了，可能再往北走，我的老家辽宁啊，内蒙古的一些地方啊，包括吉林、黑龙江，他们的温度相应的会更低。那您带的衣裳可就得备齐了，千万别着凉感冒。
0: 如果去南方的朋友，在十一假期的时候，因为我还特意看了一下，像四川的部分地区啊，包括重庆啊，还包括像甘肃的部分地区，还有包括江苏啊等等，这片地区，然后江淮地区都是
1: 卡不在一片地区。
0: 我是告诉你，什么江淮地区啊，它都会这个有雨水天气，有降雨的出现，包括上海啊等等，有雨，所以大家一定要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啊，
1: 带好雨具啊。
2: 有趣儿，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大卫寒碜不要紧，好在咱还有黑丹。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3: 有点意思，
4: 有点意思。
1: 这个天一干哈，我不知道您身边的老人孩子有没有这情况啊。你像这个我们家孩子这几天、
0: 嗓子不舒服，
1: 咳嗽啊，睡觉的时候咳嗽，而且不睡的时候不咳嗽，一睡着了他就有时候咳咳的咳嗽。今天我们爱听商城啊，给大家带来了几款好物。首先我个人推荐的就是大家可以选购我们的东北黑蜂椴树雪蜜。我们的这款椴树雪蜜呢，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对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改善机体状态，加强营养有很大帮助。现在呢，有些朋友去我们东北的早市啊，看到早市有卖那一些路边那大桶的蜂蜜，我没尝，我也没看，当然我看见我尝了，可能我也分辨不出来。就是我总觉得吧，这蜂蜜是好东西，但是来路一定要正，千万别弄那些勾兑的，是吧？白糖加香精，喝完之后身体一点不没受好，反倒遭了罪。我们这个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啊，是我们爱听商城严格选品的品质保证。这个虎峰岭呢，在黑龙江的亚布力附近，那儿呢早年间住着很多的俄罗斯人啊，他们爱喝蜂蜜，往面包上抹蜜，是吧？拌凉菜的时候放蜜，甚至喝茶的时候也愿意撬点蜂蜜。所以说他们从这个俄罗斯当年就早期啊，那会儿是不是叫沙皇俄国，这都不好说啊，从大高加索地区带来了一种蜜蜂叫黑蜂，然后带到了哪儿呢？带到了这个亚布力附近，在黑蜂那个虎峰岭养蜜，所以说也把这个技术和蜂种就留了下来。我们的这款椴树雪蜜呢是大膏状的，大膏状的，质地非常绵稠，跟那个奶油似的，挖一勺弄一点放嘴里，横着它 有一股浓浓的椴树花的清香，一点不齁嗓子也不腻人。我们建议啊，广大的这个家长和老年朋友其实可以买一点我们的这个黑风岭椴树雪蜜。为什么呢？我们的这个雪蜜您蒯一大块放到水里搅拌开，然后再拿更多的水去稀释它，这一天你喝进去既能够降燥又能够啊润肺，还能够滋养身体。最实惠的就是我们的价格，158直接抱走六罐，整整六斤。你算吧，158六斤，一斤才20多块钱，比那个早市买的来路不明的那个散蜜啊还要便宜。另外还能干什么呢？有些朋友吃饭啊是稀释的，稀释的
3: 抹面包，
0: 没错，面包片
1: 对吧，
0: 哈。
1: 还有的朋友说我买那酸奶，
0: 是
1: 现在流行有一些酸奶它那个特别酸，那你就弄点我们这个黑风椴树雪蜜，稍微加一点水给它稀释开，倒到酸奶里一拌，嘿。还有就是冲蜂蜜水，
0: 还有人做自己做那个蜂蜜柚子茶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都特别好。尤其是哈，从现在开始到你等着啊，各位家长朋友你等着啊，到这个供上暖了，家里的孩子这一段时间且得身体燥一燥，对吧。李飞老师看得见，我现在就在拿着我们广告这稿子就扇回来。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呢我觉得这会儿啊开开创通通风一方面，另外如果你身体条件允许，适度的开一点空调降降温不是坏事儿，
0: 对，
1: 不是说现在十一了你就不能开空调了，他有的时候他家里他还是闷，
0: 是
1: 他还是热，
0: 尤其要下雨之前，
1: 对
0: 吧。你看前两天说是要下雨，但是你不觉得特别卤吗？它是湿热的那种，
1: 哎呀，卤极了，
0: 对
1: 啊，都快卤之前，不是卤的特别深了啊。所以说呢，欢迎家长和老年朋友给孩子们选购这款黑风岭的椴树雪蜜。我们的规格是158六罐，整整六斤，原价是99块钱一罐，现在特价159块钱啊！哎，他这是159还是158？
0: 158。
1: 哦，158，我还多说贵了一块钱。
0: 对，你看看，158块钱，
1: 158块钱六罐啊！孩子，尤其是那个带水壶的，是吧？早上上学，蒯一大勺。
0: 但是其实啊，说实话，就特别小的孩子还是不太建议吃蜂蜜的。就是我们给中老年朋友还是建议，因为它是容易这个什么的，就是性早熟。哎，对对对对对，
1: 稍微来一点点儿，
0: 哎
1: 一下，
0: 对对，
1: 少放。李飞老师这个补充的对啊，少放啊，几年级以下不能用？
0: 姐，咱最好就是小学吧，咱最好都别让孩子用了，怎么着也对，最好初中还行，初中行，对，
1: 六年级留级的能用吗？
0: 那像你这种类型的，差不多是可以的。
1: 啊，六年级留级的，
0: 可以可以可以。
1: 这个静姐，受累给我们要点空调呗。现在直播
0: 主要是我一在他旁边啊，他就身体发
1: 汗
0: 呢，
1: 我感觉现在里边头
0: 燥热呀，
1: 已经中伏了，已经
0: 流口水，
1: 流口水像话吗？没被
0: 眼一会儿就斜了
1: 啊。好，158块钱六罐啊，这个初中的孩子欢迎饮用，小学的孩子你就没机会喝了。你
0: 看那么好的东西，对，我不让啊。阿姨为你好，
1: 阿姨为你好。
0: 嗯，
1: 那蓝莓汁儿，
0: 这行这行绝对行，这行
1: 啊！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讲讲蓝莓汁儿啊。今天是本周我们节前最后三个工作日的第一天，啊，感谢所有朋友们参与互动，同时也向所有仍然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坚守，也没能倒休，
0: 哎，
1: 是吗？也没能请下病假，啊，也没能够编疤造模走得了的同志们，致以向你们致以、这个，
0: 也没法去二线调研
1: 啊，正告你这就对了。好，欢迎各位报道的朋友啊，魏大哥、慧儿姨、蓝庆大哥、小翠儿、优雅、大轩轩，轩轩说过完这三天就是长假了，嘿，真好哈。优雅姐说每天上午啊边做饭边听你们节目是最高级的享受，谢谢您。好运不断说啊，中秋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主持人好，我来收听人人喜爱的海河传媒唯一的获全国就一家的新闻二人转，非常非常棒，您太捧了。我们这档节目啊，不仅仅是海河传媒唯一的，全国可能也都唯一，
0: 全世界也唯一，
1: 是吗？
0: 啊。
1: 哎呀，李飞老师要这么说，那我就实受了。
0: 啊，是呢，反正我前两天看什么那个非洲就是原始族那边没有咱这节目。
1: 走，他们那还没电台了。啊，欢迎猴哥、舒萍姐、李毅、Love、关键、快乐天使、小梦、金马马、花爷爷、白毛、曙光，还有蜂蜜柠檬。蜂蜜柠檬说，可把李飞盼来了哈，太好了，多待几期。芙蓉说，想听李飞唱歌。
0: 嗨，咱看听众的这个欢呼程度吧。
1: 呼声，
0: 呼声，呼声，
1: 呼声，
0: 呼号，呼号，
1: 好。这个轩轩说，是的，我作证啊，回来我高低做个切片啊。行，李飞老师要是在这儿唱你就做，不在这儿唱你做个骂劲呢。桃罐头说，聊斋唱的这么生动啊，听着一点都不害怕。
0: 那当然了，
1: 你看见他人你就害怕，
0: 尤其旁边坐着谁。
1: 欢迎金马马，海洋啊，海洋说，二李组合精彩不断，谢谢您了。白玉姐说，欢迎李飞，李飞一来我就乐了。李飞啊，你这嗓子特别好，那天你唱的歌我也听见了啊。无形侠客也说，大卫老师的师傅来了。什么我师傅来了，这我师傅在家呢啊。欢迎振轩，我心飞翔。哦，博士，我们的年轻听友啊，博士啊，现在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0: 哦，是出差了吗？
1: 啊，没有，这就是放假了啊。哦，他说现在是旧金山时间啊，20:08，旧金山当地的居民都特别爱李飞老师。旧金山人认识他是个谁呀？你可以去旧金山当地的这个社区服务中心啊，啊，组织这个社区的中老年人集体学习，
0: 嗯，哎，
1: 啊，给他们来一堂艺术鉴赏课，鉴赏的内容就是《新闻二人转》。然后呢，把我们那个金云的那个下载二维码拿出来，啊，教他们怎么下载金云，
0: 嗯，
1: 是吧？哎，然后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对，
1: 是吧？挺好。
0: 怎么翻转到这个买这个蜂蜜？
1: 走。秦说呀，好长时间没互动了。我先生啊，前几天做了个手术，
0: 哦，
1: 在这儿祝他早日康复。那我们也祝您的爱人啊早日康复，
0: 是
1: 啊。健康快乐到永远。欢迎关键啊，欢迎各位朋友。你看看你这一来，这微信互动层层的。二郎神说，李飞你唱的不错，请你继续，但是就是别让领导听见。
0: 那为啥呀？
1: 啊，二位上午好，我现在要开个小会。哎呦，要给哮天犬们开会了。好，欢迎大家哈。
0: 嗯，
1: 这个刚刚过完中秋小长假，
0: 嗯，
1: 上3天班，
0: 对，
1: 又要过这个11假期了。
0: 嗯，
1: 哎呀，有时候就想，你说要日子要是天天这样，上几天歇两天，上几天歇几天，那该有多好。
0: 或者就是上一天歇三天，上一天歇三天。
1: 好，那你躲鱼伤。但是今年的这个中秋佳节啊，
0: 嗯，
1: 虽然普天同庆，月圆人团圆。但也有这样的一条消息让我们有些难过啊！
0: 是
1: 综合媒体报道，中秋节当天啊，刘欢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0: 9月26号呢，著名音乐人歌手刘欢9月25号在家人陪伴下于上海病逝，享年63岁。遵照刘欢生前的遗愿，丧事一切从简，不设立治丧委员会，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与追悼会。
1: 哎，消息一出呢，华语乐团乐坛和文艺界是一片悲痛，无数的网友啊纷纷在社交媒体重温我和你、好汉歌等等等等哈，这些经典的旋律，来缅怀这位兼具歌唱家、作曲家、高校教师多重身份的文艺大家。
0: 嗯，新闻深一度。
1: 嗯，这个我给您解释一下啊，
0: 嗯，
1: 我们这个叫新闻沈怡都。
0: 哦，沈怡都。
1: 哎，不是深一度。
0: 嗯，
1: 刘欢啊，大家伙可能也都看到了哈，这个我们天津广播公号在第一时间就发布了这个消息。
0: 嗯，
1: 啊，就发布了这个消息。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资料当中也提到了，刘欢是天津人，啊，是天津人。1963年8月。他出生在天津一个教师家庭，啊，我看报道当中说，小学时候他就读于当时的，当时的这个体育馆小学， 因为我不是地道天津人，
0: 嗯，
1: 虽然您是，但是那会儿
0: 确实我也不太了解，可能这个父辈他比较清楚啊。
1: 对，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大家，这个当时的体育馆小学，他在。

0: 哪儿啊？
1: 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南开这边啊？南开河西
0: 不好说，
1: 不好说，
0: 不
1: 知道
0: 啊。啊，我们大家伙儿也可以，上年纪的大哥大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以给我们来普及普及。就是63年，那会儿，你看他63年8月出生，
1: 嗯，
0: 他要上小学应该是69年，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6年，6岁上小学，
1: 嗯、
0: 对吧？
1: 没错，没错。
0: 69年那会儿的体育馆小学在哪儿？哎，有没有当时也就读过体育馆小学的？都欢迎您发微信跟我们来聊一聊。刘欢的时候呢，他是8岁啊，开始学相声。
1: 嗯
0: 嗯，跟小学同学戴志成，他跟戴志成是小学同学。你知道戴志成吗？
1: 当然知道，说相声的呀。嗯，
0: 啊、他俩是搭档。
1: 嗯，
0: 当时呢，参加这个专业院团的考试。我请教了一下我们天津文艺广播的小四老师，
1: 嗯，
0: 说姜昆、戴志成，这个是后来的搭档，但是戴志成最早最早最早真正人生的第一个搭档是跟歌唱大家刘欢，
1: 嗯，
0: 当时他们俩考的是天津曲艺团，天津市曲艺团，然后呢，由于刘欢的母亲不太希望儿子走曲艺的道路，最终刘欢没有选择相声这条道。
1: 嗯，初中毕业之后啊，他又考上了耀华中学。
0: 哎，
1: 咱们都知道这个刘欢他的成绩非常优异，最终呢，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主修法国文学专业。1985年，他踏入音乐行业，而本职工作呢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艺术教研室副教授，从教30多年，主讲西方音乐史。
0: 哎。其实大家对于刘欢的印象来自于无数的国民级影视金曲啊。1987年，我出生的第二年，中国这个怎么讲，电视剧历史上里程碑意义的一部影片，一部电视剧这个问世了，就是便衣警察。当时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就是由时年24岁的刘欢原唱。大家伙可能不知道啊，这首歌在刘欢之前是有别人来试唱，
1: 嗯、
0: 但是都没有达到这个当时这个导演也好啊，或者说这个词作者的要求。
1: 嗯，
0: 最后呢，机会来到了24岁的刘欢手中，他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将机会牢牢地握在了自己手里。这首歌也成为了刘欢的经典代表作，而且这首歌曾经荣获改革开放30年优秀电视剧金曲的这样一个殊荣。这首歌的这个编曲作词的手稿啊，被中国警察博物馆永久性的收藏了。而且这首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代表着一部电视剧，但是对于全国公安系统的这个民警干警们来说，这个题你只要一唱这个歌，肯定就是跟公安系统、公安干警有关。到现在为止，很多很多数不清的公安题材的影视作品仍然在引用着这首歌曲，或者把这首歌的这个主旋律改编成其他的配乐，在剧中使用，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他在广大公安干警心中崇高的地位。
1: 这是在1987年的时候哈，
0: 哎，
1: 那时隔2年之后，1989年，刘欢的另外一首代表作，也是大家非常熟知的这个李海英的作品《弯弯的月亮》，
0: 哎，
1: 也成为大众最熟悉的版本。在1998年，央视版《水浒传》主题曲
0: 《好汉歌》，
1: 好汉歌，哎，对，也成。
0: 好汉歌那会儿你看过吗？
1: 看过呀，对呀，
0: 啊，
1: 当时那歌可是就是所有人都唱，我觉得大人小孩都唱哈，
0: 哎。
1: 更是成为这个标志性的时代符号。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他与莎拉布莱曼合唱的《我和你》，这歌声也传遍了世界。2014年，刘欢担任了《中国好声音》的导师，跳出选秀选拔歌手的传统模式，专注发掘原创音乐人。2019年呢，他个人出资设立了刘欢原创音乐公益金，也扶持华语原创音乐新人，不计商业回报，持续为本土音乐创作书写。确实，就是我这两天也是刷到很多的这个消息，就提到这个刘欢，他作为这个前辈，对于这个后起之秀的这种选拔，对于人才的培养，他真的是不惜余力的去发掘新星，而且真的是这个传帮带的作用啊，为这个乐坛注入很多的这个新生的活力啊。

0: 和难过的乐迷和广大的这个我们叫歌迷或者叫观众，电视剧的观众，对吧？哎，纷纷特别好奇，想知道刘欢老师是因为什么病离开的我们。这个到目前为止呢，没有一个准确的、权威的、官方的说法。但是我注意到哈，有一个媒体他采访到了刘欢的爱人，啊，他的爱人说，网上有传言说他是因为过量饮酒而离世的。他的妻子卢璐女士说，这个消息是不实的。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细节分享给大家？就是如果我们在没有官方的信息来源的前提下，我建议大家不要做这些过分的揣测。
1: 对，
0: 或者说你看到某个人他讲的比较有道理，你就把他转发到群里面。其实我想，这对于他的家人还有他的亲属，可能是一种
1: 伤害。
0: 伤害，
1: 对
0: 啊，当然了，刘欢老师的逝世啊，这个让一些媒体又找到了很多以前的素材，包括有一个综艺节目采访的这个演员李琦，还有一期访谈节目是那个女主持人李静，采访的著名音乐人三宝和刘欢，啊，都说刘欢老师酒量颇好，啊，豪饮，但是我想，豪饮酒量好跟他最终离世，他只是两者之间可能有关联，但又可能不是正相关的。
1: 对，
0: 对吧？
1: 而且你说的那个稿子我也看到了，人家就说刘欢几乎是也没有应酬，然后他平时对外也不喝酒，
0: 现在也不喝了，
1: 人家也不喝酒，那就是偶尔朋友小聚，谁没有三五好友啊，来到自己家偶尔小聚，对吧？和朋友之间这个小酌饮酒，这是很正常的啊。
0: 我就欣赏李飞老师这个耿直劲儿。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有一些媒体包括大家看到的一些采访的细节呀，我个人认为那都是早期的。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刘欢是喝酒的。
1: 对。
0: 但是后来因为健康的原因，人家就不喝了，或者就喝的少了。我们不能拿他改变之后的之前的一个东西，就反过来说推断说的啊一定如何如何。我是觉得吧，就是关心他，喜欢听他的歌。我们可能都是一样的，但是在他离开我们的这个原因上，我们可能就是死者为大吧，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尊重家人的这个遗愿和他的遗愿，不要再做过多的这个揣测，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当下这个时代，大数据，你我都是参与者，每一个帖子，每一条视频，它的传播，您和我都是参与者，你点了赞，你转发了，那他就可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如果我们点赞转发的是不实的信息，是不是？这个对人家的家属
1: 是一个二次伤害，
0: 是个二次伤害。
1: 对，
0: 你想想看，咱把自己摆进去，咱们的某个亲人离开了，是吧？有一些针对他的不真实的情况，你一打开抖音，你天天看到都是这些，本身人走了就难过，
1: 对，
0: 再看到这些不实的信息，在他去后仍然给家属造成困扰，咱将信比信，这样不好，这样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啊，更多的是应该重温他的歌曲，
1: 对，他的经典作品，
0: 他的经典作品，在重温他的经典作品这个过程当中，去感念他对华语音乐数十年以来的贡献。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把刘欢应该说最经典的一首曲歌曲少年不是
1: 弯弯的
0: 月
1: 亮
0: 啊，说错了，这个送给大家。

0: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新闻二人转。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微信互动哈。这个海洋说，黎费老师说的对，体育馆街在现在的南开体育馆街。不对吧，我怎么看后边很多朋友说的
2: 有说是和平。哎，
1: 张连明说这个体育馆小学呀、啊、在云南路和成都道的交口。
2: 嗯
1: 啊，然后呢说这个好像是他的父亲是某中学的教导主任，
2: 哎
1: 啊，还是这个我们这位网友的这个听友的政治课老师。
2: 嗯，
1: 德里克探长说刘焕是耀华中学的，他弟弟是我们21中的学弟，应该家就住在和平，体育馆小学应该在和平。
2: 嗯，
1: 师晨也说当时的体育馆小学就是现在的昆明路。
2: 哦，
1: 昆明路小学，哦、
2: 嗯、
1: 以前叫体育馆小学，就在成都道和昆明路交口，紧挨着那个人民体育馆。
2: 嗯，
1: 知心姐、彩云追月，
2: 嗯
1: 啊，
2: 和平
1: 都说和平啊，体育馆附近。安置若素也说，牧马人说，哎，也对啊。师晨说，如果他在12中上初中的话，那他还是我的校友，他比我小几岁。
2: 嗯，
1: 王姐。
2: 他说我听刘欢唱的第一首是歌是世界需要热心肠，
1: 嗯，
2: 从那时候开始喜欢他，当时我还说了这独特的嗓音肯定会出名的，最喜欢的就是便衣警察的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
1: 嗯，
2: 每次听到这首歌啊就热血沸腾。他说刘欢的作品啊我都喜欢，可以说伴随我们60后这么多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真的不敢相信，这两天啊听到他那些脍炙人口的歌禁不住潸然泪下，哭了好多次呢。还有郑琴也说啊，听到这个大卫放这首歌哈，就觉得很怀念刘欢。嗯，
1: 兔儿爷说，我其实特别喜欢他的歌《从头再来》，因为我是从体制内勇敢辞职走出来创业的。
2: 嗯，
1: 每每遇到困难，我都用这首歌来激励自己。
2: 嗯，
1: 邱义强说，刘欢应该是在16中上的中学和高中。
2: 嗯，
1: 这些我们就没法考证了，
2: 对
1: 啊，因为我们俩也确实不了解。
2: 嗯，
1: 白玉姐说刘欢的歌啊特别有特点，曲调高，嗓音洪亮，
2: 嗯
1: 啊，特别有气势，
2: 而且特别宽厚哈。
1: 对，他说他英年早逝太可惜了。魏大哥说太好听了，我真的是含着眼泪听着的，确实刘欢的歌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和难以磨灭的美好回忆。红星闪闪说呢，我支持李飞老师的观点，别管他是怎么去世的，反正去世了英年早逝。哎，有的人你说哪儿那么多闲事儿，操那么多闲心呢。
2: 嗯，
1: 哎呀，咱们啊管不了别人，咱就先从新闻二人转咱自己的粉丝家人们做起，对不对？
2: 对呀、
1: 啊哎、这种消息就不要传播了。
2: 嗯
1: 啊，但是有些消息该传播的还是要积极传播。
2: 比方说
1: 在中秋节这一天、
2: 嗯、
1: 是吧，很多咱们天津的父老乡亲们都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这样一条，妙趣横生，活灵活现，生动幽默，鲜活风，编不下去了啊、嗯！我们一起来听吧。
3: 中秋蟹来了，它呀被称为明代的中国梵高，更开创了中国大蟹异化的第一座高峰。它就是被后世称为一半天才一半天人的徐渭。今天我们要翻阅400年，一同感受明代才子徐渭在他的《鱼蟹图卷》里为您送上的中秋祝福。
1: 哎呀！
2: 太好听了，都让我听出那蟹味来了。
1: 哎呀，怎么蟹辣了？什么叫听出蟹味来了？
2: 肥美呀、啊，听着，哎呦，
1: 我不胖。这刚才这孙儿谁呀、
2: 啊？哎，要我说，
1: 我得再听一遍，我听着像金孙儿讲。哎呀，我忍不住，我再听一遍。谁呀、啊？
2: 不用听，不用听，不用，我告你吧，这不就我旁边的这位才子吗？李大卫，
1: 谢笑话，
2: 李大卫同志，哎呦，特别好听。我刚才听完之后，我就说，哎呦，真好。我回去把这个节目反复听，晚上夜里睡不着觉啊，我就听他。哎，一睡不着我就听，早上起来我也听。
1: 这是个什么短视频呢？相信
2: 是文博系列短视频。
1: 对，我这插一句啊，
2: 哎，
1: 中秋当天，
2: 嗯，
1: 好多朋友 是吧，都来问我呀，你穿越了，
2: 哎呦
1: 啊，你窜儿了，我说你才窜儿了呢，啊，说你穿越了，这是你吗？我说是我，嗯，还有哎呀，都跑到老家去了，
2: 哎呦，
1: 而且还去了外地了，很多全国各地同行都说这个 AI 用你是不是你就被台里给开了，我说走，什么叫给我开了，我说是拿我开模，
2: 嗯，
1: 哎，开模具，开了个 AI 和我。
2: 这个咱得好好说说，我觉得我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是中秋当天啊，由市委宣传部指导，咱们海河传媒中心打造的金派文化系列短视频《文博系列之大卫带你探天博》正式上线。
1: 哎哎哎，你这个就哎呀，
2: 我这得，
1: 那你得重说一遍。
2: 大卫带你探天博正式上线。
1: 不对不对，再来。
2: 再来。大卫。带你去探天博，正式上线。
1: 你呀，啊，就是还是我师姐啊，疼乎我，你知道吗？特别反复再溜的强调大卫，
2: 对，
1: 不要强调我。
2: 是
1: 关键，大伙儿看不是看我，是看这些珍贵的馆藏文物。
2: 对，
1: 这些文物在哪儿呢，朋友们？这些文物在天津博物馆。
2: 对，
1: 而这个文博系列短视频的名字叫《大卫带你探天博》。
2: 是。这个系列短视频啊，是以天津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为核心内容，立足咱们金派文化，用轻量感网感化的表达，哎，一下子让文物活起来了，走出了展柜，走进了大众。
1: 嗯，
2: 那么咱们新闻二人转的主持人大卫老师啊，就化身了探宝人，
1: 哎，
2: 借助 AI 技术打开时空之门，穿越到文物诞生的年代，
1: 是
2: 和历史文物对话，沉浸式的
1: 历史人物啊，文物不会说，
2: 对呀，历史人物对话，感受每一件文物的前世今生。
1: 哎，是，哎呀，特别感谢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主创团队
2: 是
1: 给了我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
2: 非常有才。
1: 啊，那句套话怎么说来说呢？感谢上级单位，
2: 嗯，
1: 感谢中心领导，
2: 哎，
1: 感谢我们主创团队，
2: 嗯，
1: 啊。对我的信任，
2: 还有你身边的
1: 支持，哎，感谢我师姐，
2: 嗯
1: 啊，为什么呢？这个所有啊观看到这条视频点赞的朋友们都是我们应该感谢的对象。这个这一次我们海河传媒中心打造的这个金派文化系列短视频啊，文博系列的上线，就开启了我们后续一系列的短视频作品将会和大家见面的序幕。
2: 嗯，
1: 我们首先揭晓的就是大卫带你探天博。
2: 嗯，
1: 我可以跟大家说哈，简单的吧，今天时间有限，不可能一次性说完，就是这次拍摄也给了我一个学习的机会。
2: 嗯，
1: 系统的了解了金派文化的核心内涵，深入地了解了我们天津悠久的历史，
2: 嗯，
1: 而且能够近距离甚至零距离地接触到这些我们天津博物馆珍贵的馆藏文物。朋友们，
2: 嗯，
1: 这个文博呀有深度，
2: 嗯，
1: 文博有历史，而且文博更会说话。
2: 嗯，
1: 很多朋友看到我们的这个作品啊，都被我们这种创新的这个设计所打动。
2: 嗯，
1: 我们不是纯 AI。啊，我们不是纯 AI，
2: 嗯，
1: 现在大家都看到好多东西都是 AI，
2: 那纯假的，
1: 那太假了。
2: 对，
1: 我们是真人加 AI。
2: 对，
1: 啊，真人加 AI 就让我们的这个可听可感，还有我们的可信度就更高了。
2: 就是现在很多人追求啊，为什么不喜欢完全看 AI， 觉得太假？但是这种活人感是咱们期待的。
1: 对呀，
2: 对吧？
1: 我活呀。
2: 对呀，他是活的呀。
1: 我当然我是活的了。
2: 是啊，
1: 我拍不拍我也是活的。
2: 嗯。
1: 所以说中秋当天，很多朋友看到以后，哎呀，纷纷点赞转发。
2: 哎呦，这是活的活的活的。
1: 朋友们，
2: 嗯，
1: 我们第一期带大家聚焦的就是天博馆藏的明代徐渭的鱼蟹图卷。啊，这幅画很多朋友有耳闻，
2: 嗯，
1: 但不知道背后的故事。
2: 哎，
1: 着重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400年前那位落魄的明代天才，被号称明代中国梵高的徐渭，他的身世和这幅画的来历。所以说你看我们的这个首发，我们选的日子也好，中秋，
2: 嗯，
1: 我们选的作品也好，鱼蟹图卷，
2: 嗯，
1: 对不对？秋风起是蟹脚痒，
2: 是
1: 在这个时候恰逢食蟹之际，您看这段短视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2: 太好了。嗯，
1: 今天上午的9点，
2: 嗯，
1: 我们金云抖音号第二期已经全网首发了。
2: 哎呦，下节目我得赶紧看。
1: 有朋友说了，后续大老师上哪儿找去？
2: 嗯，
1: 首先在抖音平台关注我们金云抖音号，
2: 嗯
1: 啊，点击关注，然后只要是看到我们后续的探天博系列，大卫带你探天博系列，希望您点赞、评论、转发三连支持。全网推送啊，全网推送。
2: 嗯，
1: 而且今天这一期我更推荐你们大家看这一期，好家伙，我跟乾隆
2: 哦对上话了，
1: 那可不，
2: 嚯，
1: 哎呀，我跟红利哥哥，
2: 哎呦，
1: 知道吗，我跟红利
2: 都叫哥哥
1: 啊，你们俩是吧，
2: 哎呦，满满老家常了，
1: 哎呀，那你那是武清县，我跟红利我们两个人有一番交流
2: 哦，
1: 啊，大家伙都知道古代的帝王啊，这帝王将相都爱那瓷器，
2: 哎，
1: 你看当年无论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陆地丝绸之路，
2: 嗯，
1: 有很多一部分就是精美的中国瓷器走向世界各地，
2: 对，
1: 对不对，
2: 嗯，
1: 那皇上用的瓷器它是怎么出来的，这一批瓷器最终被这皇上是吧，哎，给选中了。
2: 哎呀，你别透露那么多，
1: 我这是引导大家去看，去看去吧。
2: 啊，对呀，
1: 小问和我这名儿一样大着呢。
2: 嗯，
1: 后续

0: 啊，后续我们金云抖音号会这个按周期连续播发我们的这个系列文博作品《大卫带你探天博》，每一期不同的文物，每一件文物背后不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有不同的感悟，您就看去吧。
1: 哎，
0: 啊，当然了，有的朋友说了，为什么看你也发？我这是配合中心的工作，
1: 对，
0: 那仓促上周，仓促间，
1: 哎，没，
0: 仓促间，
1: 您太谦虚了。
0: 个人的这个抖音号也开起来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啊，叫主播大老师，
1: 哎呦，我一会儿赶紧关注一下
0: 啊。上级还问我说，你怎么叫大老师？你不叫大卫吗？我说这个有故事，
1: 哎，
0: 啊，有渊源，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呀，这个，咱说这个。我的电视观众和我的广播听众，
1: 对，
0: 哎，全国各地的，没有教啊，也没有统一，都
1: 叫您大老师，
0: 称呼我为大老师。
1: 嗯，
0: 我说那我这名就叫群众严选，
1: 哎，
0: 啊，
1: 没错，
0: 受众严选。
1: 您点他下面那二维码，就跳转到我们天津广播的这个互动号了。
0: 对，无论是这个。抖音还是视频号，
1: 嗯，
0: 您就搜主播
1: 大老师，
0: 主持的主，播音的播，主播大老师，你都能找着我啊。尤其是视频号，我们今天上午也发了这个大卫带你探天博，
1: 嗯，
0: 后续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啊，敬请期待。您回来也，师姐您也受累啊！
1: 我肯定看呀，
0: 哎，一
1: 定
0: 那个点赞转发，
1: 点赞转发评论
0: 支持三连，啊，
1: 没错。
0: 在这儿也师弟也谢谢您，
1: 哎，别客气，你就给我买一个那个嘛蟹券就行了，您说那么多，
0: 我给你来点，我给你来点谢霆锋吧，
1: 谢霆锋也行啊，你给我嘛都行。但是我跟你说哈，就是咱们就是很多人就是可能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就关注短视频啊，看这个看那特别多，但是我觉得缺少一些这种正儿八经的这种官方途径去了解到一些有温度就有文化有深度的内容。
0: 太对了，
1: 对不对？
0: 太对了。
1: 所以关注像我们这个这么有品位的大老师，
0: 不敢，
1: 对吧？我们多看一看，从他的这个，我相信从短视频当中能获取到很多有用的知识，对吧？包括给孩子看看
0: 知识。你看魏大哥就说，
1: 嗯，
0: 我看了也给我家小贝贝看了，
1: 哦，
0: 小家伙很感兴趣，
1: 嗯，
0: 谢谢大卫老师。
1: 你看我
0: 还
1: 没关注了，我回去得赶紧关注一下。
0: 我觉得啊，我们的这个大卫带你探天博，我最希望的就是广大家长让孩子们看。
1: 嗯，
0: 现在一说文博吧，在之前我们主创团队在头脑风暴的时候就说，就是围着文物讲故事，对吧？单纯凭借自己强大的口才，
1: 嗯，
0: 和这个比较对文物了解的知识去跟大家说，成年人行。我就提了一小问题，我说文博这个东西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咱们不但得知道，还得让这些文博以及背后的知识和历史底蕴，尤其是咱天津的娃娃们知道天津这儿都有哪些宝，
1: 嗯，
0: 天津都有哪些历史的文物，
1: 嗯，
0: 对不对？咱得把这些东西一辈儿一辈儿的得给它传下去。现在小朋友们看的很多东西也都有 AI 的影子，
1: 嗯，
0: 对不对？你像穿越这种小朋友就喜欢，
1: 对，
0: 对吧？
1: 没错，
0: 我那个哭嚓一下，我从那眼里我就出来了，
1: 哭嚓了，哦，太好了，没被大山压着。
0: 我一会儿穿越到这儿，我一会儿穿越到那儿，是吧？
1: 嗯，
0: 一会儿我跟红丽，我们两个人拍肩膀。
1: 哎呦，一会儿好好看看。
0: 一会儿徐渭又在我面前磕螃蟹，
1: 哎，
0: 再我不能再说了。就是用这种方式啊，希望孩子们能够愿意看，也看进去。
1: 嗯，
0: 在这一点上，我要给我们的主创团队啊，
1: 点个赞，
0: 点一个大大的赞。
1: 嗯，
0: 不愧是我们在这个领域海河传媒中心天花板级的团队，真的是特别棒。
1: 嗯，
0: 啊，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关注哈。好，我们稍事休息，这个长假马上就要来了。
1: 嗯，
0: 我想提醒一下我们各位的老年朋友，
1: 嗯，
0: 您这个假期期间要用的药您开齐了吗？你说说是不是应该提醒？
1: 哎呦，还真是的，
0: 出去旅游，
1: 而且那么长时间了，对吧？
0: 对啊，
1: 休假，没错，
0: 出去旅游您那个药带齐了吗？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而且出去旅游之前我就说过，一旦身体有什么不适，千千万万万千不要瞒着儿女，得如实的说，
1: 嗯，
0: 您的身体状况您最近了解吗？
1: 嗯，
0: 接下来我们掌声请出王直院长进入今天的 直说健康。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肺部是机体与外界交流最密切的内脏器官，也是疾病最多发的部位。 CT 最适合检查肺部，正常情况下 CT 显示两肺的影像透过度应该是均匀的，如果 CT 报告中描述两肺透过度不均匀，就是不正常的了。两肺透过度不均匀说的是在肺部的不同区域透光性不一致，有的区域透过度高，有的区域透过度低。两肺透过度不均匀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它反映的是肺部的某些部位的结构或者功能出现了异常，需要其他检查和症状一起来综合分析。多发的肺大泡、局限性的肺气肿、支气管扩张、气胸，还有先天性的肺囊肿，都可能显示为肺的局部区域透过度增高，肺组织的透过度降低，比透过度增高危害性可能更大。各种感染的炎性渗出都会导致肺的透过度降低，肺水肿、肺纤维化、肺间质病变、肺不张、肺的慢性阻塞性肺疾患，还有肺部的肿瘤，都可能表现为肺组织的透过度降低。所以如果 CT 报告中出现了肺透过度不均匀这个词，一定要进一步检查，明确原因。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地铁5号线、6号线都可以到达，停车位充足，免费停车3小时。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延长的工作时间，周六周日不休息，拨打60264-7 6026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健康保障在水滴。
2: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4: 看完劲儿吧。
0: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提到了爱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诸多好物啊，其中呢有一款我觉得小朋友非常适合。这个刚才说到短视频，现在小朋友们啊，这拿大人手机这短视频啊也不少刷，
5: 是不是？
1: 那当然了。
0: 你看我跟李飞老师是80后，其实咱那会儿除非是家族遗传，戴眼镜的少，
1: 几乎没有。
0: 现在哎呀，
1: 几乎没有不戴的。
0: 对，为什么？他接触电子屏幕多了。
1: 是，
0: 就别说别的，爸妸妈妈那车上都有电视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他看的他更多了，
1: 眼睛不好容易眼干眼涩，眼睛视力下降。
0: 对呀，所以说有一款好物特别适合孩子们坚持服用，那就是我们的山海姑娘野生蓝莓原浆。这个没有年龄限制，
1: 没错，没有，这从小就可以吃，就是小宝宝咱可以打那个蓝莓汁儿，
0: 对不
1: 对？
0: 对
1: 不对？非常好。
0: 我回来给你闺女我买一袋，
1: 没问题，我给你买一袋。
0: 那我买一袋，我这个嚼开，我喝一口，那一口我留给我子女。这个我们的价格是这样，199五盒，这个35袋蓝莓原浆，再外加赠送你4袋320克一共的蓝莓果干，果干就干吃或者泡水，蓝莓原浆35袋，我觉得一天一袋吧。
1: 差不多，差不
0: 多，差不
1: 多。
0: 这个东西你确实得让它，坚持喝，而且是在连着喝，对吧？
1: 算下来单盒才30多块钱，199，35袋，每袋30毫升，每盒里是7袋。如果咱单买的话，平时要69块钱呢，这省了30多块钱呢，
0: 对，
1: 很合适啊。
0: 就是日常啊，养护一天一袋就够。如果您年纪比较大，或者说您用眼强度比较高，总天天跟电脑打交道，你又害怕眼睛啊过早衰老出现一些问题，那你一天2袋
1: 哎
0: 是最划算的。小朋友如果说，因为我们这个上海姑娘的蓝莓原浆，各位我跟你们说啊，我喝过他们家的产品
1: 哦，
0: 他们家产品属实来讲，在所有的蓝莓原浆的产品里边，他们家这个浆子是最稠的，好像浆子。真是这样，
1: 果浆，
0: 它是果浆是最粘稠的，所以买回去可以给孩子稍微的拿一点点纯净水给他
1: 稀释一下，
0: 稀释一下，他们家这个是特别纯，而且喝着扎嘴，为什么？它这里边有浓浓的这个蓝莓的果肉，它的萃取技术那些专业术语我就不跟你讲了，我喝过，我喝完了以后再对比市场上其他的，他们家这个就像酸奶一样粘稠，哇， 特别好，199，5盒，一共3。

0: 是五袋，外加赠送你四袋，一共320克的这个蓝莓果干。
1: 嗯，
0: 199啊，400-999-0139。其实呢，在现在这个时候啊，大家伙也应该注意自己的口腔问题了。
1: 嗯
0: 啊，尤其是我们中诺口腔医院即将结束它的8周年院庆月。在我们10月中旬即将结束院庆月之前，希望大家有口腔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2652-8899，2652-8899。现在呢，我们推出了18元价值1980元的口服卡换购活动。
1: 嗯，
0: 就是18块钱买一个小本儿。
1: 哦，
0: 这小本上面都是那种圈儿。
1: 嗯，
0: 有超声波洁牙券。
1: 哦，
0: 种牙利减金券、正畸利减金券、补牙卡、
1: 嗯、
0: 拔牙卡。儿童窝沟封闭，
1: 哦，就是适合不同人群，
0: 对，
1: 不同类型。
0: 你买回去啊，就是你姐夫、闺女、
1: 嗯、
0: 爷爷奶奶、老人们都能用、
1: 嗯，
0: 而且他这里边还送你什么爱牙礼包，
1: 哦，
0: 就是坐飞机
1: 哦、
0: 那个、
1: 都可以用，我知道，随身携带
0: 的。还有毛巾、浴巾礼盒，
1: 嗯，
0: 还有洗衣液，
1: 嚯，
0: 18块钱你去买洗衣液，你都未必买出来。
1: 你看看，
0: 哎，真正是什么？一卡在手，一大家子看牙都能用。所以说大家可以赶紧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中诺口腔医院的8周年院庆盛典啊，8年才一回，错过还得再等一年。而且现在种牙还能领超值好礼，什么超市购物卡呀、血压计呀、空气炸锅呀、破壁机呀，更有机会把大牌的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电话咨询2652-8899。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爱听的这个超值好物哈。
1: 嗯。
0: 上周呢有两款产品大家特别的欢迎，一个就是我们追肉剂的烤肠。
1: 哦。
0: 你这个早上送孩子的时候，他早点在哪吃啊？
1: 早点在家吃啊，有时候随身带点儿、
0: 哎，
1: 没时间。
0: 听我的，姐姐。
1: 嗯。
0: 就买这个。
1: 哦。
0: 149，5盒。
1: 嗯。
0: 可以买5个原味，也可以买五个黑椒，也可以3个原味2个黑椒拼。
1: 嚯，不错呀。
0: 早晨自己在家空气炸锅，提前给他弄好。
1: 嗯。
0: 给拿刀划开
1: 哦，
0: 炸完以后来个这个，再来点面包，
1: 嗯、
0: 来一盒牛奶、
1: 嗯、
0: 就够了，
1: 就够了，营养搭配非常好。
0: 下午谁去接？
1: 小伙接呀，
0: 你去接。
1: 嗯，
0: 街上有的时候是不是跟你说我有点饿？
1: 没错，哎，正好我烤好了，给他带着。
0: 也可以带烤肠，
1: 是
0: 省得在学校附近买。
1: 你说的很对。
0: 如果说早晨吃了烤肠，晚上不想让他重复吃，你就买我们的这个99块钱6大盒的木糖醇山药坚果萨其马，
1: 嗯，
0: 给他带2块3块，
1: 哎。只要一天课肯定饿，
0: 对，回家就不耽误吃饭了、
1: 嗯、对，
0: 无论是这个烤肠还是我们的这个木糖醇山药坚果萨其马，其实都是开学以后
1: 嗯，
0: 适合家长和老人接送孩子的时候接短的好东西。
1: 是
0: 烤肠你愿意给他买外边卖的还是愿意给他买我们卖的，那显而易见。
1: 对，
0: 而且如果说天天吃烤肠怕孩子腻，或者说像小闺女是吧不太愿意吃肉、
1: 嗯、
0: 那就给他买萨其马，来盒蒜奶，哎、
1: 嗯，
0: 我们那个蓝莓原浆
1: 是
0: 来一袋，
1: 搭配好了都。
0: 哎，再给他来个萨其马，
1: 嗯，
0: 酸酸甜甜又可口，健康营养都有，对不对？
1: 对，
0: 多好呢！都可以打电话咨询。我们的山药坚果萨其马是99块钱6盒，我们的烤肠是149，5盒，到手整整40根。
1: 关键咱这烤肠我还特意看了，它是低钠盐啊，符合咱们的需求，
0: 对
1: 吧？
0: 这小男孩小女孩这个肾发育都特别好啊、
1: 嗯、
0: 都可以拨打订购专线400-999-0139。最后这个广告就不把您往里装了。
1: 嗯。
0: 啊，因为毕竟姐夫有您，他将来肯定是有人照顾的。
1: 嗯
0: 这个田立和养老中心啊，自本月1号起啊、
1: 嗯、
0: 推出了感恩回馈的活动啊，凡9月1号起入住的长者，每住满30天返还费用821元，活动截止到今年的12月31号。这个田立和养老中心啊，
1: 嗯，
0: 最让大家这个心心念念的就是它有独立的养老机构923护理院。
1: 嗯，
0: 就是这个923护理院和散中心是一连体结合，他可以请散中心的大专家大主任，
1: 嗯
0: 啊，这个大前辈，
1: 其实是很多老人的及时需求，真的是需要这样专业资质的。
0: 对、
1: 嗯、
0: 你可能自己在家住，你上医院看病你未必能挂上号，
1: 对，
0: 但是你到田立和 人家把这大专家大院长都给你请来了，直接在床边就能会诊啊。田立和养老中心诚挚欢迎那些老人需要重度医疗长期养护的家属来院咨询了解，咨询热线6088-47-6088-49 6088-47-6088-49。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再会。
1: 再会。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5: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6: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5: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得有品质，种牙种得更实惠。
6: 跟我嘛有惠？
5: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6: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5: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6: 那我也试手记记。
5: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6: 我放开门的，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中。
5: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6: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来吧，咱今儿来聊聊敌国条款吧。想必大伙儿也都听说了，近日日本领导人呢在联合国大会上大放厥词，口口声声说什么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可以废除了。日本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日本也是要脸面、要尊严的。敌国条款的存在就是不给日本脸面。可是估计日本领导人呢没听过另外一句话：脸面、尊严呢都是自个儿挣来的，而不是别人给的。咱呢先来听听权威媒体是怎么报道这个事儿的。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上公然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尽快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冠冕堂皇的宣称，日本是一个和平国家，坚守专守防卫政策，在过去几十年间呢，对联合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删除敌国条款，关乎日本的荣誉与尊严。对于日本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言论呢，咱们也没惯着他。中国外交部的回应呢，一针见血。日本是不是一个和平国家？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为关注日方你怎么做。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才得以加入联合国。然而这些年呢？

那日本是一边享受着战后和平秩序的红利，一边不择手段的征偷规则。包氏早苗政府上台以来呢，更是变本加厉，持续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发展进攻性军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为当下全球不稳定因素之一。更为可笑的是呢，高市早苗在联大发言说，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可日本政府呢，却在加速为无核三原则松绑，就是台上台下自相矛盾，国际信用加速透支。试问，就这样的日本，哪来说自称和平国家的底气？还好意思说这是日本的尊严？啊，你的尊严就是睁眼说瞎话吗？今年呢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时至今日，联合国宪章依旧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遵循，也是奠定现代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效力权威稳定啊，不受时代变迁或个别国家诉求影响。咱再说一个国家的尊严呢，不是靠美化侵略历史换来的，而是靠敬畏历史、恪守底线、守护和平赢得的。反省侵略、承担责任是日本应尽的历史义务。这日本右翼势力呢，越是叫嚣删除，国际社会呢越要重申敌国条款，让他的这个侵略野心和虚假叙事彻底的破产。中国外交部的这番回应呢，可谓是掷地有声、字字珠玑，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说在理儿上。咱们也没有说要跟谁置气的意思，更不是简单的斗嘴，而是警告某些国家、某些人。敌国条款并没有过时，如果不能正视历史，那么敌国条款永远是悬在你们头上的一把利剑。正所谓坏人越怕的东西，哎，说明这个越有震慑力。既然你自个儿没有敬畏，那我们就得有让你怕的东西。那咱今天呢，给大伙儿讲讲敌国条款到底什么意思。这是北京日报旗下公众号"长安街知事"刊登的一篇文章。所谓敌国条款呢，是由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及第107条构成，核心要义是：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实施这个直接的军事行动，啊，无需安理会授权。敌国条款呢是二战的产物，目的呢就是把一些不老实的法西斯国家关进笼子里，不让他跑来惹事儿，危害世界。敌国条款呢虽然是这个针对二战战败国，但是并不妨碍这些国家的正常发展。你只要走正道，敌国条款永远不会触发。敌国条款呢是预防性条款，防止战争再起、侵略行为啊，预防这种侵略的行为。只有当你想再次发动战争，它才会生效。如果不想发动战争，根本就不会触及这些条款，你又何必在乎它的存废呢？天天叫嚣着啊，废除敌国条款，恰恰说明你做贼心虚，此地无银三百两。咱再来听听这个央视对于近些年日本在军事化的盘点。日本防卫省持续发展进攻型武器，包括研发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反舰导弹及高超音速导弹，计划恢复二战结束前日本军队的大将、大佐等军衔。2026年4月份，日本正式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突破了1976年确立的武器出口管控框架。2026年6月份，日本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哎，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军事触角伸向了这个外层空间。所以说，日方政府的蠢蠢欲动，恰恰从侧面说明了敌国条款的前瞻性和重要性。这就是得亏给你带着嚼子，是吧？带着嚼子还想咬人，这要给你摘了，你得狂成什么样？日本右翼为什么对敌国条款这么噤若寒蝉？那说归其，就是因为他贼心不死。首先，敌国条款只要存在一天，日本就没有办法篡改历史，他只能用各种瞎话去美化历史，
改你是改不了的。敌国条款白纸黑字已经把你的侵略行为定性。其次呢，敌国条款的存在呢，也成为日本不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原因。按照现有的规则，安理会改革呢，需要经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以及现有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这个敌国条款的存在啊，是这个日本谋求入常一道绕不开的坎儿。第三呢，敌国条款的存在，日本就不敢大肆公开再军事化，他还是有所忌惮。一旦解禁，那立马就能够蹬鼻子上脸，把日本自卫队改成这个常备军队。不信咱就走着瞧。二战结束80多年了，啊，这个没有人主动拿敌国条款说主动我做文章，而是日本自个儿心虚，他明白他自个儿目前所作所为已经快要踩到触发敌国条款的红线，所以他才会叫嚣着废除敌国条款，为他下一步的行动呢做法理上的准备。反观日本近年来的这个行为呢，你看领导人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啊，淡化慰安妇问题，甚至要求他国拆除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可是公道自在人心，对吧？你面对这么一个这么多前科的啊，还要一次次推动删除敌国条款的，你琢磨什么事儿呢？对吗？这就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敌国条款的初衷呢，不是要永远的惩罚过去，而是要防范像日本这样的有前科的国家重走侵略的老路。就是你越是对敌国条款噤若寒蝉，我们越是得重申这个敌国条款的重要性。受日本这些年歪曲历史教育的影响呢，估计现在日本国内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敌国条款的存在，恐怕早就认为日本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啊，过往的侵略历史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你认为翻过去了，那是你的想法，你说了不算，必须得是别人承认了才有效。我们现在有义务帮你复习复习啊，再巩固巩固什么是敌国条款。前不久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就在社交平台上用中日双语发帖，向日本全国上下重申联合国宪章之敌国条款。这里头的重点是使用了中日双语，不光是中文，还有日文版的敌国条款。中文你可以说你看不懂啊，日文你不能看不懂吧？你再看不懂没关系，下次我们再发个日语语音版的，对吧？拿着大喇叭，哎，念给你听，你只要不瞎不聋，就得知道什么叫做敌国条款。围绕着这个话题呢，新华社刊登了一篇很接地气的文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日本传达了敌国条款的重要性。文章是这么说的，所谓敌国条款指的是联合国宪章当中呢，有这么一个专门的条款，规定德、意、日等几个法西斯或者军国主义战败国，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任何举动，中国、法国、苏联、英国、美国这几个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就有权对他们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那么这句话咱给他解读一下，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手中针对法西斯战败国的一把尚方宝剑。您记住了，不是说可以先斩后奏，而是可以先斩不奏。只要中法苏英美这几个国家认为或者觉得德意日等二战法西斯国家有任何正在准备实施侵略的征兆，就可以无需安理会授权直接合法发动攻击。二战之后呢，世界秩序进入到了和平时期，任何一个国家呢，你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之下，按理说是不允许这个先动手攻击别的国家。不过联合国宪章第51条留下一个可以动武的口子，那就是联合国会员国享有单独或者集体自卫的权利。也就是说，一个国家遭到另外一个国家武装攻击，无需联合国授权即可合法自卫还击，这是唯一可以合法动武的手段啊！别人都主动打你了，你可以还手，
这不算是违反联合国宪章，但是敌国条款例外，也就是德、意、日这三个二战战败国，只要武常认为他没安好心，他又想死灰复燃，那就可以先发制人，不需要等联合国安理会同意。之所以这三大战败国不受和平秩序的保护，那是因为二战这三个国家啊，那是他们发动的，那犯下的罪行，对吧，欠下的血债，大伙儿都心知肚明。二战期间呢，仅是官方可以统计到的数据，全球就死亡了超过8000万人，其中平民死亡超过2/3。战后呢，国际社会意识到必须要从制度上防止这三个国家再次发动侵略战争，而不能仅靠道德去约束他们，因为道德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啊，是随时可以突破的。于是呢，经过五国一致同意，把敌国条款写入联合国宪章，从制度上给德、意、日三国加了一道紧箍咒。这个敌国条款被写入联合国宪章，如果要修改其中任何一个字儿，都需要联合国2/3成员批准，并且全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意，这才行。咱说现如今的德国、意大利通过正式历史已经成为正常国家，没有了对外扩张的野心，只有日本始终不承认战败，一直混淆视听，视敌国条款为悬顶之剑啊，做梦都想废除。1957年，日本在联合国大会第一次提出修宪请求，主要的诉求就是废除敌国条款，当时呢被苏联直接一票就给否决了。不过日本随后呢一直没有放弃这件事儿，每隔一段时间呢就提一次，一直到苏联解体，日本终于想到一个迂回的办法。1995年，日本放弃修改联合国宪法，转而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第50至52号决议。这个决议认为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应该废止。啊，意思是建议废除敌国条款，但是联合国五常没有一个国家搭理他。此后呢，日本知道要想废除敌国条款几乎没有可能性，于是又采取了对内混淆视听的做法。在日本国内呢，把建议删除敌国条款呢宣传成废除敌国条款啊，就是说建议删除改成了直接说废除。经过几十年的误导，导致目前日本国内相当一部分人要么他就不知道敌国条款的存在，要么呢以为敌国条款已经废除了，日本头上的紧箍咒呢已经没了，所以日本国内的这个右翼势力才会日渐嚣张。这回呢，中国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官方身份，再一次对日本重申了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就是为了让日本国内知道敌国条款从来没被废除过啊！同时警告日本好好的学习一下，为什么当年联合国宪章当中要设立敌国条款，就是要提醒日本右翼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是吧？别有想入非非的邪念。通过日本的种种表现，不得不说80年前的敌国条款太有存在的意义，是吧？先生说的比算的都准，这80年前就看出你的苗子了，是吧？现在呢，重申敌国条款呢，就是在给日本右翼敲响一警钟，提醒日本，如果军国主义复辟，日本未来一定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后果比1945年惨得多，是吧？你们自个儿想清楚，三思而后行。虽然实力决定一切，但是并不代表法理没用。正所谓师出有名，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就是这个名啊。至于谁是那个正义之师，面对邪恶，世人皆可诛之，谁都可以成为正义之师的一员。再来听听这个人民日报海外版对这个事儿的报道。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想要浑水摸鱼，抛出了敌国条款过时的妄言，而且呢还公开指责联合国的架构呢是基于1945年的国际格局，距今已经这么多年过时了，要被淘汰了，联合国需要改革。怎么改革呢？就是像日本这样爱好和平的国家应该进入联合国安理会，成为常任理事国。不得不说呀，日本有些政客呢真的是失心疯啊，已经不知道天高地厚四个字怎么写啥意思，
公开指责联合国架构过时，公然挑战这个。

个安理会五常，你这已经不是吃错药是吧？你这得动手术啊！吃药看来是治不了你的病。嗯，之前呢，日本屡次三番的表示说帝国条款已经无效，现在又跑到联大上要求删除，说明什么？说明日本政客对于他的那套操控舆论、混淆视听的做法心知肚明。表面上呢跟你装糊涂，心里头呢比谁都明白到底怎么一回事儿，是吧？说瞎话呢只能骗骗自己个儿，在国际上呢没人吃他这套。高氏早苗心里也很清楚，敌国条款是真实存在的，这把悬在日本极右翼头上的利剑，哎，把他搞出了心理阴影。高氏早苗的理由是，敌国条款删除与否事关日本的骄傲与名誉。你看，你看，他居然知道。这个骄傲与名誉，那篡改历史、供奉二战战犯，你们这个行为哪样跟骄傲和名誉沾边儿？还是说压根儿就不知道相冲？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这篇文章当中呢，还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也是很多史料没有提及到的。联合国宪章在制定的时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还没有结束。在1945年4月25号开幕的旧金山会议上，为了不影响战争进行，并且防止轴心国在战败之后再次威胁人类和平，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四大国决定在宪章里加入针对轴心国成员的特殊条款，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对他们再次采取军事行动。那么重点来了，敌国条款所列出的敌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日本、德国、意大利，而是啊，跟您说。有7个国家，分别是日本、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也就是说，日本、德国、意大利是发动二战的元凶，属于是主犯；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4个国家也参与二战侵略行为，他们属于是从犪。对于敌国的定义，宪章第53条里写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人之国家。换句话说，只要签署联合国宪章的国家，啊，都要视这7个国家为敌国。这个说他们是全人类的公敌也不为过。同时呢，联合国宪章第107条还规定，不取消或禁止相关国家对敌国因战争或授权执行的行动。也就是说，战胜国可以直接。对再度推行侵略政策的战败国采取军事行动是不需要安理会授权的。为什么不需要安理会授权？因为在联合国未承担起防止这些国家再次侵略的责任前，战胜国就是要提前履行职责的，所以就不需要安理会授权，就是不劳各位讨论来讨论去啊，你也别研究来研究去，我们直接就动手了，否则等讨论完，黄花菜都凉了。啊，这就是一把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先斩不奏。二战结束之后呢，这7个国家呢陆续加入联合国，意味着他们承认了自己的敌国身份，是有前科有案底的，要么被改造，要么宣布永久中立，要么你就是夹着尾巴做人。80年过去了，敌国条款一次都没有被触发过，可是日本一直没有忘记敌国条款。他总是惦记着如何删除联合国宪章里头的相关内容。上世纪90年代，机会来了，苏联解体，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脱离了苏联阵营，东德、西德实现统一，而且承诺永远不会改变现有边境事实，相当于给全世界立了个保证，不会对外发动侵略。而意大利和芬兰呢，也纷纷做出类似的表态，只有日本，只有他，贼心不死。在1995年12月11号，联大通过第50至52号决议，认定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并表达了这个启动修正程序，以从宪章中删除相关内容的意向。这是联合国为庆祝成立50周年、营造世界和平气氛活动的一部分啊！大家也乐意给联大捧个场。除了6票弃权之外，决议以压倒性的赞成票通过。啊，大家表示对这7个国家没有歧视之意，但是需要强调两点：一，联大决议不具备修改宪章的法律效力，敌国条款仍然保留。

21年也没等来联合国的动静，这就等于被无限期的搁置，对吧？你这着什么急？联合国这么多大事需要处理了，你那个事儿着什么了？你后面排着吧啊！第一国条款当中7个国家谁也没着急，谁也没有整天拿这个事儿做文章。也您从德国、意大利、芬兰、保加利亚这些国家的嘴里听说过要删除第一国条款的要求吗？没有吧？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为什么从不去联大提这个事儿？因为这不是什么体面的事儿，怕丢人现眼。可是天天嚷嚷要删除第一国条款的有，且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可你越是这么嚷嚷，越说明第一国条款对你有用。还是那句话，第一国条款是预防性条款，你只要不触发它，它永远不会生效，除非你主动去踩线、去摸电门去。第一国条款真正的唤醒者就是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第一国条款在制度层面上从来没有过时，国际社会的警惕也不是多余的。现在日本领导人居然还有脸跑到联大公开呼吁删除第一国条款，你怎么不想想为什么日本当年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想删除第一国条款都被联合国无视，都不了了之？你现在极右翼势力频频冒头，你想让联合国删除这个条款，做什么春秋大梦？只能说日本极右翼政客蠢的挂相，你知道吗？就差在脑门上刻字儿了。只要有中国盯着，日本就永远不要想得逞。所以也是奉劝某些日本的政客们，不要搞这些徒劳无功、自取其辱的事儿。有那个闲心思，你琢磨琢磨自个儿汇率，想想自个儿制造业啊，想想自个儿的米价，对吧？比嘛不强啊？相关内容的综合参考，新华社长安街知事，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行更，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1: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1: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0: 调频97.2，中波909，
1: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0: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1: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0: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2: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0: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0: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动力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 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9: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 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0: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2: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11: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12: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1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1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 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6: 京港高铁熊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7: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6: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8: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9: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0: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2: 您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2: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3: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3: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0: 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七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 97.2 AM 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空中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高静。那么我们节目呢是每天晚上七点会邀请本市知名的专家医生等您问诊。您现在呢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同步收看节目的视频直播。随着九月秋风吹起，像蒿草、绿草等杂草花粉呢大量的飘散，北方迎来了秋季花粉的过敏高峰，不少患者呢陆续出现了像鼻痒、连续喷嚏、流清水鼻涕、鼻塞，还常伴随着眼痒、流泪等症状，这呢就是花粉诱发的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随着症状的反复发作，会干扰睡眠与日常工作，长期控制不当呢还可能诱发鼻窦炎、过敏性哮喘等等。同时呢，因为过敏性鼻炎和感冒的症状很相似，很多人呢误将其当成了普通感冒进行治疗，吃感冒药却不见好转，白白耽误了干预的时机。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天津市第一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医师庞伟、副主任医师李珍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过敏性鼻炎的防治知识。庞伟主任呢是天津市第一医院的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那李珍主任呢是天津市第一医院的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下面呢，我们先有请两位嘉宾和我们的听友以及在观看我们视频号的观众来打个招呼。两位主任，晚上好。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两位主任好。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呢在为您在线做直播。那么在过程当中呢，我们节目的讲解过程当中，您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呢来和我们的主任提出您想咨询的问题。另外呢，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23530909，您也可以就您关心的像过敏性鼻炎以及呢这个相关的问题吧，得到专家的这个在线解答。另外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呢留下您要咨询的问题，我们会实时的为您解答。那么在进入今天的健康话题之前，先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天津市第一医院的新院区将于9月29号，也就是明天正式开诊了。9月29号上午呢，医院将在河北区南口路的186号的新楼院内举办新楼开诊暨百世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当天上午的10点呢到下午的6点半，院内呢还将设中医药惠民市集，欢迎听众网友届时前往。那么有关开诊仪式的情况呢，我们想请这个庞主任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庞主任您请。
2: 本次活动呢紧扣新医院启华章人心护万家主题，恰逢呢天津市第一医院百年华诞，二期工程新楼竣工投用，将新医院区启用专科联盟建设与中医药惠民服务深度融合，集中展示河北区乃至天津市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成果，为市民带来一场可看、可感、可体验的中医药文化盛宴。
1: 关于这个开诊仪式呢，我们的庞主任呢简单的给大家做了一个概要的介绍哈。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主要还是要大家了解这个过敏性鼻炎以及相对的针对性的治疗方法。那么关于过敏性鼻炎呢，可能很多的这个听友并不陌生，身边的朋友啊亲人可能都有，大家的第一印象呢就是这不就是打个喷嚏流流这个鼻涕吗哈，是不是就是忍忍就过去了呢？庞主任，这个真有那么简单吗？这个问题
2: 这个呢可能是我们普通大众的一个怎么说呢，常识性的一个理解。我们知道呢，过敏性鼻炎呢它主要的症状呢是鼻塞，也就是鼻堵，出现呢阵发性的鼻炎。

0: 氧连续性的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
1: 嗯，
0: 它呢有哪些危害呢？不是简单的，比如说打几天的喷嚏，流几天的鼻涕，稍微的扛一扛啊，多休息就好了。它容易出现的一些合并症，
1: 嗯，
0: 常常的最常见的，比如说有鼻窦炎，有鼻息肉，很多人会出现眼痒，过敏性结膜炎，包括咳嗽，过敏性的咽喉炎，甚至于呢，皮肤引起皮肤瘙痒，过敏性的皮疹、皮炎，另外呢，可以呢，加重呢。儿童的比如说腺体肥大的这些鼻堵的表现呢，以及出现分泌性中耳炎，最严重的情况呢往下气道以后出现支气管的哮喘。
1: 哦，它其实不光是这个鼻子不舒服，还会诱发其他很多的问题。
0: 对。
1: 那么其实我们在这个尤其换季的时候啊，身边的很多同事和朋友都会有这个过敏性的鼻炎，那么大家的方法呢也不太一样。那么您刚才给我们讲了它这个可能会诱发其他的问题，可能有的听友会觉得，哎，它就跟重感冒差不多，是这样吗？实际上
0: 这个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呢简单的区别一下过敏性鼻炎和上呼吸道感染，就是感冒的一些症状。上呼吸道感染呢，它一般来讲呢，病程呢相对来讲比较短。一般来讲，常规是5到7天。而且呢，上呼吸道感染以后会伴随着，你比如说，嗓子疼，发热，全身的这种关节的不适。但是过敏性鼻炎呢，它主要就是打喷嚏、流鼻涕，而且是流了清水样的鼻涕。另外呢，从这个患者的这个就是发病的时间。一般来讲呢，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它可以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甚至于常年可以出现这种鼻堵、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
1: 这么长时间？
0: 对。而且呢，关键的就是治疗的从方面呢，也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过敏性鼻炎的针对性的就最基础的治疗呢，应该是减少过敏的一些接触。
1: 过敏源这个很重要，
0: 避免接触过敏。
1: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听友不是听友，是我们的这个身边的朋友会有戴口罩的，就是他可能主要是在换季的时候，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0: 对，非常重要。
1: 那除了减少过敏源之外呢，这个一到季节它就犯了，这个很困扰大家。那么这个时候，您刚才说过敏源是一个原因，那么这个跟冷热交替呀，包括这个就是我们平时注意到这个呼吸道的这个保护有关系吗？
0: 确实有关系。一般来讲呢，过敏性鼻炎呢分为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和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它呢首先来讲，对于过敏源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常年性的过敏源呢，一般来讲，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草啊，另外呢，比如说，家养小宠物，猫毛、狗毛，尘螨，
1: 过敏源之一，
0: 霉菌，对，这些呢，比如说这是吸入性的，食入性呢，包括有鱼虾蟹，有的人对甚至于对牛奶，对鸡蛋都有可能出现过敏。季节性的呢，一般来讲呢，我们常见的就是在冬春季节交替的时候，也就是3、4月份，下半年呢，秋季的呢，基本上就是夏秋交替的时候，9月份出现的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他们的过敏源呢，春天呢主要是比如说花粉、杨柳絮，一些草。另外呢，秋天呢，现在我们北方来讲呢，最常见的过敏源应该是蒿草和类草。也就是说，现在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的，包括内蒙啊，包括这些地方，就是在治理什么，就是一个
1: 蒿草。哦，看到那条新闻了。
0: 对，因为大家可能从不同的媒体方面也知道，近几年，比如说雷暴哮喘呐、过敏性鼻炎的这种过敏源的蒿草、绿草，他们在一些进行环境的治理。对吧？既呢，比如说在这个内蒙呢。有些这个风沙的比较交界的地方呢，又不能大范围的大面积的去砍伐这些草，因为他们对这个沙土，他们还有一定对，所以说呢，要分布治理。我看他们前些天报的是在内蒙上面，把城区呢是以1公里为限，1公里1公里的治理，先1公里完以后，然后改种什么羊草啊、畜牧啊、苜蓿什么这些植物，然后一点点的往外再去推。
1: 所以说一下子把黄金给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主任，刚才我们这个导播老师说啊，现在有直播间的这个电话在问哈，就是说现在呢，这个过敏性鼻炎听说有疫苗了，这个是有这么一个情况，疫苗的效果怎么样呢？
0: 准确的说呢，不是说疫苗，是单抗制剂。
1: 哦，
0: 这个疫苗基本上我们都是，比如上回要感

0: 感染的这个疫苗，这个单抗制剂呢，它就是针对这种特定的炎症通路来制定一种人源性的一个单抗抗体。它呢相对来讲呢，但是它有严格的使用适应症，并不是现在就我知道老百姓现在提的就是所谓的叫什么鼻炎针。但是它呢不能起到根治作用，到目前来讲没有根治的这种药物。
1: 那它的作用就是我打这个一针之后的一段时期是有
0: 帮助的。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它是因为针对的就是炎症通路来阻断你这些过敏的这些炎症的一些表现。这个后面可能我们要专题要提到这个。对对，因为这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时髦的一个话题。这是
1: 啊，我们导播老师刚才发来一条听友粉丝群的问题哈，说老师好，专家好，他是从小有这个鼻窦炎，现在呢检查有这个鼻息肉是良性的，然后呢鼻子总是有分泌物，现在开始呢用这个洗鼻盐来洗鼻子，请问专家，这个能长期洗吗？每周的频次该怎么样的这个安排？
0: 这个鼻腔冲洗呢，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鼻腔的一个护理那种方式。它呢有一些好处，首先第一个呢，能够使得鼻腔呢能够保湿，保洁，另外呢，可以比如说过敏的病人呢，我们可以把这冲洗以后呢，把这个鼻腔呢积聚一些过敏源呢，可以减少它的浓度，就是减少引起过敏这种情况。对对对，另外呢，对于这种像您说鼻窦炎的患者，包括有鼻息肉的病人，他呢主要是一出现一些鼻窦的一个鼻腔鼻窦黏膜炎症性的表现以后呢，出现阻塞，然后呢导致了局部的炎症阻塞以后形成细软样的组织。他呢常见的症状就是鼻堵，头痛，流黄鼻涕。这个利用鼻腔冲洗呢，也可以能够有效的清除鼻腔的一些分泌物，也就是说增加这窦口的那种通气和引流，对它的后期的炎症的缓解会有好处的。这可以常年使用，没问题。只是你使用就是没问题，没问题，每天都可以用。每天都可以用，
1: 就是他根据自己的情况，
0: 对
1: 实际情况来安排。
0: 对，这是来讲目前在我们居家的时候是非常方便、非常便利的一种鼻腔的护理方式。
1: 刚刚这个听友说的一个问题，我突然想起来，就是说您我不太了解，就是鼻窦炎和过敏性鼻炎它好区分吗？就是说很多人的普通人他可能不太好界定它到底是鼻窦炎还是这个过敏性鼻炎，这个我们要不要请这个李主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哈？我们一般过敏性鼻炎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我们怎样区分它们？
2: 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典型症状呢，刚刚主任也提到了，我再帮主任总结一下，好吧？
1: 好，
2: 它一般呢典型的有四联征，是吧？阵发性的喷嚏，有时一打呢会打大串。然后呢清水样的鼻涕，有些严重的病人呢一流止不住，然后还有鼻痒，还有鼻塞，然后这些病呢，过敏性鼻炎如果你没有系统的去治疗它，等的时间长了会有一些相应的并发症，而鼻窦炎呢就是其中之一。当这些炎症反应比较重的时候呢，鼻腔里边呢这些黏膜呢就会形成一些囊泡，这些囊泡的话呢没有抑制它，时间长了随着重力生长呢可能会慢慢的就是形成息肉。这些息肉对于鼻窦的窦口的阻塞，一些鼻窦里边正常的分泌物它没法去正常的排出，积存在里边，继发的感染往往就容易形成鼻窦炎的表现。
1: 刚才我们在这个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微信视频号呢，有听友在线问问题，他是问的前庭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主任也可以解答哈。
0: 可以，没问题。
1: 他想问就是说前庭功能，这个前庭功能炎造成的眩晕后续怎么康复最好？
0: 前庭神经炎吧，应该是。
1: 可能是打错字了哈。
0: 对对，这个前庭神经炎呢主要激发于上回到感染以后出现的一些患者出现剧烈的头晕，包括恶心呕吐这种情况。但是他的来讲呢，就是说跟其他的一些周围性的眩晕患者呢症状还是有区分的。另外一个呢，他有明确的一个上回到感染的病史。这样的患者呢，当然是病情以而定啊。有的话呢是眩晕的非常剧烈，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甚至于我们就是老百姓有时俗话就是门诊见的病人，这样病人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法正常走路。都得扶着墙走。这平衡呢受到严重的一个影响。但是呢，他的治疗呢，我们比如说针对性的用一些激素的治疗，然后呢抗病毒的治疗，然后改善循环营养神经，应该效果还是不错的。当然后期的话呢，重点一定要加强前庭康复训练。
1: 其实您说到这个，我在视频号无意中有时候也刷视频嘛，然后就看到就是前庭训练，我还不太了解。我说这个前庭训练是什么？就是我其实不太了解它是怎么造成的，可能跟今天的主要的话题有点偏了哈。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是我出于看到之后的一些那个求知欲。
0: 简单说呢，人体呢通过只有三种方式来进行一种平衡。首先第一个眼要看，对吧？然后一个小脑管于平衡的，另外一个就是前庭中枢神经系统，它呢一般是影响的中枢，叫周围性的眩晕，可以比如说引起来这种前庭功能的障碍。当然来讲，正常情况下，人随着年龄增长呢，他的身体机能也下降了，所以前庭功能呢也有可能出现一些降低。一般来讲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动作呀、活动啊，
1: 对，我看的就是头部，
0: 对，包括我们局部眼的这种那个凝视实验的话，它来讲就是让你增加你这个平衡的锻炼。来延缓你这些随着年龄或其他的疾病造成的这种前庭平衡不好的这种下降的，来纠正那种，就跟咱日常正常做康复训练，比如每天我跑跑步啊，我锻炼身体，意思是一样，但是一定要长期坚持。目前来讲，对有些疾病的话呢，前庭功能康复训练是会取得非常好的效果的。
1: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是吧？
0: 对。
1: 话又说回来，刚才和李准正在这个互动哈。刚才我们说到这过敏性鼻炎的典型症状和表现，那么如果家长发现了孩子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我们一般到医院会做哪些检查，然后来确诊他到底是不是过敏性鼻炎呢？
2: 一般呢，这样鼻炎的患者呢，他到了医院之后呢，我们先通过询问病史。他这次发病的情况，既往有没有反复发作的情况？然后呢，有家里有没有遗传类似的病情的发展？然后呢，我们首先呢会先通过前鼻镜或鼻镜，观察一下鼻腔有没有一些解剖的异常，观察一下鼻腔黏膜的情况。典型的过敏性鼻炎呢，鼻腔黏膜呢它会呈现一种苍白肿胀，然后呢总鼻道和下鼻道呢会有大量的这种清水样的鼻涕的附着，然后呢我们会通过血常规去除外一下感染性的疾病，然后呢观察一下呢嗜酸性粒细胞里边的数量和比例，血 IgE 的一个总量检查也跟这个一样，因为过敏性的疾病的话呀，嗜酸性粒细胞和总 IgE 呢两个数值呢是相对会增高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呼吸监测，这个呼吸监测的话呢，它可以监测什么呢？监测上气道甚至下气道一些一氧化碳的浓度。在正常情况下呢，上皮黏膜呢它分泌的一氧化碳呢非常少，但是呢在这种嗜酸性或者过敏性的炎症的情况下，这种上气道的上皮细胞会释放大量的一氧化碳，然后我们根据这种浓度的增加去判断是否是过敏性的疾病及这种过敏性疾病的严重的程度。然后当然为了确诊这样的过敏性病，有一个金标准，就是一个过敏原的检测。这个过敏原的检测呢，一般呢就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就叫皮肤点刺实验。它是通过呢在这个前臂啊掌侧这个位置，用一些标准的一种过敏原的试剂，通过点刺，然后呢20分钟观察这个风团形成的情况，跟标准性进行对比，然后明确过敏这个物质。还有一种呢是叫血清的特异性 IgE 检查，这个呢就是通过验血检查血清中的这种过敏原特异性的 IgE 抗体来明确。这两种呢各有特点，也可以相互印证。对于这个皮肤点刺实验呢，它一般呢要求患者呢必须停用这个抗组胺，就是所谓的抗过敏的药物呢，要1周以上，要不呢会影响结果。而且它对皮肤的要求比较高，如果你皮肤有皮损啊、有斑痕啊，甚至有那种皮肤环征啊，这样呢是不适合的。而这个血清 IgE， 血清这个特异性 IgE 检测呢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没有这种药物的问题，对皮肤呢也没有要求。一般呢通过这种方式相结合的情况下，我们来就可以明确过敏性鼻炎的诊断。
1: 其实李主任刚才讲了这一系列的检查方法，听着还真是这个很复杂的，因为我们普通的这个市民包括我自己啊，了解到就是以为就是测一些过敏原，觉得很简单，其实还是很系统的哈。刚才呢李主任在讲的时候，我们庞主任一直在这个身后的大屏在调这个画面，其实呢在观看我们天津新闻广播视频号的时候呢，您可以看到我们特别生动的一些图画，然后便于我们理解哈。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 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呢，留下您的问题，和专家呢及时互动。另外，我们的23530909直播热线为您开通着。

0: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您把您想要问的问题发到天津新闻广播的啊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随时呢提出问题。那么说到了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肯定我们天津市第一医院耳鼻喉科的这个会有自己特色的诊疗方式哈。那我们两位主任，哪位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特色的诊疗方式呢？李主任，要不您来讲讲？
1: 我们医院呢，就是以庞主任为首，这个我们的这个团队，以鼻科的手术呢为特点。因为现在鼻科的手术呢都讲究微创内窥镜的手术，对于这
0: 我想了解，就是不是用药了，是通过手术的方式来治疗这个过敏性鼻炎。
1: 不是完全针对过敏性鼻炎的治疗，是说这个科室的特色发展，对吧？
0: 好的。
1: 鼻腔的手术的话，有些鼻息肉啊、鼻窦炎啊、鼻腔良恶性肿瘤，对吧？鼻炎相关的，甚至鼻颅底的手术，我们都有开展。然后针对过敏性鼻炎的治疗的话呢，一会儿可能主任还会再详细介绍。手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虽然它不是首选的环节。然后我们在耳内科和眩晕方面呢，就像您刚才提那个问题那个观众是吧，我们有专门的诊疗中心，我们通过这个眼振电图啊和前庭功能的检查，可以明确一些耳石症啊、美尼尔啊、前庭神经炎这些耳内科的疾病。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些呢指导他们用药之后过了急性期前庭康复的治疗。
0: 刚才李主任在介绍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微信，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号上啊，一位我们特别热心的魏大哥呢，在跟主任们打招呼啊，还把我们这个视频截图发过来了，谢谢您关注哈。如果有问题的话，您可以替家人、替朋友来咨询哈。我们的23530909也为您开通着，而且我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呢，您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互动。刚才李主任讲到咱们这个科室的功能，就是还挺好的，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得过这个耳石症。耳石症呢，其实它治疗起来好像还是有一个容易再复发的这个可能性。咱们的科室也能去这个挂这个号吗？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哦，
2: 因为这个耳石症呢，就是叫术语叫对，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这个呢，首选的治疗方法呢，应该是复位。
0: 对，它就是去复位两次。
2: 对像您说的一样，它这个疾病呢，这个随着内淋巴循环呢，它都有各种各样的自因素。你比如说休息不好，比如说情绪激动，劳累，着凉。甚至于比如说有一些外伤啊、手术的刺激，这些等等其他的一些很多的因素呢，它是诱因，它会出现导致患者出现某一个头位，就是头出现转变的是位置性出现的改变的时候，出现的一些短暂的阵发性的眩晕。
0: 它其实就是我多说两句啊，它其实治好了之后，复位好了之后呢，它有发现一个什么问题，比如说去体检的时候，在家睡觉没事，平躺到某个位置的时候，他就觉得突然好像又天旋地转的，但慢慢起来又没事了。这个是这个
2: 一般来讲呢，这个耳石症呢，它常常发作于在比如说夜间的翻身，另外起床，或是我们准备躺到床上的时候，
0: 身体的位置突然发生变化，
2: 就头部的位置发生改变的时候会出现。你比如白天我们正常的工作啊，我们走啊动都不太明显，但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刚我说短暂的一个眩晕，这个一般不超过1分钟，甚至就1-20秒、20-30秒的情况，然后呢，头部一转回来以后，就马上疼痛，这是眩晕会消失的，这个呢，诊断呢，刚才我们李主任也说了，我们通过专门的这个眼振电图啊等等的一些检查，明确是否是耳石症，然后明确耳石的位置，然后应用相对应的手法进行复位，这样的患者以后呢，大多数的症状会得到缓解，而且呢，患者呢会明显的感觉到眩晕会减轻，
0: 是，
2: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因为不可能是100%都复回去，另外呢，有一部分人会残留的有一点头发沉发胀，的情况。这样的病人一般来讲呢，我们就诊以后就复位完以后呢，也要给他会加用一些口服药，促进内耳循环的一些药物，然后呢，让主患者呢就是在前1-2天的时候，尽量减少往患侧，就是往你哪侧晕的那侧的时候，去转位，就说睡的话呢，我们睡仰卧位或者对。

0: 这还挺好的。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聊着聊聊到耳石症去了，然后我们接着说这过敏性鼻炎哈。那个庞主任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哈，这个过敏性鼻炎到底需不需要这个及时治疗，或者是怎么样治疗？有的这个可能听友呢自己是经常犯这个过敏性鼻炎，就觉得我自己用点这个药就可以了，自己用药可否？
1: 首先呢，过敏性鼻炎呢，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它要出现，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会出现好些合并的症状和合并的疾病，
0: 嗯、
1: 对吧？另外呢，过敏性鼻炎呢，首先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刚才我们李主任也说了，不管是皮肤点子实验也好，还是外周血的 IgE 检测也好、
0: 嗯，
1: 一定要明确是否是过敏源，而且可以通过外周血的检测，
0: 嗯，
1: 可以明确到底是对什么东西过敏，
0: 嗯，
1: 也就是说过敏原是什么物质。我们过敏性鼻炎呢，相对来讲呢，首先第一个明确一点，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可是过敏性鼻炎，我们是可控、可防、可治的，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临床的常提供就是提倡的叫四位一体。首先第一点呢，应该是要避免过敏源的接触，也就是这个我跟前面要印证了，就是说要一定要做过敏源的检测，避免过敏源的接触，
0: 嗯，
1: 这个是最主要的，
0: 嗯，
1: 也就是基础。您比如说在过敏季节，也就是说高峰季节，刚才是冬春交际还是夏秋交际的季节，在过敏源浓度比较高的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的易过敏的患者或者哮喘的病人要减少外出，
0: 嗯，
1: 如果要是外出以后呢，一定要佩戴口罩，
0: 嗯，
1: 甚至戴护目镜，
0: 嗯，
1: 到达比如说你的居室也好，或回家以后，或学校也好，公司也好，
0: 嗯，
1: 尽量的要洗脸，
0: 嗯，
1: 漱口，
0: 嗯，
1: 就是减少你这个器官的这些过敏源的浓度，积聚的浓度残留，
0: 嗯，
1: 另外呢，如果到家以后呢，尽量换家居服，
0: 嗯，
1: 减少你这个衣物表面的这种存留的一些过敏源，
0: 嗯，
1: 然后呢，比如说在像前几年也说雷暴哮喘，就是过敏的患者呢，在高浓度的季节的时候，下完雨以后要尽量减少外出。
0: 哦，这个跟下雨有关系。
1: 对，你好像那种空中的漂浮的一些过敏源，浓度都非常非常高，突然间一下雨以后呢，然后通过雨以后，整个把这过敏源打得很地表面很低的位置，
0: 嗯嗯，
1: 所以说如果咱有过敏的患者的或是哮喘的患者，一遭雨以后就会吸入大量的过敏源，
0: 嗯，
1: 就引起就是急性的这种哮喘发作。
0: 嗯，您说这些点都非常非常重要，
1: 对，包括就是在过敏源比较高的时候，季节性的，尽量减少这些通风啊、开窗的一些情况。
0: 嗯，
1: 然后在居家呢，比如说勤换点枕巾呢、被单呢、内衣啊，
0: 嗯，
1: 经常进行除螨，
0: 嗯，
1: 因为螨虫也是过敏源的一种。
0: 哦，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像家里呢，保持干燥，
0: 嗯，
1: 避免潮湿，因为潮湿呢有真菌，
0: 嗯，
1: 有霉菌，这些也是致敏源，
0: 嗯，
1: 另外呢，尽量的避免家里饲养小宠物，
0: 哦，
1: 因为它有动物的皮毛会脱落，
0: 嗯，
1: 这会导致过敏，
0: 嗯，
1: 另外呢，比如说这是基础的。另外一个第二大部分呢，就是药物的使用。
0: 嗯，黄主任，药物使用，要不咱一会儿再讲。
1: 好的，好的。
0: 因为我们热线有个听友等了一会儿
1: 了。可以。
0: 我们的23530909来接听一下哈。一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
0: 哎，您好。
2: 我想问一下主任，
0: 嗯，
2: 你好，我现在就是哈，多年了，鼻子哈就是那个总发干，还有点射不及疼。
0: 嗯。
2: 那个几次看病呢，就诊断哈，就是慢性鼻炎和过敏性的咽喉炎，也没有正式用什么药，基本上就是用一些个就是那个抗过敏的瑞雷他汀吃过，另外一个就是苍耳子油抹抹鼻子，还吃点那切诺。现在反正我问问主任，我这种情况还需要进一步的做什么检查或者用什么药？
3: 那个，首先您之前检查做过什么相关鼻子的检查吗？比如说鼻内镜啊？
2: 嗯，做过。
3: 做过是吧？然后，因为
2: 肺气前年也做了一次。
3: 因为我听您。

0: 的症状呢，主要是一个鼻干鼻塞，并没有说典型的一些鼻痒啊、打喷嚏啊、流鼻涕的症状。
1: 这个不明显，但是有时候就是有些个就是异物，你比如说哈，就是家里头用大蒜剁完了，我闻到那味儿，就容易打喷嚏、流鼻涕，或者就是那个咱那两年那个疫情当中用那个滴露消毒液嘛的，我都不行。
0: 那我觉得您这个问题不一定是过敏性的问题。因为慢性鼻炎有很多种，像您现在这种说鼻干啊、鼻塞呀、对吧，遇到这种刺激性的这种味道产生的这种鼻炎，可能跟您的这个鼻腔啊黏膜比较敏感有关系。然后鼻腔的外用的药您都用过什么吗？
1: 外用的药以前就用过那个喷的药，那个看好像是抗过敏的，我没太实际用。现在基本上每天我就用这个擦儿子油抹一抹。另外一个基本上不到特别厉害的时候，我就要厉害的时候就吃点抗过敏的药。不厉害我也不吃。
0: 你看您的这个所有的治疗方式呢都是针对过敏的问题，但是您这个病呢并不一定病因是过敏。所以我觉得啊，就是第一步呢，就是您可以到医院呢系统的做一下刚才说的那些相应的检查，再明确一下是不是过敏的问题。如果不是过敏的问题，像您这种鼻腔的情况呢，第一您可以用一些鼻喷的海水呀、适当的喷喷鼻子，那种薄荷油啊，适当的保湿，这样的问题对于这种鼻干啊、鼻塞呀、都能得到很好的缓解。像您说的啊，我可能对某些气味啊比较敏感，这种的话呢，您就是要有意识的避免这种刺激的接触，
1: 躲开。
0: 对对对，就是当时如果就是接触到的话，可能短时间会有这样类似的这种反应，敏感的反应，这个没关系，对吧？你可以洗洗鼻子呀，对吧？把这些嗅素的问题把它洗掉，对吧？减少刺激。好吧，你那些抗过敏的药啊、擦子油啊，我觉得可以先不用了。
1: 不要。
0: 对对对，但如果咱确认是过敏的问题，我们再用这些针对过敏的症状会更好一些，好吗？
1: 好，那个必要情况下您出诊时间。
2: 李主任，您的出诊时间。还有我们庞主任也介绍一下。
0: 庞主任呢是每周的周二周五的上午，我是每周四的上午。到时候您看您的时间可以来这边挂号就诊，好吗？
1: 好，谢谢。
2: 再见，刘朋友，再见。好的，我们直播热线23530909呢依旧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呢通过我们的热线和两位专家咨询。另外我们这个微信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呢现在也正在在线直播，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和我们发过来，我们在屏幕上可以看到哈。刚才呢有位这个姓张的这个网友呢他在提问，他说请问鼻炎可以预防吗？这个两位主任谁回答一下，鼻炎可以预防吗？
0: 鼻炎可以预防。刚才主任也提到了，就是说你想要预防鼻炎，首先你要确诊是鼻炎。
2: 首先得确诊它是不
0: 是。
2: 对，
0: 是鼻炎。
2: 对。
0: 然后你得知道病因，对吧？如果是过敏性的鼻炎，它也分季节性的、常年性的，对吧？你想要预防，你得先知道预防什么。
2: 它到底是哪种病？对吧？
0: 然后它具体就是说是过敏，具体对哪种过敏源敏感，然后这样有针对性的去预防。第二的话就是说，如果是季节性的，花粉类的，对吧？春天呢一般是花粉，到秋天呢一般就是那种草籽儿那种粉。就是你在哪个季节敏感的时候，你可以到提前针对性的用一些洗鼻子的方式啊，戴口罩的方式啊，对吧？一些鼻喷激素的方式啊，去预防性的用药。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减少这种疾病的发生的概率，对吧？也可以减轻这种发作的这种程度，这样才能去做到预防，
2: 有针对性的去预防。
0: 对。
2: 刚才庞主任，我们在接热线之前哈，您给我们讲到还要用药的方式，让我给打断了。咱们接着刚才的话题接着讲。
3: 好，第二部分呢就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简单的说呢，可有几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所以说鼻喷激素。鼻喷激素呢是一线用药。它呢可以有效的减轻黏膜的这种水肿啊，和痘口的这种阻塞。 第二类类呢，就是比如说是抗过敏组胺类的药物，包括有鼻喷的抗组胺的药物和口服的抗组胺的药物。一般现在来讲，我们建议还是选取口服的话，选取二代组胺的药物，因为它相对来讲对于嗜睡等等副作用可能更轻一些。第三个呢，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抗白三烯类的药物，也就是很多人都提的是孟鲁斯特钠。近几年呢，可能更多的家长呢对儿童使用孟鲁斯特钠的这种副作用可能更敏感
2: 一些，
3: 更关注一些，而且呢，反之通过它来讲，就更加了解这个孟鲁斯特钠这个药物。孟鲁斯特钠药物一般呢，我们建议在什么伴有气道高反应，也就是说伴有咳嗽啊、哮喘呐、这些情况的时候加用抗白三烯类的就是药物。另外一种呢，就是在鼻腔啊黏膜特别堵。黏膜肿的特别厉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短期的应用一些鼻腔的减充血剂，来快速的解决这种鼻腔和鼻窦的通气和引流。但是这个呢，一定要严格的使用这种浓度和时限，也就是说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比如说很重的患者，特别重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口服的加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当然这也是一定要在谨遵医嘱的前提下，一定要量啊时间呢要非常严格把控。另外呢，这是药物。第三大部分呢，就是免疫治疗。这免疫治疗呢，可以说是真正的一种对因的治疗。也就刚才我们李主任说了，这个做这些皮肤点刺实验，也就是说把这些测的就是已知的，就是对我们患者本人这种非常这种明确有过敏原制剂应用，比如说舌下含氟啊，或是这个局部的皮下注射。当然这个呢免疫治疗呢相对来讲周期比较长，一般要持续到2年到3年，所以说很多患者呢是否能够严格的能够完整的把这个疗程治疗下来，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问，就做第四部分呢，刚才我们那个李润也说了，这严格的应用药物治疗以后效果不明显的，而且也明确的有鼻腔结构的一些问题出现了，你比如说有鼻中隔偏曲啊，出现了鼻窦炎呢、出现了鼻息肉啊，等等前提下呢，我们可以采取手术治疗。手术呢，它是不能切除这鼻腔黏膜的炎症的，它可以改变这种结构性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可以辅助近些年呢，由于这个手术的这种包括这种解剖啊，组织这些结构的一些明确呀，包括一些药物，包括设备一些进步，我们可以在内镜的基础上，在正常的做鼻窦和开放和鼻腔结构矫正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做一些神经的一些组织。利用等离子，就是都是损伤很小的。你比如说，包括比如筛前神经阻断术啊，包括叫做一管神经阻断术啊，还有鼻腔后阻鼻神经阻断术，这些方法相对来讲呢，能够进一步的降低人体的兴奋性，就是减少这种打喷嚏、流鼻涕、鼻堵这些症状，就治疗效果非常好。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叫做另外一个，这第三部分叫免疫治疗，最后一部分叫健康宣教。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增加这些群体的这种健康教育。充分认识到这种过敏鼻炎，认识这个病，认识这个病的危害，但是我们是可以控制它的，能减少它的这个发作。像刚刚我们李主任也提到了，在明确的有过敏鼻炎的前提下呢，我们在这个过敏剂高峰期来临之前，我们可以口服的一些组胺的药物，就抗过敏的药物，1到2周。这个呢，到如果真正到过敏剂的时候，我们患者相对来讲症状会更轻，治疗起来更容易。
2: 我听我的一个同事讲啊，他就有这个很受过敏性鼻炎困扰。他呢前一阵子就是讲到就是阻隔剂，在鼻腔涂一种阻隔剂，这个的效果理想吗？咱们医院有没有这种药？
3: 这个阻隔剂的其实它的成分呢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医用的凡士林。这个呢起了什么原理，就跟咱怎么说，就跟粘附网一样，在鼻腔前鼻孔呢薄薄涂一层，这是非常有粘性，就跟凡士林是一样的。它呢质地当然更细啊，像这样它呢可以说通过呼吸的话呢 把这些过敏原、吸入过敏原呢，都是粘住了老百姓，都在前鼻孔
2: 了，阻隔剂上
3: 阻隔了。
2: 嗯，
3: 然后阻隔它，减少它进入体内，引起我们的过敏症状。
2: 嗯，
3: 这么一种
2: 方式还是有效果的，是吧？
3: 应该是有效果，这是很便利的一种方式。
2: 嗯，好的。刚才那个我们的听友呢，刚才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0: 啊，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呢，问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咱们医院可不可以验过敏源？”我觉得我可以回答，因为刚才听李主任讲了这么多，肯定能验，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哈。嗯，另外呢，就是刚才两位主任呢，尤其我们庞主任讲了很多用药，那其实可能每个过敏性鼻炎，它这个过敏源不同，用药方式不一样，咱们有没有就是说什么组合方法，有针对性的治疗？就是我想大家关心的可能是治疗上怎么总体安排，这个一般是什么一个结构？我们大概讲一讲。
1: 近几年呢，就是由于过敏性鼻炎呢越来越高发，临床呢就是我们通用中的发现叫阶梯治疗。
0: 嗯，
1: 阶梯治疗呢是指，比如说就跟上台阶一样的，可以升台阶，可以降台阶。
0: 嗯，
1: 升台阶是指，比如说常规的一般用药，我们比如说患者就是打喷嚏、流鼻涕不太重的前提下呢，可以使用鼻喷激素。
0: 嗯，
1: 这是一线用药，
0: 就是只是简单用这一种
1: 就可以
0: 了，对，
1: 就喷鼻子药就可以能够有效的控制，
0: 哦，
1: 是很轻的。
0: 嗯 嗯，
1: 如果再不行，我们往上再升一级，
0: 嗯，
1: 可以加用口服的或者鼻喷的抗组织胺药物，
0: 嗯，
1: 就抗过敏的药物。
0: 嗯，
1: 如果还不行，再升一级，我们可以加用刚才我说了抗白三烯类的孟鲁司泰钠，出现气道高反应、哮喘了，
0: 嗯，
1: 或者刺激性的咳嗽这种情况，我们加抗白三烯类又升了一级，甚至于如果还不能良好的控制前提下，
0: 嗯，
1: 我们还可以再升，再升什么？加用口服的激素。
0: 哦，
1: 当然，这像我刚才也说了，
0: 一定要
1: 医嘱遵医嘱的前提下，
0: 嗯嗯，
1: 因为我们要有一个严格的使用的把控、使用实证证的，
0: 嗯嗯，
1: 这不用说。但是很多患者呢，这个怎么说呢？这不是说，就是以前有过这类似病史，我们大夫给开过这个药物使用，他自己就可以买。我们自己就可以吃，
0: 嗯，
1: 自己跟久病成医一样，自己他就吃。但是这个激素，糖皮质激素一定要控制量和使用的时间。
0: 这点提醒
1: 有副作用，
0: 重要，特别重要。因为我觉得激素不能乱用，
1: 对，
0: 自己就是用过一次，医生开了觉得好，一定不要自己单独去买，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严格的这个按照这个方法去用。
1: 出现一种特殊的疾病，就是股骨头坏死。
0: 嗯，
1: 跟前几天也说的刘环刘老师，他就是有这种病。
0: 嗯，
1: 所以说这都是千万药物一定要谨慎的使用，一定要在医生的合理的建议情况下的去使用。
0: 嗯，
1: 这是升阶梯。当然，一定当到使用一段时间以后，这组合用药使用一段时间以后，患者的症状得到明显的改善了，好，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降阶梯了。
0: 嗯，
1: 开始要，因为药用很多了，各种各类药都要用，但是，
0: 还能降下来。
1: 这个，对呀，啊，
0: 哦，
1: 它症状平了，症状非常得到良好的控制以后，我们就开始降。首先降到什么？
0: 嗯，
1: 把口服的，就最严重的，把口服的激素要停下来。
0: 嗯，
1: 其次把抗白三烯类的药物孟鲁司泰钠要停下来。另外，慢慢的一段时间以后，把抗组胺的药物也要停下来。
0: 嗯，
1: 也就是说，最常使用的、最后去停掉的是鼻喷激素。
0: 嗯，
1: 为什么说鼻喷激素是一线用药呢？它相对来讲是安全的，这个大家不要一提激素就很恐惧，都认为一激素的话会副作用，我会胖啊，我会其他的一些，
0: 对，
1: 鼻喷激素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0: 嗯，
1: 这是确实是非常安全的。
0: 嗯，其实刚才您讲的就是说这个阶梯的用药哈，
1: 对，
0: 我其实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因为大家呢可能在这个，尤其是那些经常犯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他会有一些自己的经验方法了。
1: 嗯，
0: 那么可能用的量不当，用的这个频次不对，或者药量它是不是药剂的这个劲儿太大了，可能倒不好了，所以一定在每次的这个情况下到医院找医生看，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怕后来大家私自用药，有可能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1: 对，
0: 嗯，身边也确实有朋友，就是说，从前几年看没那么严重，然后到现在就是连油烟味都闻不了了，就是，出去戴这个就是防护特别高级别的口罩，像您说的，刚才我见过戴护目镜，
1: 对，
0: 就一定是这样。
1: 对。
0: 然后其实前几年他不是这样的，那我不太清楚他这个是用药用的不太好，还是说他过敏源没防护好，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是建议他去医院看？
1: 首先，一明确一点，过敏性疾病是逐年在增多的。
0: 哦，
1: 发病率是逐年在抬高的。
0: 嗯，
1: 中国的话应该是以亿计，就以亿计人口，一亿以上的人口是过敏疾病。
0: 哦，这么多，
1: 对，非常多。我们大家可能很常见的，比如说，有的人可能说的，我怎么说呢？我皮肤瘙痒，一抓以后都是那种大条索样的东西。
0: 嗯，
1: 这也就引申到一个，比如说，这些年，比如说我们治疗，就是说是同一个疾病， 同一种方式。
0: 嗯，
1: 您比如说我刚才您提到的一种鼻炎针，目前非常时髦的这种就是单抗制剂。
0: 嗯，
1: 单抗制剂的适应症的话呢，基本上我们都是特应性皮炎，
0: 嗯，
1: 就皮肤科一抓都是大的过敏那种大道子、大里头血淋子一样的，
0: 嗯，
1: 叫特应性皮炎。
0: 嗯，
1: 特应性皮炎是适应症，包括我们耳鼻喉科的，比如说季节性过敏性鼻炎。
0: 嗯，
1: 另外再引申一种就是鼻窦炎、鼻息肉伴有哮喘的患者。
0: 嗯，
1: 就这三类疾病在一起都是这一种一类的药物，它都会起作用的。
0: 嗯嗯嗯。
1: 所以说这个目前来讲呢，相对说过敏疾病是越来越高发的。
0: 嗯，
1: 而且我的患者的话，常年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现在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就是一年比一年重。
0: 嗯，
1: 像刚才您说的一样，前几年可能由于经常用药，以前看过病，我吃点氯雷他定，
0: 嗯，
1: 很普通的药，我吃几天氯雷他定，
0: 嗯，
1: 啊，就解决问题了。
0: 没那么严重感觉。
1: 但是今年好像，
0: 嗯，
1: 尤其秋季比春天的过敏更加严重。
0: 是。
1: 这个很多的患者一开始就是认为就是简单的过敏，打喷嚏、流鼻涕，但是呢，相对来讲会出现达到8周以上的咳嗽，尤其晚上一躺那以后就刺激性的咳嗽。
0: 嗯，
1: 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气道高反应会出现，你比如说是鼻窦炎呢，过敏性鼻炎的鼻后滴漏也好啊，上气道的咳嗽综合征也好，甚至于会出现什么往下气道说出现咳嗽变成哮喘，这是叫哮喘的一个前期的疾病。
0: 嗯，
1: 所以说一定要尽早的把它控制这个过敏的疾病。
0: 嗯，还是要及时找这个医生来去
1: 指导。
0: 哎，对，指导。
1: 对，
0: 刚才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啊，他说我们的这个听友粉丝群里边有两位听友在问问题，一位呢他说请教专家，男，77岁，他患有咳嗽、变异性哮喘，已经口服这个孟鲁斯特钠半年多了，这个药可以长期吃吗？减量10毫克可以掰开吃吗？
1: 首先，第一个药物的话，
0: 嗯，
1: 我们不主张的掰开，
0: 嗯，
1: 因为这是一种缓释制剂啊，它是药理作用是，它不是说你掰开，
0: 嗯，
1: 然后会对你的治疗功效，第一个是有害的，
0: 嗯，
1: 对身体会有刺激，
0: 嗯，
1: 第二个呢，它的药效会打了很大折扣的。另外一个，刚才这个患者说的，他是已经明确了有咳嗽变性哮喘，
0: 对。
1: 也就是说这种咳嗽那个他吃孟鲁斯钠是对的，但是那么长时间，
0: 嗯，
1: 我们还是建议他最好做一评估，
0: 嗯，
1: 因为有专门有气雾剂，
0: 嗯，
1: 治疗咳嗽病哮喘的，
0: 嗯，
1: 叫布地奈德福蒙特罗，
2: 哦，
1: 对这种喷雾剂叫新匹可杜宝，这是专门治疗这种这个咳嗽病哮喘的，
0: 嗯，
1: 当然前提呢还是应该看看有没有鼻腔有没有问题，如果这是一个综合用药，
0: 嗯，
1: 如果鼻腔有过敏性的疾病的话，也得需要口服的抗组胺药物和鼻喷激素，
0: 嗯，
1: 这个克白三系列的孟鲁斯特钠呢，它只是治疗药物当中的一类，
0: 嗯，
1: 治疗气道高反应的，但是以前的话确实前几年的话我们的治疗让患者一吃一年，
0: 哦，
1: 确实是，但是这些年对小儿的话像我刚才也说了，
0: 嗯，
1: 因为它有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影响，
0: 嗯，
1: 我们对儿童呢也使用的是非常谨慎的，确实是有部分的非常敏感的患者孩子吃完以后就是瞻望啊，做梦啊，
0: 哦，
1: 多动啊，都非常明显的，
0: 嗯，
1: 所以说呢这种药物的治疗，我就说治疗这种疾病它不光是这一种药物的起作用，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疗法，所以说我还是建议患者呢做一个综合的评估，
0: 嗯，
1: 千万不要掰着去吃的药，
0: 嗯，就是别回来您觉得对自己可能减量
1: 的帮助，啊，
0: 对反而加重了会影响了哈。
1: 对，
0: 还有一位他那个粉丝呢，他说专家好哈，老伴儿呢今年是76岁了，他患有过敏性鼻炎，经常用辅舒凉鼻喷雾剂，这个可以吗？
1: 嗯，
0: 谢谢。
2: 可以。
0: 哦，
2: 这是刚才主任说的那个首选的类鼻喷激素。
0: 嗯嗯
2: 嗯，
0: 就是说这个他也没问就是不是长期用或怎么样的，他这个就是说如果好了可以不用，对吧？
2: 对，
0: 就是他在犯的时候用，
2: 主要还是根据你发作的周期持续的时间，
0: 嗯，
2: 我们可以去调整。
0: 嗯，
2: 去调整。
0: 哎，好的，这两位听友您可以呢就是专家回复了哈，尤其第一位听友您还是要在医生指导下哈，然后呢这个药的用量包括开一些新药怎么样安排，我们听专家的指导。刚才呢这个庞主任给我们讲了用药的那个很多的这个详细的知识，那么其实呢可能会有一些听友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有过敏性鼻炎，但是我每年都犯，会很难受，会很痛苦，有没有什么这个手术方法可以把它根治吗？这个效果怎么样？咱们这个有这样的手术方法吗？或者是可能我们的听友让他们了解这方面知识，咱有手术方法治疗这个过敏性鼻炎吗？
2: 手术方法刚才主任也提过了，
0: 嗯嗯，
2: 像筛前神经的阻断，
0: 嗯嗯，
2: 胰管神经的阻断，
0: 啊，那些阻断术就是，是吧？
2: 对对对，
0: 哦，
2: 但是做不到根治的这个效果。
0: 但就是它会减轻它的这个，就是以前的发病的这个，
2: 对对，降低神经的敏感性。
0: 哦，
2: 对，然后减少炎症
0: 反应，还是有帮助的。
2: 对，
0: 嗯，是否手术选？
2: 但是要学好适应症，不是首选，
0: 哦，
2: 不是首选。
0: 啊，首选用药就可以，
2: 嗯，
0: 是吧？
2: 对，系统的药物治疗呢，症状缓解不好，
0: 嗯，
2: 然后呢，并有伴有那个鼻腔的一些解剖的异常的情况下呢，
0: 嗯，
2: 我们是推荐手术的。
0: 嗯，
2: 然后，但是手术后不代表不用药，
0: 嗯，
2: 还得需要通过药物呢去定期的巩固，定期的去复查。
0: 嗯，但是像鼻炎或者是鼻窦炎这类的手术效果好吗？就是我额外想了解的问题。
2: 鼻窦炎现在基本上，手术呢也是得系统治疗3个月以上，如果症状不能改善，
0: 哦，
2: 它是分，就是急性鼻窦炎，慢性鼻窦炎，急性鼻窦炎呢就类似于感冒一样，然后短时间呢可能自己就缓解了，但是慢性鼻窦炎的话呢，它会存在一个情况，就是当你过敏，过敏发生了，呼吸道感染发生了，它会诱发慢性鼻窦炎急性变。所以就变成了就是这个鼻窦炎反复发作的情况。像这种情况呢，如果经过系统治疗不能完全把鼻腔的炎症清除的话呢，我们就推荐考虑手术，把窦口打开，把窦腔里一些炎症的东西呢把它排出来，引流出来，然后把窦口开得大一些，引流得好一些，这样避免了以后再复发的情况。
0: 那这个手术效果还是应该比较理想
2: 的，还是不错的。对，
0: 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药物治疗哈，其实我们提到了一个生物制剂。那这个生物制这个概念很热现在，但是它到底这个对过敏性这个鼻炎治疗的作用怎么样呢？
1: 这个生物制剂呢，确实是这几年，尤其是国家政策非常好，从今年呢，有几种药物呢已经进入了国家的医保的支付范围，也就是说患者可以报销了，这是福音，对缓大一些过敏性疾病的患者确实是福音。但是这个单抗制剂呢，我刚才说了，它是阻断炎症通路的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制剂，一定要明确有使用的适应症，而且呢有不同的制剂呢，它针对的这种靶向通路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过去我们常用的呼吸科药上用的奥马珠单抗，奥马珠单抗呢，它主要是针对于 IgE 增多的药患者，这些也是我们刚才前面说李主任说了，做过敏原外周血的过敏原检测 IgE 的问题，有一些呢是针对于这种白介素4和白介素13这种通路的，叫做国产的叫斯普奇拜单抗，进口的叫美伯利珠单抗，这个呢他们主要针对4和13的，而且是二型的炎症，还有呢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你比如说叫做预警素，叫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这个呢它是针对于目前来讲是非常新的，但是它还没有，很遗憾没有进入国家医保目录，但是可能据闻已经国谈了，明年可能会给临床患者带来福音。也就是说这种单抗制剂呢，它也不是说的能够去根儿的，虽然是鼻炎针，但是如果要是选对了适应症，打完以后效果很，患者效果非常明显，很快会缓解这种鼻堵啊，打喷嚏，流鼻涕，眼痒，这些过敏的那种疾病，甚至于对鼻息肉呢有一定的抑制生长和缩小的作用，这也就是说我们做一种的这种鼻内镜的检查呢，会非常明显的看出那个鼻腔的这种黏膜的一种炎症性的转归，确实非常敏感的，但是它呢它都有一种时效性的，基本上呢就是打那么3针吧，管半年，
0: 就是这个生物这个制剂，就是我们开始说的鼻炎针。
1: 对，
0: 它只是在这个发病期可能会有帮助。
1: 对。
0: 那刚才这个生物制剂，它和我们常规的治疗方法，在专家的角度看，它其实哪种更实用，或者是更好一些，更推荐一些？
1: 我们觉得它们是一个互补。
0: 哦。
1: 它呢不是上来首选的。因为它这个药物本身的治疗的，像使用说明书、适应症，就是说你经过系统性的用药，鼻喷剂啊、口服药啊治疗以后，效果控制不佳的中重度的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才可以使用，也就是说你才
0: 有一个很严格的
1: 符合，对，符合适应症，要国家医保它可以你报销的，而且呢大多数它毕竟是属于免疫制剂，我们还是建议患者如果能够常规的药物，比如说鼻喷剂啊、口服药物能够非常好的控制症状下，尽量要选用，因为这个毕竟来讲这些药物的应用已经 临床呢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了，
0: 嗯，
1: 大数据的反馈已经非常好了，
0: 嗯，
1: 毕竟这种单抗制剂相对来讲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这种临床那种患者使用药。

0: 后以后的反馈的信息，
1: 嗯，
0: 来不断能够增加提高的药效。
1: 嗯，就是我刚才听您说它这个生物制剂还提到了这个免疫，它和免疫治疗是一回事吗？
0: 它主要就是免疫系统。
1: 哦，还是
0: 这个免疫它不属于免疫、嗯、免疫刚才我说了是什么，那是脱敏治疗。
1: 哦，那是免疫治疗，
0: 那是对因治疗。
1: 哦，
0: 也就是说那个有可能往今后这个方向可能会能达到根治的一种目的。
1: 免疫治疗其实更好，
0: 但是哎对，但是免疫治疗我就说了，治疗周期太长了，而且还有一点，目前那种免疫制剂相对的，就是相对来讲的这种针对性的这种过敏源，
1: 嗯，
0: 还相对的品种还是比较少。
1: 啊，就是说它没有这么的丰富，
0: 对，
1: 这么理解，
0: 对，
2: 尘螨、
0: 是吧？对，尘螨还有黄花蒿这个蒿类的东西也得有。
1: 嗯，但是长期看它可能是比较好的，或者
0: 这是真正的一个对，可能是根治性的一个方向。
1: 哦，但现在我理解还是
0: 目前还没有
1: 成熟
0: 啊。对对对，目前还是这方面还是有待于完善。
1: 嗯，就是还有很多这个就是患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他们可能会喝中药或者用针灸，那这些传统的这个就是中医的方法，这个推荐吗？或者是
0: 推荐
1: 效果怎么样？
0: 推荐非常好。
1: 哦，
0: 刚才我们病人也可能有朋友也说了，
1: 嗯，
0: 鼻炎也好啊，还有过敏性鼻炎也好，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我们要一定要适量运动，
1: 嗯，
0: 增强我们的体质，注意保暖，
1: 嗯，
0: 也就是冷热交替的时候衣物增减，
1: 嗯，
0: 这些东西包括中药。可以从根本上来讲去能够增强我们这种免疫系统免疫这种能力，这样的话呢能够相对来讲对外界的这种过敏啊其他的一些刺激因素呢可能相对来讲就是防御能力更强一些。
1: 嗯，
0: 肯定这我们还是要推荐的。
1: 嗯，就是说其实中医的方法呢也是
0: 推荐的。对，中医是博大精深的，
1: 还是挺好的。
0: 对对对。
1: 那么就是我们在这个中医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和西药不冲突吧？
0: 不冲突。
1: 嗯，还是比如互相辅助的吗？
0: 对，目前来讲呢我们医院因为也是一个中西医结合医院，
1: 嗯，
0: 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很多的方法呢我们都是中西医结合的。
1: 嗯，
0: 比如说简单就是说像过敏性鼻炎，
1: 嗯，
0: 我们在利用西药非常快速的控制症状前提下，
1: 嗯，
0: 我们也应用一些口服的一些中药，
1: 嗯，
0: 包括有时候耳针呢，局部的一些针灸的治疗刺激啊。
1: 哦，咱们医院也有
0: 啊。对对对，
1: 哦，
0: 我们都是这是，
1: 嗯，
0: 就这我们确实中西医结合，
1: 嗯，
0: 我们是融合的一个方式。
1: 嗯，另外就是说可能这个患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他担心会遗传给下一代，这个也会遗传吗？
0: 有，
1: 我们还有一分钟时间不到，
0: 有遗传影响，
1: 啊，
0: 对，
1: 有这个。那么最后，请两位专家再介绍简单的这个总结一下，对我们的听友什么要提示的吗？
0: 过敏性鼻炎呢是可防可控的。刚才像我们李主任也说了一样，一定要选择，要明确诊断的前提下，选择适当的这种治疗的方式。
1: 嗯，李主任再给我们听友一个温馨提示吧。
2: 中医呢博大精深，我觉得呢中医呢可以和西医进行一个标本兼治的一个效果。我们医院呢也在转型这个中西结合医院，我们有专业的中医团队，希望大家呢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这儿就诊，谢谢。
1: 嗯，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天津市第一医院的耳鼻喉科主任我们的这庞主任和李主任来到直播间做客，也非常感谢二位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非常有用的知识哈。最后呢主持人高兴代表我们的视频编辑刘瑞、编辑导播凯成、我们的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下年节目，再会。
0: 再见，
2: 再见。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00。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5: 石榴花大爷金龙啊早也看人。
3: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4: 推开文化之门， 穿越时

0: 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0: 话说天津卫，
2: 进酒十月，相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匪夷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3: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4: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3: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八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4: 做嘛优惠？
3: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4: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3: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4: 那我也试试，我记记。
3: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4: 我双开门的，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中。
3: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八周年院庆盛典，
5: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中秋节过完了，紧接着就11长假啊，咱就先说说11长假我们节目的安排啊。只有本周四、本周五，也就是1号、2号，咱啊改成特别节目啊，特办节目。3号、4号，周六、周日，也是常规操作，就是一周节目集萃嘛。然后下礼拜一，5号吧。一二三四，对，五号开始我就上班，咱就常态化啊。说简单点就是1号、2号，我呢歇不了，其实我也歇不了，只是那两天的节目呢，咱改成主题化的。哎，什么主题？这个主题，今儿我是突发奇想，或者说有感而发。这个中秋节得到了一个令所有人可能都倍感意外的噩耗啊，就是著名的音乐家刘欢先生的去世。哎呀，真是天妒英才，这才63岁。我一开始我刷到这个消息，我认为是假新闻啊，真是才华横溢的咱们一位天津老乡啊。这几天呢，各种媒体上都是播他的歌声啊，是吧？我听着他的歌声，我想到的是啊，就说咱们天津这片土地为什么总能孕育出如此杰出的音乐艺术家，是吧？你包括比他更年长的蒋大为老师啊，关牧村，再长一辈李光羲是吧，余淑珍，咱们民乐的刘明元啊，这个还有谁，刘吉典、刘宏源是吧？包括民国时期咱们谈到过的音乐教育界的张啸虎先生啊，还有这个莫桂新啊，和他的那个黄钟歌咏团是吧？真是这太多了，你数不过来，数不胜数，一代又一代的音乐家从海河两岸走向全国。啊，而且这都顶级的啊，都是全国顶级的。另外就是咱天津呢是一个城市啊，对吧？这个人口基数在那儿了，它比不了别的一个省，对吧？人家动不动好几千万人、上亿人一个省，天津过去来说就几百万人口嘛。你所以说这个音乐家的比例就太高了。哎，我就想啊，用10月1号、2号这两天时间呢，重温我们过往听过的很多老人家讲述的和天津音乐历史有关的一些往事，

0: 一些掌故。也就是说啊，我们去探寻天津有怎样的一个独特的音乐土壤啊，咱往土里头跑跑，是吧？有兴趣的听友关注。另外呢，在这方面，如果您有话要说啊，老人家们，您这两天啊，赶紧联系我啊，您讲一讲。就是天津呢，真是你仔细想，是吧？这个人才的摇篮，也是艺术人才的摇篮啊！不光是声乐方面啊，手工艺那能人也很多呀。哎，联系到刚过去的这个八月节，咱说两句这个风筝位，因为上周五啊，毕连刚先生提到了一个八月节的玩具，过去啊就是风筝位做的，兔岛队，兔岛队还是活动的。挺有意思，见不着了啊！姚万里姚老先生说他见过这个。
1: 上周啊，听友毕老师说的那个兔子队啊，我做点补充吧。原来啊，我们住在那个老城乡，跟风筝卫啊是街坊。到八月节，风筝卫做的那个兔子队啊，我看见过，那个外星啊。就像那个鼓号队啊，小军鼓那个意思，扁圆正面啊是画面，有背面啊挡着了，也分上下。它那个动力啊，就是沙漏，就跟沙漏那个原理像的，从上边往下溜沙子，沙子呢流动啊。冲击那个轮转，轮转呢就带动了那个轴了，整个这个画面就活起来了。正面就是一个月亮，就像月宫吧，月宫有嫦娥、伊斯兰格尔是什么，玉兔啊，还不止一个，有捣药的，有跑的，有跳的嘛的。有桂树，就像一个动画片儿像的。别的画面啊也有，有十字街头的，城市里边十字街头，有红绿灯，有汽车，胶皮三轮，有时髦的妇女，穿着高跟鞋，烫发大波浪，眼珠啊活动的，还有。别的画面的我都记不太清了，可能还有西游记的，有那个白沙传，它这个东西啊设计的巧妙，费时费力啊，投入很多，自然呢价格就贵了，但是呢解放前后啊，市民的口袋啊不行，东西好，商品呢拿到市场上去不对路，赔钱，所以啊，以后啊，不能再做了。哎，要现在啊就好了，人们手里有了闲钱了，做出来啊，可能就有销路了。所以后来就光做风筝了。风筝卫第四代那传人呢，魏国秋，有一回碰见了，说起来这事儿，他说啊，那个兔子队啊。叫转沙盒子，整体是一个转沙盒子，根据记忆吧，说的到不到的，大伙儿再给指正。
0: 你看这东西有学名啊，叫转沙盒子啊，不光是兔岛队啊，还有别的画面。就说什么呢？这个巧手之外啊，关键还是得有巧思，是吧？人家设计的。巧妙啊，这两者缺一不可啊，也有可能就是有巧思的人，他会不会就这个人他必然就是手巧啊，或者说非得有巧思，脑里有数啊，他才可能手巧啊，行为受思想支配嘛，对吧？所以我就想我这种笨手笨脚的可能就是脑子不够用的是吧。哎，八月节的这种玩具如果恢复上市，作为一种啊文旅特色纪念品，我相信会有市场，比买个冰箱贴不强多了吗？现在天津这个文旅商品呢，

0: 就是外地游客过来，人少点嘛呀，对吧？不能光大麻花，对吧？哎，泥人张的小泥人啊，是吧？这个风筝位现在有，好像有那个微型风筝啊，还有年画，其实都可以多开阔，或者说是多恢复一些传统的，是吧？食品类的，那卢庄的桂顺斋点心，我看算啊，总排队那净是游客。还有什么呢？其实正兴德的花茶，真的啊，可以往这个文化旅游市场上多走走脑子。因为天津虽然说咱这不产茶叶，不像人家云南啊，是福建呢，但是天津这个茉莉花茶看家的本领就是这拼配手艺啊，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人说为什么非得拼呢？是这样，它单一产地的茶叶啊，香气、外形、耐泡这三样，你不好给它凑齐了。哎，人郑兴德呢，自己在福建全省都有他的茶山，有自己的茶山啊。他就把这个各地时令的茶按方子给它拼配到一块儿，取长补短，这才叫金味儿的花茶。哎，它的这个香又是熏进去的，它不是撒上去的，不是蜜香，是蜜香，不是那个馥头的那个馥香。啊，广西横州福田的茉莉花。七熏一提，一遍一遍的熏呢，把这个花香一层一层的压进茶骨里，再用白霸兰花啊，这样霸兰花打底提鲜，所以它闻着柔，喝着厚，它不是浮在表面上的。这款茶还就得用大茶缸子泡，您别拿那个小盖碗试啊，用那个功夫茶的方法，别啊，就用大茶缸子，那个味儿才对。啊，开水冲，特别香，而且不苦不涩，泡一天都不苦不涩，好喝。人家郑兴德的老掌柜的啊，早给过尺子，四个字儿品这茶，奇鲜厚皮，最后这皮是疲劳的皮啊。头一等叫奇鲜厚，又奇又鲜又厚，啊，味儿再好。要是不耐冲，那只能算鲜。最末一等叫皮，皮皮拉拉没后劲儿。哎，咱这款茶叶呢，够得着头一等，因为咱之前说过，这款茶叶啊，在福州茉莉花茶茶王大赛上拿到过金奖啊！啊，茶是那个茶，价还是这个价，可是这个价可撑不住太久啊。七印的这个茶，它最吃福田的花。今年广西横州福田的茉莉花遭遇了洪水，好花减产，它就翻着番的往上涨嘛。现在这批货是灾前收的花来熏的，还剩多少？满打满算300斤，卖一包少一包，这批喝完了。同样的福花七熏的茶，按300块钱一斤拿下，悬了。它要一涨，可不是涨10块20块了啊！哎，这话都给您透底了。现在定半斤一包170，两包320，就合一包160了。哎，要是四包两斤600，一斤就合300，是吧？这个订购电话都是货到付款啊，给您送家去。货到付款，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888，59089888。今儿我还想了，回头我送给啊人家郑兴德穆家人给尝尝吧。比如说穆恩惠先生，人打小就喝柜上送来的花茶呀，那口味记忆是刻骨子里了。穆恩惠是谁？就是头些日子周清音老师很怀念的穆家公子刘家千金那对教育界的伉俪，他们的公子啊，穆恩惠。穆先生呢，也是周清音老师的学生。那么今儿呢，穆先生先聊一段八月节的月饼。
1: 这两天呢，大伙儿都说这个月饼，我也想说两句。我小时候公私合营以前，我们本来啊就是回族啊，对于这个8/15啊，不是很那什么，就只是简简单单吃一顿团圆饭。既不拜呀、啊， 拜月也不那个，而没有汉族啊这么隆重。但是月饼是必须得吃的。哦，我就记得小时候，就是我说的是郑成哥的公私合营以前啊，那时候就是三大节，好像五月节、八月节、春节，跪上送茶叶是肯定端不了的，茶叶、月饼和水果。我就说我爷爷这辈儿吧，真的从第四代开始啊，那不就分股了吗？到我爷爷这是第六代，就是我爷爷有三个儿子，我们都得不到，就是人家都送给我爷爷，我们都住在一个院儿，到各屋吧。我爷爷三个儿子，啊，一屋人就一两块，点点饱，就算吃上月饼。我今天要吃吃，说的是什么月饼？啊，还有一种月饼，也是人送的。谁送的呢？就是我父亲的哥哥的爱人，就是我大娘的娘家，每到八月十五人家给就送月饼。实际上我大娘啊，在我四岁的时候，我四七年生人的，四岁的时候啊，我大娘就去世了，就是说一直到我很大了，一直送月饼，人家送那个月饼叫家常月饼。这个家常月饼这个呢多大呢，跟烧饼外头卖芝麻烧饼啊这么大个，跟白皮儿一样，但是就是特别厚，每年都送，也是给我送到我爷爷那里。这个月饼那个好吃，真材实料嘛。你看外头的卖的卖白皮儿啊，是大福喜呀、啊，那个点下那一猫那皮儿皮发掉，那人家那个根本就没掉过，呵，漂亮。到我爷爷那儿，然后也是分给各屋品尝，就是一直只是延续。我大娘姓刘，娘家是。住哪儿呢？就是在清真北大寺那边，在河边叫花场刘家。哎，我大娘的父亲呢，刘德爷，花场刘家刘德爷，不管送月饼，还三十晚上还送啊大糖墩儿，那大糖墩儿，哎，那大红果，那个糖蘸，记忆犹新呐、啊。我这个人呢。我最喜欢的就是豆果的，啊，提浆的，哎，还有就是那天有一个老太太说，是麻饼，哎，两块大麻饼，那个月饼吃。我父亲呢，啊，最爱吃甜，所以到我们嘴里，顶一人，你想，就是分到我们屋里，我们屋五口人，我父亲、我母亲加上我们三个孩子。我就带个随身的那个丫鬟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对吧，就算我们屋里人呢，对吧，他十七岁结婚走的，六口，对吧，我老太太有个贴身的那个扶持他的人，我老太去世以后，我爷爷根本就不敢把人家送走啊什么的，可是又养不起人，他又不能叫他伺候他，我爷爷就这么孝顺，怎么办呢？因为我母亲要上班，我父亲也上班了，这个老婆就照顾我们，这又加一口。我爷爷特别孝顺，不单养姥姥家的一家人，就是跟我们住在一起，是吧？还养谁呢？就是我爷爷有个妹妹，就是我们姑奶奶，她的大闺女。大儿子常年住在我们家，他的大闺女跟我大爷在一屋，他的大儿子跟我们在一屋，这样就又多一口，你还给这爷爷到我们嘴里，爷爷也就一口，哎，就是说那时候的月饼，尤其是刘家给送的，不次于外头卖的， 就这个家常月饼。

0: 那天就一提就勾起我来了，记忆犹新呢、啊。
1: 哎，这个老穆家人啊，人家这个东家不参与郑兴德当年这个啊，郑兴德日常经营不掺和，有职业经理人打理，但是呢，逢年到节的一定有柜上送来的节礼，其中好茶也是当然的了，对吧？所以回头我想送穆先生咱那花茶尝尝怎么样啊？对不对味儿？另外呢，就是应时到节这个时令的东西，月饼。当然，穆先生回味的刚说的还是那个家里做的啊，家里做的。我听着反正也像酥皮儿啊，白皮儿嘛，酥皮儿月饼。这个酥皮儿月饼，老天人有个称谓叫什么翻毛月饼啊，到现在咱不明白为嘛叫这么个名字，打哪儿翻这毛？哎，大直沽的张学仁老先生也吃过这种月饼。
2: 嗯，他这个月饼比那白皮儿啊，从外表上看个儿大一点儿，厚点儿，比普通月饼的小点儿，哎，也是挺厚的。所以说他这个为嘛厚呢？他馅儿实际一样，他的厚呢就是一层一层，比别的皮儿层次多，一咬啊。就掉很多很多渣，就像是下雪一样去翻毛。我们小时候你要吃别的月饼啊，夹蛋就给切开一两两一个，一人一半，这个月饼就不给切。为嘛呢？一掰开啊就掉好些是渣，可惜那年头也得可惜，所以说给这小孩们一人一个就捧着吃。嘿，吃完了这嘴巴子都沾的那个，这点的月饼渣，这小孩还挺耐心，细心的耐吃这个。再有一个什么，昨天那奶奶提到那兔爷的事儿，光提到那个泥塑彩塑那个，还有一种是那兔爷什么呢？是砂糖做的，把砂糖捞化了，倒在模子里头。哎，等凉了之后拿出来是个小白兔，有窝子的，有站着的，它那种汤沙沙愣愣的，挺好吃，小孩们挺爱吃的。等等玩两天，迫不及待的快把吃了，哎，不像别的汤那么齁甜，那么粘牙，所以小孩们都等着这天吃那一个，吃那个兔爷，我就补充这点。
1: 哎，这兔爷啊，还有这个月饼，这翻毛月饼，我在抖音平台上啊，我录个视频，我也提这个问题，有粉丝留言说什么呢？可能叫翻模月饼，模子，翻模月饼，可怎么翻这模子，我也没太闹清楚啊。可是这说法我觉得靠谱啊，翻模，后来说白了叫你反毛了，反正是啊，得80多岁的老人家可能对这种白皮的、酥皮的点心有印象。今儿呢，有位来自陈家沟子的老王家的姑奶奶啊，王忠敏王女士提供点情况。
3: 那天那个大姨说这个白毛月饼、反毛月饼，实际上哈、啊，我奶奶有一个特征是嘛呢？我这个第二个奶奶，她是不缠足。我奶奶是旗人，门口都不知道，一直好奇我奶奶为什么没缠足。我奶要活着现在得130岁上下了，哎，门口都不知道这个谜，可是好奇我奶奶为嘛没缠足。可是我奶奶长得相当不错，我奶奶她有一个妹子跟她，就是娘家就姐俩吧，后来就因为家里落魄吧，就各奔他乡了。她随着她的爹，我奶奶的爹是说书的，那一肚子书，我奶奶肚子里都有好些书。我奶奶说，那阵我刚来天津时候，该洗头露脚，哎，我爹给人说书混饭吃没问题，现在也见不着这个反毛月饼了。我说嘛叫反毛月饼？哎，我奶奶说，就跟白皮一样，就是比白皮大，但是一咬啊，它一酥，人们也干嘛的家也不舍得买，先吃着掉渣子太浪费。我说怎么叫反毛月饼？我也不知道，一个闺女别刨个问底儿，这么着就说过那么一次反毛月饼。我奶奶是旗人，她没缠足，所以说门口顶子都不知道。我爷爷还有一个外号叫嘛呢？王二爷有三宗宝，

0: 是，跟我们聊聊老王家的故事。
1: 原来就愣没听人提过这个话说天津卫，我从5月份才刚听的。后来当时有一位老人是21年生人，在水梯子那住，他说的上岗的面茶，那个人叫外号叫歪毛，没有假，面茶好。他说的这位呢，是我的爷爷。
2: 哦，
1: 现在我的侄子侄媳妇一直干的这买卖了。
2: 是王二爷是吗？
1: 对对对。
2: 啊，
1: 后来呢，我就天天听了。我现在啊，每到外头，我要碰见人家，我说你们听话说天津卫吗？听，我们天天听。我说怎么愣那么些年就没有人跟我提过？他们就哈哈笑。哎，会有人还问我这个产品，我说我买过这产品，没问题。他说是吗？我说没问题，货到付款。我说没有错。哎，咱就不细说他们那些事儿了啊。我一看他们说这说那个，嚯，血压这问题都往上端，我心里就憋不住了啊。他不拆迁，我回到娘家陈家沟那片儿，我来门就进。为嘛呢？我们都打小，祖一辈父一辈没有不认识的。我那天跟那人说，我说您听话说。话说天津卫，我天天听。我说我现在回忆啊，我说我们陈家沟子里人的啊，其实就那一亩三分地儿，你慢慢走也用不了10分钟。哎，我说真没有打架的，特和睦。我们家呢，在陈家沟那住了，大我老太太那儿，老太爷、我爷爷、我爹、我们，面茶铺王二爷，他的孙子，我行大排行我行七。可
2: 那
1: 能，
2: 阵儿不说那个哑铃皮条社是您
1: 对
2: 的
1: 对对，哑铃皮条社没错，
2: 啊？
1: 就我老太爷呀，就是说木匠，就是我爷爷的爹。
2: 啊
1: 这个木匠啊，还得分上锯与下锯，他不过去哪有电锯破木料，就靠两个人。哦，上边这个是师傅，底下这边他上下来，他往上推，哎，这底下是徒弟。我老太爷呢是底下那个，底下那个翁哥要是定出身呢，就是比上面那个身份要更纯一点。我老太爷他们出身的是菜庄的人，为了生存嘛，家里头干嘛的，哎，就奔这边来了。再早呢，在西头住过，后来就都奔了这边来了。有点钱，手底做买卖。后来我爷爷呢，就在上岗子那有一间。哎，正好是门脸儿，那阵儿仨瓜俩枣儿也俩大枣儿仨大枣儿也就租过来了。我爷爷说干点嘛呢？哎，我老太爷不就是拉大锯的吗？等于他是底下那个木匠。和我爷爷说的，我不能干这个。我老太爷说你别干这个，太累。哎，和我爷爷说我干点嘛买卖呢？后来我爷爷说不行，我干面茶试试。因为那周围的一块都是买卖家，烤山芋的、烙烧饼、炸果子。我爷爷就小麦面茶，三销两销的，没想到就干成了。
2: 他跟谁学呢？
1: 我忘了，我奶奶都说过，家里的底儿啊都说过。您猜怎么着？就靠这点面茶呀，就养家糊口没问题。我爷爷打那就一点一点，三试两试成功了，成功没想到这面茶呢就出了名了。后来也娶媳妇了，也有了孩子了，就有我爹了。谁替这老人家说我爷爷叫歪毛呢？我爷爷不是歪毛，没有毛病。我爷爷长得特别周正，特别尊。他呀，从小时候，我老太太给他们留一个小歪辫儿，哎，就不就说长命嘛，一直留到解放，人家就都喊他歪毛歪毛。我奶奶还有时候还得一个多月、俩个礼拜还得给他梳一回，一解放了也不行了。后来我奶说，剪了吧，怪麻烦的，谁伺候你这个？这么着，解放以后呢，就把这歪毛这个小辫儿呢就绞去了。可这歪毛名字呢就落上了，这王二爷呢就没人叫。后来因为皮条社，哎，就叫王二爷了。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就那阵儿市长就解放了啊，胡少恒吧？
2: 胡兆恒。
1: 哎，胡兆恒，他私房啊，下来呀。走访这些做买卖的，还跟我爷爷握过手。我爷爷说："您别见外，我给您称一点儿，您尝尝。"他说："面，所谓的面茶是嘛意思呢？你拿这碗喝呀，

0: 不许动勺，动勺那是外行，就铁碗边喝，保证你碗一点不挂。这就说面茶的特点。哎，再者说这个米呢，喝完以后对人身体啊倍儿有好处。你喝上几天，你便秘的人他马上通畅，他因为他属于粗粮的，
1: 他
0: 们说杂东西，麦子米
1: 啊，麦子面，对，
0: 麦子米，哎。但是呢，这麦子米啊，打解放前到现在一直就贵。我爷爷干那阵儿哈，就一斤啊都一块几。那阵儿白面不才1.85毛嘛，对吧？他就始终的价钱就高，因为这米啊产量低、产量少，说白了长得慢，哎，所以它价位高。所以说打那个呢就出了名了。再走说皮条社呢，我爷爷是好这个，哎，又培养了好些个徒弟。就像那个谁，调换那个董振，
1: 啊，董振，
0: 这人有吧？董振的爹就在陈家沟子新里胡同，我们院出来右手新里胡同住。哎，后来呢，我爷爷呢，哎，皮条呢，好些个徒弟出了名了。我哥哥，我老伯在南京发展的挺好的。哎，我老伯是皮条出身，但是呢，他又在皮条上又革了新了，后来什么火箭飞人啊，干嘛不都在这皮条上比划吗？
1: 他们
0: 就
1: 在
0: 后来，
1: 南京杂技团了是吧？
0: 对对，发展的挺好。我老伯一直在南京杂技团当团长。
1: 啊，
0: 后来呢，这皮条也不兴了，后来听这调换了，这皮条就有点不吃香了。这皮条比调换要辛苦，他不就靠这两个扣在手上系着吗？调换呢比他简单，后来呢，国家一有这个对儿那对儿呢，完了这皮条就不兴了。后来又兴过一阵儿，又想找我爷爷，我爷爷说我不干了。还后来的孩子呢，还确实不好教，为嘛？他负不了那个辛苦劲儿。实际上，我爷爷啊，这皮条从来没收过费啊，要不怎么那徒弟四五十、五六十的，就每年不忘给王二爷寄二斤茶叶，就是那么大礼啊！不，别的产品呢，什么糕点嘛，我爷爷不收，我爷爷一律不认，我爷爷就好喝个茶。要不怎么在那门口啊，各方面都比较不错，可影响的买卖也确实不错，养家糊口没问题。可以那么说，你看我爷爷这面茶了嘛，哪是我爹养家，都是我爷爷养家，我爹都没怎么使劲。在日本时期呢，他可能是就是马路那个站岗的警察，他干过那个。可是我爹讲话了，我得混饭吃，养家糊口，我不能光啃爹。我爹说，我从来没打过中国人一下。我看有蹬三轮的，有拉牌子车的，我没有不推的时候。他说，咱不就为混那碗饭吃吗？我爹一手好字儿，他话嘛像嘛。所以说呢，后来呢，日本人也不又看中他这个鞋画上了，让他进也不哪个厂啊，让他负责这个鞋呀、画呀、宣传这一块。可是我爹呢又不认同，我凭嘛给你小日本干这个？你才给我那么点工钱，还必须在马路站岗了。哎，没干多少日子呢，可能又在这个咱们那个新货厂子干了一段，一看不行，我爹说他冷儿冷惯了。他说我先来，他再就说，他说日本那个人呢，他说都是咱中国人收来，他是让我管噻，我不管，我也不去那收的。后来他就不干了，他这根本的爷爷杨家就有富裕，他干嘛也不成，他也不想收来。哎，你要让他写画那臭乎，他也没收过来，家里都靠我爷爷这面茶铺吃喝那不愁了。
1: 这个面茶这块儿，公私合营就合哪儿呀？合这
0: 对，
1: 个。
0: 公私合营呢，就合到十字街，从小车胡同穿过去啊，横马路上十字街那头是小馆，这头不是十字街吗？那有一个早点铺，把我爷爷给合那里头了。我爷爷就在那哈，就连指挥啊，让我爷爷当头，我爷爷不干。我爷爷说，我不会当头，我爷爷有毛病，他这人都好。他会一急了，他挨骂的，实际上不乱骂呀，你妈的，你怎么这样呢？我爷说，我自个知道，我自个吃几碗干饭，我挨骂的，这是一个大误大口误，我不管人。那么着， 我爷爷就是，当一个就是最年长的吧，指挥那么干面茶，他们样把面茶技术就传出去了，就这么传出去的。公私合营就不干了，后来呢，干到退休，每月拿36块钱。哎，我爷爷呢也挺市局。
1: 哎，陈家沟的王二爷，王女士呢，跟华尔街那位相识恨晚啊，没关系，好饭不怕晚啊，只要您天天听节目，一定还能有不少老事儿啊，勾陈出来，相互启发，关键就得听。刚说了啊，要没拆迁呢，到娘家就陈家沟子，挨家拉门就进，来门就进，都收啊。那么我这撂电话，我就问郭文杰郭老师了。我说有位王忠敏王姐姐拉你们家门就进，你他说啊，名字耳熟，王忠敏啊耳熟。我说是面茶王二爷的孙女，70多岁哦。他说我他妹妹是我同学，你看看这老家门口的啊。紧接着他就问我一句，怎么着，这位王大姐也跟咱一块去新疆吗？我说没，我说还都奔新疆了。郭老师啊，自打报了名去南疆游之后啊，最近他满脑子都是南疆。
2: 自从我啊定下来去南疆以后啊，跟咱这团呢，然后这个我就爱扫听啊，周围的有关的信息啊，有人跟我说，你去北疆，看到了一些赶大营的那些过去的历史痕迹，到南疆一点也不少啊，南疆的这个赶大营大营客走到了喀什、和田。也不是光带去了过去日用百货呀、药材呀，在这儿再烧点玉回来呀，送点皮毛啊，就也不是那么简单，还在那办了一些企业，办电灯房、货站、学校，甚至有戏园，文化交流也一点不少啊。杨柳青年画这首当其冲啊，风筝、剪纸。厨艺，所以开这个杨柳青或天津风味的饭馆儿，这是当时那时管这叫百亿金疆。所以你转完北疆以后，再到南疆，眼前一亮，它是不同的景象。这是一个田山隔的南疆北疆，也隔出了不同文化风格。所以它跟天津这个文化渊源甚至了，还不算后来的援疆单位呀、什么桑山下乡啊，作为支援新疆，这都不算。就是说，在130、140年前的赶大营，就在南疆留下的痕迹，你数不清哈、啊。你有时候你在那遇到说天津话的，甚至杨柳青的话，你别信邪。这些人哈、啊，他不一定回过天津，但是他生长在南疆，他已经是南疆人了，但是他还是说着我们天津话，说着我们天津杨柳青话。这朋友跟我说，您碰碰去吧，哏儿急了。
1: 郭文杰呢，因为5月份跟我们一去了北疆哈、啊，所以这一下啊，哎。打开新世界了，对新疆与天津这段历史往事呢有特别大的兴趣。看看这回咱去南疆道上能聊点嘛啊？反正我们这个团队就话友的出游团队啊，藏龙卧虎，这一点不假啊。目前南疆报名成功的50人，50人了啊。无论是双飞一卧还是动车卧铺，还都有，但坐飞机去的名额不多了。因为考虑到得提早跟航空公司压咱这个团体票嘛，所以报名时间很紧张了，就2、3天功夫了啊，就该出票了。后面这机票可能就涨价了嘛，对吧？动车卧铺呢，因为是最新开通的这个动车卧铺，不是过去那绿皮了啊，这舒服，最新开的，而且呢还没到出票时间，所以还有功夫给您犹豫犹豫啊。具体什么行程、什么价格，您呢打电话去咨询，咨询电话18622050886，18622050886，18622050886。总之，别的不提，我简单跟您能保证的是：一，咱绝对不进任何

0: 购物店，啊，明的暗的咱都不进啊。第二，吃的好玩的好，因为咱们的餐标都要高一点。三，团，咱们这个话友团呐，文明，啊，和谐，没有乱七八糟人，对吧？刺儿哥几没有。四，有这个郭老师郭文杰在，啊，还有我，咱坐大巴车上也哏儿着呢。这个郭文杰老师啊，爱聊天，好诙谐。您别看他模样不济，啊，跟长得就跟卖鱼不对，反正啊，就是，但是人家内秀啊，内里都秀了。他有笔名，一二三的一，墨沉默的墨，一墨啊。其实人家是个作家呀，90年代他写的小品就已经登上中央电视台舞台了。这几年写了不少小说、话剧、电影剧本，又对陈家沟子有难以割舍的情怀，乡土情怀，整理陈家沟子口述史的书，啊，地理买卖图、地图，所以呢，又算办了民俗学者，啊，办了。这个他们陈家沟子还有一样出名，就是早年间知名的鱼锅火就在陈家沟子，对吧？后期没有鱼锅火了，但是卖鱼的可能也不少。卖鱼的门口啊，都得摆着一个大木桶，对吧？哎，咱就听杨世山先生聊聊这个大木桶。
1: 那年头，专门做鱼盆、鱼桶，那前有一种卖那个所谓大小小金儿喽，卖那个鱼的哈，挑着一个木盆，就是那个烟儿吧，大约半尺高。上头出来那么两个爪，带个横梁，那个地方算扁的地方，挑着那样的木盆，前面是一个木盆，后头是个大筐，筐里有什么那个玻璃鱼缸什么那种东西，还有它杂物嘛，投了那个盆里头，当间打着一个十字的木格，有几种鱼，卖小金鱼的。还有前后都挑着这种盆，这个比卖那个小金鱼的那个木盆的绑好像更难一点，大金鱼啊，活拐子，就是这样喊。卖那种吃的鱼，他那鱼也不铺，挑着卖，一般都是搁那么两个盆，跟前有个木桶，随时往里头换水。那个盆呢，就都是铁鹞子，还有一种鱼桶，鸭蛋园是那种椭圆形的桶，拖着行走的，卖虾酱的、卖鱼的都是那样。你比如说从黄花那边运一车鱼来，那个桶里头搁上鱼，砸上冰，卖鱼的座上它都有鱼桶，那个鱼桶啊，高大约1米2左右，直径都在90公分，甚至1米。鱼桶的那个帮都是精木做的，厚2寸来的。它那个也是铁鹞子，就是放在卖鱼的那种铺子里。你比方说到这儿，提到董楼，董楼啊，过去在大沽南路的西侧有两个胡同，都是东西下的胡同，一个叫老鱼市大街，一个叫新鱼市大街。老鱼市大街、新鱼市大街的又叫荣发大街，那条胡同都是卖鱼的铺子。他为什么在那儿出一个鱼市？可能就是因为他用水太多，那个年头他没有下水道，排水啊都在他屋子的底下挖一趟沟，上头盖上，有水就直接从他那个屋子排到后头的废腔子河里去了。家家鱼铺的对过都摆着那种鱼桶，而这个鱼呢，一来往往就是一批，他一时卖不了啊。那前有一句老话，上鱼以后他爹上床板他都顾不上了，因为那个鱼来了很快 迈不出去，他就臭了。这么迫切，他爹爹那上床板了啊，要死要活，他也顾不上，他得把这批鱼卖了。这就存在一个问题，怎么储存？就是用那个鱼桶，把那鱼搁鱼桶里扎上饼，怎么扎那咱就不知道了。上头盖上一个盖儿，在那个鱼桶的那个两个把儿吧，有窟窿眼儿，穿一颗铁棍儿，把它锁上，那个盖儿就掀不开了。那个鱼桶就可以在对面的那个房檐根底下存它一天一宿，它不至于坏。所以说，那个鱼桶啊，装上鱼据说四五百斤了，那里冰化水了怎么办？它就有一个排水口，鱼桶的底下有一个眼儿，需要的时候拿一个木头钻儿，就是一个楔子，把它楔上，它就不漏水了。需要往外排水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木头塞子拔下来，里头的水就出来了，重新搁鱼，重新搁冰。就是说这个鱼桶实际也是古烧行业的一个大项，技术精湛的就都干这种鱼桶，拖增车那种小鱼桶，卖鱼的那种木盆，那年头都是古烧行业干的。
0: 哎，刚我记得陈家沟的王二爷，他的父亲，王二爷的父亲也是大木匠啊，是上下拉大锯那个底下的角儿。你看这个分那么细致。哎，刚杨先生说这个做原线活的哈，又是一类木匠。他们的产品大户呢，可能都是卖鱼的。过去卖鱼的多呀，因为天津人喜欢吃鱼啊，因为咱这盛产鱼，和海想两鲜没比了。当然，咱这不产海参啊，海参还得人大连底波的好啊。托我代购辽次参的，抓紧找我登记啊！节后咱就出发了，这次能优惠1500多块钱呢。就说这一地一风味，水土影响了地方风味，地方的这个口味啊。陈少伟，陈大厨从这儿聊上几句。
2: 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所谓吃食呢，就跟着人的生活习惯、有工作习惯养成的。你比如说，你到山东，山东人的在海边，他出海，他带嘛吃的，就带煎饼。煎饼如果放盐放碱之后呢，你倒在海上之后，你三四个月它不发霉，而且烫手。你到了这个温州、台州与福建的，他们就吃面线，三鲜面。那面线呢非常细啊，而且不发霉。然后呢，无论是出海了，或者是收来这个海货了，就是这些海货呢做碗面，就是今天我们吃的三鲜面，它就是就地取材，而且这个人习惯了和地区的这个物产以及人们的习惯的相结合的，形成了一种吃食。老天津同样也有，今天我们天津人好多人就是早上起来习惯大饼加点果子，就碗豆浆。是这个吃食不是现在有，过去我们习惯就是大饼加一切。比如说那个以前的码头上或者是这个辣椒皮的人，今天的活比较多，来了两个大对槽，得上这个1.5米的跳板，他就得吃饱了。吃饱了首选就是大饼加酱肉，大饼加牛肉，大饼加头肉。这个东西它有蛋白质，有脂肪，然后又有碳水。次一只的呢，就差点的呢，他就可能就是买个大饼，扎点小杂烩鱼，或者带点虾。过去天津这个鱼虾不值钱，肉值钱，这个习惯到今天有。你要到塘沽去，你到宁河去，有道菜就是八爪鱼炖肉。过去完全是以这个炖肉为主体，八爪鱼是为了辅助这个肉的。现在相反了，现在倒挂了，现在八爪鱼比肉要贵得多了。所以呢，过去人呢吃酱肉啊，吃酱牛肉啊，这是比较高级的吃食了。再次一点的人呢，实在连鱼虾吃不上呢，就吃点嘛呢，吃点那个大饼卷那个这个咸菜条，或者是卷点虾酱炖点大葱。虾酱也不是咱今天想象的是鸡蛋炒，不是，就是生虾酱带点鲜味一抹。这吃酱牛肉呢，咱天津人最有发言权。老天津做这个酱牛肉的地方特别多，咱们知道的什么酱房、酱锅、烧锅， 烧锅是做酒的，酱坊是做酱的，做黄酱的，做黄酱做酱油。过去酱油是比较珍贵的，平常人吃酱油过年吃一次，大多数人吃酱就吃黄酱，后来发展成面酱了。这个酱锅指的就是这个做酱货的，包括酱牛肉、酱头肉，有时做点肠子，肠子也做中国肠子。中国肠子跟外国肠子不一样，外国做肠子呢，完全是肉的一种那个预制的一种衍生品。中国人做肠子呢，完全是肉做辅料，其他淀粉做主料，包括熏茶、蒜茶，都是以淀粉为主，有点肉味儿。中国肠子跟外国肠子不一样的。以前呢，咱们这个包括这个羊啊、牛啊，这个中国人的，由于他养殖啊，以及他这个散养啊，他有的都是自己养自己的，他不像这个外国人的计划成本高，一块偷药啊，一块这个免疫啊，中国人都是嘛的，自己散养，所以他的呢，他味道更足，这就如同那个。白条鸡跟我们这个跑地鸡的区别是一样的。恐怕大家注意到了，这些年的天津市场就卖牛肉的特别多，无论是这个牛肉饭呢、筋头玛瑙锅啊，还是潮汕火锅啊，特别多，在个市场里头摆个摊就能卖牛肉饭。其实这个中国的这个牛肉的这个出栏率支持不了那么多卖牛肉的，所以这些牛肉哪来的呢？就一个词儿，就是我们讲就是外货，就是从国外进口来的。讲到国外进口那个牛肉呢，又有人呢是邪恶论，就是外国人的这个储备牛啦，外国人的酱食肉都运到中国来了，这个有点危言耸听，这个不确实。所有咱吃到这些肉呢，都是大贸进来的，有配额的，只不过呢，这个肉质呢远远比我们国产牛要差。而且它的价格便宜啊，所以人们喜欢用。就是一般的这个像乌拉圭了、阿根廷啊、哥伦比亚这些牛肉呢，它的价格进货价普遍比咱们中国牛呢要便宜三分之一。有人说进口牛还便宜，肯定贵，贵只是少部分。你像日本的和牛啊、澳大利亚 A 级无尾牛肉那个贵，可是跟老百姓没嘛关系。老百姓不会说花300-400买一斤牛肉吃，咱们接触到的都是普通的牛肉，所以现在呢，由于它便宜，所以市场大量的这个充斥着这个进口来的肉，包括咱们现在特别火的几个地方啊，天天卖酱牛肉排队，谁他那些肉都是进口肉，因此呢，就有人就讲来呀，那肉不好吃，不是味儿跟我们过去的不一样。的确如此，跟过去的是不一样的。这外国牛肉之所以便宜，就是它发展的比较早，它集团化呢、分割以及这养殖呢，比咱中国要早得多。咱们中国人吃牛肉很晚，咱们以前吃的都是耕牛淘汰下来的牛，而且那牛呢，炒菜的部位很少，大部分在中国人就酱制，而且这个酱制是中国人独有的一种方法。外国哪国家没有？东南亚其他国家也没有酱制这个烹饪手法。所以呢，在80年代的那个台湾博洋有本书就讲这个中国人整个是个大酱缸，是这个酱是中国特色。所谓的老味儿，过去吃出来这个酱牛肉老味儿，就是我们中国牛用中国锅酱出来的才是老味儿。现在用这个外货酱的牛肉呢，它的无论是口感还是它的香气，都远远不如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做法和中国牛。先进的，如果你要吃到中国牛做的这个酱牛肉呢，很难了。好在呢，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无论是这个秦川牛、南阳牛、新疆牛啊，还有粤西牛，只要是中国牛做的酱牛肉，你尝吧，跟这个现在市面上的这几家一线品牌的是味绝对不一样。中国牛做的牛肉，它纤维比较长。你看那外国牛，它适合于煎、烤、烙，甚至炒。你看那黑蒜的牛力嘛，就用外国牛倒比较好，因为嘛，因为它嫩呢。可是要做酱牛肉呢，就是中国人，中国牛，中牛有劲儿，它不像那个外国牛那极端化那么早，而且呢，它的这个过于了这个纤细，味儿比较淡。 中国牛呢，它的口味啊，

0: 以及它的纤维啊，香气更足。你比如讲，中国牛还可以适合做嘛呢？像咱那扒牛条，扒牛条的那牛肉必须得长到三年。你太细了的话，年头太久；太短的话，那牛肉拆不成条。拆完条之后，你扒时那也松也散，不紧实。只有三年以上一圈以上那个膘，所以那牛肉扒出来才好吃。同理呢，酱牛肉也是这样。你外国那牛肉，你看着就跟那个鸭胸那个纹理似的，吃出来之后一点不香。炒、烤，那个还以及煎，它是首选。中国牛跟外国牛比的一个最大优势是，咱的牛肉味儿足。现在有的孩子讲一吃东西，哎呀，这个羊肉不膻气，那个啊没有膻味儿，牛肉也不那个、也没有牛肉味儿。实际这是个错误的。吃东西必须是吃什么有什么味儿。像广东人讲话了，该有该味儿，就是鸡应该有鸡味儿，牛肉就该牛肉味儿。羊肉你要不膻气，那吃个嘛劲呢？就跟一个人在的啊，苦瓜头几遍把苦味头没了，那你吃黄瓜完了。所以呢，这个吃中国的这个酱牛肉呢，你用中国牛是首选。
1: 哎，陈老师品完咱那个蒙都酱牛肉直挑大拇哥，这个酱牛肉跟你说用的就是内蒙古草原上散养的本地牛。哎，这两天我啊一天一袋啊，这真好吃，真好吃。您要相信我，您就定。真的，哎呀，太好吃了！我太太吃完第一句话：“咱再定点吧。”这酱牛肉特别烂乎，太烂乎了，没牙我告诉您都能照样吃，而且不那么咸。再有配料表极其干净，给小孩吃的没问题。真空包装撕开就吃啊，每袋四两，一组六袋，二斤四两，219，送上门再付款。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不能跟我们去新疆尝牛羊肉的，您就尝这个来自内蒙古草原的酱牛肉。还觉得贵，您就把钱存起来。盛京银行的利息绝对拔了尖了，三年定期 1.85 的利息啊。而且您现在去盛京银行，只要没办过业务，新开储蓄卡，工作人员帮您领满30元就能减25块钱的微信立减金啊，多好！盛京银行河西区呢，在乐园道银河广场对面，南开在华苑，地铁3号线华苑站 B 口，还有鞍山西道西湖村大街公交站下车就到。和平呢，在西康路营口道口和兴村公交站旁。好，咱稍后寻味九州。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好，咱继续话说天津卫，寻味九州。中秋假期过完了，那么咱那个中秋节应时到节的好东西，这个吃了喝了感觉怎么样？比如说黄庄月饼，那已经很多人点赞了啊，包括102岁高龄的唐敏芝唐奶奶也给我发微信说这月饼真棒真棒。咱们留待十一假期之后，等他们这个月饼厂啊，这个厂家啊复工生产了，咱再聊那个月饼啊。现在您聊再美就是钩缠虫啊，但定不着啊，人家那歇了，不生产了，所以咱往后放啊。咱先说那酱牛肉吧，好家伙了，我跟您说啊，别人先不提，我拍着胸脯跟您保证，绝绝对对的好吃，而且配料表特别干净，特别干净，特别好吃。哎呀，要我怎么，我词穷，词穷，在美食面前，只能说让您自己亲测亲尝。在这款酱牛肉的面前啊，我已经没词儿了，就是一个字儿，好吃啊。好在啊， 有听友

0: 友给我带来反馈了，您光听我说您不相信啊，说刘哲又忽悠我们，我也不怎么了，我老忽悠您是吧，您听别人怎么说啊。我们有位听友李玉珍李女士，听听她怎么说这个酱牛肉的。
1: 啊，平时聊的我在别的那个平台也买过，好像感觉没有这个好吃，感觉是啊。
2: 就天津人对酱牛肉非常熟悉，就是关键是咱的这个觉得这个酱牛肉，哎，它有点什么与众不同吗？或者有点什么特色吗？
1: 哦，他那个天马楼的也买过，天津的酱牛肉，我感觉最大的特点，它就是咸，咸和硬。我们这个蒙兜的这个，它不硬也不咸，主要因为我们年龄的关系啊，老人嘛，吃牙都不太好，就不愿意吃太硬的，对，不愿意吃太咸的。
2: 嗯，
1: 就是我老伴儿他吃的感觉挺好的，对，没什么防腐剂的味道，有的就是感觉里边有胶啊之类的。其实一些品牌的那个价格也不便宜，这个呢就是说我觉得还是物美价廉的，也不能说廉啊，还是不错的啊，这个价格还是值得啊。
2: 嗯，
1: 值得购买的，嗯，对对对。
2: 牛肉的原材料的它这个价格其实已经是上涨上来了，所以就是说，既安全的情况下，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听您的这个意思理解，
1: 对对对，还可以，因为你八九十块钱在天津市的市场，凡是有点那个名气的，比如是任一民呐、啊、等等，反正或者是一些购物的那个超市啊，或者。也不便宜，也都八九十块钱，是普遍的价格。
2: 又可以给咱直接送到家，就是方便了别人的购物。嗯，
1: 是的，因为他不用你出去跑啊，你转悠半天啊，你在那看，尤其展销会上，你看了好几家，你就不知道选哪个。买回来以后，也是感觉也不是特别好。他这个筋儿不多，但是呢，就是说有一点儿。但能嚼动，不像那个有的筋特别硬，这个包装也重量也挺合适的，你太多了你吃不了都干了，这和正好这一次就一包吃不了，我们也是吃不了就吃两次，吃那么多也消化不了啊，今天吃比如说吃不了，明天接着再吃正好，我们觉得这个挺好的。
0: 好，哎，李女士挺点赞咱这个蒙都的酱牛肉啊，他这一小包啊是四两，反正我这饭量啊，俩人正好一顿，是吧？当然了，上岁数的吃的少，那可能两顿吃这一小包四两。那么想吃这酱牛肉，您现在能订啊？厂家现在产能没有问题，人随做随发，新鲜的生产日期啊，配料表特别干净，然任何乱七八糟的防腐剂、添加剂都没有，特别好，而且。软烂啊，之前咱那个平遥牛肉很多老先生都觉得呵挺烂乎啊，能嚼着不费劲，对，咱这个现在这个酱牛肉也是这么烂乎啊，它的软烂程度跟之前那个平遥牛肉不相上下，再者平遥牛肉啊它就是一把盐，没有别的调料，对吧？这个酱牛肉人吃又多了点酱香味和卤味，一包是200克，四两，一共六袋，就是2斤4两，给您送家去，219块，219，六袋，一共是2斤4两。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熟悉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们肯定都知道，之前一直给大伙推荐就是平遥牛肉。为什么现在不推荐它了？因为下架了。为什么给它下架了？那么好，饱受好评的平遥牛肉啊，为什么下架呢？就是因为它现在啊，牛肉价格涨得太厉害了，可以说是一天一个价。那么平遥牛肉呢，它的售价也是水涨船高。说实话啊，再好的味道，你价格太高了，我们老百姓吃着它就不划算呢，对吧？所以二话不说，直接给它下架停售，啊，咱们推荐的产品呢， 不求多，

只求好，宁可少卖一款，也绝对不让大伙多花一分冤枉钱。那么停售了之后呢，很多听友就询问呢，说想吃这个酱牛肉啊，怎么办呢？哎，应大家的需求，那么我们这个选品团队啊，也是费尽了心思，跑遍了很多很多的源头厂家，一家一家的对比它的资质啊，对比它的产品，它的肉质，一款一款的亲自试吃，层层筛，层层选，不光是牛肉的品质口感你必须得过关，是吧？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给大伙把这个价格呀压下来，就是好东西还不能太贵了，是吧？哎，忙活了这么久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这个蒙都酱牛肉终于上架了，而且这款酱牛肉可绝对不是积压的陈货库存货啊，全都是人家现宰现卤新鲜制作，而且蒙都咱们已经专访过人家这个 厂长了，是吧？人说了，我们是清真企业啊，清真企业，他们也是专门按照我们给他定的这个高的标准来定制。这款酱牛肉选材特别讲究，他用的是内蒙古草原散养牛，都是整块原切的好肉，不拼接，不掺那个碎肉，更不会注水，实打实的草原溜的牛的纯牛肉，用料实在，经过老汤慢火一点一点的卤制，酱香味全都渗进这肉里头了，没有什么腥膻味啊！您呢拿到手就能看到，它是真空独立包装，拆开袋子直接吃，不用煮不用炖，省事省心。切开之后呢，肉质纹理清清楚楚，酱色油润光亮，闻着就是一股浓浓的肉香味，特别好啊，咬上一口特别嫩，特别嫩，而且浓浓的卤香瞬间在嘴里散开，它的那个肉质啊很紧实，有点咬劲儿，但是不硬，不像咱们这个马路边卖那个酱牛肉啊，哈，牙口差一点您都嚼不动它。哎，这个特别软烂，不费牙，咸淡刚刚好，就像刚才李女士说的，不齁的好，也不腻，咸淡适中，越嚼越香啊！真的，这个牛肉啊，得到我们全家的一致点赞。我媳妇第一句话就是：“咱再定点吧，咱再定点吧。”啊，这个价格呢，说实在的啊，跟外面那个品牌的酱牛肉价格差不多啊，八九十块一斤，太便宜的那个牛肉，趁早您别买，趁早别买，这里头啊，科技狠活大了去了，真的，一袋200克4两，给您6袋2斤4两，只要219块，219块，2斤4两，正宗内蒙风味酱牛肉，这一斤生牛肉啊，才能卤出来6两熟肉，这2斤4两酱牛肉，光生牛肉就得用4斤。现在您到市场上看那个生牛肉啊，好一点的品质的生牛肉一斤都得60-70块了，所以就这个酱牛肉啊，光原料钱就不止280了，还不算那个香料，还不算人家那个慢卤的功夫钱，对吧？现在只要219，人完全是为了打市场啊。哎，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这个蒙都他们家做的那个筋头巴脑，我跟您说啊，您要爱吃牛肉产品的话，您订一单，订一单，绝不会后悔。这个筋头巴脑，它同样用的也是大草原散养出来的溜的牛。哎，它这个肉嫩是一方面，关键还挺好吃的，特别入味儿。2.5小时高汤炖煮入味儿啊，然后又用2小时净化车间里摊晾，再用2小时高温灭菌，最后真空包装才能入库发货，9个小时。

0: 时出这么一锅筋头巴脑啊，特别好吃，烩菜烩土豆，香香透了。很多听友其实也是不断复购这个筋头巴脑啊，咱听听肖立全先生怎么说的。
1: 这个筋头巴脑啊，我又买了第二回。这个筋头巴脑这东西啊，这个、味儿不错。一袋啊，我呀回家啊，搁俩土豆，搁点粉条，烩完以后啊，烩完的牛肉那味儿啊，那土豆啊，呵，那味儿叫真正，知道吗？这还有啊，你像我们这老年人啊，一顿炖一大锅肉，也是吃这两块儿。你故意人家炖这两块西红柿，但是我还不找人东西啊。我们俩又有荤又有素，人家肉的质量还好，顶咱家自个炖的味儿也好。这个肉我来你渠道我再也放心，你说是不是？
0: 好，这个筋头巴脑啊，也是做酱牛肉他们家蒙都品牌的。他这怎么卖法呢？买五赠五，一共十袋，每袋是400克，八两装，十袋呢就是8斤，哎，8斤299，八斤是炖煮好的筋头巴脑啊，里面实打实看得见东西啊，299，十袋8斤，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都是给您送上门再付款。今天9月28号，阳澄湖那边正式开湖了，哈哈，鲜甜美味的阳澄湖大闸蟹正式开捕。今天啊，江苏卫视记者在开捕现场采访了蟹农和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秘书长姚水生。
2: 我现在是在阳澄湖的湖面上，大家可以看到现场阳澄湖的蟹农已经捞起了金秋第一篓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今年的规格、品质还有产量都非常不错，像这个左手的这个公蟹得有靠6两了，像右手这个母蟹也是4.5-5两的，比前几年都要大，品质也要好。
4: 阳澄湖大闸蟹的宰价品味期在10月中旬至12月中旬，欢迎大家来阳澄湖品蟹游湖，共度金秋好时光。
0: 哎，您听了吗？今年啊，阳澄湖大闸蟹总产量预计大约是1.01万吨。同时，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也在今天公布了防伪蟹扣，今年也是一蟹一扣，一箱一贴，双重防伪机制。这个蟹扣不仅采用了农产品地理标志图案和唯一的序列号，更是创新融入了AI 防伪点码技术，采用环保异形结构，特别的难以复制，而且不可重复使用。您扫它这个防伪码，从养殖的水域到苗种的来源，从上市时间到售卖数据，实行全程溯源，以科技之手捍卫消费者的每一口安心，多好。咱们给您提供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您就放10000个心啊，是由阳澄湖官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特供的，保真保真，买不了假，外面假太多了啊，市场很混乱了，咱这是正经八板的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大闸蟹跟大闸蟹不一样了，是吧？现在5个规格套餐供您选择，公蟹3.2两，母蟹2.2两，四公四母8只299，公蟹3.5两，母蟹2.5两，四公四母8只399。从这儿开始，后面的就都送红酒卡了。公蟹4两，母蟹3两，四公四母499。公蟹5两，母蟹3.5两，四公四母899。最极致的，公蟹6两的，母蟹4两的，三公三母6只999。您要买5张卡，赠您1张，到手6张卡，买10。

0: 张卡的话呢，赠您两张，到手12张。再强调一遍，咱这是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给咱特别提供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 400-399-0139，送卡上门，卡到付款。什么时候提现这阵儿，我的建议先别提，十一假期期间您都先别提现，这阵儿不那么肥啊，再往后少一少，天越冷螃蟹越肥，您顶十月底十一月份那阵儿提现才好呢。哎，到时候呢，按照卡上的电话号码您拨打过去，他会顺风冷链把这螃蟹给您送到家去。每一只螃蟹都带着身份证，就是刚才说那个官方认证的专属防伪蟹扣，这个蟹扣上有唯一的编码，扫码辨真假，假一赔十。另外给您送螃蟹的时候您盯着看啊，死蟹包赔，死蟹包赔。订购电话400-390139 400-999-0139。这种东西啊，就是大闸蟹这个东西啊，您吃就吃它的味儿，对吧？好吃是第一要务。这就跟那个辽刺身不一样了，海参那个东西啊，它没什么味儿，是吧？吃它不是吃它的味儿，而是吃它的营养价值，是滋补身体的功效。那么这个辽刺身、海参对身体到底有什么滋补的功效呢？咱听听首都医科大学朝阳医院的高建红主任说说海参。
1: 海参呢，它是味甘咸，它能够补肾、益精髓、摄小便、壮阳，它还可以提高记忆力，延缓性腺的衰老，防止动脉硬化以及抗肿瘤等等的作用。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它具有补肾益精、除湿壮阳、养血润燥、通便利尿的作用。海参胆固醇含量很低，脂肪含量相对少，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食物。那么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肝炎等患者呢，还有一些老年患者呢，都可以安全服用，强身健体都会有很大的作用。第二呢，海参它含有硫酸软骨素，有助于人体生长发育，可以抑制肌肉的老化，能够延缓人体的衰老，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是一种养生益寿的食疗佳品。第三，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海参盐藻多糖，它可以降血脂，抑制血液凝结，可以预防高血压、高血脂和冠心病。第四呢，就是海参皂苷抑制肿瘤，能够提高机体细胞免疫力，长期食用后呢，明显的不易感冒，不易得病。海参呢，还是手术患者的最佳补品，因为海参中有含量很高的精氨酸，它可以促进机体细胞的再生和机体受损后的修复，那对机体损伤后的修复呢有特效，可以明显缩短康复的时间，为体弱的病人还有一些孕产妇提供全面的营养保证。第六呢，就是海参它还可以美容养颜。我们知道海参中胶原蛋白的含量非常丰富，不仅可以生血养血，延缓机体衰老，还可以使肌肤充盈，皱纹减少，消除面部的色斑。
0: 哎，海参确实是好东西，毋庸置疑啊，毋庸置疑。那么剩下来的就是咱怎么挑选好的海参。在众多可食用的海参品类当中，大连产的辽刺参那是顶级的了，它的营养密度、它的营养价值是顶级的了。您可别迷信什么或美国的红参、加拿大的红参，别崇洋媚外啊，那个东西不值钱，便宜着呢。爱听原产地人家也有红参外国进口的，我连推都不推，那跟咱这儿的大连辽刺参不在一个档次上啊，那东西便宜极了。那么 知道大连辽寺

0: 自身是顶级货了，怎么选性价比高的呢？嘿嘿，多位听友有亲测，您听一听。
1: 您订的这个海参吃的怎么样？
2: 哎，挺好的，我都快吃完了，三袋吃完了，两袋半了，我这不马上要订，再接着吃吗？
1: 订的是多大头的？
2: 四到六头的，六头的那是，挺好的，肉挺厚的。
1: 所以您又给闺女再订一次
2: 啊？给闺女，我一看挺好，给闺女订的。
1: 就是以前吃过吗？
2: 吃过，我在别处买过，就在超市买的。对比看见这个肉厚，
1: 哦哦，
2: 我就在那个海广寺的那物美
1: 啊，
2: 在那里买的，他那没有这个好，看着比这也小，看着没有您这个肉厚大。
3: 就比较过，完了也买过别的，那一看确实不行。您还一看还认可您这个
1: 啊？您以前没订过啊？
3: 以前没订过，
1: 头些日子刚订了一组。
3: 对，我订了一组，我这订完以后，我看看吧。哎呀，一看订完挺满意的。所以我老伴儿也买过，从网上买完以后特别糟，不像咱这特别有那个嚼头，是吧？我一对比，我一看您这确实不错，您推荐的。
1: 嗯，
3: 先给儿媳妇给买点那个，就是干的
1: 啊，
3: 发的，发完以后一看也就是自己也不会发，没再买干的。
1: 啊，有点麻烦。
3: 哎，有点麻烦，咱自己还是不行，是吧？
1: 所以这次呢，这一看这个还行啊。
3: 哎，一看您推荐这个，我试一下吧。哎，一看确实不错。是吧？
1: 嗯
3: 嗯，挺认可您的，我就感觉您推荐应该没问题。
1: 嗯，没参与过节目是吧？
3: 没参与过节目，上次不是讲到了那个五角星村吗？我就在五角星村，我在那出生的，我在那住了30年吧。
1: 哦，
3: 上次说的那个什么小道丢，这都是过去小时候常去的。
4: 我呀，你这东西我都买了。冰箱那海参还都满的，还
1: 您觉得哪个特别好呢？
4: 海参，主要的就是海参跟那个脱奶粉，抵抗力强了。我再说，您说现在我说话有点劲儿了，原来都没底气呀、啊。我跟你说实在的，我说，哎呀，刘泽，我跟孩子说，刘泽把我救了，真的。他孩子说的，你就该买嘛买嘛，你别疼钱，我们给你。我说我不藏钱，我有。你说那甭管，那闺女跟你订的那个海参，你从你那个基地带上来，这钱花了再挣。有人就有钱，
1: 对，
4: 过去老人怎么说？有人就有钱，没人就坏了。我就说你刘泽这个电台信得过，我们全家都信得过，我们闺女也跟你沟通过。
1: 嗯嗯。
4: 这几回买那个海参都是他替我买的，
1: 啊啊啊！
4: 嗯，这么子，一天我告诉你，我吃一个，我也狠了，我不为自己也不行，不为是，我净是病，今天上医院，明天上医院，啊！你说这玩意儿天天总挂120，这是事儿吗？知道不？我年轻时候也练过，我原来在那个学校也练过。那阵儿，现在你看呢？我一看不行，我得努力活着，该吃不吃不行。这人老人呢，正仗着吃。我现在我告诉你，我走到这挺起腰来了。人活的精气神儿，一口气，你不自强，光指着儿女照顾你。我原来雇保姆，我现在不雇了，我拿那钱买吃的。
0: 好，国庆假期之后我就奔大连溯源了啊，呵呵，参加这个永礼寂寥自身全国媒体主持人的溯源行活动。因为是全国媒体主持人都去啊，至少我现在知道的啊，有北京交通广播的这个同行，还有这个上海交通广播的同行，还有浙江台的，还有黑龙江台的等等。所以说这么多的名嘴都去了，盯着他们是吧，他们这回给的 优惠。

0: 开袋即食，开袋即食。另外再赠您二斤哈尔滨红肠，这个哈尔滨红肠99块钱。所以这次的优惠力度，贵了包堆一算，将近1600块钱，啊，优惠了1600块。找我代购，您可以选深卡或者是现货组合都可以。你说我来一组现货，来两组现货，三组现货，剩下的我都要海参卡。海参卡就是便于您储存嘛，就是先搁他那儿冷冻着，先存着，什么时候吃，给他打个电话，他也给您送货上门啊。无论您是订现货还是订海参卡，都是货到付款，卡到付款。找我代购的话，只有一个途径，就是给我打电话，其他任何渠道跟我都两码事，哈哈啊，任何渠道都两码事。您找刘哲代购吗？您只有拨通刘哲的电话号码啊，跟我说才管用。我的电话号码16602675331，16602675331。如果您还是拿不准主意，想先订一组尝尝，就跟刚才第一位那位先生李宝新李先生那样的，一收到货一看，呵，太好了，赶紧反过手来给刘哲打电话，托我代购也行，现在还来得及。那么您要订一组先尝尝，先验验货，798，一组三斤，给您发8到10头的，就不是托我代购是大个的了啊，一组订一组的话是8到10头的，那您就打400那个电话就行了。想托我订多的，一次囤他半年，囤他一年的，您再找我，我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
1: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大世界。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健。今晚的节目呢，我们聚焦有关于亚运会的话题。目前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已经接近了尾声，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金牌数量也在上周超过了100枚，但乒乓球赛场男团的失利还是让很多的球迷朋友意难平。在这场决赛中，中国男乒苦战5盘，最终以2-3不敌东道主日本队，遗憾的收获银牌，无缘亚运会男团项目的9连冠。自1994年广岛亚运会起，中国男乒在此前连续8届亚运会登顶，这一次金牌旁落并非偶然爆冷，而是在新老交替的周期之下，队伍面临人才厚度、赛场经验与对手实力变化的一个集中体现。今天的节目，我们先来跟随中国之声前方记者的连线报道，回顾一下这场男团决赛的历程。
3: 这场男团的比赛，说实话打的确实是非常的激烈和精彩，一直是两队厮杀到了第5盘啊，孙睿博和松岛辉空的比赛才最终是分出胜负。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5盘的对决，第一场是王楚钦对松岛辉空，第二场是温瑞博对张本智和，第三场是林诗栋对户上损辅，第四盘呢是王楚钦对张本，第五盘是温瑞博对松岛辉空。其实这个对阵出来的时候呢，我一度还是比较自信的，因为呢王楚钦对阵松岛辉空过是以前打过8场比赛，我们赢了6场，而温瑞博对阵张本智和呢打过了1场比赛，温瑞博也是赢球的。林诗栋对户上损辅呢战绩也是在上风，所以这场比赛的对阵图出来之后呢，我一度觉得咱们是有可能3-0赢球的。但是这场比赛说实话和我的这个进程和我的预期是有一定的不一样的啊。首先对于王楚钦来说，僵持阶段呢他跟松岛辉空打的就是非常的有来有回，这次决赛的登场的三名队员只有王楚钦呢有亚运会的比赛经验，松岛辉空的打法呢大开大合，容易直接进入僵持球，而他暂定之后的进攻质量是很高的。王楚钦第一局是希望通过发球的变化进行抢攻，但是效果不好，第一局松岛辉空呢反手位的质量是

0: 非常高的。王楚钦几次请假选转都被送到挥空，利用反手啊算到了抽球得分。第一局呢，王楚钦就输球了。第二局，王楚钦希望是主动求变，利用正手短去调动送到挥空，希望限制送到挥空的反手劈长强攻，尽量不退台。但是今天啊，我注意到王楚钦他的反手质量不高，我注意到他在场上有一些小的细微的动作啊，似乎一直在想办法调整自己的反手，但是呢，他的调整一直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比如说呢，他吸管不管用的话呢，就改成劈长。今天王楚钦的主要问题啊，就是反手的失误太多了。这让松岛辉空这种状态型选手啊，就是敢于去冒险打一些冒险性的进攻。王楚钦虽然很努力的在缩小分差，但是松岛辉空啊，属于这种打兴奋了，你很难拦得住他的这种运动员。王楚钦第二局又是输了。第三局呢，王楚钦是退无可退，进行了这种搏杀式的打法，顺旋转、逆旋转还有不转的这种球轮番使用，两人的缠斗一直到局末阶段。第三局王楚钦呢是11-9领下。在局间休息的时候啊，我注意到王浩指导在离我们比较近啊，我已经听到他在为王楚钦的一个指导，就是让王楚钦一定要兴奋起来，不要害怕自己失误啊。第四局松岛辉空主动求变，开始瞄准王楚钦的正手进行攻击，两人的比分呢僵持从1-1一直打到5-5。王楚钦第三局侧身的这个意图啊非常的明显，就是打这个名牌。而随着王楚钦的状态逐渐回升，松岛辉空呢也被迫加速，但是关键分上网带带出来添乱，几次弹网擦网都是他死网，打乱了王楚钦的节奏。但王楚钦呢毕竟是经验丰富，没有受到对手的干扰，反手的中台对拉以及正手的加质量，我们连续呢得分，最终王楚钦拿下了第四局。决胜局呢，王楚钦希望通过长台拉来发动，只要能抢到主动性、主动发动，我们就能够得分。说实话啊，这种团体赛的第一场比赛很不好打，不只是一场比赛，而且是团体赛的第一分，肩负着为队伍呢今天的比赛定下基调的作用。在第五局的关键分上呢，王楚钦利用自己的稳定性中台对拉拿下分数，最终呢是帮助中国男团拿下了团体赛的第一分。第二场比赛呢是温瑞博对张本智和，以前呢我们都是说张本智和来冲击我们，现在换到了更年轻的温瑞博去冲击张本智和了。温瑞博今天的发球分呢更多的是以主动上手为主，他比较忌惮张本智和的这种台内短球，想要摆过来啊拧的难度比较大。而且张本智和呢今天这种长短结合的打法让温瑞博很难防范，温瑞博第一局呢是7-11失利。我听到啊王浩指导在场边指导温瑞博说温瑞博太谨慎了，让他放松一点。确实呢第一局温瑞博打得比较拘谨。温瑞博呢我们比较熟悉了，他的优势呢在于他身高手长啊，他的护台面积很大，但他自己的小三角就容易比较拘谨了。第一把的拧拉敢于加质量，第二局呢就主动换成了这种高抛的长球，利用上旋的对抗和发抢来和张本智和周旋。但是问题在于啊，温瑞博的这个比赛经验有点欠缺，比赛中啊情绪受到了压制，王浩指导暂停之后呢要求温瑞博一定要多释放多一些肢体动作。暂停回来呢，温瑞博拱了一个极长，打乱了张本的节奏啊，温瑞博是扳回了一局。第三局呢，温瑞博是打得有点太过于释放了，想延续第二局局末的这种体势，但是温瑞博的这种无谓失误比较多，越是着急得分我们就越容易出现失误，最终呢第三局是4-11失利了。第四局呢温瑞博是找回那种敢打敢拼但又不会过于急躁的状态，但是关键分上比赛经验还是差了一点，最终是9-11输球，最终总比分1-3失利。之后呢是林世栋和顾尚存甫的这场比赛打得波澜不惊吧，我觉得林世栋进步的地方呢在于顺风的时候呢能扩大优势，但是呢对手状态好的时候呢他也不会崩盘啊。第一局呢是11-9拿下，第二局4-11失利的时候呢，林世栋没有像以往的这种打逆风球容易就是心态崩了啊，他能够保存每板球的质量，11-7、11-6又下两局，帮助中国队呢是又一次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接下来这场比赛啊，万众瞩目，王楚钦对张本智和。前两局啊，王楚钦的状态还是不太稳定，主要就是这个反手啊，今天一直不在线，因为王楚钦他的正手一直不是他的最强点，他的强点就是反手。但是呢，如果反手也出问题呢，确实容易把自己打得就很着急了。张本智和呢，今天也注意到了王楚钦的这个状态问题，他完全不退台，打得非常凶。我可能不太理解的是啊，王楚钦在自己反手出现问题的时候啊，他不太敢于用正手发动，一直强行用自己想激活自己的反手，但是一直没有激活成功。这样呢，这场比赛呢，王楚钦呢也是没有能够赢下张本智和，两边就打成了一个2-2。 第五局呢是温瑞博对松岛辉空。我们平心而论啊，我们确实给这位小将太大压力了，而且本身呢温瑞博的比赛经验呢就相对欠缺。其实今年的 WTC 重新冠军赛上我和他交流过，给我的感觉啊，他就是一位性格比较闷的选手。温瑞博呢想去放手一搏能够取得领先，但是呢松岛辉空他的这个比赛经验很丰富，意识到了温瑞博这种移动比较慢，护台能力强但是变向的能力比较差，因为他重心太高的问题，连续调动温瑞博的脚步移动压反打正。好在呢温瑞博第二局领先比较多他能够拿下，但是之后呢温瑞博这种移动慢的问题又暴露出来了，有点紧张，而且一旦遇到压力啊就会不自觉的退台，这是这位小将接下来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他经常在正手对拉的过程当中啊打着打着就陷入被动了，这是一个大忌，如果你顶不住的话啊就会被对手上手。最终呢第五局啊决定这场男团金牌归属的第五局呢温瑞博是输给了松岛辉空，中国男团呢也是没有能够赢下日本男团，最终拿到了银牌。
1: 我们再来听听赛后林诗栋的表达。
2: 评价一下今天自己的表现吧。
3: 我感觉今天其实我感觉双方都发挥得非常好的，从月的第一场0-6分能赢下来，到第二场虽然温瑞博输了，但是其实我感觉他打得非常好的，再到第三场自己1-1上去也是希望能够队伍拿下这一分嘛，一上去整个人的调度包括各方面我感觉做得还可以的吧。
2: 接下来准备如何调整？
3: 其实我感觉今天虽然说输了吧，但是可能后面还有比赛，我也希望我们团队整个人是积极的去调整。其实团体结束了，其实大家都非常辛苦的，我也是转战到单项，然后自己还有三个项目，我也是希望无论打哪个项目，也是能像今天这样能全力以赴，然后一分一分去拼着对手。
1: 再来听听王楚钦赛后的表达。
2: 今天打张本智和表现上出现了一些起伏，怎么看这个看这个发挥？
4: 可能还是有一些着急吧，到了第四场可能更想做得更好一点，有些球的处理上来说还是不够稳定的，可能还有比赛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全力以赴去准备好下一个比赛。
5: 这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男乒是一支以新生代为主的队伍，阵容当中只有王楚钦拥有亚运会大赛的经验，林诗栋、温瑞博都是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决赛舞台。教练组的选拔思路也十分明确，立足洛杉矶奥运周期，借亚运会这个高水平的赛场锻炼年轻队员，完成新老梯队的打磨。不过大赛历练的代价就是年轻选手在高压之下容易出现心态的波动以及关键分把控不稳的问题。对于中国男乒决赛的排兵布阵以及队员们的临场发挥，我们也来听一听资深体育评论员李哥带来的解析。
6: 这个排兵布阵啊，确实一出来之后啊，就成为一个啊，当时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啊，就成为一个网上讨论的热点啊。主要的之所以能成为热点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男队在这场啊中日男团的决赛之中排出的这样一种阵容和出场的顺序啊，如果成功了，最多也就是3-1，那叫奇阵啊，创造了一个奇迹。那么像现在2-3输掉了这场男团的决赛，那就叫做一个凶阵啊。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阵容排的有点过于凶险了啊。最终输到2-3，我觉得是跟整个阵容是有直接关系的。咱们先说说奇阵，如果能胜了的话，为什么说不可能是3-0？最多就是3-1，因为把这个王楚钦排在男单的一号位，把应该排在男单二号位的林诗栋降档去打一个三单，而且在整场的五局比赛中只打这第三盘，那么把一个19岁的年轻的队员温瑞博去打一个二单，意味着他要打两场比赛，就是第二盘和第五盘。那么这样一种排阵，我觉着啊，它的依据在哪里？依据就是让这个三单林诗栋降档之后去抓这个沪上隼辅啊，这个呢，以这个林诗栋目前的综合能力来看，他是有一定的这种可能性的，就是或者说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至少在60%以上。那么另外呢一点，要想3-1获胜，就必须寄托在王楚钦这两场必须都能拿下。那么 第二个出场的威尔伯啊去打的话，那很难获胜。那么最终就是一3-1的比分，这叫奇阵创造一个奇迹，他赌的就是这一点。但是最终输了，输了什么原因呢？不是输的温瑞博这两场比赛输给了张本智和，输给了松岛惠空。19岁的一个小孩，在整个进入到一个洛杉矶新奥运会周期之后，我们看一看，无论像亚运会男团决赛这样的一个大赛的场合，还是其他一些比如说世乒赛，还是其他一些比赛中，有没有给过温瑞博这样一个重担的机会？有过吗？没有过，这是第一次把温瑞博放在二单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小伙子根本不要指望他去能拿下这两局，拿下这两盘比赛。我们看，无论是对张本智和还是对松岛惠空，他能用2-11，在这两个日本男乒的最强的对手手中都拿下了各一局的比赛。另外，在其他输的这3局比赛中，他整个比分除了对张本智和有一场是4-11，比分有点拉开之外，其余的都很正常，6-11啊，7-11啊，8-11等等都有。这种比分啊，我觉得以温瑞博目前的这种综合比赛能力，特别是大赛经验来看啊，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现在问题就输在了第4场，就是双方男队的主将啊，这个王楚钦和张本智和这场比赛中，而且比分是0-3。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边倒的一个这种局面？那么从两个人过往这么多年以来多次的交手来看，从来没有出现过王楚钦0-3这么干脆利落的输给张本智和。原因在哪里？不是因为王楚钦的整个能力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不如对手了，就是于在第一盘比赛中至关重要的这个开门红，那场比赛打的是极其艰难的。我们现在那盘刚完了之后，很多的球迷可能是欢呼喝彩，对吧？认为是先失2局的情况下连扳3局，实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大逆转。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了，第一要看到了松岛惠空对我们现在南线的这种冲击力真的是非常非常激烈了。这场3-2的逆转，其实我觉得真是有点奇异的味道。如果说输掉了是也很正常了，这是第一。第二，这场比赛虽然是3-2逆转了，但是对于王楚钦的整体的精力的消耗，特别是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剧烈的。这是他在第4盘出场0-3输给张本智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想他完全恢复精力去打一个日本，这个从上一届奥运周期到这一届奥运周期一直是日本男队头号主力的张本智和，双方又那么的彼此熟悉的话，这个也是难度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所以这个凶阵之所以没有能够实现一个奇迹般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就在这里头。一个是过度的去把自己一个很不成熟的一个年轻选手派在二单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合理。但是与此同时，为什么主教练王皓会拍出这样一个凶阵？我觉得就是由于手中这把牌没有让他更多的腾挪的空间。他除了这么牌，那就是正常牌，那就是第一单是王楚钦，第二单是林志栋，第三单是温日博，或者说换一个向鹏，也就最多也就这样了。甭说王皓去牌，咱俩去牌，也就是这么两个。所以他就料到了这个，他就想排一个凶阵，或者是成功的就叫奇阵，就是原因。因为在今年的 WTT 重庆冠军赛中，这个温日博战胜过这个张本智和一次，
1: 赢过一次，
6: 赢过一次。所以呢，小伙子呢又是一个新人，对吧？那是吧，有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就冲一冲张本智和和松岛惠空。如果万一呢，这两场中的有一场冲成功了，那中国队就是3-1，甚至3-0的比分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在如此重大的这种关键的决胜局中，我想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奇迹，和我觉得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啊，这个可能性太低了。
1: 对，
6: 所以今天这场输，我觉得第一不要怪罪于温瑞博，两场比赛都输了。我觉得这个你看看比分很正常，人家虽然输给你了，但是人家有效的消耗了你的所有的精力，对吧？你虽然拿回来了，但是取得了开门红，但你的基本上的精力消耗到了70%。你这种情况下，你再打第4盘去打张本智和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个精力去跟他对抗了。如果说双方都是在第一场出战的话，我相信胜利还是属于王楚钦的。 但是这个就是从这儿来看，就点出了目前中国乒乓球男队我们一直在谈到的人员结构上的重大缺陷。
1: 嗯，
6: 我们看看上一个奥运周期，也就是巴黎奥运会周期，当时中国的男队是谁呀？是马龙、樊振东、王楚钦。三员大将，咱不说年龄这块是啊，底下还有梁劲昆，还有林高远呢，对吧？那都是随便排，你怎么排还排不上去的问题。就是我刚才点到这三位，你在任何一场综合大赛中，你这三位出来，说句实话啊，甭管是最年轻的王楚钦，还是年龄最大的马龙，每个人都有拿分的这个可能性，没人去单独指望着哪一个人，每个人都能拿分，他是这样一种人员和实力的结构组成。那当然中国男队主教练的底气是十足的，这边还像你说的放着梁劲昆，放着林高远，随时还可以轮换的，不一定打决赛，你打半决赛，打前面的小组赛的时候可能就不用上这些主力了，上上林高远，上上梁劲昆也就够了，让主力得到充分的休息，打到最后半决赛决赛的时候再上，那就更有把握了，对吧？那你现在中国男队的结构，你现在都有谁呀？你现在没有人，所以你现在来看，就说句实话，中国男队甭管出谁，就是王楚钦能够有把握拿下来，但是还要在不是消耗太大的情况下，你比如打半决赛中国台北队，那王楚钦上来，因为他消耗没有那么大，不像这场对日本队消耗那么大，所以他还能再来一盘，再能下一盘。但是如果消耗过大了，超出他的综合能力了，那就是你们看到的第四盘输给张本智和，而且是0-3啊，这样一种比分比较悬殊的这个输法，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难解决。所以现在我们看这场亚运会，我们知道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中考，不论是对于乒乓球而言，还是对于羽毛球，还是对于其他体育项目来源，我们都是这样一种目标和考察的这种方式标尺。但从这一场亚运会男团的决赛来看，我觉得标尺告诉我们的潜台词已经非常明确了，在未来的两年之中，指望着现在中国男队的温瑞博、黄友正、陈元宇这些人迅速的成长起来，成为中国像上一个奥运周期那样一个实力整体团队，人人可以拿分的这种，几乎是不可能。就是第一盘上来说一个5-11、8-11，不是说王楚钦进入比赛状态，
1: 是对方打太好了，
6: 对，是你反手，我还跟你反手，而且我单板回来的反手质量我还要比你更强，
1: 对，
6: 而且不是单板、两板、三板，所以是这种强对抗的情况下，人家是一步不退，一步不让，一球不让，然后就跟你硬对硬，你正手我正手，你反手我反手，你变节奏你变节奏，然后板与板的衔接，我各个环节上跟你硬拼，
1: 是，
6: 虽然前两局就给你拿下了，后面当然是3局9-11，虽然是临到他彻底突破你的那个，也就是临界点了。樊振东要在的话，我觉得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尽管在今年德甲的联赛之中啊，樊振东曾经输给过沪上损普的一场比赛，但是呢，不要因为一场比赛就否定了这个樊振东的综合能力。如果樊振东在，那你看看王皓怎么排，他怎么排都有道理。那这两个一单二单一撑呢，这俩谁都能打一单，谁都能打二单，然后让林诗栋去打一个只有一场比赛。林诗栋也就是说句实话，是全团一直在给小伙子鼓劲儿打气。我们看这场比赛，包括他半决赛中每打一球都振臂高呼，
1: 是，
6: 就是完全在主动的想尽一些坚定自己的信心。
1: 对，
6: 其实林诗栋其实还是有很强的综合能力的，他现在最大一个短板就是可能有点过于年轻，哎，心理抗压能力上啊，打关键分那种狠劲儿上，我觉得还是确切一点的。你看上一届的那个马龙，你看那个樊振东、王楚钦这几个人，那性格太倔了。你看王楚钦，你看在比赛中基本上不吭声，是吧？不像那个张本智和，哎，有那高喊的。你看，但是王楚钦，你能感觉到，你从眼神，你从表情上，你能感到，那绝对是不会让你一分一毫的。他这个梗劲是有的，但是现在啊，林诗栋身上表情上是没有这个的。这个要在后续的这个比赛中加强他的比赛气质和心理这方面的这种锻炼。
5: 当然，一场失利不能全盘否定这支年轻队伍的成长。竞技体育有输有赢，没有永远不败的王者。从长远布局来看，亚运会是奥运周期的练兵场，金牌固然重要，但年轻队员在决赛高强度对抗中收获大赛体验同样珍贵。而在随后展开的单打比赛当中，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也在淘汰赛中爆冷不敌伊朗老将，日本的男单选手也全都止步。对于这场冷门，李哥也进行了分析。
7: 啊，尤其是张本智和这场比赛，可以说是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到目前为止爆出的最大一个冷门。 这个阿拉米扬是一个来自伊朗的运动员啊，今年已经34岁了，世界排名300多万啊，300名以外的这种啊，应该说对于张本智和目前这个级别和这次在亚运会呈现的状态来看，应该说他构不成什么威胁。此前啊，双方也有过3次交手，张本智和都是胜的，所以这场比赛呢，也不算是一个遭遇战啊，所以最终呢，双方经过了7局大战，最终是3-4啊，张本智和输给了阿拉米扬，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意外的一个结果。我看了这场比赛的一些局部的一些场次，没有看全啊，这七局比赛没有看全，但仅就我看了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今天张本智和特别让人奇怪的一点就是，我们知道在男团的比赛中和在单项的比赛中，张本智和他每胜一个球啊，尤其是打得漂亮球的时候，都要发出一种啊，让我们听上去并不是那么舒服的那种嘶吼之声。但是在这场跟阿拉米扬的这场较量之中啊，你说打得这么激烈，对吧？我看他基本上他是赢了一局或赢了一个关键分之后，打了一个漂亮球之后啊，居然他已经没有了那种平常获胜或者打漂亮球之后的那种情况。所以我感觉到整个今天张本智和在场上的状态出现了一点问题啊，不是很兴奋，而且呢，阿拉米扬有这样的一种上来就赢了2局的这种发挥，我觉得已经出乎了他赛前的预料啊。尽管他以前我们刚才说了有过3次交手并且战而胜之的这种经历之后，他仍然对于今天阿拉米扬在比赛之中呈现的这种技战术的水准，我觉得是超出了他赛前的准备预期啊，这个是今天这场比赛他失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从比赛的进程来看啊，打了这个7局的比赛，他上来就先丢了2局啊，后来他又连扳了3局，但是呢，阿拉米扬没有任何的放弃，所以这一场比赛阿拉米扬能胜到最后，也跟他这种啊处于下风之后，面对着世界啊前5位的这种高排名的这种最高级的选手，他没有任何的慌乱，他已经对这种啊这一场。这个4分之1淘汰赛出现了任何一种啊，这个局面的反转呀、困难呀、挫折，他已经做好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理预期，所以他没有慌乱。打成3-3之后，继续那就打决胜局吧。决胜局也出现了你得1分，我得一分，形成大激战之后，然后又在最后的关键分上又是把握住了机会，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张本智和，我觉得是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在这一届亚运会之前，我们看到啊，张本智和和后面的这些啊，就是日本乒乓球团队的人，对于中国乒乓球队，尤其是男队目前的这种啊人才有一点点断档接不上的情况，实力下降的情况，他们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是抱了一个非常充足的这种信心啊。赛前就放话，至少这7块乒乓球的金牌，他们至少拿3到4块啊，那么尤其是男队这块啊，张本智和在拿了一个男团的冠军之后，我们看他在赛后中他说了一段话，我认为值得我们高度的警惕，也说明就是从这儿反推他对我们的情况是很了解的。他说过去长期以来，为什么他们每一次都输给中国男队，就是因为中国男队除了前面上场的樊振东、马龙、王楚钦之外，那后面还坐着林高远、梁靖昆，还有那一两位人呢。所以呢，他就说他这个人才的厚度实在是根本就冲不动的。但是到了这2年新教练周期的时候，中国男队现在的情况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话题我们不展开说，但是呢，我一说大家都很清楚，因为我们对此已经讨论了比较多了。所以他认为这次在日本本土举行的亚运会是日本乒乓球翻身冲击我们的一个绝佳的机会，所以他敢于在赛前有那样一种大话放出来啊，我觉得就是跟这种对中国啊乒乓球实力下降，尤其是男队男线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有一个精细的掌握和分析，并且在男团的决赛中他也充分的体现了他这种分析。那么但是这一场半决赛面对的阿拉米扬，我觉得他就是对于中国乒乓球 甚至韩国这以外的这些其他一些对手中，他们的心理准备是没有什么充分的准备的啊。尤其他又胜过三次以后，他认为这场比赛就是一个过场啊，他可能已经把目光锁定在半决赛跟王楚钦的那场对决之中了。

0: 希望在男团的第四局啊，这个第四场战胜了王楚钦之后，他想在男子单打的半决赛中再次重现团体赛的那一幕，彻底实现对中国男队的这种啊，就是我要比你强了这么一个战略的目标。
1: 当然，对于征战本届亚运会的国乒选手，失利是清醒剂而非是终点。接下来呢，国乒需要进一步的夯实梯队厚度，丰富年轻球员的战术体系，增加国际大赛的实战机会，减少对单一核心的依赖，同时继续研究亚洲对手的技术特点，在训练中模拟高压决赛场景，打磨关键分的处理能力。对中国乒乓球队而言，金牌是目标，但人才持续涌现，保持项目长久竞争力才是根本。名古屋的这场失利提醒我们要理性地看待胜负，正视世界乒坛的新格局。期待年轻队员盘点总结，放下遗憾，在后续的国际赛事中继续成长，在未来的大赛中交出更好的答卷。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红线，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2: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4: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3: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自民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3: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3: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00。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909夜新闻。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09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21.7摄氏度，东南风微风，相对湿度71%。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0摄氏度，西南风微风，明天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7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25优，空气很好。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近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技日报、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等中央媒体聚焦天津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京津冀科技金融联盟成立，天津金湾广场推出双节沉浸式文旅主题活动等内容。天津轨道交通 Z4 线经开区核心区盾构施工昨天启动。天津轨道交通 Z4 线是串联滨海新区南北片区的骨干线路，覆盖汉沽老城区、中心天津生态城、滨海中关村、天津经开区余家铺、中部新城等重点区域。目前天津轨道交通 Z4 线一期北段已开通运营，项目全面建成后将与京滨城际、津煤高铁、轨道交通 B1 Z2 线融为一体。记者从天津海关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8月，天津口岸进出口食品总值1097.9亿元，同比增长2.2%，其中进口食品货值876.7亿元，同比增长1.3%，出口食品货值

221.2亿元，同比增长5.9%。记者从交管部门了解到，2026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9月30号至10月6号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北区举办。为保证车展期间展馆周边道路安全畅通，公安交管部门将对国家会展中心北区周边部分道路采取交通管控措施。从天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了解到，该园利剑凌天，国之重器，现役退役五倍展布展进入倒计时，将于国庆假期亮相，旨在集中展示国防现代化建设成果，为广大游客及军事爱好者打造沉浸式国防科普课堂。此次利剑凌天，国之重器，现役退役五倍展导弹区域展出东风41、东风26、东风17、东风 15B 等多型导弹，空军歼击机区域集中展出歼10、歼15、歼20、歼35等机型。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今天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今天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 级。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320.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3%。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77.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7.7%；外国人出入境72.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7.7%。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24.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2.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0.9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6%。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

0: 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汉一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3: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重庆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其中重庆开州、城口等局地大暴雨。同时，据气象预测，未来三天陕西南部、重庆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重庆、陕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今天透露，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将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自主制定的火星年代划分标准成为全球共识。侯增谦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说，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祝融号探测器发现火星35亿年前存在洲际级古海洋，16亿年前可能存在短时洪水。这些最新科学发现将汇入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近日，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的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专家介绍，此次钻探是梦想号入列后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实现了南海构造演化科学研究、取芯体系构建、国产核心钻探装备应用等多项突破。来听央广的报道。
4: 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的话，梦想号
5: 最大玩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进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芯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芯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孙真说，之所以要钻取玄武岩岩芯样品，是为了服务重要的科学目标。
4: 大洋钻探的话，它是要服务于科学的，即使是做试钻，也要带着科学目标去做。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喷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在地球上会形成非常长的这个海底的山脉，很难让它改变位置。 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地球物理调查呢，就发现全球大概有50多处扩张级发生跳跃，会花1到2个百万年的时间，在一个位置的扩张停止下来，同时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岩浆又从下面的大规模的冒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跳的？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但是呢，一直没有去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次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5: 然而，想要获得深海玄武岩岩芯，为还原扩张级跃迁过程取得实证，却并非易事。孙真介绍，全球大洋底部的玄武岩通常分布在深水和超深水区域，水深在1000至7000米范围内。同时，既然叫硬岩，玄武岩的特征就是质地非常坚硬，通常削铁如泥的钻头碰上这样的硬茬子也倍感棘手，再加上它们通常比较脆，给钻探取芯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4: 通常情况下很难获取比较完整的岩芯，因此呢，去钻这个硬岩是既需要能力又需要技巧这样的一个作业的方式，它也成为检验一个大洋钻探的平台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同时，南海的沉积物很多，即使海山啊，看上去好像高高的耸立在海底，也不总是能够拿到硬岩的岩石，因为它经常会被沉积物啊给覆盖掉，必须得穿过几百米厚的沉积物才可以取到硬岩。所以的话，在南海的深海海底获得硬岩，我们认为很自豪，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难度比较大。
5: 本次试钻任务过程中，科学家们不仅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芯作业体系，多个作业回次取芯率突破100%，取芯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水平。孙真介绍，团队创新构建起超深水高难度井钻探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体系，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芯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4: 岩芯上到桌面以后呢，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生物你改变了它的这个环境之后，它也死得特别快。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的、微生物的各种的这样的分析测试工作。在气体没有跑光啊，然后流体什么的90%以上都还在，然后有一些生物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尽快进行现场处理。而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这样的话将来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开展研究的工作。
3: 今天南京首家机器人 6S 店在南京市空地数字产业园开启试营业，这座集展示、体验、消费于一体的科技新地标，不仅为南京市民打开一扇通往未来智能生活的窗口，更标志着南京机器人产业在整机引领、部件支撑、应用赋能、全链条优势之外，补上了面向大众服务市场的关键拼图。所谓机器人 6S 店是集机器人销售、零配件供应、零售前售后服务、科普研学、租赁及个性化定制6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完整覆盖机器人全生命周期。上海市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自今天起施行。实施意见主要包括加强预售管理，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加大融资支持力度，优化土地供应管理，以及做好质量监管和市场秩序规范等6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国庆将至，北京天安门广场花篮和长安街花坛亮相，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拍照打卡。天安门广场花坛以花果篮为主景，花坛顶高18米，底部直径45米。长安街沿线花坛从建国门到复兴门分别布设，建国门西北角以长征更续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东北角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 东单四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西单四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今天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中国选手林诗栋4-0战胜王楚钦，夺得金牌，王楚钦获得银牌。在女子双打决赛中，快慢王曼玉4-0击败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金牌。

金牌。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队共收获六金四银一铜。在今天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比赛中，国际大赛经验丰富的林珊和王宗源发挥定海神针作用，帮助中国跳水队收获女子一米板、男子一米板两枚金牌。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花样游泳比赛今天收官，中国队摘得集体项目金牌，实现在亚运会该项目六连冠。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国庆售票高峰临近，宣称能加速候补的广告帖子真的有用吗？今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黄金周，铁路售票已进入高峰，不少没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可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什么陷阱？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2: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
1: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3: 其实你已经候补到车票了，只是你还不知道。现在的候补呢，并不是等到其他人退票了以后才会轮到你，而是铁路部门会把候补的数据提报上去，再来决定增加多少车厢。
2: 所以啊，还在候补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再多花冤枉钱了。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出票时间的，可以在置顶上面搜这几位数，然后导入你在12306订单，就可以看见清晰的出票时间了。
3: 担心候补不到车票的小伙伴们，赶紧去看看吧。
1: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4: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它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已经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1: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他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5: 同步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智行上面也要退，结果智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1: 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

0: 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
1: 候补车票的来源是旅客的退票、改签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后所产生的剩余票额。候补订单状态显示兑现成功的方可乘车。
0: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2: 不是假的，之前的是第三方，之前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告诉中国之声，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叫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3: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他自己相信这种方式有用，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抢不到票嘛，所以他有的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0: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和传统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而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4: 看到这种类型的谣言和传统的谣言相比，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识别。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啊，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
0: 马亮认为，节假日一票难求是周期性现象，监管方面可以未雨绸缪，提前介入。
4: 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啊，进行更有效的治理啊。你比如在这些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关注官方渠道，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同时也能够提醒大家提前去规划路线。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9月28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伊朗国防州及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袭身亡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据报道，声明称，战争爆发以来的7个月里，伊朗人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超过3000万民众表达了为国牺牲的决心，这些都鼓舞了军队士气。伊朗的表现震慑敌人。声明指出，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

辞去总统职务。他表示，此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下届政府总理竞选。武契奇2017年当选塞尔维亚总统，2022年赢得连任。第二任期原本将于2027年5月结束。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日本冲绳县加守那町町长当山宏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那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山向防卫省冲绳防卫局递交了要求撤回此项计划的申请求书，并表示该计划无视町民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7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再会。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来吧，咱今儿来聊聊敌国条款吧。想必大伙儿也都听说了，近日日本领导人呢在联合国大会上大放厥词，口口声声说什么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可以废除了。日本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日本也是要脸面要尊严的，敌国条款的存在就是不给日本脸面。可是估计日本领导人的没听过另外一句话，脸面尊严的都是自个儿挣来的，而不是别人给的。咱呢先来听听权威媒体是怎么报道这个事儿的。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上公然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尽快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冠冕堂皇的宣称日本是一个和平国家，坚守专守防卫政策，在过去几十年间呢对联合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删除敌国条款关乎日本的荣誉与尊严。对于日本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言论呢，咱们也没惯着他。中国外交部的回应呢一针见血，日本是不是一个和平国家，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为关注日方你怎么做。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才得以加入联合国，然而这些年呢，日本是一边享受着战后和平秩序的红利，一边不择手段的挣脱规则。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呢，更是变本加厉，持续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发展进攻性军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为当下全球不稳定因素之一。更为可笑的是呢，高市早苗在联大发言说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可日本政府呢却在加速为无核三原则松绑，就是台上台下自相矛盾，国际信用加速透支。试问就这样的日本哪来说自称和平国家的底气，还好意思说这是日本的尊严。

啊，您的尊严就是睁眼说瞎话吗？今年呢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时至今日，联合国宪章依旧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遵循，也是奠定现代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效力权威稳定啊，不受时代变迁或个别国家诉求影响。咱再说一个国家的尊严呢，不是靠美化侵略历史换来的，而是靠敬畏历史、恪守底线、守护和平赢得的。反省侵略、承担责任是日本应尽的历史义务。这日本右翼势力呢，越是叫嚣删除，国际社会呢越要重申敌国条款，让他的这个侵略野心和虚假叙事彻底的破产。中国外交部的这番回应的可谓是掷地有声、字字珠玑，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说在理儿上。咱们也没有说要跟谁置气的意思，更不是简单的斗嘴，而是警告某些国家、某些人，敌国条款并没有过时。如果不能正视历史，那么敌国条款永远是悬在你们头上的一把利剑。正所谓坏人越怕的东西，哎，说明这个越有震慑力。既然你自个儿没有敬畏，那我们就得有让你怕的东西。那咱今天呢，给大伙儿讲讲敌国条款到底什么意思。这是北京日报旗下公众号"长安街知识"刊登的一篇文章。所谓敌国条款呢，是由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及第107条构成，核心要义是：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实施这个直接的军事行动，啊，无需安理会授权。敌国条款呢是二战的产物，目的呢就是把一些不老实的法西斯国家关进笼子里，不让他跑来惹事儿，危害世界。敌国条款呢虽然是这个针对二战战败国，但是并不妨碍这些国家的正常发展。你只要走正道，敌国条款永远不会触发。敌国条款呢是预防性条款，防止战争再起、侵略行为啊，预防这种侵略的行为。只有当你想再次发动战争，它才会生效。如果不想发动战争，根本就不会触及这些条款，你又何必在乎它的存废呢？天天叫嚣着啊，废除敌国条款，恰恰说明你做贼心虚，此地无银三百两。咱再来听听这个央视对于近些年日本在军事化的盘点。日本防卫省持续发展进攻型武器，包括研发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反舰导弹及高超音速导弹，计划恢复二战结束前日本军队的大将、大佐等军衔。2026年4月份，日本正式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突破了1976年确立的武器出口管控框架。2026年6月份，日本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哎，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军事触角伸向了这个外层空间。所以说，日方政府的蠢蠢欲动，恰恰从侧面说明了敌国条款的前瞻性和重要性。这就是得亏给你带着嚼子，是吧？带着嚼子还想咬人，这样给你摘了，你得狂成什么样？日本右翼为什么对敌国条款这么噤若寒蝉？那说归其，就是因为他贼心不死。首先，敌国条款只要存在一天，日本就没有办法篡改历史，他只能用各种瞎话去美化历史，改你是改不了的。敌国条款白纸黑字已经把你的侵略行为定性。其次呢，敌国条款的存在呢，也成为日本不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原因。按照现有的规则，安理会改革呢，需要经联合国大会2/3多数通过，以及现有5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这个敌国条款的存在啊，是这个日本谋求入常一道绕不开的坎儿。第三呢，敌国条款的存在，日本就不敢大肆公开再军事化，他还是有所忌惮，一旦解禁，那立马就能够蹬鼻子上脸，把日本自卫队
改成这个常备军堆。不信咱就走着瞧。二战结束80多年了，啊，这个没有人主动拿帝国条款说主动我做文章，而是日本自个儿心虚，他明白他自个儿目前所作所为已经快要踩到触发帝国条款的红线，所以他才会叫嚣着废除帝国条款，为他下一步的行动呢做法理上的准备。反观日本近年来的这个行为呢，你看领导人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啊，淡化慰安妇问题，甚至要求他国拆除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可是公道自在人心，对吧？你面对这么一个这么多前科的啊，还要一次次推动删除帝国条款的，你琢磨什么事儿呢？对吗？这就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帝国条款的初衷呢，不是要永远的惩罚过去，而是要防范像日本这样的有前科的国家重走侵略的老路。就是你越是对帝国条款噤若寒蝉，我们越是得重申这个帝国条款的重要性。受日本这些年歪曲历史教育的影响呢，估计现在日本国内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帝国条款的存在，恐怕早就认为日本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啊，过往的侵略历史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你认为翻过去了，那是你的想法，你说了不算，必须得是别人承认了才有效。我们现在有义务帮你复习复习啊，再巩固巩固什么是帝国条款。前不久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就在社交平台上用中日双语发帖，向日本全国上下重申联合国宪章之帝国条款。这里头的重点是使用了中日双语，不光是中文，还有日文版的帝国条款。中文你可以说你看不懂啊，日文你不能看不懂吧？你再看不懂没关系，下次我们再发个日语语音版的，对吧？拿着大喇叭，哎，念给你听，你只要不瞎不聋，就得知道什么叫做帝国条款。围绕着这个话题呢，新华社刊登了一篇很接地气的文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日本传达了帝国条款的重要性。文章是这么说的，所谓帝国条款指的是联合国宪章当中呢有这么一个专门的条款，规定德、意、日等几个法西斯或者军国主义战败国，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任何举动，中国、法国、苏联、英国、美国这几个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就有权对他们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那么这句话咱给他解读一下，帝国条款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手中针对法西斯战败国的一把尚方宝剑。您记住了，不是说可以先斩后奏，而是可以先斩不奏。只要中法苏英美这几个国家认为或者觉得德意日等二战法西斯国家有任何正在准备实施侵略的征兆，就可以无需安理会授权直接合法发动攻击。二战之后呢，世界秩序进入到了和平时期，任何一个国家呢，你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之下，按理说是不允许这个先动手攻击别的国家。不过联合国宪章第51条留下一个可以动武的口子，那就是联合国会员国享有单独或者集体自卫的权利。也就是说，一个国家遭到另外一个国家武装攻击，无需联合国授权即可合法自卫还击，这是唯一可以合法动武的手段啊！别人都主动打你了，你可以还手，这不算是违反联合国宪章。但是帝国条款例外，也就是德、意、日这三个二战战败国，只要武常认为他没安好心，他又想死灰复燃，那就可以先发制人，不需要等联合国安理会同意。之所以这三大战败国不受和平秩序的保护，那是因为二战这三个国家啊，那是他们发动的，那犯下的罪行，对吧，欠下的血债，大伙儿都心知肚明。二战期间呢，仅是官方可以统计到的数据，全球就死亡了超过8000万人，其中平民死亡超过1/3。战后呢，国际社会意识到必须要从

制度上防止这三个国家再次发动侵略战争，而不能仅靠道德去约束他们，因为道德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啊，是随时可以突破的。于是呢，经过五国一致同意，把敌国条款写入联合国宪章，从制度上给德意日三国加了一道紧箍咒。这个敌国条款被写入联合国宪章，如果要修改其中任何一个字儿，都需要联合国三分之二成员批准，并且全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意，这才行。咱说现如今的德国、意大利通过正式历史已经成为正常国家，没有了对外扩张的野心，只有日本始终不承认战败，一直混淆视听，视敌国条款为悬顶之剑啊，做梦都想废除。1957年，日本在联合国大会第一次提出修宪请求，主要的诉求就是废除敌国条款，当时呢被苏联直接一票就给否决了。不过日本随后呢一直没有放弃这件事，每隔一段时间呢就提一次，一直到苏联解体，日本终于想到一个迂回的办法。1995年，日本放弃修改联合国宪法，转而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第50至52号决议。这个决议认为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应该废止。啊，意思是建议废除敌国条款，但是联合国五常没有一个国家搭理他。此后呢，日本知道要想废除敌国条款几乎没有可能性，于是又采取了对内混淆视听的做法。在日本国内呢，把建议删除敌国条款呢宣传成废除敌国条款啊，就是说建议删除改成了直接说废除。经过几十年的误导，导致目前日本国内相当一部分人要么他就不知道敌国条款的存在，要么呢以为敌国条款已经废除了，日本头上的紧箍咒呢已经没了，所以日本国内的这个右翼势力才会日渐嚣张。这回呢，中国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官方身份，再一次对日本重申了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就是为了让日本国内知道敌国条款从来没被废除过啊！同时警告日本好好的学习一下，为什么当年联合国宪章当中要设立敌国条款，就是要提醒日本右翼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是吧？别有想入非非的邪念。通过日本的种种表现，不得不说80年前的敌国条款太有存在的意义，是吧？先生说的比算的都准，这80年前就看出你的苗子了，是吧？现在呢，重申敌国条款呢，就是在给日本右翼敲响一警钟，提醒日本，如果军国主义复辟，日本未来一定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后果比1945年惨得多，是吧？你们自个儿想清楚，三思而后行。虽然实力决定一切，但是并不代表法理没用。正所谓师出有名，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就是这个名啊。至于谁是那个正义之师，面对邪恶，世人皆可诛之，谁都可以成为正义之师的一员。再来听听这个人民日报海外版对这个事儿的报道。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想要浑水摸鱼，抛出了敌国条款过时的妄言，而且呢还公开指责联合国的架构呢是基于1945年的国际格局，距今已经这么多年，过时了，要被淘汰了，联合国需要改革。怎么改革呢？就是像日本这样爱好和平的国家应该进入联合国安理会，成为常任理事国。不得不说呀，日本有些政客呢真的是失心疯啊，已经不知道天高地厚四个字儿怎么写啥意思，公开指责联合国架构过时，公然挑战这个安理会五常，你这已经不是吃错药了，是吧？你这得动手术啊，吃药看来是治不了你的病。之前呢日本屡次三番的表示说敌国条款已经无效，现在又跑到联大上要求删除，说明什么？说明日本政客对于他的那套操控舆论、混淆视听的做法心知肚明，表面上呢跟你装糊涂，心里头呢比谁都明白到底怎么一回事，是吧？说瞎话呢只能骗骗自己个儿，在国际上呢没人吃他这套。高市早苗心里也很清楚，敌国条款是真实存在的，这把悬在日本极右翼头上的利剑
哎，把他搞出了心理阴影。高氏早苗的理由是，敌国条款删除与否，事关日本的骄傲与名誉。你看，你看，他居然知道这个骄傲与名誉。那篡改历史、供奉二战战犯，你们这个行为哪样跟骄傲和名誉沾边？还是说压根儿就不知道乡愁？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这篇文章当中呢，还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也是很多史料没有提及到的。联合国宪章在制定的时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还没有结束。在1945年4月25号开幕的旧金山会议上，为了不影响战争进行，并且防止轴心国在战败之后再次威胁人类和平，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四大国决定在宪章里加入针对轴心国成员的特殊条款，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对他们再次采取军事行动。那么重点来了，敌国条款所列出的敌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日本、德国、意大利，而是啊，跟您说，有7个国家，分别是日本、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也就是说，日本、德国、意大利是发动二战的元凶，属于是主犯。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四个国家也参与二战侵略行为，他们属于是从犯。对于敌国的定义，宪章第53条里写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人之国家。换句话说，只要签署联合国宪章的国家，都要视这7个国家为敌国。这个说他们是全人类的公敌也不为过。同时呢，联合国宪章第107条还规定，不取消或禁止相关国家对敌国因战争或授权执行的行动。也就是说，战胜国可以直接对再度推行侵略政策的战败国采取军事行动，是不需要安理会授权的。为什么不需要安理会授权？因为在联合国未承担起防止这些国家再次侵略的责任前，战胜国就是要提前履行职责的，所以就不需要安理会授权，就是不劳各位讨论来讨论去啊，你也别研究来研究去，我们直接就动手了，否则等讨论完，黄花菜都凉了。这就是一把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先斩不奏。二战结束之后呢，这7个国家呢陆续加入联合国，意味着他们承认了自己的敌国身份，是有前科有案底的。要么被改造，要么宣布永久中立，要么你就是夹着尾巴做人。80年过去了，敌国条款一次都没有被触发过，可是日本一直没有忘记敌国条款。他总是惦记着如何删除联合国宪章里头的相关内容。上世纪90年代，机会来了，苏联解体，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脱离了苏联阵营，东德、西德实现统一，而且承诺永远不会改变现有边境事实，相当于给全世界立了个保证，不会对外发动侵略。而意大利和芬兰呢，也纷纷做出类似的表态，只有日本，只有他贼心不死。在1995年12月11号，联大通过第50至52号决议，认定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并表达了这个启动修正程序，以从宪章中删除相关内容的意向。这是联合国为庆祝成立50周年，营造世界和平气氛活动的一部分啊，大家也乐意给联大捧个场。除了6票弃权之外，决议以压倒性的赞成票通过。大家表示对这7个国家没有歧视之意，但是需要强调两点：一，联大决议不具备修改宪章的法律效力，敌国条款仍然保留在宪章当中；二，联合国通过的决议也不是删除敌国条款，只是表达了想修改敌国条款的意愿。意愿，懂什么意思吗？就是有这个想法，还没有具体做、具体实施，这叫意愿。实现了，那不叫意愿。因此日本很不舒服，认为目的呢没达到。10年之后，2005年9月，联合国成立60周年，又搞了一个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强调敌国条款已不合时宜，主张删除，各国展望共同未来。面对这个结果呢，日本想当然的认为，这下安理会该有动静了吧，该进入到实质性操作阶段了吧，
什么时候改啊？什么时候删呢？我们这等着呢。等吧，等啊，又等了21年，也没等来联合国的动静，这就等于被无限期的搁置，对吧？你这着什么急？联合国这么多大事需要处理了，你那个事儿着什么了？你后面排着吧啊！敌国条款当中7个国家谁也没着急，谁也没有整天拿这个事儿做文章。这您从德国、意大利、芬兰、保加利亚这些国家的嘴里听说过要删除敌国条款的要求吗？没有吧？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为什么从不去联大提这个事儿？因为这不是什么体面的事儿，怕丢人现眼。可是天天嚷嚷要删除敌国条款的有，且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可你越是这么嚷嚷，越说明敌国条款对你有用。还是那句话，敌国条款是预防性条款，你只要不触发它，它永远不会生效，除非你主动去踩线、去摸电门去。敌国条款真正的唤醒者就是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敌国条款在制度层面上从来没有过时，国际社会的警惕也不是多余的。现在日本领导人居然还有脸跑到联大公开呼吁删除敌国条款，你怎么不想想为什么日本当年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想删除敌国条款都被联合国无视，都不了了之？你现在极右翼势力频频冒头，你想让联合国删除这个条款，做什么春秋大梦？只能说日本极右翼政客蠢的挂相，你知道吗？就差在脑门上刻字儿了。只要有中国盯着，日本就永远不要想得逞。所以也是奉劝某些日本的政客们，不要搞这些徒劳无功、自取其辱的事儿。有那个闲心思，你琢磨琢磨自个儿汇率，想想自个儿制造业啊，想想自个儿的米价，对吧？比嘛不强啊！相关内容的综合参考，新华社长安街知识，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邢庚，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1: 狐疑不决。狐疑不决这个成语出自《后汉书·刘表传》。黄河每年冬天都会结冰，但在深秋之时，河面刚刚结冰，冰层厚度难以估计，人们不敢贸然从冰上通过，于是人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先让狐狸从冰上走过，如果狐狸能够通过，则人马都可以大胆放行。这是利用了狐狸多疑善听的习性，当它从冰上走过时，由于十分小心谨慎，它总会犹豫

因为他边走边听，听着冰层下面是否有水流声。如果他听得清楚时，就疑心冰层太薄，不敢前行。当他听得不真切了，就会继续前行。所以，人们就利用狐狸这一特性来判断冰层是否可以通过人马。传说狐狸多疑，所以称多疑叫狐疑。狐疑不决这个成语便出于此，用来形容心里疑惑，一时决定不下来。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00。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2: 石榴花大眼金龙啊早也看人。
3: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3: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4: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中秋节过完了，紧接着就十一长假啊，咱就先说说十一长假我们节目的安排啊。只有本周四本周五，也就是1号2号，咱啊改成特别节目啊，特办节目。3号4号周六周日也是常规操作，就是一周节目集萃嘛。然后下礼拜一5号吧，1、2、3、4，对，5号开始我就上班，咱就常态化啊。说简单点就是1号2号。我呢也歇不了，其实我也歇不了，只是那两天的节目呢咱改成主题化的。哎，什么主题？这个主题今儿我是突发奇想，或者说有感而发。这个中秋节得到了一个令所有人可能都倍感意外的噩耗啊，就是著名的音乐家刘欢先生的去世。哎呀，真是天妒英才，这才63岁。我一开始我刷到这个消息，我认为是假新闻啊，真是才华横溢的咱们一位天津老乡啊。这几天呢各种媒体上都是播他的歌声啊，是吧？我听着他的歌声，我想到的是啊，就说咱们天津这片土地为什么总能孕育出如此杰出的音乐艺术家，是吧？你包括比他更年长的蒋大为老师啊，关牧村，再长一辈儿，李光羲是吧？余淑珍，咱们民乐的刘明元啊，这个还有谁？刘吉典、刘宏元是吧？包括民国时期咱们谈到过的音乐教育界的张啸虎先生。啊，还有这个莫桂新啊，和他的那个黄钟歌咏团是吧？真是这太多了，你数不过来，数不胜数。一代又一代的音乐家从海河两岸走向全国啊，而且这都顶级的啊，都是全国顶级的。另外就是咱天津呢是一个城市啊，对吧？这个人口基数在那儿了。他比不了别的一个省，对吧？人那动不动好几千万人，上亿人一个省，天津过去来说就几百万人口嘛。你所以说这个音乐家的比例就太高了。哎，我就想啊，用10月1号2号这两天时间呢，重温我们过往听过的很多老人家讲述的和天津音乐历史有关的一些往事，一些掌故。也就是说啊，我们去探寻天津有怎样的一个独特的音乐土壤啊，咱往土里头跑跑， 是吧？有兴趣的听友关注。另外呢，在这方面，如果您有话要说，啊，老人家们，您这两天啊，赶紧联系我啊，您讲一讲。就是天津呢，真是，你仔细想，是吧？这个人才的摇篮，也是艺术人才的摇篮啊，不光是声乐方面啊，手工艺那能人也很多呀。哎，联系到刚过去的这个八月节，咱说两句这个风筝位。因为上周五啊，毕连刚先生提到了一个八月节的玩具，过去啊就风筝位做的兔岛队，兔岛队还是活动的，挺有意思，见不着了啊。姚万里姚老先生说他见过这个。
5: 上周啊，听友毕老师说的那个兔子队啊，我做点补充吧。原来啊，我们住在那个老城乡，跟风筝位啊是街坊。到八月节，风筝位做的那个兔子队啊，我看见过，那个外形啊，就像那个鼓号队啊，小军鼓那个意思，扁圆儿，正面啊是画面，有背面啊挡着了，也分上下。它那个动力啊，就是沙漏。就跟沙漏那个原理像的，从上边往下溜沙子，沙子呢流动啊，冲击那个轮转呢就带动了那个轴了，整个这个画面就活起来了。正面就是一个月亮，就像月宫吧，月宫有嫦娥。一只狼哥是什么？玉兔啊，还不止一个，有捣药的，有跑的，有跳的嘛的，有桂树，就像一个动画片像的。别的画面啊也有十字街头的，城市里的十字街头，有红绿灯，有汽车。胶皮三轮，有时髦的妇女，穿着高跟鞋，烫发大波浪，眼珠啊活动的，还有别的画面的，我都记不太清了，可能还有《西游记》的，有那个《白沙传》，他那个东西啊，设计的巧妙，费时费力啊，投入很多。自然呢，价格就贵了，但是呢，解放前后啊，市民的口袋啊不行，东西好，商品呢拿到市场上去不对路，赔钱，所以啊，以后啊不能再做了。要现在啊就好了，人们手里有了闲钱了，做出来啊可能就有销路了。所以后来就光做风筝了。风筝位第四代那传人呢，魏国秋，有一回碰见了，说起来这事儿，他说那个兔子队啊，叫转沙盒子，整体是一个转沙盒子。根据记忆吧，说的到不到的，大伙儿再给指正。
4: 你看这东西有学名啊。叫转沙盒子啊，不光是兔岛队啊，还有别的画面。就说什么呢？这个巧手之外啊，关键还是得有巧思，是吧？人家设计的巧妙啊，这两者缺一不可啊。也有可能就是有巧思的人，他会不会就这个人他必然就手巧？啊，或者说非得有巧思，脑里有数啊，他才可能手巧，是吧？行为受思想支配嘛，对吧？所以我就想，我这种笨手笨脚的，可能就是脑子不够用的，是吧？哎，八月节的这种玩具如果恢复上市，作为一种啊文旅特色纪念品，我相信会有市场，比买个冰箱贴不强多了吗？现在天津这个文旅商品呢，就是外地游客过来，人少点嘛呀，对吧？不能光大麻花，对吧？哎，泥人张的小泥人啊， 是吧？这个风筝位现在有，好像有那个微型风筝啊，还有年画，其实都可以多开阔，或者说是多恢复一些传统的，是吧？食品类的，那卢庄的桂顺斋点心，我看算啊，总排队那净是游客。还有什么呢？其实正兴德的花茶，真的啊，可以往这个文化旅游市场上多走走脑子。因为天津虽然说咱这不产茶叶，不像人家云南啊，是福建呢，但是天津这个茉莉花茶看家的本领就是这拼配手艺啊，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人说为什么非得拼呢？是这样，它单一产地的茶叶啊，香气、外形、耐泡这三样，你不好给它凑齐了。哎，人郑兴德呢，自己在福建全省都有他的茶山，有自己的茶山啊。他就把这个各地时令的茶按方子给它拼配到一块儿，取长补短，这才叫金味儿的花茶。它的这个香又是熏进去的，它不是撒上去的，不是蜜香，是蜜香，不是那个馥头的那个馥香。广西横州福田的茉莉花。七熏一提，一遍一遍的熏呢，把这个花香一层一层的压进茶骨里，再用白霸兰花啊，这样霸兰花打底提鲜，所以它闻着柔，喝着厚，它不是浮在表面上的。这款茶还就得用大茶缸子泡，您别拿那个小盖碗试啊，用那个功夫茶的方法，别啊，就用大茶缸子，那个味儿才对。开水冲，特别香，而且不苦不涩，泡一天都不苦不涩，好喝。人家郑兴德的老掌柜的啊，早给过尺子，四个字儿品这茶，奇鲜厚皮，最后这皮是疲劳的皮，头一等叫奇鲜厚，又奇又鲜又厚，味儿再好。要是不耐冲，那只能算鲜。最末一等叫皮，皮皮拉拉没后劲儿。咱这款茶叶呢，够得着头一等，因为咱之前说过，这款茶叶啊，在福州茉莉花茶茶王大赛上拿到过金奖啊！茶是那个茶，价还是这个价，可是这个价可撑不住太久啊！七印的这个茶，它最吃福田的花。今年广西横州福田的茉莉花遭遇了洪水，好花减产，它就翻着番的往上涨嘛。现在这批货是灾前收的花来熏的，还剩多少？满打满算300斤，卖一包少一包，这批喝完了。同样的福花七熏的茶，按300块钱一斤拿下，悬了。它要一涨，可不是涨10块20块了啊！这话都给您透底了。现在定半斤一包170，两包320，就合一包160了。要是四包两斤600，一斤就合300，是吧？这个订购电话都是货到付款啊，给您送家去。货到付款，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888，59089888。今儿我还想了，回头我送给人家郑兴德穆家人给尝尝吧。比如说穆恩惠先生，人打小就喝柜上送来的花茶呀，那口味记忆是刻骨子里了。穆恩惠是谁？就是头些日子周清音老师很怀念的穆家公子刘家千金那对教育界的伉俪，他们的公子穆恩惠。穆先生呢，也是周清音老师的学生。那么今儿呢，穆先生先聊一段八月节的月饼。
6: 这两天呢，大伙儿都说这个月饼，我也想说两句。我小时候公私合营以前，我们本来啊就是回族啊，对于这个8/15啊，不是很那什么，就只是简简单单吃一顿团圆饭。既不拜呀、拜院啊，也不那个，而没有汉族啊这么隆重。但是月饼是必须得吃的。 我就记得小时候，就是我说的是电瓶车的公司合影以前啊，那时候就是三大节，好像五月节、八月节、春节，柜上送茶叶是肯定断不了的，茶叶、月饼和水果。我就说我爷爷这辈儿吧，真的从第四代开始啊，那不就分股了吗？到我爷爷这是第六代，就是我爷爷有三个儿子，我们都得不到，就是人家都送给我爷爷，我们都住在一个院儿，到各屋吧，我爷爷三个儿子啊，一屋也就一两块，点点饱，就算吃上月饼。我今天要吃吃，说的是什么月饼？啊，还有一种月饼，也是人送的。哎，谁送的呢？就是我父亲的哥哥的爱人，就是我大娘的娘家，每到八月十五，人家给就送月饼。实际上我大娘啊，在我四岁的时候，我四七年生人的，四岁的时候啊，我大娘就去世了。就是说一直到我很大了，一直送月饼，人家送那个月饼叫家常月饼。这个家常月饼这个呢多大呢，跟烧饼外头卖芝麻烧饼这么大个，跟白皮儿一样，但是就是特别厚，每年都送，也是给我送到我爷爷那里。这个月饼那个好吃，真材实料嘛。你看外头卖白皮儿啊，是大福喜呀、啊，那个姐姐那一猫那皮儿皮发掉，那人家那个根本就没掉过，呵，漂亮。到我爷爷那儿，哎，然后也是分给各屋品尝，就是一直只是延续。我大娘姓刘，娘家是住哪儿呢？就是在清真北大寺那边，在河边叫花场刘家。哎，我大娘的父亲呢，刘德爷，花场刘家刘德爷，不管送月饼。还三十晚上还送我大糖墩儿，那大糖墩儿，哎，那大红果，那个糖蘸，记忆犹新呐、啊。我这个人呢，我最喜欢的就是豆果的，啊，提浆的，哎，还有就是那天有一个老太太说，是麻饼，还两块大麻饼，那个月饼吃。我父亲呢，啊，最爱吃甜。所以到我们嘴里顶一人，你想就是分到我们屋里，我们屋五口人，我父亲我母亲加上我们三个孩子，帮我就带个随身的那个丫鬟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对吧？就算我们屋里人呢，对吧？他十七岁结婚走的，六口，对吧？我老太太有个贴身的那个扶持他的人。我老太去世以后，我爷爷根本就不敢把人家送走啊什么的，可是又养不起人，他又不能叫他伺候他，我爷爷就这么孝顺，怎么办呢？因为我母亲要上班，我父亲也上班了，这个老婆就照顾我们，这又加一口。我爷爷特别孝顺，不单养姥姥家的一家人，就是跟我们住在一起，是吧？还养谁呢？就是我爷爷有个妹妹，就是我们姑奶奶，她的大闺女和大儿子常年住在我们家。她的大闺女跟我大爷在一屋，她的大儿子跟我们在一屋，这样就又多一口。你还给这爷爷到我们嘴里，爷爷也就一口，哎。就是说那时候的月饼，尤其是刘家给送的，还不次于外头卖的，就这个家常月饼。那天就一提就勾起我来了，记忆犹新呢、啊、
4: 哎，这个 老穆家人啊，人家这个东家不参与郑兴德当年这个啊，郑兴德日常经营不参和，有职业经理人打理，但是呢，逢年到节呢，一定有柜上送来的节礼，其中好茶也是当然的了，对吧？所以回头我想送穆先生咱那花茶尝尝怎么样啊？对不对味儿？另外呢，就是应时到节这个时令的东西，月饼。当然，穆先生回味的刚说的还是那个家里做的啊，家里做的。我听着反正也像酥皮儿啊，白皮儿嘛，酥皮儿月饼。这个酥皮儿月饼，老天人有个称谓叫什么翻毛月饼啊，到现在咱不明白为嘛叫这么个名字，打哪儿翻这毛？哎，大直沽的张学仁老先生也吃过这种月饼。
7: 嗯，他这个月饼比那白皮儿啊，从外表上看个儿大一点儿，厚点儿，比普通月饼的小点儿，哎，也是挺厚的。所以说他这个为嘛厚呢？他馅儿实际一样，他的厚呢就是一层一层，比别的皮儿层次多，一咬啊。就掉很多很多渣，就像是下雪一样去翻毛。我们小时候你要吃别的月饼啊，夹蛋就给切开，一两连一个，一人一半。这个月饼就不给切，为嘛呢？一掰开啊，就掉好些是渣，可惜那年头也得可惜。所以说给这小孩们一人一个，就捧着吃。嘿，吃完了这嘴巴子都沾的那个这点的月饼渣，这小孩儿还挺耐心，细心的耐吃这个。再有一个什么，昨天那奶奶提到那兔爷的事儿，光提到那个泥塑彩塑那个，还有一种是那兔爷什么呢？是砂糖做的，把砂糖捞化了，倒在模子里头。哎，等凉了之后拿出来是个小白兔，有窝子的，有站着的，它那种汤沙沙愣愣的，挺好吃，小孩们挺爱吃的。等到玩两天，迫不及待的快把吃了，哎，不像别的汤那么齁甜，那么粘牙，所以小孩们都等着这天吃那个兔爷，我就补充这点。
4: 哎，这兔爷儿啊，还有这个月饼，这翻毛月饼，我在抖音平台上啊，我录个视频，我也提这个问题。有粉丝留言说什么呢？可能叫翻模月饼，模子翻模月饼，可怎么翻这模子，我也没太给闹清楚啊。可是这说法我觉得靠谱啊，翻模，后来说白了叫你反毛了。反正是啊，得八十多岁的老人家可能对这种白皮儿的酥皮儿的点心有印象。今儿呢，有位来自陈家沟子的老王家的姑奶奶啊，王忠敏王女士提供点情况。
8: 那天那个大姨说这个白毛月饼、反毛月饼，实际上哈、啊，我奶奶有一个特征是嘛呢？我这个第二个奶奶，她是不缠足，我奶奶是旗人，门口。

0: 我都不知道，一直好奇我奶奶为什么没参周。我奶要活着，现在得130岁上下了。哎，门口都不知道这个谜，可是好奇我奶奶为嘛没参周。可是我奶奶长得相当不错，我奶奶她有一个妹子跟她，就是娘家就姐俩吧。后来就因为家里落魄吧，就各奔他乡了。他随着他的爹，我奶奶的爹是说书的，那一肚子书，我奶奶肚子里都有好些书。我奶奶说，那阵我刚来天津时候，该洗头落脚，哎，我爹给人说书混饭吃没问题，现在也见不着这个翻毛月饼了。我说嘛叫翻毛月饼？哎，我奶奶说，就跟白皮一样，就是比白皮大，但是一咬啊，它一酥，人们也干嘛的家也不舍得买，先吃着掉渣子太浪费。我说怎么叫翻毛月饼？我也不知道。一个闺女，别刨根问底儿，这么着，就说过那么一次翻毛月饼。我奶奶是旗人，她没缠住，所以说门口钉子都不知道。我爷爷还有一个外号叫嘛呢？王二爷有三宗宝，葫芦、面茶、媳妇儿好。因为我在奶奶长得俊，我奶奶穿的衣服都是她娘家配的。你说她旗人，她能少得了东西吗？哎，外边陈家沟人不知道。
1: 哎，陈家沟的哈，王女士的爷爷王二爷有三宝：葫芦、面茶、媳妇儿好。这陈家沟的王二爷是谁呢？面茶也是一宝，那就是著名的上岗的面茶王二爷。王二爷其实还有一样的出名，就是他主持那个雅林皮条社，皮条杠子杆啊，这算早年的群众健身房吧。但是这个皮条培养了大批的杂技人才啊，是吧？很有名啊。接着听王忠敏女士跟我们聊聊老王家的故事。
0: 原来就愣没听人提过这个话说天津卫，我从5月份才刚听的。后来当时有一位老人是21年生人，在水梯子那住，他说的上岗的面茶，那个人叫外号叫歪猫，没有假，面茶好。他说的这位呢，是我的爷爷。
2: 哦，
0: 现在我的侄子侄媳妇一直干的这买卖了。
2: 是王二爷是吗？
0: 对对对。
2: 啊，
0: 后来呢，我就天天听了。我现在啊，每到外头，我要碰见人家，我说你们听话说天津卫吗？听，我们天天听。我说怎么愣那么些年就没有人跟我提过？他们就哈哈笑。哎，会有人还问我这个产品，我说我买过这产品没问题。他说是吗？我说没问题，货到付款。我说没有错。哎。咱就不细说他们那些事儿了啊！我一看他们说这说那个，嚯，血压的问题都往上端，我心里就憋不住了。他不拆迁，我回到娘家陈家沟那片儿，我来门就进。为嘛呢？我们都打小，祖一辈、父一辈，没有不认识的。我那天跟那人说，我说您听话说天津卫，我天天听。我说我现在回忆啊，我说我们陈家沟子里人的啊，其实就那一亩三分地儿，你慢慢走也用不了10分钟。哎，我说真没有打架的，特和睦。我们家呢，在陈家沟那住了，打我老太太那儿，老太爷、我爷爷、我爹、我们，面茶铺王二爷，他的孙子，我行大排行，我行七。可
2: 那
0: 能，
2: 阵儿不说那个雅林皮条社是您
0: 对对对，雅林皮条社没错。
2: 的啊？
0: 就我老太爷呀，就是说木匠，就是我爷爷的爹。
2: 啊？
0: 这个木匠啊，还得分上锯与下锯，他不过去哪有电锯破木料，就靠两个人。哦，上边这个是师傅，底下这边他上下来，他往上推。哎，这底下是粗的。我老太爷呢是底下那个，底下那个翁哥要是定出身呢，就是比上面那个身份要更纯一点。我老太爷他们出身的是菜庄的人，为了生存嘛，家里头干嘛的，哎，就奔这边来了。再早呢，在西头住过，后来就都奔了这边来了。有点钱，手底做买卖。后来我爷爷呢，就在上岗子那有一间， 哎，正好是门。

0: 功了，成功没想到这面茶呢就出了名了。后来也娶媳妇了，也有了孩子了，就有我爹了。谁提这老人家说我爷爷叫歪毛呢？我爷不是歪毛，没有毛病。我爷长得特别周正，特别尊。他呀，从小时候，我老太太给他们留一个小歪辫儿，哎，就不就说长命啊，那一直留到解放，人家就都喊他歪毛歪毛。我奶奶还有时候还得一个多月、两个礼拜还得给他梳一回，一解放了也不行了。后来我奶奶说，剪了吧，怪麻烦的，谁伺候你这个？这么着，解放以后呢，就把这歪毛这个小辫呢就绞去了。可这歪毛名字呢就落上了，这王二爷呢就没人叫。后来因为皮条社，哎，就叫王二爷了。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就那阵儿市长就解放了啊，胡少恒吧，
1: 胡昭恒，
0: 哎，胡昭恒，他私房啊，下来呀、走访这些做买卖的，还跟我爷爷握过手。我爷爷说：“您别见外，我给您称一点儿，您尝尝。”他说：“面，所谓的面茶是嘛意思呢？你拿这碗喝呀，不许动勺，动勺那是外行，就贴碗边喝，保证你碗一点不挂。”这就说面茶的特点，哎，再者说这个米呢，喝完以后对人身体呀、倍儿有好处。你喝上几天，你便秘的人他马上通畅，他因为他属于粗粮的，
1: 它
0: 都
1: 是
0: 是
1: 那
0: 杂
1: 个
0: 东西，麦子米
1: 啊，梅子
0: 哎，
1: 面，
0: 对，
1: 对，
0: 麦子米，哎，但是呢，这麦子米啊，打解放前到现在一直就贵。我爷爷干那阵儿哈，就一斤呐、都一块几。那阵儿白面不才1.85毛嘛，对吧？他就始终的价钱就高，因为这米啊产量低、产量少，说白了长得慢，哎，所以他价位高。所以说打那个呢就出了名了。再走说皮条社呢，我爷爷是好这个，哎，又培养了好些个徒弟，就像那个谁，调换那个董振
1: 啊，董振
0: 这人有吧？董振的爹就在陈家沟子新里胡同，我们院出来右手新里胡同住，哎，后来呢，我爷爷呢，哎，皮条呢，好些个徒弟出了名了，我哥哥，我老伯在南京发展的挺好的，哎，我老伯是皮条出身，但是呢，他又在皮条上又革了新了，后来。什么火箭飞人啊，干嘛不都在这皮条上比划吗？
1: 他们在南京杂技团了是吧？
0: 对对，发展的挺好。我老伯一直在南京杂技团当团长。后来呢，这皮条也不兴了。后来听这调换了，这皮条就有点不吃香了。这皮条比调换要辛苦，他不就靠这两个扣在手上系着吗？调换呢比他简单。后来呢，国家一有这个对儿那个对儿呢，完了这皮条就不兴了。后来又兴过一阵儿，又想找我爷爷，我爷爷说我不干了。还后来的孩子呢，还确实不好教，为嘛？他负不了那个辛苦劲儿。实际上我爷爷啊，这皮条从来没收过费啊，要不怎么那徒弟40-50、50-60的，就每年不忘给王二爷寄2斤茶叶。就是那么大礼啊，不，别的产品呢，什么糕点嘛，我爷不收，我爷一律不认，我爷就好喝个茶，要不怎么带着门口啊，各方面都比较不错，可影响的买卖也确实不错，养家糊口没问题。可以那么说，你看我爷爷这面茶了嘛，哪是我爹养家，都是我爷爷养家，我爹都没怎么使劲。在日本时期呢，他可能是就是马路那个站岗的警察，他干过那个。可是我爹讲话了，我得混饭吃养家糊口，我不能光啃爹。我爹说，我从来没打过中国人一下，我看有蹬三轮有拉牌子车的，我没有不推的时候。他说咱不就为混那碗饭吃吗？我爹一手好字儿，他话嘛像嘛。所以说呢，后来呢，日本人也不又看中他这个鞋画上了，让他进也不哪个厂啊，让他负责这个鞋呀、画呀、宣传这一块。可是我爹呢又不认头，我凭嘛给你小日本干这个？你才给我那么点工钱，还必须在马路站岗了？哎， 没干多少日子呢，

0: 可能又在这个咱们那个新货厂子干了一段，一看不行，我爹说他愣儿愣惯了，他说我先来，他再着说，他说日本那个人呢，他说都是咱中国人收来，他是让我管噻，我不管，我也不去那收的。后来他就不干了，他这根本的爷爷养家就有富裕，他干嘛也不成，他也不想收来。哎，你要让他写画那凑合，他也没收过来。家里都靠我爷爷这面茶铺吃喝，那不愁了。
1: 这个面茶这块儿，公司合营就合哪儿呀？合这
0: 对，
1: 个。
0: 公司合营呢，就合到十字街，从小车胡同穿过去啊，横八路上十字街那头是小馆，这头不是十字街吗？那有一个早点铺，把我爷爷给合那里头了。我爷爷就在那哈，就连指挥呀，让我爷爷当头，我爷爷不干，我爷爷说我不会当头。我爷爷有毛病，他这人都好，他说一急了，他挨骂街，世上不烂骂呀，你的妈的，你怎么这样的？我爷爷说，我自个儿知道，我自个儿吃几碗干饭，我挨骂街，这是一个大无大口无，我不管人。那么着，我爷爷就说，当一个就是最年长的吧，指挥那么干面茶，他们让把面茶技术就传出去了，就这么传出去的，公私合营就不干了。后来呢，干到退休，每月拿36块钱。哎，我爷爷呢也挺吃局。
1: 哎，陈家沟的王二爷，王女士呢，跟华尔街那位相识恨晚啊，没关系，好饭不怕晚啊，只要您天天听节目，一定还能有不少老事儿啊，勾陈出来，相互启发，关键就得听。刚说了啊，要没拆迁呢，到娘家就陈家沟子，挨家拉门就进，来门就进，都收啊。那么我这撂电话，我就问郭文杰郭老师了。我说有位王忠敏王姐姐拉你们家门就进，你他说啊，名字耳熟，王忠敏啊耳熟。我说是面茶王二爷的孙女，70多岁哦。他说他妹妹是我同学，你看看这老家门口的啊。紧接着他就问我一句：“怎么着，这位王大姐也跟咱一块去新疆吗？”我说：“没，我说还都奔新疆了。”郭老师啊，自打报了名去南疆游之后啊，最近他满脑子都是南疆。
2: 自从我啊定下来去南疆以后啊，跟咱这团呢，然后这个我就爱扫听啊，周围的有关的信息啊，有人跟我说，你去北疆，看到了一些赶大营的那些过去的历史痕迹，到南疆一点也不少啊。南疆的这个赶大营大营克走到了喀什、和田。也不是光带去了过去日用百货呀、药材呀，在这儿再烧点玉回来呀，送点皮毛啊，就也不是那么简单，还在那办了一些企业，办点灯房、货站、学校，甚至有戏园，文化交流也一点不少啊。杨柳青年画这首当其冲啊，风筝、剪纸。厨艺，所以开这个杨柳青或天津分味的饭馆儿，这是当时那时管这叫百亿金疆。所以你转完北疆以后，再到南疆，眼前一亮，它是不同的景象。这是一个田山隔着南疆、北疆，也隔出了不同文化风格。所以它跟天津这个文化渊源，甚至了还不算后来的援疆单位呀、什么桑山下乡啊，作为支援新疆，这都不算。就是说，在130、140年前的赶大营，就在南疆留下的痕迹，你数不清哈、啊。你有时候你在那遇到说天津话的，甚至杨柳青的话，你别信邪。这些人哈，他不一定回过天津，但是他生长在南疆，他已经是南疆人了，但是他还是说着我们天津话，说着我们天津杨柳青话。这朋友跟我说的，碰碰去吧，根儿急了。
1: 郭文杰呢，因为5月份跟我们一去了北疆哈、啊，所以这一下啊，哎，打开新世界了。

0: 对新疆与天津这段历史往事呢，有特别大的兴趣。看看这回咱去南疆道上能聊点嘛啊？反正我们这个团队，就话友的出游团队啊，藏龙卧虎，这一点不假啊。目前南疆报名成功的50人了啊。无论是双飞一卧还是动车卧铺，还都有，但坐飞机去的名额不多了。因为考虑到得提早跟航空公司压咱这个团体票嘛，所以报名时间很紧张了，就两三天功夫了啊，就该出票了，后面这机票可能就涨价了嘛，对吧？动车卧铺呢，因为是最新开通的这个动车卧铺，不是过去那绿皮了啊，这舒服，最新开的，而且呢还没到出票时间，所以还有功夫给您犹豫啊。具体什么行程什么价格，您呢打电话去咨询，电话186-2205-0886 186-2205-0886 186-2205-0886。总之别的不提，我简单跟您能保证的是，一，咱绝对不进任何购物店啊，明的暗的咱都不进啊。第二，吃的好玩的好，因为咱们的餐标都要高一点。三，咱们这个话友团呢，文明啊，和谐，没有乱七八糟人，对吧？刺儿哥几没有。四，有这个郭老师郭文杰在啊，还有我，咱坐大巴车上也哏着呢。这个郭文杰老师啊，爱聊天好诙谐，您别看他模样不济啊，跟长就跟卖鱼不对，反正啊就是，但是人家内秀啊，内里都秀了。他有笔名123的一墨，沉默的墨，一墨啊，其实人家是个作家呀。90年代他写的小品就已经登上中央电视台舞台了，这几年写了不少小说、话剧、电影剧本，又对陈家沟子有难以割舍的情怀，乡土情怀，整理陈家沟子口述史的书啊，地理买卖图、地图，所以呢又算办了民俗学者啊，办了。这个他们陈家沟子还有一样出名，就是早年间知名的鱼锅火就在陈家沟子，对吧？后期没有鱼锅火了，但是卖鱼的可能也不少。卖鱼的门口啊都得摆着一个大木桶，对吧？哎，咱就听杨世山先生聊聊这个大木桶。
1: 那年头专门做鱼盆鱼桶，那时候有一种卖那个所谓大小小金儿喽，卖那个鱼的哈，挑着一个木盆，就说那个烟儿吧大约半尺高，上头出来那么两个爪，带个横梁，那个地方算扁的那地方，挑着那样的木盆，前面是一个木盆，后头是个大筐，筐里有什么那个玻璃鱼缸什么那种东西，还有它杂物嘛，投了那个盆里头，当间打着一个十字的木格，有几种鱼，卖小金鱼的，还有前后都挑着这种盆，这个比卖那个小金鱼的那个木盆的绑好像更难一点，大金鱼啊，活拐子，就是这样喊。卖那种吃的鱼，他那鱼也不铺，挑着卖，一般都是搁那么两个盆，跟前有个木桶，随时往里头换水。那个盆呢，就都是铁鹞子，还有一种鱼桶。鸭蛋圆是那种椭圆形的桶，拖着行走的，卖虾酱的、卖鱼的都是那样。你比如说从黄花那边运一车鱼来，那个桶里头搁上鱼，砸上冰，卖鱼的坐上，它都有鱼桶。那个鱼桶啊，高大约1米2左右，直径都在90公分，甚至1米。鱼桶的那个帮都是精木做的，厚2寸来的。它那个也是铁鹞子，就是放在 卖鱼的那

0: 铺子里。你比方说到这儿，提到董楼，董楼啊，过去在大沽南路的西侧，有两个胡同，都是东西向的胡同啊，一个叫老于氏大街，一个叫新于氏大街。老于氏大街、新于氏大街的，又叫荣发大街，那条胡同都是卖鱼的铺子。他为什么在那儿出一个鱼市？可能就是因为他用水太多，那个年头他没有下水道，排水啊都在他屋子的底下挖一趟沟，上头盖上，有水就直接从他那个屋子排到后头的废腔子河里去了。家家鱼铺的对过都摆着那种鱼桶。而这个鱼呢，一来往往就是一批，它一时卖不了啊。那前儿有一句老话，上鱼以后，他爹上床板儿他都顾不上了，因为那个鱼来了，很快卖不出去，他就臭了。这么迫切，他爹爹那上床板了啊，要死要活他也顾不上，他得把这批鱼卖了。这就存在一个问题，怎么储存？就是用那个鱼桶，把那鱼搁鱼桶里扎上饼，怎么扎那咱就不知道了。上头盖上一个盖儿，在那个鱼桶的那个两个把儿吧，有窟窿眼儿，穿一颗铁棍儿，把它锁上，那个盖儿就掀不开了，那个鱼桶就可以在对面的那个房檐根底下存它一天一宿，它不至于坏。所以说，那个鱼桶啊，装上鱼据说400-500斤了，那里冰化水了怎么办？它就有一个排水口，鱼桶的底下有一个眼儿，需要的时候拿一个木头钻儿，就是一个楔子，把它楔上，它就不漏水了。需要往外排水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木头塞子拔下来，里头的水就出来了。重新搁鱼，重新搁冰，就是说这个鱼桶实际也是古烧行业的一个大项，技术精湛的就都干这种鱼桶、拖增车那种小鱼桶、卖鱼的那种木盆，那年头都是古烧行业干的。
1: 哎，刚我记得陈家沟的王二爷，他的父亲，王二爷的父亲也是大木匠啊，是上下拉大锯那个底下的锯儿。你看这个分那么细致。哎，刚杨先生说这个做原线活的哈，又是一类木匠。他们的产品大户呢，可能都是卖鱼的。过去卖鱼的多呀，因为天津人喜欢吃鱼啊，因为咱这盛产鱼，河海响，两鲜没比了。当然，咱这不产海参啊，海参还得人大连底波的好啊。托我代购辽次申的，抓紧找我登记啊！节后咱就出发了，这次能优惠1500多块钱呢。就说这一地一风味，水土影响了地方风味，地方的这个口味啊。陈少伟，陈大厨从这儿聊上几句。
2: 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所谓吃食呢，就跟着人的生活习惯、有工作习惯养成的。你比如说，你到山东，山东人呢，在海边上，他出海，他带嘛吃的，就带煎饼。煎饼如果放盐放碱之后呢，你倒在海上之后，你3-4个月它不发霉，而且烫时候。你到了这个温州、台州与福建呢，他们就吃面线，三鲜面。那面线呢非常细啊，而且不发霉。然后呢，无论是出海了，或者是收来这个海货了，就着这些海货呢做碗面，就是今天我们吃的三鲜面，它就是就地取材，而且这个人习惯了和地区的这个物产以及人们的习惯的相结合的，形成了一种吃食。老天津同样也有，今天我们天津人好多人就是早上起来习惯大饼加点果子，就碗豆浆。是这个事实，不是现在有。过去我们习惯就是大饼加一切，比如说那个以前的码头上或者是这个拉脚皮的人，今天的活比较多，来了两个大队槽， 得上这个1.5米的跳板，他就得吃饱了，吃饱了首选就是大饼加酱肉，大饼加牛肉，大饼加头肉，这个东西它有蛋白质，有脂肪，然后又有碳水。次一只的呢，就差点的呢，他就可能就是买个大饼，炸点小炸虎鱼或者炸点虾。过去天津这个鱼虾不值钱，肉值钱，这个习惯到今天有。你要到塘沽去，你到宁河去，有道菜就是八爪鱼炖肉。过去完全是以这个炖肉为主体，八爪鱼是为了辅助这个肉的。现在相反了，现在倒挂了，现在八爪鱼比肉要贵得多了。所以呢，过去人呢吃酱肉啊，吃酱牛肉啊，这是比较高级的吃食了。再次一点的人呢，实在连鱼虾吃不上呢，就吃点嘛呢，吃点那个大饼卷那个这个咸菜条，或者是卷点虾酱弄点大葱。虾酱也不是咱今天想象的是鸡蛋炒，不是，就是生虾酱带点鲜味一抹。这吃酱牛肉呢，咱天津人最有发言权，老天津做这个酱牛肉的地方特别多。咱们知道什么酱坊、酱锅、勺锅，勺锅是做酒的，酱坊是做酱的，做黄酱的，做黄酱做酱油。过去酱油是比较珍贵的，平常人吃酱肉过年吃一次，大多数人吃酱就吃黄酱，后来发展成面酱了。这个酱锅指的就是这个做酱货的，包括酱牛肉、酱头肉，有时做点肠子，肠子也做中国肠子。中国肠子跟外国肠子不一样，外国做肠子呢完全是肉的一种那个预制的一种衍生品，中国人做肠子呢完全是肉做辅料，其他淀粉做主料，包括熏茶、蒜茶都是以淀粉为主，有点肉味儿。中国肠子跟外国肠子不一样的。以前呢，咱们这个包括这个羊啊、牛啊，这个中国人的由于它养殖啊，以及它的这个散养啊，它有的都是自己养自己的，它不像那个这个外国人的计划成本高，一块偷药啊，一块这个免疫啊，中国人都是嘛的自己散养，所以它味道更足。这就如同那个白条鸡跟我们这个跑地鸡的区别是一样的。恐怕大家注意到了，这些年的天津市场就是卖牛肉的特别多，无论是这个牛肉饭呢、筋头玛瑙锅啊，还是潮汕火锅啊，特别多，在个市场里头摆个摊就能卖牛肉饭。其实这个中国的这个牛肉的这个出栏率支持不了那么多卖牛肉的，所以这些牛肉哪来的呢？就一个词儿，就是我们讲就是外货，就是从国外进口来的。讲到国外进口那个牛肉呢，又有人呢是邪恶论，就是外国人的这个储备牛啦，外国人的酱食肉都运到中国来了，这个有点危言耸听，这个不确实。所有咱吃到这些肉呢，都是大贸进来的，有配额的，只不过呢，这个肉质呢远远比我们国产牛要差，而且它的价格便宜啊，所以人们喜欢用。就是一般的这个像乌拉圭了、安平啊、哥伦比亚这些牛肉呢，它的价格进货价普遍比咱们中国牛呢要便宜1/3。有人说进口牛还便宜，肯定贵，贵只是少部分。你像日本的和牛啊、澳大利亚 A 级无A牛肉那个贵，可是跟老百姓没嘛关系，老百姓不会说花300-400买一斤牛肉吃，咱们接触到的都是普通的牛肉。所以现在呢，由于它便宜，所以市场大量的这个充斥的这个进口来的肉，包括咱们现在特别火的几个地方啊，天天卖酱牛肉排队，是他那些肉都是进口肉。因此呢，就有人就讲了，哎呀，那肉不好吃，不是味儿跟我们过去的不一样。的确如此，跟过去的是不一样的。这外国牛肉之所以便宜，就是它发展的比较早，它集团化呢、分割以及这养殖呢，比咱中国要早得多。咱们中国人吃牛肉很晚，咱们以前吃的都是耕牛淘汰下来的牛，而且那牛呢炒菜的部位很少，大部分在中国人就酱制，而且这个酱制是中国人独有的一种方法。 外国哪个国家没有，东南亚其他国家也没有降脂这个烹饪手法。所以呢，在80年代的那个台湾博洋有本书就讲这个中国人整个是个大酱缸，是这个酱是中国特色。所谓的老味儿，过去吃出来这个酱都是老味儿，就是我们中国牛用中国锅酱出来的才是老味儿。现在用这个外货酱的牛肉呢，它的无论是口感还是它的香气，都远远不如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做法和中国牛。先进的，如果你要吃到用中国牛做的这个酱牛肉呢，很难了。好在呢，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啊，无论是这个秦川牛、南阳牛、新疆牛啊，还有粤西牛，只要是中国牛做的酱牛肉，你尝吧，跟这个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这几家一线品牌的是味绝对不一样。中国牛做的牛肉，它纤维比较长，你看那外国牛，它适合于煎、烤、烙，甚至炒。你看那黑蒜的牛力嘛，就用外国牛倒比较好，因为嘛，因为它嫩呢。可是要做酱牛肉呢，就是中国人中国牛，中牛有劲儿，它不像那个外国牛的极端化那么早，而且呢，它的这个过于了这个纤细，味儿比较淡。中国牛呢，它的口味啊，以及它的纤维啊，香气更足。你比如讲，中国牛还可以适合做嘛呢？像咱那扒牛肉条，扒牛肉条的那牛肉必须得长到3年。你太细了的话，年头太久；太短的话，那牛肉拆不成条。拆完条之后，你扒时那也松也散，不紧实。只有3年以上、1圈以上那个膘，所以那牛肉扒出来才好吃。同理呢，酱牛肉也是这样。你外国那牛肉，你看着就跟那个鸭胸那个纹理似的，吃出来之后一点不香。炒、烤。那个还以及煎，它是首选。中国牛跟外国牛比的一个最大优势是咱的牛肉味足。现在有的孩子讲一吃东西，哎呀，这个羊肉不膻气，那个啊没有膻味，牛肉也不那也没有牛肉味，实际这是个错误的。吃东西必须是吃什么有什么味儿，像广东人讲话了，该有该味儿，就是鸡应该有鸡味儿，牛肉就该牛肉味儿。羊肉你要不膻气，那吃个嘛劲呢？就跟一个人在的啊，苦瓜偷几遍把苦味偷没了，那你吃黄瓜完了。所以呢，这个吃中国的这个酱牛肉呢，你用中国牛是首选。
1: 哎，陈老师品完咱那个蒙都酱牛肉直挑大拇哥，这个酱牛肉。跟你说，用的就是内蒙古草原上散养的本地牛。哎，这两天我啊，一天一袋啊，这真好吃，真好吃。您要相信我，您就定，真的，哎呀，太好吃了。我太太吃完第一句话，咱再定点吧。呵呵，这酱牛肉特别烂乎，太烂乎了，没牙我告诉您都能照样吃，而且不那么咸，再有配料表极其干净，给小孩吃的没问题。全都是人家现宰现卤新鲜制作，而且蒙都人说了，我们是清真企业，实打实的草原溜的牛的纯牛肉，经过老汤慢火一点一点的卤制，酱香味全都渗进这肉里头了，没有什么腥膻味啊，它是真空独立包装，拆开袋子直接吃，咬上一口特别嫩，特别嫩，不像咱们这个马路边卖那个酱牛肉啊，哈，牙口差一点您都嚼不动它。哎，这个特别软烂，不费牙，咸淡刚刚好，不齁的好，也不腻，越嚼越香啊。这个价格呢，说实在的啊，跟外面那个品牌的酱牛肉价格差不多啊，8-9、10块一斤。太便宜的那个牛肉，趁早您别买，趁早别买，这里头啊，科技狠活大了去了，真的。一袋200克4两，给您6袋2斤4两，只要219块，219块，2斤4两，正宗内蒙风味酱牛肉。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不能跟我们去新疆尝牛羊肉的，您就尝这个来自内蒙古草原的酱牛肉，还觉得贵，还觉得贵，您就把钱存起来。盛京银行的利息绝对拔了尖了，三年定期 1.85 的利息啊。而且您现在去盛京银行，只要没办过业务，新开储蓄卡，工作人员帮您领满30元就能减25块钱的微信立减金啊，多好。盛京银行河西区呢，在乐园道银河广场对面，南开在华苑，地铁三号线华苑站 B 口，还有安然西道西湖村大街公交站下车就到。和平呢，在西康路营口道口和兴村公交站旁。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山河换新颜，精神永传承。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段跨越万水千山的伟大征程，始终是镌刻在民族记忆里的精神丰碑。90年来，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深刻影响着中国，震撼着世界，闪耀着光芒。90载岁月流转，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这股穿越90年的精神力量，继续照亮我们的前行道路。历史回声特别策划，沿着长征走中国，让我们从1934年的江西余都河畔出发，重走一次跨越半个中国，征服人类生存极限的伟大行军。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壮举，是20世纪的伟大传奇。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是首部全面报道红军长征的著作，在国际上产生强烈反响。斯诺预言说，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90年来，国际上涌现出了许多斯诺的后继者，他们纷纷著书立说，以外国人的独特视角记述了他们对红军长征的看法。此外，许多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论著也浓墨重彩地描写长征。相关作者虽然说立场有所不同，对中国革命和中共的态度也各有差异，但是都对长征做出高度评价。下面我们就来了解外国学者笔下的红军长征。

英国传教士博沙特所著的《神灵之手》，出版时间要比《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他的作者更是为数不多的亲身经历长征的外国人之一。因此有专家指出，博沙特的《神灵之手》是西方世界最早、最有价值的长征原始文献，博士则是西方介绍长征第一人。博沙特在书中描述了他随红军行军的见闻，表达了他对红军和长征的看法。他在自序中写道：许多报道因抓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红军称为匪徒或强盗。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尽管前进的征途十分艰辛，经常还要面临生与死的考验，但博沙特却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他写道：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的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轻，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激情。为向全世界报道红色中国的真相，1936年6月，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历经艰辛，辗转到达陕北根据地。在陕北苏区，斯诺对上至革命领袖与红军将领，下到普通红军指战员进行了广泛的采访。通过实地采访，斯诺发现国民党有关苏区和红军的宣传和报道，是在对全世界撒下弥天大谎，完全掩盖了事实的真相。1937年10月，他在英国出版了根据自己在红军苏区的采访手记汇集而成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首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经过。斯诺把长征誉为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详尽地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坚定勇敢、不怕牺牲的英雄壮举，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艰苦奋斗和牺牲奉献的崇高精神和伟大形象，使国民党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对共产党歪曲丑化的谣言攻势顷刻瓦解，给生活在白区和敌占区的中国同胞以及法西斯阴影笼罩下的人们带来了信心、希望和力量。德国友人王安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亲密朋友，于1936年2月来到了中国，此后投入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在中国生活战斗了19年，把中国当作他的第二故乡。1937年3月初，王安娜来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共中央和红军主要领导人，了解了他们的个人生活、革命历程以及他们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深刻理解，还同红军将士、普通百姓进行了广泛接触，详细了解有关红军长征历程、长征始末以及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问题。1964年，他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王安娜从不同侧面描述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他写道：
长征是艰苦的冒险，长征是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一行动要战胜敌人和恶劣的自然条件，需要有坚定不移的勇敢精神。毫无疑问，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业绩。据此，他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充满了坚定的信心，说巨人中国醒了，他正震撼着世界。这部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在国际范围内介绍中国社会伟大变革的生动记录。日本学者冈本龙三分别于1965年和1969年出版《长征：中国革命锻炼的记录》和《中国革命长征史》。他表示，闻名于世的长征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他的成功是20世纪的一大奇迹。美国军事学家塞缪尔·格里菲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中，还将红军长征与公元前400年瑟诺芬率领10000希腊人从波斯撤退到黑海做比较，认为这是一次更加雄伟的壮举。红军行程6000英里，而希腊人行程仅2000英里。红军征战一年，希腊人只有4个月。红军在数量上10倍于希腊人，因此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意义比瑟诺芬撤退不知要大多少倍。美国作家威廉·莫尔伍德同样强调，希腊远征波斯的大撤退较之长征，规模如此之小，所遭受的牺牲和成就的英雄业绩如此平常，简直不能相提并论。斯诺甚至认为，与红军长征相比，公元前二世纪西方战略之父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进军不过是一次轻松的假日远行。英国学者罗杰·霍华德在《毛泽东与中国人民》一书中写道，军队也开始在农民中间发挥政治教育的作用，制定了在农村彻底消灭恶霸势力的纲领，烧毁田契和地契，分配谷物，解放被压迫妇女，召开群众大会，比较自觉地开展宣传反对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运动，使广大的农村都开始走上红军的道路。在匈牙利记者巴拉奇·戴内什的眼里，伟大的长征成为一所政治思想大学校，在征途中向千百万人播撒新思想的种子。斯诺感慨，长征成了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1937年，美国著名女记者艾格尼斯·史莫特莱听到了有关毛泽东领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前往陕北苏区，亲身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他于3月抵达延安，受到了中共中央和红军将士的欢迎。他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及其他红军将领，并开始进行大量的采访，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伟大的道路》一书。他在书中专门为长征单辟了一章，不仅细致地描绘了红军在长征路上的英雄气概，而且还细致地描述了毛泽东、朱德等人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分裂主义做斗争的情况。史莫特莱还饱含热情地对长征做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更不能描绘出参加长征的红军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受的苦难。他认为，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
伟大的史诗，而且不仅于此。他满怀信心地预言，长征已经完成，红军正在继续创造历史。斯诺将长征精神概括为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量、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他充满激情地写道，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撰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研究长征的英文专著，书名叫《1935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威尔逊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曾经撰写过多本有关中国历史和人物方面的著作。对于长征，他不满足于以新闻记者的角度来描述和反映长征，而更力图以学者的态度来从事这项研究。威尔逊试图从历史性、传奇性和象征性这三个方面对长征进行百科式的研读，在书中利用总结章节来强化关于长征是生存的史诗的主题，称长征是中国人民重要的精神财富，还从人类精神典范的角度评说道，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塞缪尔·格里菲斯也说，中国共产党人以他们反复经受的考验证明，他们能够忍耐难以言状的艰难困苦，能够战胜途中大自然好像决意要阻挠他们前进而向他们提出的一切挑战，能够击败下定决心要消灭他们的敌人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其实就是指红军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长征为什么能够胜利？外国学者普遍认为，是与毛泽东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指挥分不开的。迪克·威尔逊指出，在长征中，毛泽东取得了原由俄国控制的党中央的领导权，抛弃了错误的方针和战术。毛泽东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懂得历史的发展规律，因而能够在历史转折关头仅仅施加一点点但是具有决定性的推动力，形势即迅猛向前发展。他还感叹，一个人能够如此像施魔法一般的左右人类历史的进程，这样的事例在20世纪并不多。埃德蒙兹更在《毛泽东的长征：人类大无畏精神的史诗》一书中写道，长征是毛泽东的长征。毛泽东在长征期间为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获得活力而做出的努力是卓越不凡的。美国学者罗斯特利尔在《毛泽东传》中也说，长征胜利必不可少的因素就是毛泽东的魄力和巧妙用兵，而且毛泽东对长征的领导闪耀着政治天才。长征不仅是红军的一次战略转移，而且是中共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一个重大转折。美国学者哈里森指出，作为中共经受各种艰难困苦的象征和日后取得胜利的预兆，长征成了中共党史上一条重大的分界线，
它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革命运动的分水岭。威廉·摩尔伍德也说，长征简直是将革命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条分界线，其后发生的一切事情

都要从这个举世无双的奇迹说起。迪克·威尔逊还具体分析，说长征的艰苦锻炼出了人们的纪律性和献身精神。身居领袖地位的毛泽东，遂能将共产主义运动变成前进的动力。14年以后，就取得了全国胜利，把国民党赶下大海。这样，长征在性质上，就由走投无路的撤退，变成走向胜利的序幕。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72年向周恩来请求批准自己来华重走长征路，并采访健在的长征干部，把这部历史写出来。1983年，中国政府正式批准了索尔兹伯里的请求，他长征路上写长征的计划终于得以实施。通过实地调查和访问，索尔兹伯里获得了大量珍贵的长征史料。1985年，他撰写并出版了长达30万字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称赞长征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敢和力量的伟大史诗。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长征中没有任何革命领导人投敌，长征的每一步都使他们变得更为坚强。这本书汇集了不少有关长征的历史背景材料，并运用叙述个人轶事和见闻的写作方式，对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和红军将领做了别开生面的描绘与评述，生动而详尽地再现了史诗般的长征历程。此外，他还把历史上的红军长征同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长征有机地结合起来。冈本龙三认为，中国革命经过了长征的严峻考验，造就出中国革命的栋梁之才。威廉·莫尔伍德也说，长征塑造了一代新人，这代新人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就推翻了2000年来停滞不前的伦理体系和政治制度。美国学者莫里斯·麦斯纳进而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中，长征是具有巨大政治意义和心理影响的一件大事。从政治上看，正是在长征中，毛泽东重新获得党和军队的领导权，把革命队伍带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区，他们在那里可以实现其抗日誓言，从而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以达到爱国和革命的双重目的。另一方面，长征的心理影响也是无形的。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再没有哪一件事像红军长征，以及长征中的传奇事迹那样，能给予人们以极为重要的希望和信心。同时，长征的幸存者意识到，那么多战友已经牺牲，而自己还留在人世，这就使他们所肩负的革命使命具有神圣的性质，并产生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正是这种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促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获得成功。1990年出版的美国学者本杰明·杨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一书，深化了对长征的理论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这部书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利用了许多前人不知的文档资料，澄清了不少政治和军事上的模糊问题，并纠正了若干错误；二是重在阐述中共内部权力关系的变化和策略方面的转变，减少了过去著作中常见的描述性语言。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把长征作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试图建立一个研究模式。就是用革命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来解释长征途中共产党

在地域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本杰明·杨指出，从中共领导层总的发展方向来看，30年代中期是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向政治现实主义的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化的时期。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国外学者对中国红军长征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他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研究红军长征，这有助于拓展研究视野，全面反映和评价长征的意义和影响。但是，长征史毕竟是中国工农红军自己的历史，国外学者在研究上难免会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他们往往不能完全占有相关的原始资料，有的甚至只能依赖口述材料，容易背离历史事实。此外，持不同政见和价值观的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红军长征、研究中国共产党史的时候，不可能不打上自身的烙印。但毕竟他们向国外的读者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情况，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世界上的影响。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元大化，李鸿章的幕僚，因出任漠河金矿总办，表现出杰出的管理才能，受到赏识。后署理河南、山东巡抚等职，直到最后一任新疆巡抚。他政治抱负远大，目光长远，是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忠实拥护者。在其任上，注重资料的搜集整理、组织编辑整理《墨矿录》《阜新纪程》《新疆图志》等，无奈时运不济，终归未能实现心中所愿。1912年6月，袁大化辞职东归，以晚清遗民谪居天津。

袁大化，字行南，安徽涡阳县人。早年仕途不济，直到遇到李鸿章，成为淮军幕僚后，才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1881年，李鸿章派吴大铖到黑龙江巴彦办理对沙皇俄国的外交事务。得知消息后，袁大化主动请缨，要求到东北地区历练，于是就投效了吴大铖，奉命进入吉林、黑龙江两省中俄边界的伯利、海参崴和双城子等地侦察俄军的情况，绘制地图。后来进入大兴安岭的深山陡峭间，在额木尔河沿岸勘察老金。

矿产、宾辽、奏议、秉函、批读六卷组成，共七万多字。矿山卷中，袁大化考察了黑龙江最上游的洛谷河到黑龙江南岸观音山范围内的产金区域，标明漠河、元宝山、齐前河等六个矿区的名称来源和地理方位。第二卷记载各个矿区金沙的特点、成色、采金方式，以及1890到1897年各金矿历年产金的数量。第三卷简要记载创建和经办漠河金矿的李金庸、姚岳松等50多人的生平简历。第四卷记载，自1887年动议创办漠河金矿到1897年中，北洋大臣李鸿章、王文韶、黑龙江将军龚堂等关于漠河金矿的奏议。第五卷记载李金庸和袁大化上李鸿章、王文韶、龚堂、伊克唐阿、吴大成等人的禀文以及宾辽的书函。第六卷为李鸿章、王文韶、龚堂等人对李金庸、袁大化禀文的批复。这部书内容详实，不仅是研究漠河金矿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近代东北地区开发史以及中俄关系史的珍贵文献资料。1906年，袁大化以徐州道身份授山东按察使，后又历任山东、河南布政使，署理河南、山东巡抚。1910年11月，清廷下旨，山东巡抚袁大化为新疆巡抚。1911年冬，袁大化至迪化，正式就任新疆巡抚之职。本想在任上施展才华，名垂千古，未料辛亥革命很快波及新疆各地。袁大化闻讯后，一面请旨讨伐，一面部署作战。无奈革命军势如破竹，袁大化只能狼狈出逃。辛亥革命后，他坚决不向共和制度低头，仍以晚清遗老自居，并经常到天津樟园进谒末代皇帝溥仪。1935年病逝于天津。自1881年到1912年的31年仕途生涯中，袁大化始终能够洁身自好，以维护清廷统治为己任，成为洋务新政和清末新政的实践者。

漠河，地处祖国东北边陲，盛产黄金，与俄罗斯一江之隔。这里天气奇寒，丛林密布，地理环境十分恶劣。1884年夏天，黑龙江将军的部下在戍边巡防时，缉拿了丝路漠河淘金的不法之徒，并发现俄国人赴境采金的事实，之后一度派兵驱赶中外淘金者。然而，丝挖金矿屡禁不止，于是就引起了清廷的关注。李鸿章积极支持创办矿务局，认为开办金矿不仅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且有利于繁荣东北边疆经济，巩固国防，遏制沙俄侵略阴谋。在考虑总办人选时，李鸿章推荐淮系人物候补知府李金庸负责筹办。1887年，清廷任命李金庸为总办，全权负责开采金矿工作。在考虑辅佐人选时，李金庸立即想到了曾和他一同在东北共事的袁大化。在李金庸的邀请下，袁大化于1888年前往漠河担任提调，相助办矿事宜。上任后，袁大化在与共事者和衷共济，事务大小无不熟商妥筹，以期善后的同时，与北洋大臣李鸿章保持密切联系，随时汇报矿场情况。在实地考察矿工人数逐年增长，而粮食供应日渐紧张的困境，向李鸿章提出唯有借矿以屯垦，思为筹边之策，也就是实行矿垦兼营。为了提高金矿生产效率，降低工人成本，建议仿照俄国采用先进机器淘沙。1890年10月，李金庸病逝，李鸿章极力推荐袁

大化接替总办之职，李鸿章奏请，候选知县袁大化前随吴大成在吉林珲春一带筹办垦荒练兵事宜，耐苦耐劳，结实可靠。上年经李金庸禀调复工，称其胆识俱优，足任兼具。到工后，派充该局提调，相助一切，极为得力。李金庸已病请假。 即派该员代理局务迄今数月，迭次皆阅丙读，归化井然。现知隆冬风动，工作较简，出津见息，该员方在力裁繁费，支柱艰危，且熟悉该处中外情形，竟无出其右者。昨皆一刻堂阿殿称地方静谧，诸真就绪，可令该员一手经理。当由臣札斥袁大化暂行接办漠河矿务。 以专责成。这份奏章详细阐述了袁大化理应成为继任总办的不二人选。对这位安徽老乡，李鸿章也是特别照顾，特地致函黑龙江将军、伊克堂阿、北洋防务大臣吴大成等人鼎力协助。1892年，李鸿章在漠河金场请讲折当中提到，袁大化接办局务以来，艰苦卓绝，支撑危局。 欲缺进先集选，并加二品衔，以示鼓励。光绪皇帝下旨，以总办漠河金场出力，与知府袁大化道员用加二品衔。1893年，袁大化在漠河矿务启事中称，经营矿务的4年里，他不仅陆续还清之前所借官款，而且在保证原矿区出金的情况下。 又在黑龙江的上下游支流中探查金苗，开辟关山、达义河、瓦西里沟等金矿场，扩大生产规模，取得显著成效。1891年到1893年的3年里，先后出金矿6万多两。1895年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加冕。1896年，矿局获净利银30万两，达到极盛时期。漠河金矿。 以产金量为各矿所未有的骄人业绩，成为当时清廷金矿中的翘楚，成为洋务运动中除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卓有成效的几家近代官督商办企业之一。漠河金矿不仅为清政府提供可观的军饷和赈灾款，为其他近代矿业的创办起到示范作用，也实现了清廷在北部兴利实边。 保卫国防的创办目的，漠河金矿能在许多洋务企业中脱颖而出。除了李鸿章的大力支持，前任李金庸打下的良好基础以外，袁大化本人突出的管理才能也是重要因素。漠河金矿实行的是官督商办的经营体制，这种由商人出资认股、由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的经营方式，有利于资金的筹集和人才的汇聚。 考虑到地理位置重要，李鸿章奏臣漠河开矿之举事关边要利害，以内地矿物之专以利严者不同，将金矿的创办和发展与杜绝沙俄觊觎、掠夺中国矿产资源、维护清朝统治联系起来，从而得到了开矿之初政府13万两的垫支官款。在实际管理中，袁大化坚持贯彻严格的生产管理制度。 建立合理的财政管理制度和合理的分配制度，比如派专人监视矿工所得，防止矿丁偷贷金矿；坚持总办负责制，即各矿务事宜由总办相机妥办，但总办不直接经理财务，由股东保荐诚实有资望之人管理财务收支，股东有监督财务的权利。 财务制度需公开，每年的收支各账整理呈册后送交各股东审核，呈报北洋大臣和黑龙江将军查核。漠河金矿实行严格的约束体制和奖惩制度，上至总办，下至矿丁，一律禁止私带金沙出厂和挪用企业资金。分配上实行矿丁得60%，局得40%的制度，其中矿工所得需统交金厂。 这样将企业的生产绩效和个人工资相结合，极大地调动矿工的积极性，保证矿场的生产经营。
漠河金矿的兴盛使得黑龙江沿岸地

区的移民不断增加，这些移民形成一股防卫力量，对抵抗沙俄侵略、保卫国防做出了一定贡献。在经营管理方面，他的办矿经验、章程以及经营模式等，都为近代矿产企业提供了借鉴。许多矿场还直接派人前来学习经验和技术。在他的影响和推动下，东北地区及边远地区都兴起了办矿热潮，比如黑龙江的库马尔河、都鲁河，以及吉林的三姓、热河的建平、乌梁海地区等，陆续开办金矿。正当漠河金矿呈现一片蒸蒸日上的气象时，黑龙江将军衙门对不善阿顺的袁大化日渐不满，要求整顿金矿。袁大化很快就洞察了此中的玄机，在给李鸿章的信札中提及，本省当道意见分歧，事迹稍失积武生信，大化秉性迂直，不善阿顺，事需整顿之处，不难破出情面。后来他因为遭到弹劾，不得已去职。1895年，直隶总督王文韶派湖南候补知府周勉接办漠河金矿总办，袁大化的总办生涯宣告结束。1897年，在奏疏中，王文韶称袁大化能耐劳苦，勤奋有为，对其任上的功绩给予肯定。清政府即将袁大化开赴原官，交直隶委用。

1884年，新疆设立行省，开启了清朝弃外藩、固内藩的边疆地区统治制度的新建构。1910年，也就是宣统二年，11月13号，清廷下旨山东巡抚袁大化为新疆巡抚。1911年，宣统三年冬，袁大化正式上任，开始了新疆默认巡抚的仕途生涯。在由山东赴任新疆的路途中，袁大化途经河南、陕西、甘肃等地，与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恩寿等人会晤，商谈边疆地区的政务。袁大化本就是有心之人，他将此行所立之事编著《抚心继承》。在清末预备立宪的大背景下，面对新疆新政过程中的诸多复杂问题，袁大化提出新政举措，体现其政治胆识和性格。他围绕裕民、固本自强的抚心政策基本点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倡议修建新疆铁路设施。袁大化清醒地认识到新疆地理位置的重要，在上奏请借款修通东西铁路以保西域而固全局折中，详细论述了新疆建立铁路的缘由以及具体规划构想。他认为，随着新政实施，铁路建通，交通便利，路防再次被重视。他强调，中国边防以东西两守为最急，威胁最大的东以日俄为主，西则英俄为主。袁大化从国家整体边防安全角度中进一步强调，如果英国从大吉岭开山修路，打通通往拉萨之路，那前藏必然岌岌可危。英国定会将势力拓展至青海，直抵西宁，威胁西部地区的国防安全。由此可见，袁大化的全局意识很强，对于中国西部未来的发展，尤其是依靠铁路交通带动新疆长足发展，具有一定的预见性。二是推行经济改革，遏制通货膨胀。他主张在新疆分设银行，解决货币市场危机，由新疆当地的商民主动请愿抽捐归府续款，解决新疆货币市场危机，为节约新疆财政开支提出垦荒开渠及采矿等开辟利源的经济政策。垦荒开渠不仅促进新疆的农业发展，也为军事、教育等举措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基于在矿业开采方面的经验，袁大化提出未来新疆大规模发展近代开采事业的规划。另外，就如何抚恤商民、加强边防、促进贸易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张，体现出固本而图文明的着实远见。三是在教育革新方面主张不求数量，求质量，根据实际情况兴办各类学堂，在南疆实行国家通用语教学，开设习汉语学堂，或简易识汉字学塾。考虑到北疆的地理环境，主张因地制宜，相机劝办学堂。他认为，开办学堂要细化，要设立陆军学堂、法政学堂，以及各类蒙养学堂、师范学堂等，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以便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密切与内地的联系，为新疆近代化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人才保证。这种因地制宜的教育办法，不仅为维护新疆教育的正常发展指明了方向，也避免了外部势力干涉中国而借题发挥，颠覆中国政权。针对新疆法律法纪混乱、执法官员素质不高的问题，袁大化根据清末司法改革的相关政策，采取简化案件审判程序、整顿吏治、军纪等措施。正是得益于袁大化在经费保证、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支持，详细记述新疆的历史、地理、人物、风情等情况的《新疆图志》才完成定稿并刊行。作为这部书的总裁，袁大化曾评价自己为支持编纂《新疆图志》成为名作，其功殊不可淹没。《新疆图志》共计116卷，即卷首一卷，150万字。在编纂过程中，袁大化亲自审阅每一份志的定稿，撰写分志序言，贯于卷首。他共计撰写29篇分志序言，加上总序，共计30篇，4万余字。袁大化早年的仕途经历让他深感图志的重要历史价值，
所以他在分制的序言中都会注明具体的写作时间。这些序言体现了袁大化对当时新疆局势的认识及其治理边疆的思想，对研究新疆历史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袁大化任职新疆期间，履行了巡抚职责，其着手进行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举措，虽有不切实际的一面，但其总体治理新疆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远见卓识。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新疆很快卷入革命的巨大洪流当中。在这期间，袁大化逆历史潮流而行，最终被迫下野，结束了他极为短暂的主政新疆的生涯。袁大化从新疆离开之后，回到了天津，过起了隐居的生活。袁世凯成了民国大总统之后，对袁大化伸出了橄榄枝，打算任命他为新疆都督。但是袁大化对于袁世凯威逼末代皇帝溥仪退位的事儿，始终是耿耿于怀，不愿与之为伍，就拒绝了袁世凯的邀请。到了1917年，张勋复辟，当时的复辟小朝廷还专门下了一道旨意，要封袁大化当议政大臣，就是想借着他当年在西北攒下的点威望，稳住北方各地的前清旧臣。可袁大化从头到尾就待在天津家里头，压根儿就没动身。后来复辟草草收场，他呢也半点没受这件事的牵连。当时天津已兴新学，袁大化认为新学堂的这个课本都是革命党人编的，因而他没让自己的孙辈去学校读书，而是在家中设立私塾，让自己的孙辈在私塾里读书受教育。袁大化作为前清遗老，虽然这个思想上顽固保守，但是在民族大义上他绝不含糊。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亲自登门，请他出山当这个东北政务委员。老头子拄着拐杖站在门口，冷冷地说，老子当年给光绪帝磕过头，就不能给日本人鞠躬。后来日本人三番五次送来金条珠宝，他都让人原封不动退回，只撂下一句，一臣不是二主，之后半步没离开天津，坚决不肯投靠伪政权当汉奸。1935年，这位新疆最后一任巡抚在天津法租界的住所病逝，终年84岁。临终前他给子孙留下遗训，宁可饿死

不做亡国奴。回看袁大化这一生，就像他主持编纂的《新疆图志》里那幅边防图，既有经纬分明的线条，又布满了斑驳的裂痕。他既是封建王朝的忠诚卫士，又是近代化进程的旁观者，这种矛盾性恰恰是那个时代老牌知识分子的缩影。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断题，而是无数灰色地带交织成的复调序。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子夜零点，我们在60分钟里共同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明清以来，天津作为商业重镇，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杨柳青人为主的金商，曾完成赶大营的壮举，创下近代商贸史上的奇迹。下面我们就随着真名的文章，说说杨柳青人赶大营与京货店。

从1888年8月21号，《申报》以《云金秋报》为题的文章当中，可得出这样一个答案，说杨柳青作为城西的一大村落，统河南河北两岸而计烟户不下5-6万家，但户口繁而生计促，村人一奔十走，闯关万里，贸易千余家域关外者，腰缠10万，满载而归。由于有成功的经验和示范作用，为此村人争先恐后奔赴新疆，数年中果缠而亡者不下数百人，称之赶大营。您看这篇报道说明，杨柳青人外出经商是出于人口增长、生计无着所致，并由在新疆获利者的带动下纷纷效仿，形成规模。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杨柳青人有着经商的传统。张次熙《杨柳青小志》当中说，杨柳青有运河及沿河之交通，人民因至多夜商而客于四方，农仆者仅1-2%耳。元明清以来，运粮的江浙商人自运河带来大量的瓷器、竹器等土特产在这里交易，而杨柳青人呢，又将金石古物授予南方人，为此形成了经商为业的风俗，以致男子驱物而为客，年月不宜选礼。在杨柳青，除了赶大营，还有赶大河，这个河是指南运河，还有赶白沟，白沟就是今天河北省的白沟镇，另外还有赶西北，所谓西北就是指山陕一带。杨柳青人以经商为业，奔走四方，成为独特的传统和风俗。杨柳青人赶大营所带的货物是日用百货，俗称京货。光绪3年以后，随着阿古柏叛军瓦解，清军军需供应平稳，杨柳青人开始在新疆定点经营，商品大多是来自京津采购的日用百货和洋广杂货，牌匾上大多挂着京货店。所谓京货，并不是说北京生产的货物，是因为京师的名声比较大，有影响力。这就如同博镇的鸭梨冠名天津鸭梨，遵化的板栗冠名天津板栗是一样的。清宣统年间，天津立宪派领袖温世林发配新疆，在他的《昆仑旅行日记》中有很多天津人经营京货店的文字。他在奇台县受到德泰昌京货店老板杨柳青人刘杰三等人的款待，在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得到了杨柳青客商八大家领袖杨绍周、周玉峰的照应。那么这些记载说明，杨柳青京货店遍布新疆，并且在当地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其实啊，天津人开的京货店不独在新疆及西北其他地方，在上海也有天津人开的京货店。光绪32年4月，宜安主人沪江商业市井词当中有天津京货店两首竹枝词，说各班披挂备全身，是访京都杂踏尘，是据花街游览处，专营此业是天津。制成各货炫奇观，佩戴纷纭样百般，规格天装诸品物，花囊锦帕绣栏杆。这里所说的花街就是上海四马路一带，也就是今天的上海福州路。当年这里是上海的闹市，京货店由天津人专营，出售日用小百货，尤其是青年妇女的花囊金帕颇受欢迎。
上海的京货店，或许啊，也是由杨柳青人经营的。

0: 好了，今天的历史回声就到这儿。刘哲代表节目编辑赵敏，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点击金云和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成语源自老子《道德经》，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春秋时期，大哲学家思想家老子认为人世上的一切都符合一种宇宙自然规律，这种规律控制着整个宇宙的演化，任何违背这种规律的人和事物都会遭受相应的惩罚。这正是《道德经》中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成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由此引申而来，意思是天道公平，作恶就要受到惩罚。它看起来似乎很不周密，但是最终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比喻作恶的人终究逃脱不了天罚。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昨天下午15点到16点《老爸老妈》节目的重播录音，感谢您继续收听。
3: 如果记忆有形状，那一定是父亲伟岸的背影。
4: 别担心，爸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5: 如果思念有声音，那一定是母亲温柔的叮咛。
6: 好好吃饭，别熬夜，身体最重要。
5: 年华流转，岁月更迭，家是最温暖的港湾。
3: 柴米油盐，烟火四季，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们和老爸老妈一起倾听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老爸老妈，大家好，我是王志。
1: 老爸老妈们，大家好，我是黑丹。
0: 怎么样，各位老爸老妈，这个中秋假期过得都挺好的吧？
1: 肯定特别好啊，是吧？这个大螃蟹，是不是大月饼，吃的是美滋滋的？
0: 那应该是哈。我记得我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聊，陪着大家过节
1: 啊。是，
0: 这一晃呢，两天又没见，是吧？
1: 对对对，甚是想念，
0: 真是想啊。这个希望大家呢，这个过节呀，过得都能够舒坦啊，过得能够开心。
1: 那可不，
0: 我们就替您高兴。但是呢，也保不齐有的呢，因为这个身体原因，特别是胃肠的原因，也许啊，他还遭着罪呢。
1: 有的就是中秋啊，这个闹肠胃，那些刚才我说的大螃蟹也好，月饼也好，不敢吃，
0: 对，
1: 不敢吃，不敢吃一口，怕什么？怕完吃完以后自己更难受了。所以说呢，你看这中秋遭了三天的罪，这马上要来国庆七天的小长假。我告诉大家，赶紧买我们的燕之屋每日燕窝胎益生菌备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你看，同样是过节，有的人家该吃吃，该喝喝的，是吧？咱怎么就非得遭罪呢？所以说给大家提个醒，如果您还没尝试过这燕之屋每日燕窝胎益生菌的，建议大家现在买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1: 对，
0: 因为买二十送八的活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现在我们拿到的这个相关的资料显示，就是信息啊，就过完国庆，咱们这个活动就立马结束。
1: 哦，
0: 过完国庆就结束了。您比如说您之前没囤的、没买的或者没尝试的，我建议您现在打电话2777-5777，咱把这名额给占上。买二十送八，真是历史上超划算了。
1: 对，
0: 合到一盒才70块钱。
1: 嗯，可能有的老爸老妈就说，这28盒我一个人怎么喝呀？喝到啥时候去呀？
0: 别着急，
1: 这您算一下啊。
0: 它是一个过程。
1: 对
0: 对，
1: 首先咱便秘腹泻不严重的话，一天得是2瓶。这一盒呢，你也就够喝5天的。这280瓶够喝140天的。也就是说呢，4个多月，一天呢14块钱。你想想这价格，14块钱还不够买一斤肉的呢。有的时候
0: 是
1: 如果说多年的老便秘，有的时候可能一天就得3到4瓶。是吧？那么跟大家说，你听上去挺多的，但是咱们成一个疗效的话，疗程的话，其实它并不多，它完全是够喝的啊。
0: 没错，
1: 而且您会觉得这个价格是真合适，直接给大家就打7折了。
0: 对，而且你看刚才说这是您自己一个人吃，如果家里要是比如说过节了，孩子上您这儿来了，你看，哎呦，嚯，您这吃什么呀？这不错呀，我们来俩尝尝。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吃这个，
1: 是，
0: 对吧？或者呢，咱们这个走亲访友的、家人聚会的，咱拎上2盒，是吧？放了一个提袋里头，你比拎2瓶酒它有面子呀，
1: 哎，确实拿得出手。而且呢，这个大伙儿都知道，今年这个印尼的燕窝涨钱了，
0: 可不？
1: 但是咱可一直没涨。我们也是本着呢，就给大家优惠福利，把品质给大家做到位。所以大家趁现在这个活动，抓紧时间打电话2777-5777，2777-5777。您又说是老爸老妈这档节目的听众，我们呢第一时间优先发货。
0: 没错，没错，没错啊！希望大家在这个中秋，如果您没吃到、没赶上啊，后面的国庆长假当中，咱一定享受这个假期，享受美食，别让这个胃肠给咱带来任何困扰，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
1: 要假期准备出游也要带上啊，
0: 对，
1: 以便我们有的时候水土不服啊。
0: 好，
1: 好了，说完这儿呢，我们要说到出游，就要说说咱们自己家达子的出游活动了。
0: 是，
1: 可能很多老爸老妈都已经按捺不住了，快来说说吧，大志老师这两天一直给咱忙活着呢。
0: 哎，真是这样，大家都在期待着我们老爸老妈这个旅行团，是吧？我们叫老爸老妈快乐出发，咱们总想说一块儿出去玩一天去，终于现在成型了。我们从上周也给大家简单预告了哈，时间呢定在了10月2号，也就是说11假期的第二天，我们呢这个从在我们台门口这儿，我们在大院当中集合出发，咱们到宁河去。到那儿呢去干什么呢？这个一系列的游玩活动等着大家。我们可以坐游船，是吧？可以坐那个一些手座， 比如说动手，有老师教着咱们去做一个艾草锤儿等等，还吃这个农村的大席，
1: 还有这个吃一顿特别好吃的饭。
0: 大席，
1: 哎，这饭就是咱想吧，农家饭，
0: 对，
1: 多好吃。
0: 对，然后呢，下午呢，我们去钓河蟹，钓七里海的河螃蟹啊，七里海河蟹，咱们自己钓，钓完以后呢，这个咱还可以带走。是吧？
1: 哦，
0: 哎，
1: 我要钓不上来怎么办？
0: 钓不上来你就捞一斤走。
1: 哦，就是说甭管钓得上来钓不上来，都能送一斤螃蟹。
0: 送一斤螃蟹，
1: 这很合适呀、啊，
0: 是吧？
1: 啊、
0: 哎，所以说希望大家都能够赶快报名。我们10月2号，黑丹和王志，我们两个人，
1: 还有王纯老师，
0: 还有我们的编辑王纯老师，我们三个人带着大家，咱们一块儿。奔赴宁河，咱们到那儿搞个一日游活动，好吧？
1: 对对对，也可以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哈。
0: 对，
1: 正好呢，也是我们团圆嘛。啊，这虽然说中秋节我们刚刚过去，但是也是双节一块儿嘛。
0: 是，
1: 我们就是咱老爸老妈，哎，咱们家达子的聚会啊。
0: 对对对，很多人也在问啊，包括问我们这个你们这个收费标准怎么样啊？大概交多少钱啊？告诉大家，我们这个费用呢，就是100多块钱，那不到200块钱。啊，这个要是小朋友呢，咱们价钱还会有所下降。
1: 对
0: 啊，就是这么一个活动，这里边呢应该说是超值的。这里边既含往返的大巴车，有保险啊，而且有一顿
1: 有一顿午
0: 饭，
1: 而且非常丰富的农家饭。
0: 是，
1: 嗯，
0: 然后我们自己动手去做的这些。像艾草锤啊等等这些、
1: 哦、月饼是吧，
0: 哎，对、
1: 哦、
0: 您都拿走。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游船，
1: 还有游船
0: 包含在其中。钓蟹呢，那个体验的是钓的过程，
1: 对，
0: 是吧？如果说您刚才说了钓上来了您拿一斤走，没钓上来、给您捞一斤走，
1: 哎，是这样的，
0: 带走一斤螃蟹，
1: 是是是，
0: 是吧？
1: 反正是活动很丰富，而且呢这个也很丰满、啊，就差您啊现在就可以动动小手、
0: 哎、
1: 就来报名了。
0: 没错，
1: 我们呀，给大家一个这个报名的电话。
0: 对，
1: 当然如果您记不住它也没事儿，您可以打23530909，您告诉孙颖老师您的电话和姓名，还有年龄，孙颖老师给您记录下来，然后我们呢，会有相关的这个同事哈，我们相关的部门，然后去联系您，好不好？
0: 好
1: 啊，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电话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报名的话，或者具体内容可以咨询这部电话啊，您记一下，拿这个拿支笔吧、我觉得这个别拿脑子记，脑子记咱记不住，一大串号，一个手机号啊，您拿笔拿纸找着了吧？
1: 现在别着急，拿去啊，
0: 存手机上也行、
1: 哎、
0: 啊，您摁手机上，然后给它拨出去也行。
1: 对，
0: 哎，我说一遍啊，是176，啊，前仨数是176，后仨数是278，
1: 二七八，
0: 哎，然后是14009，这样好记吗？176-278-14009，
1: 可以，
0: 是吧？176-278-14009，这部电话啊，您现在就可以打了，176-278-14009。

0: 009。
1: 好，
0: 有关这个二号啊出游的一些这个活动，到时您就都咨询这部电话，打电话报名吧。二号黑丹王志，我们陪着大家，咱们一起出发啊。
1: 嗯，哎呀，说完了我们的活动，那就来说说今天的话题。
0: 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咱说什么话题呢？就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就是什么事儿呢？
1: 嗯，
0: 就是你看啊，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可能都感觉到这个市面上我们热闹了不少，
1: 嗯，
0: 是吧？大街小巷里，我看都挺热闹的，
1: 嗯，
0: 家家户户也都盘算着过年啊，不，这个过节，
1: 嗯，
0: 给孩子们啊，做顿像样的团圆饭。然后呢，这个前两天啊，我们这个同事他下楼碰上了他邻居，叫张阿姨。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说自打儿子结婚啊，搬出去以后，说他这个老伴儿啊，天天就盼着什么时候呢？盼到周末，说孩子能够回来吃顿饭。为了这顿饭，这老两口是头天晚上就摘菜炖肉，
1: 嗯，
0: 儿子爱吃的红烧排骨也是提前下锅，儿媳妇爱吃的清炒虾仁那必须得是现包的手剥的虾仁。结果这小三口呢，一进家门，儿子呢往沙发上一躺，哎，刷手机，
1: 嗯，
0: 儿媳妇抱着一个平板在那看剧，小孙子呢抱着游戏机在那打游戏，就是就可能和他们想的这个场景不太一样，
1: 就是大家现在也可以把自己摆进去啊，您想想您家每次孩子们来是这场景吗？
0: 对吧？然后这老两口呢在厨房里忙的是满头大汗，然后出来的时候呢，端菜的时候问一句怎么样，累不累啊，儿子头都没抬就说哎行就那样，哎我们这单位事说了你们也不懂。
1: 哎，张阿姨就说吃完饭收拾桌子的时候呢，就看沙发上仨脑袋各自对着屏幕，一眼客厅里安安静静，阿姨心里头就凉了半截儿，就感觉忙活一整天吧，盼着跟他们说会儿话，结果呢这老两口啊这跟孩子们加一块儿说话不超过十句。
0: 对，
1: 所以今儿呢咱们就来说说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儿女跟父母没话说这个话题一下子走红网络了。
0: 对，
1: 想问问老爸老妈，平时您跟儿女有话说吗？您家孩子多长时间回来一次呢？每次回家是跟您唠嗑还是抱着手机不撒手呢？
0: 对，
1: 是吧？哎，您有什么小妙招跟子女相处呢？等等等等。那今天啊，您想跟孩子们说点心里话，哎，总之都行。23530909，咱们抓住一个小问题，简单解说。
0: 好，23530909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结合刚刚过去的三天的假期中秋哈。
1: 嗯，
0: 好，来我们来接听电话吧啊，我们先来接听一线。那喂，一线您好。
2: 哎，老师们好。
1: 哎，白月阿姨好。
2: 观众们好。我主要的目的是提前祝所有编播老师和听友们十一国庆节快乐。
0: 又提前了。
2: 哎，我今天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这个。第二个呢，我这节过的啊也没有什么大悲，也没有什么大喜啊。那个孩子吧，中秋节那天我给他4点多我给他发个微信，回来他给来个拒绝。哎呀，我一想是不是在上班啊，他有时候加班啊。后来我就过一会儿一看他来了，他睡醒了告我睡觉呢。
1: 哦，
2: 告我正在睡觉呢，我就给他哎这有声音那打扰人家了。后来我也问了他，我说你还加班吗？出去玩去。他我们孩子不爱说，你知道吗？也什么都没说，我也都习惯了
1: 啊。
2: 那个不说就不说。我觉得哈，这个还有一个，你说的那几样我都吃着了啊。天天早晨一脚那个什么那个黄庄月饼，一角那个新疆的五仁月饼，还有那个在京南小站买的那个那个六月黄的那个螃蟹，反正差着样吃吧。昨天吧又买了一单那个什么羊排。对，
1: 又想吃羊排，
2: 那个，
1: 又吃
2: 那个那天那天那个15那天啊，我去那个一日风情区了，可给我憋屈死了。哎，6点都快擦黑，我觉得我去买两个羊肉串吧，买个高杆吃也就差不多了。第一个高杆没有了，扔，高杆没有了啊。第二个进去以后，哎呀，没有什么摊位啊，也没什么卖，就卖那小烤肠啊嘛，我也不爱吃。哎，就往回走的时候，有一个新疆人推着车卖， 哎，我这有，我说怎么没有羊肉串呢？怎么都没有了呢？
1: 嗯、
2: 回他说我这有，他羊肉串特别小，还有羊排啊，羊排就是几个小方块，要不我就说来两串羊排吧。回到家我一看，那个王志老师发了月亮，看那月亮图片，得了，我上网搜吧，发了两个大月亮片。
0: 嗯，
2: 不留一想还是出去吧，结果出去一趟那个照的。嗯，挺好的。那个，因为它旁边有那个什么嘛，有景观灯嘛，照出来那月亮什么色都有，
1: 嗯，
2: 红的、蓝的、灰的、绿的都有。行了，都吃也行。我主要说嘛呢，这现在哈，嗯，这个孩子哎，跟那个父母啊，确实话也少啊。
1: 嗯，
2: 这个谁都不愿啊。
0: 嗯。
2: 父母也没有错，是这个孩子也没错，为什么呢？我这么理解啊，这是大环境，那哪一代跟哪一代都不一样，知道吗？
1: 嗯，
2: 现在的信息量太大了，
0: 嗯，
2: 人们的想法也太多了，也许吧，孩子说话也许你不爱听
1: 啊，
2: 那孩子会说会想了，也许啊那个什么，对吧，我说话父母不爱听什么的，对吧，都哎，每个人的想法特别多。还有一个这个手机啊不离手，反正我们孩子来的时候也是拿着个手机，就是过年时候来的时候也是，哎呀，我给他们忙活切这苹果，切弄那，就从外头吃完饭回来，嗯，就切水果。哎呀，你说哎，聊天啊，我跟你说都奢侈啊，这个聊天很少跟你啊聊聊他们家子怎么样，
0: 对，
2: 孩子怎么样，工作怎么样，没有。真的，现在啊，你就到这种地步，你知道吗？你就别怨了。就像上回那个谁，你两个老爸老妈说的那个，来不来都，我也不想他来。还有一个，我听有一个也是这个婆婆说嘛，他们要来，儿女要来啊，我就说别的家，儿女要来，就儿子儿媳妇要来，他来什么？别来，你们玩你们的，我玩我们的。
0: 嗯，对。
2: 哎，
1: 其实有的时候还挺好，这样。自己
2: 玩自己的。其实啊，我觉可不过父母也许子女吧还好点，也许父母就多少有点伤感啊。
1: 嗯。
2: 养那么大，你知道吗？无话可说。
1: 确实。
2: 你说你发个微信，你说你多说回两句也没有，就是有，
0: 没错，
2: 哎，就是
1: 有点失落。
2: 哎，对对对对对，就回来我就跟我姐说了。哎呀，我姐说都这样，都这样，
1: 嗯，
2: 你知道吗？一年到头，你知道吗？那是那春节啊，那妥，也许啊，人家有的子女特别好，每天也有，每天给父母打个电话也有啊，你知道吗？不是没有，不是绝对的啊，
0: 对，
2: 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劝老爸老妈，就怎么呢？自个儿过好自个儿日子吧。
0: 嗯，
2: 你知道吗？
0: 有道理，
2: 对吧？那别想那个，你知道吗？就干好自个儿，
1: 高高兴兴，
2: 哎，你就这样想，
1: 对。
2: 要不李平老师老说，
1: 嗯，
2: 你不要老埋怨儿女不来看你，他们压力多大呀，又弄孩子压力又大，
1: 嗯，
2: 你知道吗？还我也在想啊，那你给孩子帮什么忙了？我本来是想啊，哎，时不时去看去，可是有一样，我天天这个中药就没法弄，中药啊扒不开腿，哪儿也去不了，连我姐姐那我都两年没去了，两三年没，为嘛去不了？我得喝两次汤药，你知道吗？就这个汤药，你说不能把汤药带到别处去吧？那天上冀州是他们那个同学啊，玩命的说叫你妹妹来，你妹妹那么活泼，你知道吗？我去了，你知道吗？那药可我愁死了，带的药啊，那是药面啊，你知道吗？人好在去的蓟县是嘛，人上午活动，下午都回来不出去了。我就把这个上午吃药，下午喝，下午的药晚上喝，你知道吗？哎，算怼过去，那一周好弄。哎呀，你所以儿女那儿也哎，孩子那儿也没去，我也怕那个一去了以后，你看你一来，我们倒不自由，是吧？
0: 明白了，
2: 我也有想法，
0: 听明白您的想法了。哎，
2: 行了，
1: 好嘞，
0: 哎，三姐今天留点时间，
1: 哎，
0: 啊，
1: 白玉阿姨，再见，
0: 再
1: 见，
2: 再见，
0: 嗯嗯。好，这个有时确实是两天没见了，是吧？
1: 两天没见，二一个呢，
0: 哎，
1: 就是一肚子话，
0: 可不嘛，等着跟我们好好念叨念叨。
1: 行，
0: 啊，
1: 我们继续来接听啊，
0: 嗯，
1: 看看是几线二线，您好，
0: 是您电话。
3: 哎，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0: 能有这种感觉是吧？
3: 崔大姐，下午好，王志哥，下午好，
1: 来，李大哥，
0: 看这状态调整的不错，
3: 孩子来了
0: 啊，
1: 来了， 倍儿好。
3: 12:36来的，四点走的。
1: 嗯，
3: 我们父子之间有老多话要谈了。
1: 多好！
3: 年内那天我们都谈工作、谈学习、谈邻居，
1: 嗯，
3: 谈金门虎，
1: 嗯，
3: 都谈完了。最后我们就一点吃的饭，
1: 嗯，
3: 我们俩一点，我等着他了，
1: 嗯，
3: 我等着他要一点呢，
0: 嗯，
3: 我们吃完都2:30了，
1: 嗯，
3: 后来我们三点，我们这俩听着咱老爸老妈就那个。谈一宿，
0: 谈一宿，
1: 嗯，
0: 对，
3: 啊，就计数了就啊，
0: 嗯，
3: 然后就4点就走，还有别的事儿了，走，
1: 嗯，
3: 十一耐多少来多少来，
0: 嗯，
3: 我们就负责情深，今天我给他点一首嘛歌，
1: 嗯，
3: 大家听那个德国联邦德国一首歌曲叫《辽阔小星星》，
0: 啊，
3: 就写父子之间，就是电影《英俊少年》那个歌，
0: 嗯，
3: 我放这，我咱俩听这边吃饭，
1: 嘿，
3: 我这最通辽啊，
1: 多浪漫呀，
3: 那那外，我们俩有话。
0: 对，我也发现
3: 这
0: 样，
3: 我们父子关系就嘛，
1: 这父子关系还真好，
3: 就像哥们跟朋友似的，
1: 这特别好，
3: 就是无话不谈，您知道吗？
1: 嗯，
3: 啊，倍儿高兴，您知道吗？
1: 嗯，这不挺好吗？
0: 高兴了，嗯，
3: 啊，心情，我那天还不是心情，我那天没说话，我本想祝福黑蛋姐跟王志哥的事儿，八嘎油然而生，八嘎蹦出来这句话，
1: 嗨，
3: 其实我心里是高兴的，倍儿美，
1: 你就是情到深处，你知道吗？
3: 对对对，不是。不是那个像李大哥承认错误，不是诚心和故意的，
1: 倍儿好，效果很好，嗯，
3: 很感谢两位叔叔跟七位阿姨，我都给记着了，
1: 嗯，好，
3: 我都记着，很感谢大家的劝导，
0: 嗯
1: 嗯，
3: 啊不，马上就化解，
0: 我觉得能想得开，
3: 咱们这到那天，
1: 嗯，
3: 咱们这340位老爸老妈，
0: 嗯，
1: 太好了，
3: 一位姓魏的卫生的81岁阿姨，
1: 对，
3: 二位70多岁一个黑叔叔，对，
1: 是
3: 那。对嘛，别看这心情，记数那是不会忘的，
0: 那不影响。
3: 周六还多两位，还记吗？
0: 周六记着吧，
1: 记着吧，
3: 那就342了。
1: 好，
0: 记着，
1: 342
0: 都是咱节目里的。
1: 好，太棒了，太棒了。
3: 啊，就是很遗憾不能跟大家出行了。
0: 是有点遗憾哈。
1: 没关系。
3: 祝大家旅途愉快开心。
0: 没事，我们去完以后，到时咱在节目里头。
3: 啊，
0: 这样我们呀，
3: 赶紧撂，后边还得有新人了啊。
0: 啊，行，我们到时候在节目里给大伙说
3: 啊。对对，我有打电话，赶紧撂。
0: 嗯，行，
1: 撂吧，
3: 拜拜，
0: 再见，
3: 拜拜，哎，
1: 对。如果大家呢想参加我们2号的活动啊，因为时间呢有点紧迫了，
0: 对，
1: 咱得抓紧时间啊。您打电话，您现在打我们直播间电话也行啊，23530909，您跟孙颖老师报名，或者您打那个电话是多少来着？
0: 我们来介绍一下啊，176-278-1400啊，打这个电话来报名，确实时间够紧的了啊，所以这今天就得赶快报名了，176-278-1400，
1: 哎，抓紧时间，各位啊，嗯，
0: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啊，四线您好，
4: 王志老师，
0: 哎，
4: 黑丹老师，你们好，
1: 哎，
4: 你
1: 好，
4: 今天祝你们国庆节快乐，
0: 快乐，
1: 同乐啊，
4: 哎，刚才小吕那个发言，嗯，他也说了，他那天一哭啊，哎，我当时心情也特别的不好，哎呀，我就想了，哎，小吕儿是我们大伙儿学习的榜样，他也是有苦恼的时候，哎呀，要是他儿子不来，他多寂寞了，
0: 没错，
4: 哎，我是，哎，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说等我有机会，我还得，好好劝劝小吕儿，可是人家小吕儿兄弟啊，人家现在想开了，
0: 对，
4: 我也就放心了，
0: 调整过来了，
4: 哎，好。哎，咱说正题儿啊！
0: 哎，
1: 好，
4: 哎，这不是国庆节吗？哎，我们孩子给我送的，一一盒子那个药是散装的猪药，以前还真没有这样的。它是啊，和不小肋排吧，是一个包装，五花肉一个包装，都是小包装，而且呢，每个包装都是真空的。
0: 嗯，
4: 哎。这样啊，你就一块一块的放在冰箱里头，它不爱坏。还有那个，就是那个麻酱，那个鸡蛋，以前不也买过吗？我觉得啊，这个啊，咱们要是2号出去，和大伙带点挺好。它稍微有一点咸，咱们以前也不也买过吗？有一点咸，而且那个鸡蛋特别嫩。 那个你要是早晨起来喝不那个拿他垫垫吃点饼嘛的、
0: 嗯、那饼一家
4: 我一想王志老师最爱吃，
1: 哎呦
4: 因为那个鸡蛋他确实特别好吃
0: 您这在家里吃着鸡蛋
1: 就
0: 想着
4: 我
0: 了，
4: 现在就想了我们老了说实在的，有吃的就高兴，
1: 对您多吃点，
4: 也就是这个意思嘛、
0: 嗯、这就是幸福啊，
1: 多好
0: 啊，
4: 还给我送点黄花鱼，我都放好了，
0: 那都冻上了。
4: 那个，这不都留着国庆节，平常也可以吃。嗯、
0: 对对对，日子好了。
4: 中秋节呀、啊
0: 嗯，
4: 我们出去吃饭去了。
0: 嗯。
4: 出去吃饭去，吃完饭以后啊，后来我姑爷就说了，
1: 嗯，
4: 今天还得请你看电影。
0: 嗯。
4: 哎呀，我说我可不去了，我上回上当了。
1: 怎么
4: 了？上当了。我们闺女看的美国大片儿，戴眼镜咱还不说啊，声音特别大，我也看不懂，
0: 嗯、
4: 我就坐那儿腻乎腻乎。我一想，我上卫生间，后来我也不耐看，我就上卫生间了。等回来呀、啊
1: 嗯，
4: 我就给迷糊了，找不着地儿了。哎呀，后来也你那个那两个同志说，八成啊。同时开放，哎，我们带你送哪屋去？哎呀，我你等着吧，等到散场以后啊，那个后来叫你们孩子再接你。
0: 好。
4: 哎呀，还遇上过这个事儿。后来我说我可不看那个，现在这个电影我不爱看。
1: 不爱看。
4: 哎，我们姑爷说的，谁会给你买的？咱不是美国大片儿、
1: 嗯，
4: 是咱国产的。
1: 嗯、
4: 我说国产我也不看了，
1: 就可能
4: 吃也吃饱了。我
0: 没错没错。
4: 哎，我回去听广播去就
1: 挺好，蛮好，
4: 就挺好的了，
1: 对
4: 吧？咱们过节不就是你喜欢干的什么事儿，咱就干的什么事儿、
1: 是，
4: 哎，我喜欢运动，我就运动，
1: 嗯，
4: 对吧？
0: 嗯、
4: 喜欢做什么好吃的东西，就做快愉愉快快的、欢天喜地的，过好，
1: 嗯，
4: 这个国庆节，
1: 对，太好了，
4: 这我就不多说了，给别人留着机会。好了，再见，
1: 再见，
0: 哎、
1: 再见，王阿姨，王阿姨，这也是算是个趣事了啊。
0: 对，哎，所以你看，在生活当中有好多这种事儿、
1: 啊、
0: 哈、
1: 啊。这小段子，我觉得啊，都可以当话题，
0: 是吧？
1: 嗯，
0: 哎，确实是，那电影院出来，要真没记住啊，真找不着，真迷糊。但是你看，人家还不存在这个和儿女之间的这个事儿，是吧？还一块看电影呢，一块去，是吧？
1: 但是有的时候，你看年轻人他喜好的，老年人他未必喜好。
0: 对，这倒是。
1: 嗯，
0: 所以。这个话题啊，是得有共同的话题，有的时候还难免，还想不到一块儿去。
1: 对对对，来，
0: 那继续来接听啊，三线您好，
1: 您好，
5: 您好，是我不？
1: 哎，
0: 是
1: 您、
5: 啊，
1: 来，阿姨，
5: 黑山老师和王四老师，祝你们八月十五中秋节快乐，
0: 快乐
1: 啊，
0: 祝您快乐，
5: 啊、
0: 咱都快乐。
5: 我是法盲人。
0: 啊，我知道您之前打过电话，
5: 我说的这个八十五过中秋节，我是自己一个人来家。
0: 嗯。
5: 我女儿和她婆婆回她湖北老家了。
0: 嗯。
5: 完了，我自己在家，我过得也挺好。我女儿也搁网上给我邮过来买的月饼，又买的肉，买的菜，搁天津的超市都买的东西能送到家。我说现在这咱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科技这多好，多家东西都得送到家。我女儿也可孝心我了，我说咱们，我的女儿可孝心了，我再说一个事儿啊，说一个你们天津一好人好事的事儿，我说一个啊，
1: 您说，
5: 啊，就是礼拜五有别一台卖二手物品，我要需要买个电水壶，完了呢，这个电水壶人家卖10块钱一个，就他不能卖，我就是我要买。我买我说我不能求，我说我眼睛看不见是盲人，完了我给你送回家去，完了这么人家说我不往家送完了不一会儿我说那好吧，我撂了电话了，不给人来电话了，来人来电话说这水壶不要钱了，我给你花钱买，我给你送，这就是另一个人，另一个人跟那个联系的，跟那个联系的上家去电水壶求来了，人家坐公交车给我送俺家来的，
1: 好，
5: 哎呀这。这给我暖心，我都感动不得了。完了，人家 俺咱家吧，你有一样的，我给买的那个，我是辽宁本溪的，俺家亲戚给我买的针子，我要给他针子，我给搂一看，说那针子是自俺本溪特产，给你家针子你就吃。他说我不要不要，说俺们天津不怎么喜欢这个。完了那个，我还给洗俩苹果，给苹果他也不要。完了那个。

0: 挺重。完我没好意思问人家比我大比我小，我也没好意思。完了你算怎么的，都吓着呢，这我是这新买的智能手机，我还不太会摆弄，这才买20来天我的手机。
1: 嗯，
0: 完了吓着，这礼拜五买，礼拜五买手机，礼拜六给我送来一个水壶。
1: 哦，你看看，
0: 礼拜六，礼拜六，你
1: 是
0: 完了，你坐两段车，坐两段公交车，说张家，俺们来我们家来那家那个金武镇，金武镇那个政府办了，还有下站公交车下站还连着，还得走20分钟。
2: 哦，大老远的，
1: 这大老远的去给您送这个，但是也暖暖心呀，是不是？
0: 就说嘛，我说让你们天天太热情了，你善良。我这次是咱们新时代的活雷锋，哎，给我感动的，我这完，我也没好意思问了多大岁数，完我就问咱问他也不好意思，我就问了最近问他说姓赵，完了我晚上呢，完礼拜六晚我就又划了个手机，因为这新买这个叫智能手机，我也什么不太会用，我一划了没划了，让谁重新感谢人一回，也没问，也没问那个是坐车来的还是骑电动车来的，完了我下了一划手机，一划了才号了，哎打过去了，
1: 太好了，
0: 打完完我就问，哎我说那是你给我送电水壶那个师傅不？他说是，哎我说哎呦太感动了，我说谢谢你，我说你。你是坐公交车来的还是骑电动车来的？我说你那天津市太大了，对吗？
1: 好的，阿姨明白了，这事儿已经讲的很全面了，
2: 有细致了
1: 啊。好，
0: 祝这个赵先生好人一生平安，祝你长命百岁。
1: 好嘞，好嘞，
0: 感谢，让你们天津太善良了，人热情。
1: 好的，
0: 这是祝黑山老师和王志郎夫人那个。福建人玩的愉快，你们出去旅游啊！
1: 好嘞，谢谢，
2: 好，
1: 再见，再见。
0: 我就说这些吧，
2: 好
0: 了，好，
2: 再见。
0: 向你们天津人致敬。
2: 哎，好，谢谢，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哎，
1: 这是好人好事哈，
2: 是感动了。
1: 对对对。白玉阿姨说，刚才王阿姨说的太逗了，前两年她去看了一次电影，声音太响了，从中排座换成了后排，还得用那纸团堵上耳朵，受不了。
2: 哎
1: 我觉得这是个好话题，
2: 那哪天可以说说，
1: 咱可以说说哈。
2: 来，先说今儿这话题啊，来接四线啊。您好。
3: 哎，王志老师，黑丹老师好。
2: 哎，
1: 您好阿姨。
3: 听出来了吗？
1: 哎呦，这
2: 没听出来。
3: 秀玲阿姨
1: 啊，
2: 秀玲阿姨每次好像这个调都不太一样，是吧？
3: 那天我就这样说话。
1: 来吧，秀玲阿姨，来。
3: 咱就正话题吧。提前那个祝那个黑丹老师、王志老师，还有编播人员、老爸老妈们十一快乐！
1: 谢谢。
3: 我说说今天的话题。我们15，我不那个嘛嘛，上闺女那去的嘛。我们年节不都上闺女那去嘛，对吧？俩人给做了 一桌子丰盛的那个饭。什么河蟹。海蟹。哎呀，鱼也虾的，做了一大桌子。俩人忙活着，回不完事儿，我说我们给帮忙，我不让那嘛，走了就等着吃吧。我们俩先看电视，看那个，这不现在全运会嘛，看电视各种那个体育比赛，我喜欢运动哈，我特别爱看这个那个嘛，那个这个打球啊，这各种运动的比赛的节目嘛的。回那个吃完饭都大伙食的完了以后，我们就一边说话，我们挺好的，
1: 太好了。
3: 我们和闺女姑爷处的那关系都挺好的。还想说嘛？对吧？不是想说。哦，对了，我还那个益生菌嘛的，我那个600的、1000的那个我都买过。什么馅儿饼啊，那个牛肉饼啊，什么，反正就在咱们那老爸老妈还有那个那个嘛那个大卫老师那边，这两边的东西我们也都经常买。不过我说一个，我这次买的这个鹌鹑是在咱们这边买的吗？
2: 是没错，五香鹌鹑。
3: 哎呀， 最后啊，剩了就是。

0: 四袋啊，我今天我说的，我前两天看还没事了，因为我不爱吃这东西，都是老伴儿吃、
1: 嗯、
0: 那么多、
1: 嗯、
0: 我还送了人几袋，
1: 嗯
2: 嗯，
0: 回家今天拿出来一袋，哎呦鼓着一看，
2: 哟
1: 哦，当时您送来的时候没问题吧？
0: 没有那么长时间了，因为我总那个翻着看吧的人
1: 啊、
0: 嗯、叔叔隔几天吃一顿，不过给解决了
1: 啊、
0: 嗯、我今天给打
2: 电
0: 话
2: 了，
0: 因为、
2: 嗯、
0: 啊我中午那不说吃嘛，我就从冰箱里拿出来，
2: 嗯，
0: 那个嘛那个一看呀有一袋骨了，我不是说呀为了那个找人家要钱是怎么着啊，我就问是怎么回事儿。他说的那个这个工作人员就说可能是那个漏气了，阿姨。
1: 嗯，
2: 哦，那行，给您解决就行了。
1: 行，秀玲阿姨，那咱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因为后面还有几部电话一直在一直在等了。
2: 这事儿给解决、
1: 啊，
2: 咱们就踏实了。对，
1: 解决了咱就踏实了啊。秀玲阿姨，你看后面还有两部电话呢，我们这还有好多事儿没来及说，咱就先聊到这儿，行吗？
0: 行，抱歉了
1: 啊没事，
2: 没有
1: 了，事啊，
0: 好，
2: 好嘞，好嘞，
1: 再见，
2: 再见，
1: 嗯，是这样，你看，
2: 没事儿，这个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好，咱们也反馈，有问题咱们也要反馈，
1: 对
2: 吧？
1: 有问题咱们能解决问题，
2: 哎，
1: 对吧？
2: 咱把问题解决了，这是最好的结果
1: 啊。而且我觉得，你看，爱听人家这个工作人员的这种回复，包括人家的这个第一时间的处理，
2: 解决的方式还是不错的。
1: 对对，好了，我们还有两部电话，我们再继续来接啊。接完这两部电话以后，我们再给大家介绍爱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物啊。
2: 好的，
1: 来，三线您好。
2: 您好。
3: 哎，您好。
2: 哎，
3: 那个王志老师好，黑丹老师好。
2: 哎，您好，阿姨，
3: 祝你们节日快乐。
2: 哎，您
1: 好，
3: 能
1: 谢谢，
3: 国庆节节日快乐啊。
1: 嗯、
2: 怎么称呼您？
3: 我姓梁、
2: 哦、
3: 我打过电话，
2: 打
1: 过
2: 电话哈、
1: 嗯。
2: 嗯。
3: 啊，对，我打过电话。
2: 来，
3: 我直入主题。
2: 好的，
3: 我说说我们家8月15啊。
2: 好，
3: 那个我们孩子呀、啊，8月15上午，给他爸爸寄过来两瓶酒。
2: 嗯，
3: 然后中午呢，我跟我爱人呢，我们外头啊，在饭馆我们俩吃的，然后16呢，我们是他们家的全家，一共13口，我们又在饭店又聚了一次。我觉得挺好的，
1: 嗯，
3: 因为好长时间没聚了，
2: 嗯，
3: 大伙儿都说说各自的情况，
2: 嗯，
3: 都互相的那个问候，了解了解，我觉得挺好的，
2: 嗯，
3: 嗯，这个就是16，关于孩子，就是刚才还说这个孩子的问题，
1: 嗯，
3: 我觉得就是现在孩子吧都这意思，反正我们孩子每周来一次。到这儿以后也是，反有话就说呗，没话他们就是看手机。
1: 嗯
2: 嗯，
3: 孩子呢，我跟我们玩，
1: 嗯，
3: 就这意思。
1: 嗯
2: 嗯，
3: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差不多都是这意思。
1: 也不可能说是一来跟你嘚啵嘚啵嘚啵嘚啵，这个
3: 不可能
1: 那样啊。
3: 因为他必定吧，他怎么说呢？就是啊，有时吧。怎么说不能说有代沟吧，就说有时吧，咱们就是我们跟他的想法吧，有时不可能就是完全一致。
1: 嗯，
3: 我们现在采取的态度就是嘛呢，就是他要是说呢，说什么我们就听着，
1: 嗯，
3: 不说呢我们基本上也不问。
1: 嗯，
3: 问多了回来说大点孩子们回来也烦。
1: 嗯
3: 所以我们就反正就是采取这个态度，我觉得呢相处的还不错，这样，
1: 嗯，
3: 嗯
2: 挺好，
1: 对，
2: 这样我觉得挺好，
3: 嗯，啊，反正我们就是这么个相处，就是这么个相处，
2: 嗯，
3: 但是我们孩子呢，我可以说还是不错的。
2: 您是男孩女孩？
3: 什么？男孩。
2: 嗯。
3: 过年过节呢，他呢，反正啊，就是准那个零准到，
2: 这不嘛，上午给送两瓶酒嘛，嗯，
3: 嗯，对，他可能因为定的是16，我们那个大伙聚嘛，
1: 嗯，
3: 所以说呢，他15呢给邮过来的，
1: 嗯，
3: 其实他也大眼，啊，对他那个嘛提前就寄过来了，所以说中午呢，我你看我们俩原先吃一顿去， 吃完了呢，十六号等于那个十六呢，我们就他们一大家子一共十三口，我们又聚了一次，
2: 这不挺好吗？
3: 我们是那么过的这个节，
2: 挺好，不错，够热闹的两天。
3: 哎、
2: 嗯、
3: 啊，还行。还行吧、
2: 嗯、
3: 但我对孩子问题我就感觉啊、
1: 嗯、
3: 就是别问的太多。
1: 嗯
2: 嗯，
3: 我反正就是采取啊，他说那我们就听着，他不说我们也不问。
2: 嗯，
3: 我们就采取这种态度。
1: 嗯
2: 嗯，
1: 好，
2: 挺好，
1: 明白您的这个状态了。
2: 行，好嘞，梁阿姨、以后常来啊。嗯，
3: 哎，好嘞，就到这儿吧。
1: 哎，再见。
2: 嗯、
3: 哎，
2: 好，
3: 再
2: 见。
1: 嗯
2: 嗯，
1: 哎，理儿准到、这就行，
2: 都有空间，
1: 哎，
2: 是吧？有距离，嗯，
1: 对。但是刚才说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很难，就是真的像想象的那样，
2: 嗯、
1: 是吧？进来以后跟你得不得话题永远不断，可能有点难度。现在
2: 是是是，
1: 嗯、
2: 来继续，
1: 来二线，您好，
2: 您好，二线的朋友。
4: 你好，王志。
1: 哎，
4: 你好，黑蛋老师。
2: 是，
1: 你说。
2: 哎，
4: 白玉，有人搞得好啊。
2: 好，我们您这隔空还都一块儿，行，大伙儿都快乐。嗯，
4: 对，我跟你讲，我儿子到天津晚上给他妈必须打电话。
1: 哦、
4: 我电话没浪费啊，我电话是浪费的。这个儿媳妇也是，一般俩孩子，
2: 嗯，
4: 哪有接亲了，对吧？
2: 奶奶也够，
4: 一个闺女，对吧？俩人接也够接了，
2: 是，
4: 对吧？就天天接，必须接，没办法，
1: 嗯，
4: 对吧？
1: 嗯，
4: 开车不方便啊。
1: 对，
2: 奶奶付出不少。
4: 啊、对对、
2: 嗯，
4: 我不去。
2: 嗯，
4: 这再说了，所以儿子买了螃蟹，
2: 嗯，
4: 都月饼嘛都来了，
2: 嗯，
4: 后来吃完了就吃完走完了，对吧？
2: 嗯，
4: 但是孩子有在玩的住的，对吧？
2: 对对对，
4: 对吧？
2: 挺好，嗯，
4: 哎呦，挺好的啊，
2: 嗯，
1: 好。
4: 谢谢了啊！谢谢
1: 范
4: 玉跟那个小侄子啊，
1: 您、
4: 啊、
1: 客气，
4: 没办法啊。
1: 好，您那个二号报名了吗？
4: 我没有跟这报名啊。
1: 哎呀，咱不说好了，二号一块去钓螃蟹去嘛，一块去。
4: 哪着急？等我走啊。
1: 您这整个不没听见啊？
2: 我把您电话啊接出去，让孙颖老师跟您详细说啊。
4: 好，
2: 好嘞，
1: 好
2: 嘞，
1: 哎，
2: 正好话赶话，
1: 是
2: 不是再说一下呀？
1: 再说一下吧，看来可能还有可能老爸老妈没听着的，是不是？
2: 嗯，
1: 咱们再介绍一下，就是大家一直以来特别期待的那个，就说我们老爸老妈啊，咱们组织大伙一块出去玩一趟，是吧？终于成型了，但这回呢，我们就是一日游。早晨出发，哎，下午呢早班班的咱就回来，
2: 是
1: 赶上天黑了，
2: 对，
1: 是吧？所以咱呢是早晨七点半咱开始集合，
2: 嗯，
1: 八点钟正式出发，到时啊您报完名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告诉您具体的时间地点等等啊，
2: 对，
1: 这个就在我们台里台门口这集合就行
2: 了，集合的点就在咱魏金路这儿啊，
1: 对，
2: 嗯，
1: 然后呢下午呢咱大概五点多钟咱就回来。不耽误您晚饭，也赶上天亮的时候，咱就回家。
2: 嗯
1: 啊，
2: 嗯，
1: 整个一天的行程我们安排的是满满当当的，
2: 特别满当。
1: 对，又有这个大伙一块见面交流的活动，我们选了一块露营地。什么叫露营地？大草坪，
2: 这个可以带孩子，
1: 嗯，
2: 啊，
1: 哎，
2: 孩子们因为比较这个大草坪嘛，
1: 是
2: 让孩子们跑跑跳跳的，
1: 哎，
2: 然后呢，咱们大伙儿一块儿见面，
1: 咱们到那儿，这个黑丹老师这两天我看啊，这在练歌呢，
2: 哎呀，你没听这嗓都已经哑
1: 了，哎，哑
2: 了，
1: 对，
2: 嗯，
1: 唱的有点过力了，这两天。
2: 嗯嗯，
1: 但是呢，目的就是二号那天在大草原，
2: 嗯，
1: 那个大草坪上，
2: 大草原上，
1: 哎，要放歌。
2: 虽然我是在大草坪上放歌，
1: 哎，
2: 但是呢，大志老师可以给大家来大草原的歌。
1: 哎，对对对对，咱现场咱可以搞点活动，
2: 嗯，
1: 然后之后呢还会有老爸老妈咱们自己动手自己做一些是吧体验。研学一些课程，
2: 对，
1: 然后后面呢还会有咱们钓螃蟹呀，
2: 哎，
1: 坐游船呢，农家饭呢，反正给您安排的特别有意思，这个整个这趟行程啊，
2: 对，这趟行程真的是我觉得特别超值，
1: 嗯，对，
2: 您想啊，又能钓螃蟹，
1: 对，
2: 然后还给您送螃蟹，
1: 对，
2: 啊，然后还能做月饼，
1: 是，
2: 还能送月饼，
1: 对，
2: 还有艾草锤，还能带走艾草锤，
1: 对，
2: 还有一顿中午饭，
1: 对，
2: 然后还有来回的车费，
1: 还有保险，
2: 嗯，然后还有我俩在那陪着大伙儿，
1: 我俩陪从我们咱一趟车，
2: 从早上起来，
1: 从早上开始，
2: 嗯，
1: 陪到晚上，整一整天，
2: 对，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吧。真的是物超所值，
1: 嗯，
2: 价格呢就是成人哈，
1: 嗯，
2: 不到200块钱，
1: 对， 对
2: 啊，不到200块钱。
1: 嗯，
2: 然后小朋友哈分一下。

0: 样，
1: 对，
0: 就是特别小的那个小朋友，1米2以下的，我们就不到100块钱。
1: 对，
0: 嗯，就是这样，一半嘛，
1: 对
0: 吧？
1: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现在可以直接打直播间热线报名也行，或者呢，我建议您啊，您就方便，您就直接打这个我们的这次的报名电话啊。您记好，我再重复一遍啊，是一个手机号啊，176-278-14009，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报名了。有一些具体的情况可以跟他们来沟通一下啊，176-278-14009。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爱听今天给大家上线的好物是什么。这个现在这个季节呀、啊，吃什么的季节呀、啊？正好是这个吃藕粉的季节，
0: 秋天。
1: 对了，
0: 要多吃白色的。
1: 哎。
0: 比如像我现在这种感冒的状态，就应该多吃这个藕粉。
1: 哦，你感冒了？
0: 我有点感冒。
1: 你二号能好吗？
0: 我好，一定能好，
1: 一定能好啊！行，二号必须最好状态啊！
0: 嗯，最佳状态。
1: 感冒了，你来点藕粉吧，来点藕粉。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上线的是这个红湖藕粉。市面上呢，可能也有打着叫红湖，因为红湖这地方是在湖北，是专门出这个哎。莲藕的
0: 出藕的地方，
1: 这个地方，对，所以这儿的这个藕粉呢，它的品质非常高。红湖呢是一个国家级的湿地保护区，里边的生态非常的天然，没有什么农药化肥啊都没有，所以好藕出的是好藕粉，这个藕呢只选其中的最有营养的中段，
0: 对，
1: 13斤藕出1斤粉。
0: 哎呀，
1: 用料特别扎实啊！
0: 把那个不好的都给大家去掉了，
1: 哎，都去掉了，都炸藕夹去了，是吧？
0: 炸藕夹，炸藕夹多大的藕啊？那是炸藕夹，那定那么点比素丸子还小呢。
1: 但是您就想啊，这个天啊，或者过一段时间再凉一点，咱要是来上一碗热乎乎的这个藕粉。
0: 呵，
1: 这整个身子我觉得不光是胃肠舒服，
0: 很舒服，
1: 整个身子都舒服，是不是？
0: 我就爱喝藕粉，
1: 是吧？
0: 嗯，
1: 所以你现在就确实适合来点藕粉。
0: 好，
1: 好了，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的，特别是在秋季啊，我们去养身体，别盲目的进补，是吧？咱这个也别乱花钱。
0: 对。
1: 赶上什么？赶上优惠力度大的时候，我们告诉您买哪一个，您就跟着我们买，
0: 是
1: 都是实惠的。
0: 对，这个藕粉啊，价格也特别实惠。我们跟大伙儿说了，我们5罐纯藕粉，每罐260克，再给您赠一罐200克的优质莲子，那就一共6罐喽。
1: 对了，
0: 6罐只要119块钱，
1: 这个价。真的是之前上次前一段有过一次，
0: 对，
1: 但后来有一段没有断货
0: 了，没有了，
1: 对，
0: 没错，
1: 今天他又来了啊，119，就100块钱出点头，5罐纯藕粉，然后每罐是260克，然后再赠您一罐莲子
0: 、你这个日子你弄点莲子粥，啊，那也非常好的去火。
1: 对，但是告诉大家啊，这个数量有限，所以说如果您想要的话，赶快打电话来订购，啊，你算下来的话，一罐不到20块钱，你那比喝什么都合适哈、而且呢，它是独立的密封罐装，比较好防潮、好保存，随喝随冲。当然就是唯独我们前面都要能争取的福利都给您争取来了。
0: 哎，对，
1: 还有一点我们做不到的什么呢？就是数量不能保证每人都有。大家谁买谁得赶快抢啊！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两天呢，这个爱听的好物啊，也是不断的上线。希望大家啊，因为快过节了，
0: 哎，
1: 咱得把这些好吃的咱给它囤起来。因为过节这几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啊，到时是一个叫特办节目，
0: 对，我们
1: 每天陪着大家。
0: 哎，爱听呢，人家肯定到过节期间，一般呢就是停止，一般好像有的时候可能物流也就差不多了。
1: 人家小伙伴也得歇歇，
0: 人也得歇一歇。所以呢，咱们在国庆之前该买的都给他买齐了。
1: 对了
0: 啊，
1: 对了，
0: 好吧，
1: 买齐了这些啊，
0: 4009990139，
1: 对，记好这部电话啊。黑老师，你好好喝啊，好好喝点，把这嗓子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啊。我们等着你那个草坪放歌呢，还得二号啊，咱们来一块
0: 儿。你伴舞啊？
1: 那行，你要唱我就跳啊。
0: 真的假的？
1: 哎嘿，你敢唱我就敢跳，
0: 那关键要大伙儿，我得有观众啊。咱俩到那儿有唱有跳的，
1: 那不大伙报名嘛？
0: 报名啊！
1: 大伙报名嘛！
0: 想看我们俩连唱再跳的，
1: 行吧？
0: 23530909还有7分钟，直播间电话报名。过了这7分钟，您打那个电话多少来着？ 这电话太难记了。
1: 这个你就是主要是脑子数学差点儿呢。
0: 176-2781-4009。
1: 你看你非得这样断，
0: 那应该怎么断？
1: 刚才说了好几遍，我还问你这样断行不行？176-2781-4009。
0: 哦。
1: 176-2781-4009。
0: 哦，这么断啊！
1: 又学一手，又学一手。
0: 哦，
1: 刚才我问你，我说这么断行不行？你好，这样断好，一会儿自己改了。
0: 都行啊，反正就一个，把这号对就行。
1: 行了，行了，打电话吧啊。多少来着？
0: 176-2781-4009。
1: 我都快记下来了。
0: 嗯。
1: 我们这回也是数量有限。
0: 对，
1: 我们就一辆车，就一辆大巴车，
0: 哎，
1: 是吧？所以说，您要是说想二号跟我们去，还真的得早点打电话报名。
0: 因为这两天嘛，该交完钱，然后也都给大家把保险买好了。
1: 对对对，
0: 就差不多了。
1: 对，真是这个活动也是限量版，我们就一辆车，
0: 嗯
1: 啊，就不会再增加。比如报名人数多，我们再增加一辆，不会。而且是咱们叫先报先得啊。
0: 嗯
1: 嗯。行，我们再来看看今天这个话题，是吧？大伙儿刚才说了，还是和父母之间这个话题。
0: 对，
1: 啊，我们再给大伙儿再念叨念叨。
0: 嗯，这个很多人呢就都说，哎，怎么孩子就不愿意跟家长说话了呢？
1: 嗯，
0: 对吧？是没话题吗？啊，也想啊，其实在这儿也想。怎么讲呢？跟老爸老妈说，
1: 嗯，
0: 其实作为父母哈，大家呢可能都是盼着孩子，哎，能跟自己多聊聊。
1: 嗯，
0: 但是您反过头来想想，他们不愿意跟您说呢，有的时候可能上班那些糟心事儿，作为儿女来讲，我们都是愿意报喜不报忧的。
1: 哎，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呢，就是那些糟心事儿，有时候跟老爸老妈说了呢，可能也没有用。
0: 对，
1: 是吧？可能也解决不了。
0: 是，
1: 所以还不如就别烦这个老年人了，自己就把这个生活的压力自己就承担了。
0: 所以老爸老妈也得学会什么，慢慢的放手。
1: 哎，对了，
0: 孩子愿意说，您就倾听。
1: 嗯，
0: 不愿意说，也别追着问。
1: 那就算了，
0: 对吧？就像很多叔叔阿姨说，咱就把什么呢，把饭做好。让他呀知道，不管什么时候回家，咱呢都有一盏灯为他亮着，有口热乎饭等着他，这就够了。
1: 对，这不是你看那个模范老爷，我觉得做的就特别好，对吧？我反正我把孩子帮给你们看好了，
0: 嗯，
1: 我把饭给你们做好了，只是你们愿意来，愿意说就说，是吧？不愿意说没事儿，吃完饭你们热乎乎的吃饱了走人，
0: 家走
1: 家走。哎，
0: 这状态挺好哈。
1: 嗯，
0: 来吧。那前提条件是不是还得有个好牙口啊？
1: 那当然了，
0: 要不做饭你想想啊，咱也不能对付，不是？
1: 不能天天喝藕粉呢，是吧？那，
0: 嗯，
1: 好吃的大螃蟹也得吃啊，是吧？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现在还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这个18块钱。那拿1980的这个口服卡，对，
0: 嗯，
1: 这特别合适啊。这里边包含什么呢？有，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正畸立减筋、补牙卡、拔牙卡、儿童窝沟封闭、爱牙礼包、毛巾礼盒、洗衣液等等，就是这一卡在手呢，其实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我觉得大家都能够用得上啊。这比如超声波洁牙一次，是吧？然后种植牙的优惠券1000块钱，你这个以后在种牙的时候拿它就可以，就能用得上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呢，如果说是第一次到医院，
1: 嗯，
0: 您呢还可以玩一个那个大转盘抽奖，
1: 100%中奖，
0: 这确实100%、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如果说您想种牙，我们还有这个什么呢？像空气炸锅呀、血压计呀、购物卡呀、破壁机呀等等这些，
1: 嗯，
0: 包括还有双开门的大冰箱，
1: 嗯，
0: 等着您来拿。
1: 是的，
0: 啊，26528899，欢迎大家呢拨打电话，我们呢抢购上这18块钱到手1980块钱的口服卡，特别合适。
1: 是的，赶快打电话抢哈。另外呢，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也是这个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老伙伴了，特别是王直院长哈，坚持在那儿去这个出诊、坐诊，很不容易，很辛苦。目的呢，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健康咨询服务。
0: 嗯，
1: 说是咨询服务，有时还真是这样，就是您不拍片子，你说我打个电话，我约一下王志院长，
0: 没错，
1: 我之前有片子，或者我之前有病例，或者哪儿不得劲儿，哪儿不舒服，跟王院念叨念叨。
0: 对， 解解心宽。
1: 是，当然了，该拍片子拍片子，该治疗做治疗。
0: 是，
1: 王院给您提供的那都是最佳的诊疗方案。
0: 没错，而且呢，最近还有新型的这个诊疗的这个影像啊，这个，节后吧。我们会邀请王院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来介绍，然后顺便让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进行咨询。
1: 是的，
0: 您到时候锁定节目，我们到时候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反馈。
1: 是，记好电话吧，60264-7，60264-7，健康生活找水滴。二号的这个活动现在，如果想报名的话，您继续关注啊，可以打场外的这个热线。咱们呢？
0: 忘了，
1: 怎么了？
0: 176。
1: 哎，对对对，他脑子好。176，这是前仨数，后仨数是吗？
0: 你说吧。
1: 278。
0: 哦，然后呢？
1: 14009。176-278-14009，你别看不好记，你多重复几遍就行了。
0: 行，明儿接着说吧。好嘞，
1: 好，赶快报名
0: 啊！拜拜。
1: 再见。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树欲静而风不止。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成语出自汉代韩英《韩诗外传》。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后世经常引用这两句，反映出百善孝为先的重孝观念。据记载，孔子出行，听到有人哭得十分悲伤，孔子说：“快赶车，快赶车，前面有闲人。”走近一看，是高瑜。他身披粗布，抱着镰刀，在道旁哭泣。孔子下车对高瑜说：“你家里莫非有丧事？为什么哭得如此悲伤？”高瑜回答说：“我有三个过失。年少时为了求学，周游诸侯国，以致耽误了赡养双亲的时间，这是过失之一。我自视清高，不愿为君主效力。”对君上对国家没有贡献，这是过失之二。和朋友交情深厚，却很早就断绝了来往，这是过失之三。树想静下来，可风却不停；子女想好好赡养父母，可父母却不在了。过去而不能追回的是岁月，逝去而再也见不到的是亲人。请允许我从此离别人世吧。于是就此辞世。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要引以为戒，这件事儿足以使你们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辞行回家赡养双亲的门徒就有13人。树欲静而风不止。后来也比喻事物的客观存在和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全天播音结束，祝您晚安。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5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3: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4: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3: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4: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3: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5: 弘扬中华义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义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老师常说，师者传道授业 解惑也。老师这位师者，传道第一文化智慧有26个年头了，那授业意义文化智慧孕育出的术法也有26个年头了。老师用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为有缘人答疑解惑，指点迷津，也有26个年头了。26年，你说它长，跟人类的天年寿数120岁来比，那它不长；但是你说它短，一个人的生命能有几个26年呢？对吧？那26年的这么一个时间，说明什么？老师过去常说呀，时间是检验真假最好的方法。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刚刚关注到本档栏目的新听众朋友们，你们是偶尔打开广播听到的也好，还是老师的学员们转介绍让你们听的也好，老师告诉你们，你们都是有福之人。介绍你听老师这档栏目的啊，你这位同学也好，邻居也好，亲戚也好啊，同事也好，他是你的贵人。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是我的贵人呢？你慢慢的耐着性子，那听上10期、20期课时内容之后，你自然就明白了，为什么介绍你听我这档栏目的这个人，他是你的贵人。那还有就是偶尔打开广播，你能听到老师的声音，老师告诉你，你的福报很大，不是说谁想听老师的课就能听到，谁想听老师的声音就能听到的。哎，得有谁助你呀？哎，得有天道在助你。这个能量你看不到，但这个能量会引领你打开广播，那这就绝对不是偶然这么简单，那这是冥冥当中天定的事儿，能不能理解？不能理解，听几节课时之后你就明白。今天来到了公历2026年9月29日，对吧？上节课时老师跟大家讲到了公历年的尾数带6的出生的人身体都寒大， 那我看了无数的肾积水肾囊肿，女同志的盆腔积液、卵巢囊肿等这些疑难疾病，他们出生的时间90%多都在公历年的尾号在六的这个时间节点出生的。那在六的这个时间节点出生的人，尤其要生在秋冬，那身体当中的寒会更寒大，它会消耗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的元阳。人有阳气则生，无阳气则死，所以寒大的人不仅易得疑难病，而且呢寿命也都不长。为啥？阳气被气给消耗没了。所以人体要想健健康康的人，要想活到天年的寿数，体内的风寒暑湿燥火必须给它都清除掉，让人体有一个阴阳平衡的环境，那这样人体才能收获风调雨顺的状态。能听得懂？听不懂的在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上节课老师还跟大家讲到了公历年尾数带三出生的人，心阳先天都不足，心阳先天不足的人血管都容易提前出现病变，还有就是心肌也会提前出现病变。那老师啊，那这是什么医道的智慧呢？这就是医道的智慧让我们明白的一个理。那这个理主要来源于天地人三才之道里的五运六气的智慧。今年冬天公历尾号年份带三的，公历尾号年份带六的，都要保护好自己的阳气，一定不要受凉。有条件的把乌羊补心汤吃上，

把四逆汤也吃上。那四逆汤呢，是补心阳、补脾阳、补肾阳的一个小汤方。哎，它是哪位医生啊创立的呢？医圣张仲景。那这个方可以说是补阳啊扶阳生阳的最好的方。尤其父子要是用黑豆甘草一蒸，那这个方子补肾阳的作用会增强上百倍。那四逆汤它有温通血脉的作用，也防止血管里结冰啊。哎，血管结冰就是斑块，大家明白了吧？哎，说我有动脉硬化啦，血管里有斑块的，大部分是血管里结冰了。哎，所以常喝四逆汤的人，血管会变得很年轻。那老师乌阳补心汤有保护血管的作用吗？有，但是它不疏通血管。那乌阳补心汤呢，主要就是温肾添精啊，暖脾生肌，生肌肉，调人体这个小宇宙先天和后天两个本。那这个方谁创出来的呢？玄真，玄真老师，管北斗七星，然后你的这么一个七味小中药组合而成的方子，那按照那独特的七星智慧啊，炮制而成。那这个方子呢，里边虽然没有什么太名贵的中药材，但是组合在一起，那对人体的阳气的这种保护来的是非常直接的，尤其对人体心肌的这个保护，那是一般的方药做不到的啊。这两天有很多学员已经开始跟我分享了，老师啊，这乌阳补心汤我吃了三天，这晚上这觉睡得可香了。老师啊，乌阳补心汤我喝了近半个月，哎呀老师啊，我这浑身有劲儿了。哎，还有很多学员说，老师我过去呀，瞅啥都不想吃，现在有食欲了，能吃能喝，哎，能睡，哎，白天呢精神饱满，那晚上呢，沾枕头就着，别提多美了。哎，吃得香，喝得下，哎，拉得畅，尿得畅，然后又睡得好，那吃喝拉撒睡，吃喝拉撒睡，正常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有病的人。那即使你有个小病，不用药，自己都能好。那吃喝拉撒睡出问题了，哎，就是人的升降出问题了。那升降的枢纽在哪儿？哎，就在脾胃。你看，所以乌阳补心汤这个方子牛在哪儿呢？它一是调补了先天之本水，二调节了后天之本土，让水生，让火降，让水火相济，
哎，是谁的功劳？脾胃。所以乌羊补心汤对脾胃特别好，抢定到福利活动的学员和听友们没拿到，别急，因为你抢定的时间晚，所以给你送货的时间也得晚点。那但肯定，哎，能满足你当时的抢定的这个需求。那接下来呢，我跟所有的新学员们、老学员们讲一讲，每天呢，每天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个区间，我们怎么来修身？哎，先不谈修心啊。修心是每一位学员必做的工作。那心不修，则身难修。每天早晨，不管你几点起床，你第一时间就要刷牙。我们行话叫净口，那刷牙呢，时间要够，不能低于3分钟，别火急火燎的刷。哎，刷完牙了，把口好好漱一漱，看看自己的舌头，舌头要伸出来有齿痕，这就是脾阳不足，体内有湿气了。哎，然后看看舌色，粉红色说明气血正常，紫色有寒，白色有寒，黄色有火，黑色有恶寒。那然后再看看舌头上有没有瘀斑，有瘀斑就有淤血。舌下有没有青筋？有青筋就是什么呀？气滞血瘀。刷牙漱口之后，哎，有牙齿的扣一扣齿，扣齿36次。哎，扣齿的好处是什么呢？哎，它的好处太多了。那震动人体12条经络。人体的32颗牙跟12条经络都是相通的，那相通的，叩齿还能壮骨，预防骨质疏松。哎，叩齿，叩齿之后，然后用舌头啊来搅动牙龈，啊，搅动牙龈。那这时候口里会出现津唾，老百姓所说唾液，这可是个宝贝，这可是个宝贝啊，它能添津。口腔津唾满了，用意念给它送到丹田，哎，咽下去，用手啊，带着这个能量向下走到丹田这儿，一次咽不干净，咽两次，感觉还没有完全的咽干净，就咽3次，基本就干净了。分3次把津唾引入丹田，这叫取自家水，养自家田。哎，这是天津增寿之大法，很简单的一个大法啊。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练气了，练气，早晨练气很重要。练什么气？呼吸之气。那这个呼吸之气呢，是鼻吸鼻呼之法。

我们行内把它称之为龟息法，啊，也叫龟息术，也叫龟息功。老学员们都知道怎么练吧？鼻吸气，肛门上提，食指抓地，小腹内收。一二三四，舌头一定抵住上颚啊！吸长呼短，吸短呼长。哎，吸的一定要短。哎，吸你要是用6秒，你呼就用12秒。你呼气的长度是吸气的一倍。记住啊，那呼气的时候呢，鼻呼气，小腹慢慢隆起，肛门放松，食指放松。你身体的血管无论多紧张，肌肉多紧张，啊，筋多紧张，所有的。那组织器官无论它多么的紧张，那这时候你通过鼻吸鼻呼的啊调息指法的练习36次，你就会发现你非常的放松了。一定记住有两个关键点。第一就是舌抵上颚，第二，哎，叫吸短呼长。那吸的要短，呼的要长，呼是吸的长度的一倍。那这个方法通过坚持练习，能打通人的任督二脉。那让任督二脉呢，跟日月相合，通过鼻吸鼻呼的，每天的1到2次，36回的练习，那能把太阳和月亮的能量带入身体，时间长了，不仅能强壮机体。而且还能让你耳聪目明，而且还能让你精神饱满。坚持练习有助于人寿命的延长，这种慢性病的康复。早上练完归息法，那记住，一定要把大肠里的东西清掉。5点到7点叫卯时，这个时间必须是清大肠的，大肠里的毒要清掉，要不然过了这个时间，它就反向吸收了。反向吸收，那这是毒物，反向吸收一旦入血，哎，血里的毒就多了，那这样肝肾的负担就重。啊，所以记住，5点到7点清肠，怎么清肠？血糖不高的，哎，就用一勺糖，一勺香油，调和好了喝下去，然后呢，哎，喝上100到200毫升的阴阳水，啊，阴阳水，喝完之后念720。160，或者是7200016000，哎，这是相术疗法。那七呢是降胃气，零它补肺气，3个0呢就是降肺气了。啊，降肺气，肺和大肠相表里呀，叫降，

0: 那一呢，通于大肠，通于督脉，也要降。六呢，通肾，肾开窍于前后二阴，让肾有能量，把后阴前阴打开，开始排浊。哎，把浊气排净的，哎，排净，然后又进入到辰时了。那辰时是用餐的一个时间。哎，肠道不清，不要进食，先清肠，然后再进食。记住，啊，一定要记住啊，哎。记住，那至于早餐吃什么，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哎，但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统一的标准就是春芽、夏叶、秋实、冬根儿。那每天的辰时的七点到九点是一天当中的春天，所以早餐这个时间可以用点生发类的理肝胆气机的这样的食材。那具体吃什么，还是那句话，因人啊，因地啊，因时来定。看看时间，那今天这期课时啊，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接下来呢，老师稍稍休息一下，借为有缘人答疑解惑，指点迷津。
1: 非常感谢月老，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免费获得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也请您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稍后老师会继续回来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金秋送上双节同庆，时辰有道，岳老师为您送上一份贴心的护眼好礼。您是否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是否揉眼次数越来越多？是否经常感觉眼睛干涩、刺痛？眼病像一场无声的视力劫持，让老年人看不清、不敢动，拖累人。双节将至，别让模糊的视线挡住团圆的美好。时辰有道，岳老师倾情推荐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精选玉龙雪山高海拔万寿菊叶黄素，吸收率超90%，搭配格陵兰维京沼泽桑葚花青素，抗氧化力是普通成分的6倍，独有舌下含服技术，3秒直达，缓解眼干眼涩，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给双眼加满营养。9月28日到30日，只要拨打电话400-7017-082，就能免费申领一盒，一分钱不花，把健康带回家。机会难得，电话400-7017-082，抓紧行动，400-7017-082。金秋送上双节同庆，时辰有道，岳老师为您送上一份贴心的护眼好礼。您是否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是否揉眼次数越来越多？是否经常感觉眼睛干涩、刺痛？眼病像一场无声的视力劫持，让老年人看不清、不敢动，拖累人。双节将至，别让模糊的视线挡住团圆的美好。时辰有道，岳老师倾情推荐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精选玉龙雪山高海拔万寿菊叶黄素，吸收率超90%，搭配格陵兰维京沼泽桑葚花青素，抗氧化力是普通成分的6倍，独有舌下含服技术，3秒直达，缓解眼干眼涩，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给双眼加满营养。9月28日到30日，只要拨打电话400-7017-082，就能免费申领一盒，一分钱不花，把健康带回家。机会难得，电话400-7017-082，抓紧行动，400-7017-082。

0: 说吧。
1: 晚七点，大概就是七点到九点，就是天黑了，神出生的。
0: 那叫虚实。
1: 哦，因为老师的宝贝已有三年半了，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善。前段时间买了老师的骨骼分痛胶囊之后，关节和腰部都有所改善。以前不能弯腰，蹲下起不来，腰部发酸，现在走路轻快，腰也不那么酸痛了。非常感恩老师。
0: 嗯，
1: 我每天听老师的课，不吃寒凉，坚持早晨起来第一时间梳头揉肚子。我还有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有胃黏膜损伤，有肺结节、肺气肿、肺大泡，还有高血脂症。去年和老师十月份通过一次电话，你让我饮食上减负。今年四月份我吃了绞股蓝四逆汤，加上我之前买的延龄丹可寡糖，我的睡眠好很多。从以前睡觉发愁，睡四五个小时，现在能睡六七个小时。
0: 嗯，
1: 以前眼睛干涩，现在眼睛也好了，这个症状。老师，最困扰的是饮食减负以后，我体重从100斤降到80斤。
0: 嗯，
1: 但是这个状态还比较平稳，就是感觉身体干点活，家常活活炒几个菜，就特别容易累，一累就发虚，眼睛还发沉。就是最近听了您的课，我吃上了贵妇理中丸和森林白术丸，脸色好很多。
0: 嗯，
1: 但是感觉能量还是达不到，容易累，一累还容易大便拉软便，请月老帮帮我。
0: 我看了一下你的四柱啊，四个天干，四个地支。你这个土呢太寒湿了，
1: 嗯，
0: 也就是说你这个胃太寒了，这个跟先天得气有关，你的萎缩性胃炎，
1: 嗯，
0: 哎，跟先天得气有关，得气的这个土是寒湿土。你这么的，你给贵妇理中丸换成这个附子理中。
1: 附子理中丸不用吃这个。
0: 对，附子理中丸加啥呢？加这个，加参苓白术丸，因为你这个金的能量非常不好。
1: 哦。
0: 参苓白术丸是培土生金的一个方，你的大的运呢是金运不及，然后你又出生在三月。
1: 嗯。
0: 三月呢，这个月是土月，正是土生湿的时候。嗯，土生湿啊。然后你生在湿身上，又是个土湿，它还是生湿。这个附子理中加啥呢？加这个参苓白术丸，你给这么来调换一下。然后晚上五点到七点吃延龄丹的时候，你用四逆汤当引子吃。
1: 四逆汤我就剩下三盒了。
0: 没有了，然后自己买点附子煎的。
1: 买那个剖附子。
0: 对，买点剖附子煎，天天自己煎，别怕费事，每天都提前两个小时给它煎出来。嗯，一次90克的附子，90克的干姜，然后炙甘草用30克，这得这个量，别的量不行，效果都不行。附子你先煎一个多小时，剖附子，别买剖制的剖那个附子，你用火烧的那个，或者沙炒的都行。吃一段时间吧，吃到什么时候呢？吃到你这个胃呀，彻底热乎了，彻底热乎就不吃了。你先给这几盒先吃没的，吃没了可能就好了。以后给你个橡树，以前念过橡树没有？
1: 以前你给我的像素是650-380-20。
0: 嗯，这也是非常正确呀。650是补心阳、补肾阳、去寒的，380这是纯温中的数。
1: 我还念这个像素。

0: 我给你加个劲儿，一会儿给你加个劲儿，加个劲儿效果就更好了。
1: 嗯，
0: 因为你寒太大了，你这骨骼里头
1: 是
0: 寒，
1: 特别敏感，我的脾胃特别敏感，就什么都不能乱吃。
0: 你这么的，乌羊补心汤你有没有？
1: 没有。
0: 在有乌羊补心汤活动的时候，你喝点乌羊补心汤。
1: 我现在还喝的四神汤和养心汤，每天自己熬。
0: 四神汤吧，养心汤你给它煲汤前用。
1: 哦，我就是煲汤喝了嘛。
0: 嗯，那什么时候煲汤啊？你什么时候用？
1: 哦，
0: 煲汤像四神汤和养心汤可以一起炖鸡可以喝。
1: 哦，炖鸡。
0: 嗯，炖鸡，炖牛尾，这都可以，但猪肉你别用啊。
1: 我不吃猪肉。
0: 嗯，因为那个东西太寒了。
1: 去年您告我吃那个牛腩嘛，我就是每天牛腩烩菜。
0: 哎，牛腩也行，牛腩加胡萝卜加山药。
1: 还有，对，还有猪血汤。
0: 嗯，这都可以的，东西汤里边多加点黑胡椒粉。
1: 哦，对，是黑胡椒、白胡椒，我能不能放点干姜粉？
0: 干姜别放，干姜弄不好，吃完了之后容易上火。
1: 我拿那个
0: 干姜粉存的少，干姜粉几乎都是假的，都是那个烘干了之后打成粉，不行。那个吃完之后起虚火，你就可以买点干姜，跟甘草煮水喝。
1: 我买的，我吃多少克？我去年你告诉我是干姜20克，炙甘草10克。
0: 嗯，可以的，乌羊补心汤里就有干姜。
1: 我不知道喝多少，一天喝多少的量，
0: 就每样喝10克就可以。因为你要常年喝的甘草干姜，每样就10克甘草干姜汤吗？
1: 我是还每天不敢多喝，感觉我的脾胃好像不接受那么多水，好像。
0: 你给它熬浓点。
1: 哦，好，量
0: 少点。你脾胃气化不了水，因为它是寒凉的，它气化不了。你的脾胃要不热乎，你什么水倒进去都没有意义，都变化不了阴。
1: 现在我最困扰，我就是现在皮包骨嘛，现在倒是喝了你的四逆汤以后，还有绞股蓝，就是现在还
0: 好多了，
1: 好多了，就好像是以前的皮包骨，你不知道岳老师，就是感觉
0: 救你了，救你一命之数，
1: 衰败了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是滴滴答答的，
0: 早就瘦没了。
1: 最后吃上以后，吃了2-3个月就感觉那啥，就好像是、
0: 每次煮小米粥的时候，煮小米粥，你们山西产小米，然后这个山产那个做小米粥的时候，你那个里边加点姜，加点姜丝。
1: 我能喝小米粥吗？
0: 能啊，搁上面那个小米油，尤其那个油，你不能喝黏糊糊的小米粥。
1: 嗯，喝什么样的？
0: 对对，稀溜溜的，然后熬小米粥前里边加点小苏打。
1: 哦。
0: 嗯，因为小苏打能把小米更好的给它气化成你易吸收的物质。
1: 现在问题是我想长体重，我太瘦了，就能量达不到。
0: 对啊，你现在能量不吸收。
1: 我稍稍
0: 你心和小肠的热度不够，完了你脾胃的土先天就寒湿。然后后天呢，你肯定用凉药，啊，哪一个医生给你用凉药了，给你当火症治了，给你的病就越治越严重。对，然后呢，你现在就是啥呢？第一，就是把心给它修热乎了，给心修热乎。那心怎么能热乎？净想高兴事儿，没有忧愁事儿，你的心一点点就热了，就散了。然后呢，你经常的。那个念相术，经常的晒太阳，这都是生阳的方法。相术呢，你念这个，念3880。
1: 3880。
0: 3880-6650。
1: 3880-6650。
0: 对，这个相术呢，你坚持念半个月，你看一看，你这个腰和肚子是不是就热乎？
1: 我问你，岳老师，我能不能喝五豆粥呢？
0: 可以喝五豆粥，但喝五豆粥的时候，你得。用这个姜水，用鲜姜的水啊，给鲜姜煮个10-8分钟的，然后里边加一点点红糖，然后用这个水温的乎的冲五豆粥就可以了。
1: 我没有那个粉嘛，我是想自己熬的那种五豆粥。
0: 熬这个五豆粥啊，你搁点鲜姜就可以，3片姜。
1: 哦，
0: 就这可。
1: 里面加点什么？
0: 加三片姜。
1: 加那些黑米呀、啊，这些加不加呢？
0: 加糙米就可以。
1: 就是加点糙米。
0: 对对，别的就别加。
1: 就是那七色糙米。
0: 嗯，对对对，加那个七彩糙米或者五彩糙米都可以。
1: 那我蒙把它蒸成那种稠饭可以吗？那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就是稀着吃。
0: 对，你必稀的溜的，一稠的话到你胃那儿就那个搅不动，要不然你就吃。还有一个，你必须得常年吃烤馒头片。
1: 我每天一天两顿烤馒头片。
0: 你这个用啥火烤的？
1: 用煤气。
0: 你要有那个木炭火那最好了，就是木炭火做饭吃对你也是一种补，那是纯阳之火。
1: 嗯，是。
0: 嗯，没那条件呢，住在市里是吧？
1: 住在市里。
0: 没那条件用煤气烤馒头吧，可以，煤气火。
1: 我中午
0: 就吃那
1: 个
0: 烤馒头片，坚持吃。
1: 老师，我每天中午我也是吃的蒸馒头。
0: 嗯，必须烤成片儿，不能说得吃馒头。
1: 就是馒头片儿。
0: 对，因为你这个蒸馒头，你的脾胃气化不了，它太寒湿了。你看你的四柱，四个天干四柱里的土的这种能量都是偏于寒湿，再加上后天生活上的逆道行为，啊，我们所说几十年积累出的问题，说在调理上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哎，第一呢，一定要把心给它修热乎。哎，心修热了，那这时候你自身就会产热。
1: 哦，那我脚骨呢吃几粒了？我一直吃的五粒。
0: 三五都行，三五这都是阳数。
1: 四逆汤我每天喝的两次，喝的一次喝三支。
0: 哎，可以，最多四逆汤可以喝到15支，你一次喝三支可以，够用。
1: 我就喝的两顿。
0: 够用，你吃饭也可以吃两顿，嗯，你要想增肥，你吃第三顿，第三顿呢，但是你每顿都得吃三分饱，你怎么得给脾胃养过来再增肥呀？
1: 我现在稍稍长了一点肉，以前修
0: 3880就长肉的，
1: 哦，
0: 八不通于脾吧，脾不主肌肉嘛，3880 6650，这都是长肉的数，这都是补益的数。还有一个就是说，你那个五运当中的那个金运能量，你没劲儿是跟肺有关，肺是主气的，那个叫加强版的通脉方你必须用。还有就是三宝，
1: 哦，
0: 那香参补肺气啊，要不然你单用香参都不行，因为里边有三七的燥，正好呢解决了一个燥的问题，用香参配伍。完这里边还有丹参，还有天麻，丹参一味共同四物。嗯，
1: 老师，
0: 然后你吃的三宝里的红景天也是补肺的。
1: 嗯，
0: 嗯，因为你看肺大泡啊，包括你这个浑身没劲儿啊，那个大便无力啊，都跟肺有关。嗯，
1: 我能不能吃鸭肉了？
0: 鸭肉你要是吃的话呢，鸭肉炖白萝卜，你必须给鸭肉用果，你买的果木炭烤的鸭子可以。
1: 哎呀，那两天我吃不是烤的，我吃鸭肉吃的我就。胃口闷住了，我就
0: 那不行，那太寒凉了。
1: 对，
0: 鸭肉是解决燥的问题的，所以这个煮鸭子的时候放白萝卜，但同时这寒怎么去掉？里边再加大量的白胡椒粉。
1: 我不舒服了，我停了，不敢吃了。
0: 嗯，喝汤，肉你都不能吃。嗯，
1: 就闷住了两三天，缓过来才。
0: 对，你要吃果木炭烤的那烤鸭，果木炭呢，把这个鸭子的这个寒气给它去掉了。然后呢，给鸭子剁成块之后，跟白萝卜一起煮，完你喝它那个汤，吃白萝卜，肉都得少用。
1: 我现在是小镇的老师们，我是一日三餐，我吃点什么？现在
0: 这个季节吃什么？这个季节肉就是鸭肉最对症，牛肉也可以，四季牛嘛。
1: 我每天
0: 春鸡、夏羊、秋鸭、冬猪、四季牛。
1: 我每天就是牛肉烩菜。
0: 对，就牛腩。
1: 牛腩就是胡萝卜，就是山药、土豆。
0: 可以，给炸锅压一压就没烂烂的可以。
1: 我就炖成烩菜软软的。
2: 对对对，越软越好。然后切成米饭，然后跟五豆一起煮出，稀的时候再配点烤馒头片。嗯，
1: 你看老师，我穿衣服穿什么颜色好？
2: 穿衣服你看穿黄色的。
1: 能不能穿黑色？
2: 黑的不行。
1: 黑的不行。
2: 对，除非说你上那个上山呢、啊，去那些寺庙啊、道观呐、啊，我们为了汲取一些好的能量，或者有文化的地方穿黑的，它能积聚。白的东西呢，正常来讲呢，对你是有利的，但现在不行，你还是先以黄色为主。
1: 白色不能穿吗？
2: 可以，白色呢对你也是不易的，因为你先天的金运是不及的。但这个节气你就穿黄的是最理想的啊。
1: 老师，你看我用了你的那个暖脚炉，特别好。
2: 那个适合你。
1: 做了有一个月吧，就感觉好像腿上就有了根了，好像是，就是实实在在踩住地了，就感觉那种。
2: 特别特别适合你。
1: 哦，我就是天天做，我不知道天天做多长时间合适。
2: 30分钟，一天两次，就跟站桩似的。站桩啥功效，它就啥功效。
1: 那就是晚上还是？
2: 嗯，也是上午和下午都可以。那晚上全身微汗不行，影响睡眠。
1: 呀，有时候眼睛特别，就是不知道怎么，就是有时候特别容易发沉，不想睁那个眼睛。
2: 你得气虚呀、啊，你肺能量不足。
1: 有时候
2: 通脉方一天吃3次吧，量加大一点。
1: 你说什么？
2: 然后你先念那个相术，念半个月之后，我再给你调一下啊。嗯，好好念相术，好好吃方药，好好练方法，好好修行，严格忌口啊。
1: 好。
2: 嗯，好嘞，再见。
1: 祝老师身体健康。
2: 嗯，我们都健康，再见。嗯，
3: 好，希望老师能够帮助到您，也期待您会越来越好。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黑龙江绥化市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3: 你好，
4: 尊敬的陆老师好啊，非常非常感谢给我这次难得机会。
2: 嗯，
4: 谢谢主持人，谢谢陆老师，再次感谢、
2: 嗯、
4: 敬礼。
2: 嗯，
4: 我叫马金堂，1965年9月13日辰时、嗯、出生于黑龙江省绥化市，属蛇，今年62岁。
2: 哦，
4: 我非常非常啊喜欢陆老师的讲课。
2: 哦，
4: 于老师的天地大宇宙，人体小宇宙，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
2: 嗯、
4: 人有三宝精气神儿，
2: 嗯，
4: 万法归于自然，六音练习，呼吸吐纳、
2: 嗯、
4: 哎呀，每次听完的可以说感受颇深的。
2: 哦，
4: 你的声音，你的声音好，
2: 嗯，
4: 久久的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2: 呵呵，
4: 哈，感受颇深，也极强，
2: 嗯，
4: 也真做到了肯回头是岸头啊，莫待风波坏了舟啊，
2: 嗯，
4: 你的声音，我的心灵就得到一种净化
2: 啊、
4: 哦、我以前压闷的心，郁闷压闷憋闷低沉的抑郁啊，我渐渐得到了解脱、
2: 嗯、
4: 如果既然老师啊，岳老师啊，我愿意拜你名下、
2: 嗯、
4: 传播大智慧大道啊，
2: 嗯，
4: 请岳老师给我，在我感谢感恩的同时，陆老师，我还有一事相求。
2: 嗯，
4: 患的腰椎管狭窄20多年了，现已达到什么程度呢？压迫神经。
2: 嗯，
4: 双腿不听我大脑指挥，走路呢跛行。
2: 嗯，
4: 经常跌倒，想躲开那危险，可腿呢不听我使唤。
2: 嗯，
4: 哎，多次险中得胜。这个陆老师，我还有一个。另外还有一个难言之隐，排尿困难，
2: 嗯，
4: 排尿疼，还打哆嗦，
2: 啊、哦，
4: 12呢潜血，从尿中潜出血来，味特别大，尿还不尽，疼严重时候、
2: 嗯、
4: 尤其冬天疼最严重的时候，我就蹲下，缓慢慢慢慢缓解了、
2: 嗯，
4: 才能站起来，站起来我再走道，
2: 啊、哦，
4: 此两件事是我目前的最困扰我的两家大事。整整快我37年了，
2: 哦，
4: 这37年我不能融入社会，不能跟战友同学机会，
2: 嗯，
4: 赵老师你经验丰富，
2: 让你看看啥原因，
4: 赐予我一把智慧的钥匙，
2: 嗯，
4: 帮帮我想办法解决痛苦。拜托，谢老师。
2: 你出生那年是65年。
4: 65年9月13。
2: 65年那年，那五运六气是金运不及。
4: 嗯。
2: 金运不及就是，收敛之气不够，肃降之气不够。但还好你生在9月，9月那个是虚月啊。
4: 哦。
2: 虚月，时辰呢占个辰。
4: 嗯。
2: 水寒土湿啊，水运不水能量不够啊。腰椎管狭窄跟你先天的肾精不足有关。
4: 哦。
2: 然后你这个尿急啊，排尿困难，有潜血，尿痛。
4: 哦。
2: 那这个西医就叫尿路感染，我们行内叫赤尿。
4: 叫赤尿。
2: 叫赤尿。
4: 嗯。
2: 这个呢跟湿热下注有关。你到医院看过没有？排过片没有？有没有前列腺的问题？
4: 我这是当兵的时候吧，右睾丸受伤了。受伤完之后呢，医生建议我把那右睾丸摘出去，没摘。
2: 外伤带来的这么一个问题出现了后遗症。
4: 哦。
2: 你这个呢，我给你先推荐两个药，你先吃。
4: 好，您说。
2: 这是外伤来的，这跟你先天肾精不足这个呢，有关，但关系不是特别大。
4: 哦。
2: 你到药房买一种药叫复方石韦片。
4: 复方石韦片。
2: 对，复方石韦片。
4: 好，记住了。
2: 然后加上前列康片。
4: 前列康片，好啊。
2: 对，这两个成药。
4: 啊。
2: 然后每天的饮水量要够，饮水用什么？用什么当引子呢？我给你个方啊。
4: 啊。
2: 用这个车前子。
4: 车前子。啊。
2: 车前子是。15克，
4: 15克，
2: 鳕鱼炭15克，
4: 鳕鱼炭15克，
2: 对，然后呢，煮水30分钟之后就放到保温壶里泡着，
4: 好，
2: 然后你平时渴了就喝这个水，
4: 好，
2: 煮水的时候呢，这俩药你用小砂锅包包上煮啊，
4: 好，
2: 你这样连续调半个月到一个月，然后你跟我那个再反馈一下应用的这种那个效果。还有效还是无效，而你告诉我一下啊。
4: 好好。
2: 然后你这个因为先天这个肾精的不足嘛，等到你这个赤尿没有了 那个排尿那个也没有痛了，没有潜血了，没有蛋白了，这些一切都正常了。完你这个腰椎管的这个狭窄的问题，你就得晚上5点到7点吃一碗延龄丹丸。
4: 延龄丹丸好。
2: 对，补骨髓呀，骨髓养骨头，像这样的话骨头的机能一点点就提升了，让内在狭窄一点点的就被控制住了，要不然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去狭窄以后就麻烦了。它容易那个起不来床。然后
4: 大小便是失禁。
2: 对对对，然后香树这块呢，香树这块你念16501650380。
4: 380。
2: 哎，16503803。
4: 好好好，我记住了。
2: 你这么来念啊。
4: 好，
2: 然后严格忌口，生冷寒凉东西尽可量别碰，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啊。
4: 好。记住了。
2: 记住了。
4: 记住了。
2: 好了。
4: 谢谢老师。
2: 不客气。
4: 多多
2: 啊，
4: 多多保重。
2: 好。
4: 多多保重。
2: 好嘞再见。
4: 好了，好，再见老师。好嘞。
3: 好的，希望老师能够帮助到您，也期待您会越来越好。祝您健康，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免费获得新护元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别忘了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5: 金秋送爽，双节同庆，时诚有道。叶老师为您送上一份贴心的护眼好礼。您是否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是否揉眼次数越来越多？是否经常感觉眼睛干涩、刺痛？眼病像一场无声的视力劫持，让老年人看不清、不敢动，拖累人。双节将至。 别让模糊的视线挡住团圆的美好。师承有道，岳老师倾情推荐：星湖原牌叶黄素桑葚菊花含片，精选玉龙雪山高海拔万寿菊叶黄素，吸收率超90%，搭配格陵兰维京沼泽桑葚花青素，抗氧化力是普通成分的6倍，独有舌下含服技术，3秒直达。缓解眼干眼涩，预防白内障、青光眼，给双眼加满营养。9月28日到30日，只要拨打电话400-707-0082，就能免费申领一盒，一分钱不花，把健康带回家。机会难得，电话400-707-0082，抓紧行动，400-707-0082。
6: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7: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8: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9: 听见城市，
10: 看见天津，
9: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7: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10: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从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9: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10: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9: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10: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11: 热点聚焦，多元解读，观点有速度，更有态度。
12: 关注冷暖，关心民生，观点有锐度，更有温度。
11: 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
12: 这里是新闻广播观点节目，欢迎您收听。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赵薇，欢迎收听观点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14: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国林。今天观点节目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13: 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引发热议；12306回应坐垫换洗周期；媒体锐评争议背后是公众对公共出行服务升级的新期待；
14: 国庆售票高峰临近，短视频平台上穿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候补小妙招，号称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媒体提醒，这是伪科普，购票请认准官方渠道。
13: 应届生从来没有上过班，名下却冒出6份社保记录，报考事业编被卡。媒体锐评，必须斩断证书挂靠的灰色链条。

0: 新观察，
1: 新思维，
0: 独特，
1: 独到，
0: 观点也是信息，
1: 观点创造价值，
0: 观点让您心动。
1: 相聚观点，第一时间，新鲜观点。
2: 热点焦点尽在观点。每逢假期，高铁无疑是人们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最近，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有人上车第一件事儿就是掏出自带的一次性座套，把座椅罩得严严实实。也有人觉得这纯属多此一举。
3: 起因是不少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这些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会自备一次性座套。图的是避免因为坐垫没及时清洁惹上皮肤感染，可是反对的声音也不少。非医用的一次性座套，抑菌效果本就有限，真要频繁清洁座椅，又得耗费大量人力。有网友说的挺实在，我自己的床单都做不到天天洗，却要求公共交通的坐垫经常清洁，这不太现实。那高铁坐垫到底多久换一次呢？记者致电了铁路12306进行咨询。我们先来通过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现场的报道了解一下。
4: 坐高铁是否需要用一次性座椅套？12306给出了明确答复。最近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乘客出门呢会自带一次性的座套，整套罩在座椅上，担心座椅卫生，怕皮肤接触感染。但也有人觉得吧，没必要啊，普通一次性套呢抑菌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很多人用完直接扔在车上，增加了列车保洁的负担。记者致电12306客服，对方回应啊，高铁坐垫120天到180天才统一更换清洗，卧铺床单是一刻一换。如果说途中座椅出现了明显的脏污会临时清理，你坐高铁会自带一次性的座椅套吗？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马一鸣接受采访时表示，高铁上理论上可能会涉及间接接触和空气飞沫传播，但是正常情况下传播风险极小，且跟个人免疫力高度相关。我国高铁卫生管理严格，列车有规范的消毒流程和抽查制度，不会构成大面积疾病传播风险。
3: 那一次性座套到底管不管用呢？马医生说，它作为一道物理屏障确实有价值，能阻隔皮肤直接接触可能残留的病原体。但他也明确提醒，这类产品不具备抗炎抗菌或抗病毒的特殊功能，核心作用呢仅仅是物理隔离。传言说它有强大的医疗级防护效果，这并不科学。
2: 媒体评论指出，12306这一回应既明确了现行操作规范，也没有回避现场清理流程不在客服端查询范围内的问题。但是更应该注意的是，这场看似过度讲究和卫生有礼的争议背后，藏着公众对于高铁出行卫生服务升级的真实期盼。
3: 这话说得很到位，当越来越多旅客愿意为一次性座套付费，还不怕随身携带麻烦，本质上就是在用行动表达诉求。今天人们对公共出行的卫生要求早就不满足于没有明显污渍这条底线，而是希望公共区域能有更加透明、更加可感知的清洁保障，这也是出行品质意识提升的正常体现。
2: 其实按照铁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规范，动车组列车的坐席套属于统一管理的布置备品，定期换洗周期是180天，污损即换。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套标准适配了高铁大流量、高周转的节奏，基本满足了运营需求。但如今全国高铁日均开行数千列，单趟列车载客量动辄上千人次，座椅扶手、头枕、小桌板这些高频接触区域每天要被几十个人触碰，120天到180天的整体换洗周期，放在今天的出行场景里，难免让一部分旅客心里打鼓。
3: 所以铁路部门不必纠缠在该不该用座套的争议当中，完全可以把这场讨论啊当成一次优化服务的切入口。比如说把日常消毒纳入随车保洁的固定流程，利用列车折返、旅客上下车的间隙，对扶手、头枕、小桌板等重点擦拭消毒， 也可以在客流密集线路试点缩短局部座套换洗周期，优先提升长途热门线路的清洁频次。
2: 还有一条特别关键，就是把座套清洁的作业标准执行流程通过车厢公告向旅客公开，把随脏随清这种模糊表述变成旅客看得见能感知的具体操作，消除信息差带来的疑虑。说到底，这场民间讨论背后是广大旅客对高铁出行更细致更贴心的服务期待。他也提醒我们一句话，公共服务永远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3: 铁路部门主动回应大众期待，从小处着手补齐卫生服务短板，最终收获的必然是旅客更高满意度，高铁出行更坚实的公共信任。这种双向奔赴的良性互动，才是这场热议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启示。
1: 新现象林林总总，如何解读？
0: 新观念奇想天外，怎样选择？
1: 新事物层出不穷，能否接受？
0: 观点带您探索争鸣求是。
2: 从经济现象中观察社会，在社会发展中关注经济。今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黄金周，铁路售票已经进入高峰，不少没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可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够预测出票时间。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陷阱？咱们通过中国之声的报道了解一下。
5: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6: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
5: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7: 其实你已经候补到车票了，只是你还不知道。现在的候补呢，并不是等到其他人退票了以后才会轮到你，而是铁路部门会把候补的数据提报上去，再来决定增加多少车厢。
6: 所以啊，还在候补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再多花冤枉钱了。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出票时间的，可以在置顶上面搜这几位数，然后导入你在12306订单，就可以看见清晰的出票时间了。
7: 担心候补不到车票的小伙伴们，赶紧去看看吧。
5: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8: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它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已经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5: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他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9: 同步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智行上面也要退，结果智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 嘛，我也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5: 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3: 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说，自中秋国庆假期

0: 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 711.7 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 133.1 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有哪些特别提醒呢？消费者如何擦亮眼睛？怎么样才能提高候补成功率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
2: 候补车票的来源是旅客的退票、改签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后所产生的剩余票额。候补订单状态显示兑现成功的方可乘车。
1: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3: 不是假的，之前的是第三方，之前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1: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告诉中国之声，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叫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4: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他自己相信这种方式有用，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抢不到票嘛，所以他有的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1: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和传统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而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5: 看到这种类型的谣言和传统的谣言相比，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识别。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啊，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
1: 马亮认为，节假日一票难求是周期性现象，监管方面可以未雨绸缪，提前介入。
5: 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啊，进行更有效的治理啊。你比如在这些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关注官方渠道，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同时也能够提醒大家提前去规划路线。
0: 点评有思考价值的热点新闻，
6: 关注有深远影响的社会问题，
0: 汇聚天下声音，倡导百家争鸣。
6: 这里是观点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听听观点，第一时间集萃最新鲜的观点。接下来，咱们把目光转到孩子们的课桌上。最近一款名叫吃作业的糯米纸零食在全国多地中小学生中悄然走红，听着挺新鲜的，孩子咬一口数学卷子，嚼两下英语课本，不少家长看着还挺乐呵，把它当成了解压神器。可是这乐呵的背后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
0: 据央视报道，这类作业零食的包装啊，做得跟课本试卷一模一样，配上解压神器， 把知识吃进肚子里的话术，让不少中小学生争相购买。可这些看似新奇的可以吃的作业，实则暗藏风险。据报道，部分产品标注的是淀粉制品，却违规添加柠檬黄、亮蓝等合成色素，属于超范围使用。更有商家钻空子，故意把它申报成糖果，就是为了获取添加资格，甚至用廉价工业油墨来印刷。
7: 据报道，普通纸张印刷用的是工业油墨，食品印刷则必须用食品级可食用油墨，两者标准差异巨大。一些小厂商为了压缩成本，违规选用劣质油墨，油墨里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会直接接触食品，很容易被孩子吃进嘴里。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长期摄入超剂量的色素、香精甚至重金属，无异于在身体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有医生就提醒，这类廉价零食可能存在着重金属超标风险，对孩子的肝肾功能是潜在的损伤因素。咱们先通过央视报道了解一下。
8: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是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我估计很多的宝他都是非常好奇的。
9: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以吃的作业、吃作业等关键词，不少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仿照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课本样式，标题或商品详情中多标注吃作业、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减压神器、学霸必备、解压校园小零食为营销卖点。记者从网上随机采购了几款课本、作业本造型的糯米纸零食，发现部分产品标注为淀粉制品，却添加了柠檬黄、亮蓝、又或红等着色剂。
10: 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国标，淀粉制品是不允许使用这类合成色素的，属于典型的超范围添加。还有大量商家呢，他就打擦边球，特意的去把产品申报为膜片糖果或者是其他类糖果，获得了添加合成色素的资格。配料表是标注了人工合成色素，但是它在包装的正面却宣称使用的是天然色素，构成了典型的虚假标注。对于孩子来说，他的这个肝肾发育还很稚嫩，而且他的体重很小，长期大量食用色素和香精，代谢负担是明显高于成人的，给孩子的肝肾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0: 身体受损让人担忧，可这种吃作业的营销噱头对孩子心理的隐性侵蚀同样不容忽视。专家提醒，商业资本精准捕捉到学生学业压力大的痛点，把消灭作业包装成一种情绪宣泄和社交货币。可课本和作业本是知识的载体，一旦被娱乐化的解构成为需要被吃掉的负担，学习的严肃性也就被消解了。
7: 媒体评论说得很透，这种鸵鸟式的回避解压不仅没法真正解决学业难题，反而可能放大孩子的厌学情绪，削弱他们直面困难的勇气。有儿童心理专家也提醒，长期接收这类不良暗示，孩子很容易固化学习是负担的错误认识。
0: 那么怎么治理吃作业这类乱象呢？媒体评论给出了明确路径，监管要联合电商平台把好准入关，坚决下架资质不全、虚假标注产品，斩断违规零食的流通链条。
7: 当然，光下架还不够，媒体评论指出，要针对这类创意网红零食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核查油墨材质、生产资质、配料标签标注，严查使用非食品级印刷原料、三无产品等违法行为，对不合格产品责令下架、召回并依法处罚。短视频平台也不能当甩手掌柜，要加强对内容的审核，遏制过度营销吃作业的带货视频，防止面向未成年人的不良营销扩散。
0: 学校和家庭同样不能缺位，学校要持续落实双减政策，优化作业设计，合理管控作业总量，从根子上缓解学生的学业焦虑。家长则引导孩子理性消费，不盲目跟风购买猎奇类网红零食，教会孩子分辨食品的质量，主动关注配料信息与生产资质。
7: 其实这已经不是新奇零食第一次盯上未成年人了。几年前，媒体就曝光过把眼球糖当成礼物的恶搞食品，套路如出一辙，目标精准锁定青少年，用猎奇的外壳掩盖质量和安全的内里。 有检查显示，仅苏州一地就在两家店铺查获了29种500

0: 三件问题的网红零食，其中大部分是恶搞糖果。对付这种换个马甲再来的套路，最有效的回应是从源头查起，严厉惩处。对校园周边的小卖部，市场监管部门要及时跟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1: 网红零食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责任没有休止符。创意食品可以有趣儿，但不能把未成年人的学业焦虑当成流量密码，更不能以牺牲孩子的食品安全为代价去博眼球。只有用严格的标准、严格的监管加上科学温情的引导，才能给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筑牢坚实防线。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件听起来离奇，细想却让人背后发凉的事儿。据检察日报报道，应届毕业生小李儿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家公司上过班，可是在报考某单位应届毕业生岗位的时候，却因为有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导致报考失败。一查才知道，竟然有六家建筑公司都在给小李缴纳社保。但问题来了，他压根儿没有工作过，这社保记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1: 问题在于，小李名下莫名其妙多了一本建筑企业的安全员证书。证书是由一家 B 公司长期持有和流转租用，而 B 公司名下曾经同时持有50多本建筑行业的安全员证书。目前 B 公司及其负责人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
0: 据报道，为了帮助小李儿清空所有的社保记录，泰州市高岗区检察院和其他几家检察院通力配合，帮他还原了没有把安全员证书对外租借挂靠的事实，恢复了应届毕业生的身份。
1: 那这本证书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得从2018年说起。那年小李还在读大二，有校外人员联系上他的同学，组织他们十几个人到安徽合肥一家机构参加了一次校外考试，并给每人支付了400块钱劳务费。当时对方呢只说这是走形式凑人数，并没有告诉他们参加的是安全员资格考试。考试结束以后，大家一直没有拿到证书，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考没考过，更没有同意别人用这些证书。可谁能想到，就是这笔稀里糊涂的400块钱给小李埋下了这么大的隐患。
0: 媒体评论指出，不法分子的套路其实并不复杂，组织在校大学生参加资格考试，用学生身份办理安全员证书，再把证书租售挂靠给建筑企业牟利。这背后是证书挂靠资质审验领域长期存在的灰色利益链条。这个链条催生了考证造假、证书租借的乱象，让安全生产资质监管流于形式。说白了，本该把住安全关口的一本本证书成了可以明码标价随意转手的商品，那安全这道防线还怎么守得住？
1: 所以媒体评论强调，监管部门必须持续严厉打击，追究相关机构和涉案人员的法律责任，守住行业资质审核底线，确保证书资质货真价实。
0: 这件事儿也给大学生群体敲响了警钟。当年小李儿和多名同学在不法人员组织下参加考试，仅仅拿到400块钱的报酬，就稀里糊涂地完成了考试，既没有追问考试用途，也没有核验考试性质，确实太过大意。很多人觉得大学生涉世不深才容易上当，但是本质上，面对这类给钱参加考试的机会，大学生本该具备基础的风险意识和识别能力。正常考试大多是考生自己报名，自己交报名费。反过来，有人出钱请你参加考试，就该警惕了。牢记一句话，无利不起早。而且参加考试也必须了解考试性质，不能够稀里糊涂的。
1: 在 AI 时代，信息辨别能力更是一项核心素养。只有提升信息筛选与风险辨识能力，才能保护好个人身份信息与合法权益，防止被不法分子挪用，避免职业生涯被突如其来的法律风险打乱。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节目监制。

0: 都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1: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0: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
2: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数据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

0: 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5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0: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1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 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3: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8: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3: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 冷链车全程温控，二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

0: 直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京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
1: 我们为其量身定制了远程速递查件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
2: 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
3: 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粮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济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王济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 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济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斤、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报道。
5: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快慢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4: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5: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4: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5: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珊分别拿下男子1米跳板、女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 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6: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5: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 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军、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6: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5: 男子4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0: 又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四乘一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 4929.17 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2: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3: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2: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50% 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六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七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2: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点45分，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阴转小雨，东南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1和6。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陈米尔、张工到117项目片区调研时强调，再接再厉，善作善成，扎实推进项目盘活利用工作。
2: 本市举行15-5规划金融工作新闻发布会。
3: 天津南站片区智能网联车产业链再添重要支点，经纬恒润天津研发中心2期主体结构封顶。
2: 本市首个基层治理虚拟社区落地站上街，4大功能打造数字便民新阵地。
3: 近期美国白鹅幼虫暴增，园林部门投放周氏聂小峰生物防治。
2: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将关注中秋假期3天，本市454家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11.2亿元，同比增长6.1%。这场金秋消费热潮有哪些亮点？市民游客的消费选择有何变化？标价298元的核桃油，网络直播间�宣称公益助农，仅售39元，半年成交超6万单。执法人员找到窝点时，有人正用大豆油灌装假冒核桃油。公益助农旗号的滥用会带来哪些危害？如何构建从源头到餐桌的全链条防线？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米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前往117项目片区调研，并召开市盘活利用117项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陈米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再接再厉，善作善成，进一步统筹做好工程建设、招商入驻、产业发展、区域配套等工作，着力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有关市领导参加，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奚国华和副总经理鲍建敏，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郑学选和副总经理吴爱国一同调研。在117项目片区推介中心，陈米尔、张工了解业态布局、产业导入、入驻企业等情况。陈米尔、张工说，要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围绕重点产业优化平台载体，加强宣传推介，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联合招商，引入更多有科技含量、就业容量、环境质量、税源增量的项目，汇聚更多创新要素，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随后，陈米尔、张工先后来到117项目主塔楼第20层、117层工地和精品商业区，查看工程建设进展、招商入驻等情况。陈米尔、张工说，要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

0: 扎实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打造精品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要统筹好当前和长远项目和周边，完善服务配套，注重科技和文化赋能，提升内涵品质，加强与周边片区资源连接、空间连通、功能联动，更好地聚人气、会商气、增活力。调研结束后，陈密尔、张工来到117项目建设指挥部，召开市盘活利用117项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近期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陈密尔、张工指出，117项目盘活利用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在已有工作基础上高位推进、重点推进、全面推进，把握好时间点、关键点、链接点，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推动项目盘活利用和周边区域功能提升相互促进、相互赋能，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安全有序推进工程建设，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进度为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项目现场和施工作业人员管理，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加快推进工程建设，提前谋划运营服务，保障如期投入使用。以点带面推动产业发展，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服务业等主导产业，大力发展机器人、超算、智算、生物医药、海洋经济等重点产业，建好用好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平台、天开高教科创园等载体，有效盘活存量资源资产，用心用情服务企业，调动各类经营主体积极性，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企业，促进大中小企业联动发展，实现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做实做细区域配套服务，坚持硬件和软件并重，注重植株平衡，突出科技感、体验感、创新感、文化感、生态感，完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和水电气热汛等基础设施，持续提升片区环境，优化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供给，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服务，营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近者悦、远者来。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本市“十五五”时期推进金融领域重点工作的相关内容。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本市持续推动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发展，质效进一步增强，力争通过五年努力，推动全市金融业总价值稳中有进，占全市 GDP 比重保持在14%以上。天津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唐丽说。
3: 聚焦和平解放北路的金融历史文化区、河西友谊北路金融发展活力区、东江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渝享产业金融发展区，继续建设主题鲜明的金融集聚标志区，打造全球飞机的租赁中心、国际船舶租赁中心、全球出口离岸租赁中心和绿色租赁高质量发展区，力争到2030年末全市租赁产业规模达到2.8万亿。全力支持117项目盘活，导入金融资源，服务区域经济产业协同发展。
2: 天津是北方唯一的自由贸易 FT 账户试点地区，未来5年，本市将在金融改革创新和高水平开放上先行先试，进一步巩固深化天津金融资源聚集地和金融功能辐射地地位。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黄小龙说。
4: 聚焦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创新，推动这个 FD 账户试点银行扩大到12家，结算的规模已经突破1.7万亿元，比今年年初是增长了20%，推动我们渤海银行、金城银行、天津银行都已经成为了银币跨境支付的支撑行。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拓展 FT 账户试点银行，激起争取天津这个 FT 账户功能升级，赋能滨海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和自贸区金融创新发展。
2: 十五五期间，本市将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用好资本市场服务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证监会天津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张文新说。
5: 十五五期间，结合天津资源禀赋，重点围绕购物中心、商业综合体等商业不动产和港口物流、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优势领域，加

0: 加快成熟项目发行上市，强化瑞士市场培育、合规监管和风险防控全链条工作，力争15期间瑞士发行规模、资产盘活成效再上新的台阶。
1: 15、17，本市相关部门还将统筹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进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提供有力金融支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天津监管局副局长毕荣说，
2: 推行保险业保型合一和非车险的综合治理，加强产品适当性和销售行为管理，逐步建立全面覆盖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建筑和绿色供应链等领域的综合化、智能化、个性化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支持保险机构探索开发适合居家、社区以及机构护理要求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产品，持续提升金融服务适老化的水平。
3: 本台消息，日前位于西兴区张家窝镇的京北恒润天津研发中心二期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该项目总投资约6.8亿元，占地2.6万平方米，紧邻已建成投用的一期项目，是西兴区智能网联车产业链的重点工程。建成后将形成集尖端产品开发、前瞻技术预研、全面测试验证与现代化办公于一体的综合性研发高地。据了解，经纬恒润天津研发中心一期、二期项目均位于天津南站片区。已投用的经纬恒润天津研发中心一期项目在此建设研发测试基地，二期项目紧邻一期项目增资扩建，聚焦智能网联车、整车企业高端车型的零部件研发与测试。
4: 记者翟静秋从昨天天津海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天津口岸进出口食品总值达1097.9亿元，同比增长2.2%。其中进口食品876.7亿元，同比增长1.3%，出口食品221.2亿元，同比增长5.9%。据了解，天津海关严把境外输入第一道关口，不断强化风险防控，同时创新采用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监管模式，打击进出口食品违法违规行为。今年一至八月，该关共查获未准入境食品886批次，对检出的不合格食品依法实施退运、销毁等处置措施。在严守国门安全的同时，天津海关落实京关24条便利化举措，促进各类特色食品进出口。今年以来，全国首票巴基斯坦进口冷冻驴肉等食品在京通关，持续丰富国内消费者的餐桌。
3: 记者肖迪报道，昨天下午，海河邻里虚拟社区启动活动在滨海新区汉沽文化馆举行。据了解，相关活动依托金云客户端平台建设运营，内部设有社区帮办、志愿服务、互动论坛、爱心地图功能板块，居民可在社区内发起求助，由街道统筹社区城管、派出所、微网格员等各方力量协同解决。同时，社区内还以地图导航形式为环卫工、快递员、外卖小哥提供暖心服务点位指引。下一步，海河邻里虚拟社区将深耕基层治理的更多应用场景，为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贡献主流媒体力量。
4: 今年本市20项民心工程之一的建园增绿工程目前正加紧推进，计划建设的50个口袋公园已全都建成并向公众开放，打造高品质城市公园、推进绿地开放共享等项目也在顺利进行中。来听记者管春雷的报道。
5: 建园增绿工程包含推进绿地开放共享、打造高品质城市公园、增建口袋公园、补植补种行道树等5项内容。在梅江公园一期东北侧共享绿地的露营区，记者看到临下2000平米左右的闲置空间，经过重新规划改造后，成为了一处市民可免费搭帐篷、休憩、露营的区域。正在公园遛弯的韩女士说：“
6: 我每天都在这儿，我们就是打那个太极，打八段锦，看这是刚弄的，肯定好呀。”
5: 梅江公园项目设计负责人王以天介绍，共享绿色空间的选择和改造方案的实施上颇费了心思。
7: 整个的咱们铺的碎石的面积2000平米，草皮的7700平米，麦冬的面积大概是400到500吧，450左右。
8: 当时我们现场调研的时候，把这块低效的这么一个用地、林下的这么一个空间、一个不容易长草的空间， 变为我们

0: 梅江公园中的一个活力用地，可以作为一个更长效的这么一个服务区域来使用。
1: 高新区华科公园是今年本市重点打造的高品质城市公园之一，公园总建设面积2公顷，借鉴苏式造园技法，搭配山石、楼阁、长廊、小桥，通过错落布局打造出曲折通透、层次丰富的游园空间。项目景观负责人张凯指着一座高8米的假山景观介绍说，
2: 工程难度非常大，完全是用秦岭那个南阳伏牛山脉产的那种大青石，然后特别能体会这个整个雄伟特点。最大难度是在上面做了一个古建八角亭，就是原汁原味的恢复了中国的古建的这个特点。
1: 在南开区密云路旁新建的密云路口袋公园占地4278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3000平方米，硬纸铺装等分区面积1600平方米。目前公园已建成开放。南开区城管委公共事业服务中心园林事务部副部长江洪博介绍说，
3: 植物选择上呢，我们选择了一些海棠、法桐还有木槿，尽量保证一年四季都有花期。后期呢，我们还会再追加一些其他的灌木，有一些层次分明的绿化植物。而且我们新建的连贯的原路步道，配套安装了一些休闲的坐凳，健身器材预计呢在10月中旬就安装到位了。
1: 截至目前，建园增绿工程中50个口袋公园已全都建成。打造高品质城市公园方面，华科公园已在5月开放，元宝岛公园、蓝海17将分别于国庆节11月开放。推进绿地开放共享方面，20处示范点位中，最后5处将于9月至10月陆续开放。
4: 近日，千里之约经典同行传统经典车文化之旅天津站活动在本市举行，搭建南北车友交流平台，推动传统经典车文化深度融入城市文旅场景。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5: 本次活动，来自全国多个省市的车友从广州出发，经过泉州、杭州、上海、青岛等城市，最终在天津收官。共有阿尔法罗密欧、老款奔驰、凌志等11辆香港老爷车及华南、华北地区传统经典车参与天津站活动。车友们先后参访东江传统经典车文化艺术中心、风驰经典车保税仓等地，同时沿城市地标巡游，并在民园广场、金湾广场等地进行公开展示。其中一些首次亮相的经典车吸引市民打卡拍照。
6: 觉得这个车挺别致的，尤其是喜欢这个红色的，旁边奔驰的看着挺不一样的，应该是一些比较古老的车吧，拍几个照吧。
5: 在京期间，行业专家、藏家代表还开展了京港经典车行业专场交流活动，围绕京港两地经典车文化传承保护、行业规范建设、文旅 IP 打造等进行交流研讨。香港老爷车会副会长宗卓宁说，
7: 我是第一期来天津，看见现在这里那么多的新的旧的建筑加在一起，感觉非常美妙。跟天津呢很多合作，我们的合作方在天津呢建立了基地，我们应该常常会来这里，可能下一期就在天津起步往北啊东北那边去开。
5: 前不久，天津市成功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将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3个重点改革创新方向。目前，天津市商务局已推动有关行业协会根据传统经典车通用要求探索开展认定工作。天津传统经典车协会副会长张义海说，
8: 天津呢是全国呢进口老爷车最多的试点城市，天津口岸呢还有200多台老爷车在保税期里存放，我们也是想把传统经典车这个赛道也在天津挖一个口子，在天津形成交易平台，打造俱乐部来对接，造一个老爷车节，带动周边的文旅产业、餐饮产业，包括周边的收藏品。
9: 本台消息，日前经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天津市纪委监委对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原巡视员吕金洲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吕金洲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天津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

0: 吕金州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1: 近期多位听众拨打广播新闻部热线电话23604个1，反映小区和路边树上出现大量黑体白毛的美国白额幼虫，给日常生活造成困扰。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吗？来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2: 连日来，记者走访河东区第6大道、中山门丰乐里、河北区条纬路条阜里等多个居民区看到，大量黑体白毛的美国白额幼虫在树上、墙上随处可见。它们不仅在树上结网、啃食树叶。 下树后还会爬进居民楼，甚至掉在行人身上。河北区条纬路条阜里的居民张先生说：“
3: 跟你说，往下一照，就能听见跟哗哗下雨似的，尤其是小区里的都，树下全绿的，虫子时现在树都秃了，就几个绿叶。”
1: 近期，很多市民反映虫害似乎比往年更严重，市城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树医生团队负责人陈晓霞表示，主要是气候因素所致。
3: 现在呢，就是正好是美国白垩它的下树化蛹高峰期。其实，美国白垩它是一年发生3代的，现在第3代呢本身也是全年发生最重的时期。比如往年寒冷的情况下，其实越冬蛹的死亡率还是很高的，能够达到70%-80%。基于今年，但是暖冬，相当于越冬蛹呢都存活下来了，就造成了早春，咱们虫害的基数比较大。
1: 为了控制虫害，市园林绿化部门已经开始集中投放周氏镍小蜂。这种身长不足2毫米的寄生蜂是美国白额的专属天敌，会自主寻找虫蛹并产卵寄生，最终杀死虫蛹。陈晓霞介绍，
3: 这次呢，咱们给市内的16个区还有5大市属公园一共投放是2亿头周氏镍小蜂。咱们6月底的时候投放了第一批，也是2亿头，所以全年的一共是4亿头。 这个小蜂呢，在白额蛹上去产卵寄生，从而达到消灭美国白额蛹的目的。现在释放小蜂呢，主要还是降低蛹的存活率，降低明年的发生基数。
2: 记者在和平区木南道投放现场看到，园林工人将拇指大小的蚕茧状虫蛹用扣钉固定在树干上，每枚虫茧内可孕育至少5000头周氏镍小蜂，几天内就会自行飞出寻找寄主。
1: 和平区市容园林服务中心绿化部工作人员张颖磊介绍：
4: 一般咱就在5、6棵树，然后给它释放周氏镍小蜂这个座蚕蛹，尽量放在乔木上，然后它能够辐射半径20-30米左右。一般咱这周氏镍小蜂这个座蚕蛹啊，悬挂的在1米5到2米，这一方面方便咱工人啊给它往树上钉；另一方面呢，就是也防止咱们有一些那个游人啊不知道它是什么，拿下来看看。和平区的所有公园都会放，包括我们这个海河沿线，像獐子中路、台儿庄路重点的地方，咱都会挂。
1: 据了解，全市目前正在采取化学防治快速压虫口加生物防治长效调控加人工修剪辅助的综合防控方案，选用低毒仿生型药剂，尽量减少对市民生活的影响。预计到10月初，美国白额陆续进入越冬状态，路面上的毛毛虫就会基本消失。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天津东丽兴业广场换新亮相，作为东丽区盘活存量商业载体，推进城市更新的重要民生项目，广场以区域家庭欢聚场、城市会客厅为定位，对空间动线和业态进行了全面升级。目前，商户入驻率已超过85%，新引入魏家凉皮、东丽手电、霸王茶姬、华为和小米体验店、耀来影城等。
5: 预计年内开放，各行满足周边居民一站式消费和休闲需求。昨天，由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天津市学生联合会主办的2026年度天津市中学生中职生活力社团风采展示活动，在天津理工大学朝阳广场举行。来自本市16个区的23所中学中职学校的学生社团参加。
0: 涵盖思政教育、科技强国、传统文化、艺术美育、体育健康、志愿服务、劳动技能等德智体美劳5大类别。从市水务局了解到，当前本市汛期已经结束，市水务部门坚持防蓄结合，抢抓时机拦蓄上游河道与洪资源，统筹做好全市河湖水量调蓄、调剂、调换，最大限度多蓄水、蓄好水。 截至目前，全市地表蓄水15.51亿立方米，较近年蓄水均只多 1.08亿立方米，为进冬鸣春城乡生态环境改善和农业生产储备充足水源。
1: 天津轨道交通 Z 四线经开区核心区盾构施工日前启动。天津轨道交通 Z 四线是串联滨海新区南北片区的骨干线路，覆盖汉沽老城区、中心天津生态城、滨海中关村、天津经开区、余家铺、中部新城等重点区域。目前，天津轨道交通 Z 四线一期北段已开通运营，项目全面建成后，将与京滨城际津维高铁轨道交通 B1 Z2 线融为一体。
0: 记者从交管部门了解到，2026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明天至10月6号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北区举办。为保证车展期间展馆周边道路安全畅通，公安交管部门将对国家会展中心北区周边部分道路采取交通管控措施。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王瑞、李晨编辑，陈露、童森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3: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瑞璇。
4: 陈露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大部分地区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济州、宝坻、武清和宁河在今天上午还会出现分散性阵雨，风力是在3到4级，夜间全市范围还会有降雨出现，表现为阵雨或者分散性阵雨的形式，同时风力还会增大到4到5级，阵风风力可达6到7级，提示大家外出时要注意防风避雨。后半夜天空逐渐转晴，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8到17度之间，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4度。30号白天风力依旧较大，天气晴朗，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最高气温呢将会下降到22度。10月1号到2号还将会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在22到23度，最低气温是在13到14度之间，适宜大家安排假期出行，但是早晚外出不要忘记添加衣物。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陈露。
0: 好的，感谢瑞璇介绍，再见。
1: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假期里邮政快递银行服务能不能跟上？9点天津早晨政风热线专栏将连线市邮政管理局和多家银行相关负责人，解答听众关切的问题。
0: 9点30，法治纵横播出金门调解故事融媒体主题访谈第三期，深耕人民调解赋能基层治理。
1: 比尔盖茨日前警告称，人工智能是一种足够强大的工具，足以引发导致10亿人死亡的事件。13点，我们爱科学就来说说 AI 减速派和加速派的核心分歧是什么。
0: 19点空中问诊继续播出系列专题节目运动有依靠，本期节目邀请天津市虹桥医院的骨科专家走进直播间，带您了解骨科和骨康复深度融合，从骨密度评估到运动处方，从术后康复到社区联动，形成完整的服务链。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1: 早间的7点29分，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来看，1到8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的带动之下，

0: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5.3 倍和1倍。
1: 商务部昨天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昨天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级。
1: 昨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2: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3: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2: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4: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0: 近日，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本航次历时30天。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5: 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的话，梦想号
6: 最大玩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近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芯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芯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孙真说，之所以要钻取玄武岩岩心样品，是为了服务重要的科学目标。
5: 大洋钻探的话，它是要服务于科学的，即使是做试钻，也要带着科学目标去做。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喷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在地球上会形成非常长的

0: 常削铁如泥的钻头碰上这样的硬茬子也倍感棘手，再加上它们通常比较脆，给钻探取芯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1: 通常情况下很难获取比较完整的岩芯，因此呢，去钻这个硬岩是既需要能力又需要技巧这样的一个作业的方式，它也成为检验一个大洋钻探的平台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同时南海的沉积物很多，即使海山啊，看上去好像高高的耸立在海底，也不总是能够拿到硬岩的岩石，因为它经常会被沉积物啊给覆盖掉，必须得穿过几百米厚的沉积物才可以取到硬岩。所以的话，在南海的深海海底获得硬岩，我们认为很自豪，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难度比较大。
0: 本次试钻任务过程中，科学家们不仅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芯作业体系，多个作业回次取芯率突破100%，取芯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水平。孙真介绍，团队创新构建起超深水高难度井钻探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体系，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芯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1: 岩芯上到桌面以后呢，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生物你改变了它的这个环境之后，它也死得特别快。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的、微生物的各种的这样的分析测试工作。在气体没有跑光啊，然后流体什么的90%以上都还在，然后有一些生物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尽快进行现场处理。而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这样的话将来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开展研究的工作。
2: 继续扫描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9月28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伊朗国防州及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袭身亡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据报道，声明称，战争爆发以来的7个月里，伊朗人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超过3000万民众表达了为国牺牲的决心，这些都鼓舞了军队士气，伊朗的表现震慑敌人。声明指出，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的胜利，敌人将会遭受失败和羞辱。
3: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通报说，俄军打击了基辅2家大型企业的数据处理中心，据称其为乌武装部队提供高速互联网服务，并承担情报数据存储工作，以及基辅市内供乌军使用的燃料基础设施、基辅州瓦西里科夫军用机场基础设施和相关目标。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刚刚结束的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意义重大，具有建设性，高投票率证明了此次选举的绝对合法性。普京当天在克里姆林宫会见进入新一届国家杜马的政党领导人，他强调，所有试图干扰选举活动和干涉俄罗斯内政的企图都已彻底失败，俄罗斯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主权权利得到了捍卫。普京呼吁议会各党团在国家杜马及各级政府当中加强团结协作，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4: 进秋10月，相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5: AI 家庭套餐天花板来了，联通智家全世界，享超千兆全屋光 WiFi， 用 UniCloud 养龙虾，1亿 Tokis 限时送，更有 AI 极速云盘、 AI 看家守护等一应俱全，全家智慧需求全部拉满， AI 家庭套餐就选联通智家全世界，详询1001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1: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2: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每当假期结束的时候，各地一般都会发布一系列的数据盘点，有文旅的，有消费的等等吧。这些数据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一座城市的吸引力和经济活力。今年中秋假期结束以后也不例外，本市中秋消费市场运行情况报告新鲜出炉了。
3: 今年中秋假期，本市消费市场迎来传统旺季，全市商务系统集中推出了250多项主题促消费活动，全方位点燃金秋消费热潮。市商务局监测的454家商贸流通企业假期三天累计实现销售额11.2亿元，同比增长6.1%，累计到店客流量764.5万人次，同比增长6.5%。此外，京城的文旅氛围热烈，消费向好。根据联通大数据显示，中秋三天假期，全市共接待游客506.59万人次，游客花费44.39亿元。本市有效夯实假日运行保障基础，激活节前文旅市场热度，为国庆长假平稳有序、精彩出彩实现良好铺垫。
2: 这一组数据背后是天津商旅文体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是首店首发经济的强劲势能，更是社区消费活力的集中迸发。这场金秋文旅消费热潮不仅点燃了节日市场，更为国庆长假积蓄了充足动能，映照出天津经济的韧性与民生的温度。这场消费热潮都有哪些亮点？市民游客消费选择有什么变化？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是融合创新，体验消费成为新引擎。传统的购物场景正加速向沉浸式、体验式转型。金湾广场的慕尼黑秋日狂欢夜，杉杉奥特莱斯的中秋歌会，利顺德的行进式戏剧《流光之夜》，商旅文体深度融合，让消费不再是简单的买买买，而是一场可参与、可感知、可传播的生活方式体验。体验型消费成为拉动节日市场增长的核心引擎，也折射出居民消费从物质满足向精神愉悦的跃升。其次是首店首发，潮流 IP 激活新动能。34家城市首店和旗舰店集中落地，多场城市首展、华北首展亮相，瞄准年轻人的消费需求。天津大悦城、万象城、和平印象城等商圈以热门 IP 与新锐品牌集聚人气，实现品牌引流与商圈促销双向赋能。首店首发经济不仅提升了商圈的差异化竞争力，更让天津成为潮流消费的目的地，展现出城市消费时尚度的持续攀升。最后是社区消费，家门口的烟火气儿更旺。中秋紧邻国庆，不少市民选择流金团圆、就近休闲，带动社区消费明显增长。嘉里汇、东丽万达、梅江环宇城等社区综合体表现亮眼，大众餐饮、文创月饼、即时零售同步提升，本地品牌餐饮营业额同比增长超30%，重点批发市场、生鲜商超加大货源拓展，量足价稳的市场环境为节日消费保驾护航。社区消费的活力迸发，让节日经济更有温度，也让民生福祉在家门口落地生根。中秋假期虽然只有短短三天， 却是一面镜子，照见天津文旅市场的蓬勃活力，也照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从商圈到社区，从线下到线上，从物质消费到精神体验，天津正以多元融合的消费新场景书写着金秋经济的温暖答卷。假日运行保障基础有效夯实，节前文旅市场热度充分激活，我们可以期待金城消费市场将在国庆假期延续火热态势，为全年经济稳增长注入更强的信心和力量。假日经济展现蓬勃活力，这既要靠繁荣市场做大蛋糕，更要靠守护消费者权益筑牢底线。在消费市场的繁荣之下，广大消费者也得警惕那些披着惠民公益外衣的消费陷阱。随着膳食营养理念的普及，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核桃油受到不少家庭的青睐。出于对原生态纯天然的信任，很多消费者啊特意选择在电商平台上宣称公益助农的网店下单。然而这些顶着助农光环、销量动辄上万单的爱心油，是否真像宣传的那样货真价实呢？
3: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一起直播带货食品安全案。一家名为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的网络直播间，以公益助农的名义低价销售一口福牌核桃油，建议零售价298元的五斤装核桃油，直播间抢购售价仅要39元。经抽检，该产品棕榈酸含量实测值达 10.8， 超出核桃油国家标准参考值上限，涉嫌掺入棕榈油、大豆油等低价油。经查，产品标称的厂名、厂址及生产许可证号均为虚假信息。执法部门顺藤摸瓜，在江苏兴化市一民房内查获造假窝点，现场发现大量大豆油空瓶、标签及灌装设备。负责人孙某承认用大豆油冒充核桃油、紫苏籽油等销售，半年内成交超过6万单，销售额超310万元，目前案件已移交公安处理。
2: 您瞧，所谓的核桃油、紫苏籽油不过是用普通的大豆油灌装冒充的，成本价仅7-8块钱一桶。公益助农本应该是连接田间和餐桌的暖心桥梁，却被不法分子异化为造假售假的金字招牌。这起案件之所以令人警醒，不仅在于造假手段之恶劣，更在于其精心设计的欺骗逻辑。从公益助农的情感绑架，到官方背景的信任背书，再到低价促销的利益诱惑，每一个环节都精准击中了消费者的心理软肋。更值得警惕的是，一条分工明确的黑色产业链已然成型。生产者孙某负责灌装造假，中间商古某对接直播平台，网络主播负责台前吆喝，然后三方按照销售额分成，古某每单抽成1.2至1.6，主播每单抽成9.2至9.6，孙某除去成本，每单获利大约1.2。在利益的驱动下，公益沦为幌子，助农变成坑农，消费者的信任被无情收割。食品安全无小事，一滴油关乎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健康，用大豆油冒充核桃油，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而公益助农旗号的滥用，其危害远超普通造假，它透支的是社会公众对于乡村振兴事业的信任与热情。当消费者一次次被公益名义收割，真正需要帮助的农民和真正优质的农产品，反而可能因为信任危机而失去市场机会。这种对公益生态的破坏，远比单次造假的经济损失更为深远。治理这类乱象，需要多方合力，多管齐下，构建从源头到餐桌的全链条防线。首先，平台必须扛起主体责任，严格审核企业资质与带货背书，不能让官方背景成为虚假认证的遮羞布，更不能让直播间成为假冒伪劣的法外之地。其次，监管部门要打通线上抽检与线下溯源的快速响应机制，对隐蔽生产、跨区销赃实施全链条打击，让造假者无处遁形。同时应该全面落实生产经营者溯源追踪制度，让原料来源可查，生产流程可溯，流向去向可清，真正把风险隐患截断在流入餐桌之前。 最后，消费者也应该擦亮双眼，警惕天上掉馅饼似的低价促销，认准正规。

0: 渠道与可信品牌，让造假者失去生存土壤。值得肯定的是，市场监管部门在此案中展现出的主动作为与跨区域协作能力，为类似案件提供了范本。从网络直播间20多天的持续监测，到通过购买退货顺藤摸瓜锁定窝点，从抽检异常到依法移送，一条高效闭环的执法链条正在形成。公益不容玷污，食安不容侥幸，只有让违法者付出高昂代价，让监管跑在风险前面，让平台守好第一道关口，才能真正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让公益助农回归纯粹与真诚，让每一滴油都经得起良心的检验。说完了核桃油造假的问题，接下来咱们再关注临期过期月饼处理的问题。每年中秋节过完，各大商超里的月饼销售迅速遇冷，无人问津之后，放置一段时间就会面临临期或者过期的问题。这些月饼该何去何从，如何处置，备受消费者的关注。
1: 据中新经纬报道，各地商超在节前便开启月饼买一送一等促销，实在卖不完则退回厂家。月饼厂家通过员工福利、公益捐赠或低价转入临期食品渠道二次销售，过期月饼则销毁或饲料化利用。河北省某饲料厂常年回收临期过期月饼做饲料原料，五仁月饼因含坚果，营养成分高，回收价约1000元每吨，其他口味约800元每吨。回收月饼需经破碎烘干及营养检测，达标后按配方混入豆粕、玉米等制成饲料，主要喂猪、鸡、羊等，承诺不二次流入市面。
0: 作为典型节令食品，月饼销售窗口期短，礼品属性强，一旦错过中秋节点，市场需求便快速萎缩。从商超货架到饲料工厂，从临期特卖到过期销毁，这条处置链条看似顺畅，却始终牵动着公众的敏感神经。一块过期月饼处置得当，就是循环经济的生动注脚，处置失当则可能沦为食品安全的灰色地带。要让好事一直办好，关键在于三个层面的透明与坚守。一是源头把控，以销定产，让浪费止于未然。节后月饼堆积，根子在于节前盲目铺货。如今越来越多厂家转向以销定产，从源头压缩库存，这是理念的进步。但是光有企业自觉远远不够，还需要行业数据共享与市场预警机制，让生产端对需求有更精准的预判。少生产一块过剩的月饼，远比事后处置一块过期的月饼更有价值。二是终端管控，让每一笔回收都有迹可循。尽管对于过期月饼的回收处理有着精细规范的流程，但是仍然有部分公众心里边犯嘀咕。这种担忧也并非空穴来风，节令食品有它的特殊性，节后集中退货，馅料容易被单独抠出，回收周期短，冷库环节多，通用规范落到这些具体场景时，还需要更细的操作指引和更透明的信息公示，逐渐打消公众对于处置环节的疑虑。三是末端监督，用制度阳光照亮最后一公里。此前上海已经建立了月饼回收上报制度，北京推行节令食品日报制度，这些地方的经验表明，让每一块月饼从出厂到销毁都有迹可循并不是什么难事，关键在于加速向全国推广，要求企业定期报送产量、销量、退货量以及处理情况，并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守住月饼的食品安全底线，靠的不是喊口号，而是每一笔回收有台账，每一次销毁有监督，每一批去向可追溯。处置过期月饼最好的防腐剂就是透明与阳光，晒得越透，猫腻儿越少。今天已经29号了，距离国庆假期是越来越近。我估计从明天下午开始，火车站、客运站、机场就该陆续迎来客流高峰了。在节假日，如果一趟高铁列车运行的线路比较长，停靠的站点比较多，那相应的每个座位的周转利用率也会非常高。这时候啊，可能有乘客就该琢磨了， 你说一个座位被那么多人坐过，会不会不太卫生呢？啊，要不我在座椅上面啊铺一层座套吧。您可别觉得这矫情，我就不止一次见到过座椅上铺座套的乘客。最近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就引发了热议。
1: 据光明网综合报道，部分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时会自带一次性座套，以此避免因座套未及时清洁可能导致的皮肤感染，但也有人认为这完全没必要。有医生表示，非医用一次性套垫不具备抗炎、抗菌或抗病毒的特殊功能，核心作用仅为物理隔离。对于相关争议，铁路客服回应称，正常的铁路套垫都是120天到180天会进行更换清洗，卧铺床单是一客一换，如果平时出现了脏污情况也会进行清理，但具体是怎么清理我们这边也查不到。
0: 您瞧，具体是怎么清理的我们这边也查不到，这句话一出啊，可能之前觉得无所谓的乘客心里边也开始犯嘀咕了。电商平台上一次性座椅套垫月销量突破20万件，是市场用脚投票给出的答案。这场争论看似是过度讲究与卫生有理的拉锯，实则折射出公共服务标准与公众信任之间的深层断裂。对此我想说三点。首先，标准的黑箱化是信任流失的根源。120天到180天的换洗周期在铁路操作手册里边是白纸黑字的规定，但是对乘客而言却是一个黑箱，他们看不见换洗过程，看不见清洗记录，甚至不知道自己坐的那张座椅上次清洗是什么时候。这种不可见直接导致了不可信，公众的卫生焦虑自然滋生。其次，量化指标本身需要接受合理性审视。高铁二等座上座率极高，一个座椅一天接待乘客可能超过10人次，按照180天计算，一张座椅套在更换前接触的乘客可能达到1000人次。半年一洗，放在当下高密度高频次的出行场景中，难免让旅客产生顾虑。网友直言，清洗周期怎么着也得缩到30天以内，这表明公众对于半年一洗这个量化指标本身的合理质疑。最后，信任缺口在商业力量的推动下有意无意在扩大。一次性座套卖家不会告诉你12306的清洗标准，只会告诉你高铁座椅有多脏。焦虑是最容易变现的情绪，当商业利益与卫生焦虑一拍即合，信任缺口不仅不会被弥合，反而会被持续放大。市场月销量20万件的背后，既有公众真实的需求表达，也有商业营销对焦虑的推波助澜。弥合信任缺口，光靠发布清洗周期还远远不够，铁路部门不妨把这场讨论视为优化服务的切入口，缩短高频接触区域的清洁周期，把日常消毒纳入随车保洁固定流程。更重要的是推动卫生管理透明化，可以在座椅附近标注上次清洗日期，在车厢内公示消杀记录。当标准从模糊走向可见，当执行过程经得起检验，公众的焦虑自然会随之下降。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王瑞，节目监制李晨，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青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政府服务，舆论监督，权威发布，百姓谏言。这里是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天津消防提示您，一旦发生火灾，